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与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双方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会有航班取消或者是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取消或改期，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礼拜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和通知。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到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已于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2点，亚运调咗67,456点，升6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43美元，卖出4,08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大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咁过晒龙富路嘅龙日村啦，去到黄珠路近 近住友爱村啊。再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喺回旋处前少少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今次实物冇落差，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嚟紧嘅开卷乐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位香港嘅新晋作家萧乐恩，同埋佢嘅第一本小说集《蹑手蹑脚》。萧乐恩咧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咧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开卷乐同萧乐恩一齐倾啦。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Hello，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6: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5: 吓，真系咁差咩？
6: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5: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6: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嚟到咧七月九号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隔晚美股啊升跌不一啊吓，咁讲紧咧道指啊跌翻咧接近啊五百点到嘅水平啦，咁其他指数咧就有啲唔同啊，究竟咧外围市况咧担心紧啲乜嘢咧？咁啊，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美股方面嘅情势啊！
2: 好，咁啊，逐样嚟啦吓。咁当然啦，首先一定要讲咧，就是、地缘政治嘅局势咧，就出现咗一定程度嘅变化。咁呢个变化咧，就唔系一个好嘅变化嚟嘅，因为客观嘅事实咧，就是、目前呢一秒钟咧，就系、是、话美伊嘅战争咧，就再咧出现波诡云涌嘅情况啦吓。咁啊，擦枪走火，继而动武，停火期间咧就已经系点啊，唔再存在啦。嗱，呢个咧就是、特朗普嘅形容同讲法咧，佢就话美伊暂时停火已经就结束啦，咁因为咧就真系可以简单一句咧就真系打到乒乓，尤其是过去嗰即系48小时啊吓，咁啊讲紧咧就系美军都系连续第二日咧就对伊朗咧就发动空袭嘅，咁伊朗亦都绝对咧即系海湾国家部分咧美国嘅军事基地咧就进行呢个反击，咁啊特朗普更加威胁咧就会封锁呢一个即系港口，咁并且咧接管咧佢哋嘅即系石油嘅出口嘅枢纽啊吓，咁啊。而伊朗嘅官方媒體就話，如果美國再發動襲擊嘅話咧，咁伊朗就會再次咧就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並且咧就加倍還擊嘅咁樣。嗱，即係總之呢一秒鐘咧，就地緣政治局勢咧又再次咧出現不穩嘅情況。咁個國際油價咧亦都係有所反彈嘅。咁當然呢一個情形咧就都係預料之內㗎啦，又係嗰句啦，即係邊會咁順攤，邊會咁簡單，就真係邊可能停火又真係變慢慢變成停戰。即係嗰啲所謂嘅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咧，都仍然係有所就突如其來嘅與日俱增啦。即係由美國啊、伊朗啊，以至到以色列啊，即係黎巴嫩真主黨咁樣咧，就即係唉嗰種嘅即係形勢嘅變化咧，就比起咧即係而家都如火如荼嘅世界盃賽事啊，更加錯綜複雜嘅，因為即係國與國之間嗰啲即係複雜嘅關係咧，都唔係咁容易解決啊嚇。咁好啦，咁啊另外咧就都要講講咧，就關於呢個美國聯邦儲備局啦嚇。咁啊之前就公開市場委員會就開咗會啦，咁啊沃什亦都係擔任主席，第一次主持咗呢個會議，咁大家都知道啦，佢同之前嗰三任嘅主席咧，即係風格好唔同啦，即係由白南克個年代開始啊，到話耶倫啊，咁啊甚至乎到即係啱啱退休嘅鮑威爾啊鮑 Sir 啦，咁啊佢哋咧都係主張咧就係、是、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咧有啲比較前瞻性嘅睇法啦，等市場咧有一啲心理上嘅預期啦，即係所謂嘅管理市場嘅呢一個主觀嘅願望又好，你話管理市場嘅預期又得，咁總之咧就係、是、有個比較高嘅透明度，咁咧。上場之後咧，就即係一改呢一個作風，就感覺上咧，好似佢咧就翻翻去格魯年代咁啊！即係總之就唔願意多講，更加喺嗰、那個即係話經濟評估報告啦嚇，即、就、係、是、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即係個 SEP 咧，就冇點到嗰點喺個點陣圖嗰度，咁已經係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哇！咁呢個主席都幾難玩喎，啲風格都咁。咁啊，同埋睇翻咧六月嗰個嘅會議記錄咧，即係通常開完會三幾個禮拜之後就會睇到會議記錄咧，咁已經係明顯地。咧就擔心咧，即係聯儲局啲官員咧比較係睇重就係通脹嘅一個嘅數字，亦都擔心咧，因為通貨膨脹嘅理由咧，好可能咧就係會唔係減息，係講緊加息，仲要可能提前加息，甚至乎講緊咧即係喺即係第三季咧都唔係完全冇呢個可能性，咁亦都令到市場咧係有啲擔憂嘅。咁同埋而家開始咧就真係要講呢個話題咧，就即係再遠咗同複雜咗。咁但我都想好簡單講少少，就係咧而家開始睇到咧，就聯儲局啲官員裏面咧就開始有啲所謂嗱，我唔會用內控嚟形容嘅，不過其實咧就係、是、好似係佢哋唔咬言啊。咁啊，沃什啊 ，Kevin Walsh 啊，而家做咗主席啦。咁但係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即係理事嘅成員嘅，譬如好似中文亦都亦做喐啊，不過係喐立嚇就 Waller， 咁佢咧就發表咗個幾唔同嘅觀點啊，咁佢就話：喂，其實咧即係呢啲貨幣政策嘅嘢應該要高啲透明度，等市場咧係預期咗 局方咧可能会即将进行嘅操作啦。佢系讲咗好实例嘅，呢个都系我即系写紧报章专栏，听日应该会见报嘅内容咯。咁就系话喺2021年9月嘅时间咧，咁联储局开会啦，咁已经透露定喂嗱嚟紧咧，我哋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噶啦咁样。嗱，虽然咧真系最后加息咧系半年之后先至喐手嘅，咁但系咧。已經係起到一個即時嘅效果，就係佢哋聯儲局講一講之後咧，咁就已經令到兩年期嘅債息咧，就半年之內咧就顯著咧就升咗成咧200个基点。咁即係代表咩咧？就即係話其實出口術咧，你可以話係有用，因為其實出口術就已經係管理市場預期。嗱，我已經話定俾你聽啊，嚟緊喐手噶啦，你哋就好自為之啦。即係大概就係咁嘅狀態，就唔係話突如其來哦，我加息啦今日。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早啲俾市場有預期咧。其實未必是一件壞事，甚至乎可以視之為呢，即是出口術都是一種貨幣政策的一種的調控來的，不是要下下動手的嘛，即是教小朋友都是啦，是不是有時都要循循善誘的嘛，是不是？那所以呢就簡單啲講啦，就即係話唔係話次次都要罰嘅，唔係次次都要真係加息啦咁樣。咁但係無奈地啦，即係而家咧聯儲局始終咧即係感覺上咧就係有少少即係嗰啲官員咧都開始有啲唔同嘅睇法。咁當然大家投票決定嘅，即係對於個利率嘅預期嚇。咁但係咧就即係總之俾市場嘅感覺就係話聯儲局咧會比較睇重通脹嘅數據。咁如果你話而家突然之間咧，哦嗰個油價上翻去，地緣政治嘅風險又再緊張。翻咧，咁呢個我諗係有少少負面嘅效果啦，咁又未至於話超負面啦，咁同埋即係美股頭先阿歐都講啦，即係我諗都係大漲小回啦，高歌猛進過後，咁高位亦都即係在所難免啊，有啲即係波動性噶啦，咁啊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仍然都是表現都相當之強咯，咁當然即係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咁講緊個道指嚟回翻，即係都1% 咧，咁但係都人哋都仍然係52,300几点咁，咁所以我覺得都仲係即係外圍股市咧個表現咧都尚算係健康，因為呢段時間唔好忘記啲即係半導體特別啲晶鐵片類嘅股份咧，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嘅沽壓嘅，由高位都回咗部分嚟講都唔少嘅，咁所以。所以咧，即係都係叫做個市咧，即係都係算係幾健康發展啦。我諗而家都嚇。
1: 嗯，咁啊，外圍市況就咁分析啦。港股都好翻啲，五窮六絕啊，七啊翻身咁樣都算係做得好啦。特別係琴日啦，都幾估唔到咧。傳統嘅唔係傳統股份，唔係傳統金融類，係傳統嘅科網股發力。講緊琴日阿里巴巴升到12% 啦。咁啊，就算小米啊，以至騰訊啦，都有一定嘅升幅啦，带住港股上就系呢一类嘅股份啦。咁先交俾咧 Dicky 啊，用啲时间帮我哋分析一下港股个大趋势啦，以至咧就系 ATMXJ 啦。咁当然最后释放多五分钟要讲下咧近排啲新股，咁啊 Dicky 咧都想发挥一下，咁啊逐啲讲，先讲下大市走向先啦，好唔好啊？唔该晒你。
2: 好咁嗱，首先講港股咧，我諗喺上個星期，即係當我仲係外遊期間咧，咁都有同大家傾偈啦。咁我自己都有講過一個我個人嘅睇法，就是、我都會幾傾向相信兩件事。第一，22,500嘅恆指咧，可能有機會已經見咗係今年嘅低位。OK， 呢個都係我當其時講嘅睇法。第二咧，我就係個人都好相信咧，有機會咧港股咧就五窮六絕七翻身嘅。咁同埋啦，即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就係炒咗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上去咁呢啲股份升嘅時間同背後嘅理據咧，就講緊喂算力啦、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啦、大規模投資啦，所以佢哋最升。咁但係佢哋升嘅情況之下咧，就會離淡咗科技製造業㗎啦。同埋平台經濟點解會利淡佢哋呢？個原因就係因為平台經濟你要做算力啊嘛，咁你咪即係要買呢啲零件咯。好啦，你話你係做人工智能嘅大語言模型啊嘛，咁你通常又要買 GPU， 又要買HBM、NAND 咯。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是，當呢一啲即係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炒得勁嘅時間咧，反而就係利淡咗啲平台經濟同埋啲科技製造業。咁所以大家都睇到，哦，即係之前嗰啲小米啊。再加埋即係呢一啲比亚迪啊，咁甚至乎个别平台经济即係由阿里开始啊，咁但係尋日咧就真係有几个即係接连三嘅好消息嘅。第一就係话而家由 Meta 算力太多 都要租出嚟嘅呢一個消息出咗台之後咧，咁就令到大家會有個即係比較鼓舞嘅睇法，就係、是，咁會唔會其實已經算力都供應都已經係有啲過剩啊？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就唔使再搶啲 GPU 啊、HBM 啦。呢個第一點。咁第二咧，都係尋日咧，就係市監局啦，又或者即係內地嘅官媒咧，都有講就係、是，即係一啲嘅無序式嘅，即係所謂嘅即係內卷式嘅一啲嘅競爭，講緊好似喺外送平台度咧就差唔多告一段落啦。喂，咁聽完咁樣講之後咧，感覺上就即係話真係內地即係市監局又好，內地政府都好，要監管，要打擊嗰啲即係內卷式無序嘅競爭，已經接近尾聲，呢個此其一。咁第二就係話佢哋就回復翻一個正常嘅一個競爭環境，唔再咁內卷。咁啊有利於咧佢哋嘅未來嘅盈利嘅能力啦，係咪？咁所以咧即時嘅反應咧，對於阿里啊，對於呢個美團啊，咁當然咧就會有個即時嘅利好嘅效果啦。咁即係淨係呢兩件事咧，都已經係令到即係市場咧就有個比較即係正面啲嘅睇法。咁啊，當然啦，即係亦都有講過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喺呢段時間七月份啊嘛，咁我尋日就做咗兩個即係外國嘅媒體嘅訪問，咁都係講緊同一個話題，就係話喂七月份咁都係新股解禁高峰期嚟嘅噃，尤其是即係呢段時間啲當炒嘅由 MiniMax 啊、天數智深啊、跟住到智普啊，喂都係尋日今日咁啊呢幾日咁樣，咁啊接二連三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即係所謂解禁。咁啊，當然呢一個咧就再複雜啲嘅，咁一陣可以再詳細分析下關於成個新股市場嘅。今日都有隻都幾焦點嘅股份上市啦。咁啊，就是、總的來說咧，就係、是、就咁講即係傳統嘅科技類股份點解會做翻好啲咧？咁其實亦都係此消彼長嗱，即係好簡單。如果你話有啲資金從新股市場流翻出嚟，咁即係套現咗賺咗，咁去翻邊度好咧？咁啊，梗係揾翻啲估值相對吸引啲嘅板塊啦。咁同埋客觀嘅事實就係而家我哋講。讲紧一啲即系香港嘅科技类股份咧，咁就咁讲一啲传统平台经济先啦。咁佢哋嘅估值就真系喺历史嘅角度嚟讲咧，都处于一个比较低谷嘅水平嘅。咁所以终于咧就有一个即系迎嚟一个即系出翻身嘅状态。咁而佢哋升咧。就帶動到個指數啦，即係你淨係炒啲人工智能硬件，個指數冇乜呢啲成分股嘛，咁啊上唔到咯。但係而家唔係喎，調翻轉，即係啲弱勢多時嘅平台經濟嘅股份做翻好喎，咁佢哋係指數權重股嚟噶嘛，仲要係兩大指數，即係科指又係佢哋，跟住恆指又係佢哋噶嘛，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所以即係終於都盈利疲極泰來，咁恆指亦都重上翻廿天移動平均線九圍咗噶啦，成個月都未見過噶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五同六絕。出翻身都係我一直以嚟嘅睇法啦，咁而家都叫做有少少即係話未至於漸入佳境啦，咁但係都叫做起碼都有一定程度嘅反彈啦，咁、上翻廿天線之後，睇下可唔可以喺未來即係七月份成個月嚟講啦，可以上翻之前大概25,000嘅呢水平咯。
1: 嗯，咁的企依家咧都會關心多咗 IPO 市場啦，咁因為咧即係公司都要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啊，見到你都有好多唔同嘅 at 出咗嚟，咁但係與此同時近排氣氛有少少轉淡喎，因為譬如講緊今日另外有六隻新股掛牌啦，當中有四隻咧，咁暗盤嘅時間咧都係要破發嘅，
2: 潛潛地
1: 係啊，潛潛地水，好似個新股熱潮咧冇早一兩個月咁火啦，咁樣內容究竟係點咧？咁啊一次過交曬俾 Dicky 幫我哋警惕一下，我哋晨光嘅聽眾朋友啊，或者提示一下，好唔好啊？交俾你講咯。
2: 係，即係我唔敢講話料事如神啦嚇，但係咧就真係警告咧，我就真係已經喺兩個星期之前提出咗，無論喺我報章專欄或者晨光嘅時段都有講過。咁我就講啦，哇！即係新股市場，即係講得白啲咧，大家就當幸運大抽獎買六合彩咁嘅狀態嘅。總之就覺得抽到就贏錢㗎啦。咁當然去到一個咁極致嘅狀態咧，就即係反映走到市場已經咧。

0: 個所謂嘅即係話配股價嘅，即係招股價嘅啦。咁即係話潛水喎，而家講緊係咁嗱。當然你話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咧？嗱，即我哋都要首先留意一下，即係咁新股禁售期解封咧，呢、這個其實咧都會影響投資者抽新股嘅意欲嘅嗱。因為頭先都講咗三隻啦，都係。即係尋日同埋即係今日呢一即係總之呢三幾日啦，都係會完全解封啦。咁當然有啲部分嚟講咧，又話唔係喎，個別投資者咧都會延長佢哋嗰個禁售期喎，即係講到明話唔沽住喎，即係好似個別例如即係尋日呢一個智普咁啦。咁但係問題而家係咁樣啊，即係唔係淨係面對住基石投資者半年禁售期解封可能會沽貨嘅疑慮，而家係講緊咧，直情係禁售期一完咗之後咧，係唔即陸續續都有好多嘅公司咧，譬如話好似天數自尋咁，咁亦都即係宣布咗佢哋咧係會配售咧即係新 H 股咧就係集資嘅。咁啊嗱，當然詳細嘅情況就唔讀出嚟啦。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就係話，而家又要驚基石投資者減持，咁跟住咧又要驚咧就係呢一個嘅上市公司自己又要咧就係折讓配股。咁嗱，而家講緊智普同埋大兩日之後咧，又話折讓 13% 配股集資啦。跟住咧天數自尋啊折讓 15% 嘅配股集資。咁即係話而家咧，驚兩樣嘢，驚咧機構投資者咧減持之餘咧，講緊基石咧 cornerstone 嗰啲攞到好大粒貨嗰啲啊，咁同埋上市公司自己都會沽貨，喂，咁你好明顯就即時就帶嚟一個比較龐大嘅沽壓啦。咁再者啦，咁亦都大家開始慢慢又理性翻少少啦，同埋真係新股供應太多啦嘛，咁變咗就是、當你咁多嘅時間，大家就真係要睇翻啲基本因素，唔係話真係盲目咁樣係好似幸運大抽獎嗰種形式咯。咁所以而家嚟講，就算你話喂唔係喎，有部分嚟講咧，可能個基本面或者係即係即係嗰個業務啊，或者係嗰、那個市值都龐大喎。譬如今日上市嘅立信精密咁，佢都係蘋果嘅一個即係supply chain 嚇、供應鏈裏邊嘅一間公司。咁但係會咁就呢一、這個暗盤都不似預期，係因為佢大隻啦，定市場氣氛已經改變咧咁。嗱雖然咧即係近期上市嘅新股咧，都仲係好多喂人工智能啊、robotic 啊，即係呢啲。所謂的機械人概念啊，都仲是呢一啲受市場追捧的一啲嘅概念啊。但係都係嗰句啦，當你即係供應太多嘅時間咧，即係都係會吃不消嘅。即係所以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咧，大家都要知道就係新股唔係必賺，新股唔係隻隻都要抽，新股其實係有風險，新股都可以會潛水
1: 嘅。聽呢個環節咧，你可以了解更多啦，同埋學習啲正確嘅投資者嘅一啲教育喺當中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啦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O，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你 ，Dicky， 拜拜。好，同 Dicky 讲住咁多先啦吓，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随着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

0: 除了持續展開外交接觸與對話外，別無選擇。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實履行在諒解備忘錄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項承諾，強調有關諒解備忘錄仍然是促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實現地區乃至更廣泛範圍共同繁榮的持久基礎。孟加拉東南部強降雨引發山泥傾瀉，造成10名兒童死亡。新華社引述孟加拉難民救濟和遣返專員表示，孟加拉東南部科克斯巴扎爾地區星期三下午發生嚴重山泥傾瀉，造成一個難民營的8個兒童死亡，5人受傷。另外，當地傳媒報道，吉大港市一處偏遠山區當日亦發生兩宗山泥傾瀉，造成2名兒童死亡。孟加拉傳媒引述當地氣象部門消息說，受孟加拉灣低壓和活躍季風影響，孟加拉東南部分地區近期出現強降雨，當地官員已經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風險區域的居民轉移去到安全地方。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8,026 點，升 1,207 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78.28 美元，賣出 4,079.4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62.4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6， 人民幣 6.804， 英鎊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咧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天富海湾。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中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而家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啦，而家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都係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青田交匯處。另外荃青交匯處有一帶呢都係比較車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壞車報告啦，西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呀，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㗎，就係、是、西隧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除了做得到之外，仲可以好多唔同嘅层面、唔同嘅方式去到做添啊！今日呢一个话题咧，就系点样可以参加多啲社区义工嘅活动？
3: 嗯，好好喎、
2: 啊。系啊，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哋经常都挂喺嘴边噶啦。咁、如果系家明嘅角度嚟讲咧，我就除咗话捐钱之外咧，就系捐时间啦，或者捐我嘅能力啦、包括可能系义工地去出一啲学生啊、又或者可能去帮佢哋主持一啲事宜嘅工作啊。咁其实嚟紧星期五都有啦。咁但系咧，过去嘅呢个义工奖咧，都系连续几年。家明都好希望可以帮到佢哋多少少嘅一个活动，因为咧佢哋个奖项人数越嚟越多之余咧，真系见得到呢一班攞奖嘅义工咧，唔系话净系攞个奖咁简单啊，而系个奖背后嘅意义咧，系每一个人喺过去嘅呢一年投入咗几多嘅时间系去做义工。
3: 嗯，
2: 譬如话咧喺过去呢一个启动礼当中咧，见到有一对嘅小妹妹，一对嘅妈妹，十岁嘅啫，佢哋连续三年咧攞咗个最高时数金奖。
3: 哇！
2: 可以想象嗰个时间系即系几多咧？
3: 不遗余力啊！
2: 系啦，点样先至可以攞到嗰个时数金奖咧？嗱，如果纯粹讲个卓越金奖，我唔讲住啦，慢慢讲。铜奖50个小时，银奖100个钟头，
3: 系一年计噶系嘛？
2: 一年系啦，金奖系300个小时或以上，即系差唔多日日都做噶。
3: 每一日都有，我当佢45分钟啦，计得精准啲，45分钟左右，其实都系要攞时间出嚟，即系其实佢已经系将。做義工變成佢嘅習慣，
4: 係啊，
2: 係
4: 啊。
2: 咁、如果去到卓越金獎嘅咧，就係500个小时或以上啊，
4: 好犀利啊，
2: 好厲害啊！咁但係譬如話，今年咧都有好多係主打係為小朋友而設嘅鼓勵嘅，譬如話我哋可能小朋友都曾經試過去賣旗啦，
3: 有啊有啊，
2: 又或者係家姐或者係哥賣旗咁啊，妹啊細佬啊都可能會跟住一齊去感受一下
3: 鴨仔團咁樣噶嘛。
2: 咁又坦白講，如果你一個路人，你會寧願向一個好似小白咁嘅靚仔買支旗啊？定系向一个好似小白小朋友咁可爱嘅小朋友买支旗咧？
4: 系两个都买，两个都买。
3: 咁啊，梗系小朋友啦。如果俾我拣嘅话，
4: 靓仔都买，系啊，靓仔爸爸都买，靓女妈咪都买，系啊。
2: 同埋咧喺个买旗嘅过程当中咧，都锻炼好多唔同嘅技术啦。其实小朋友都获益良多嘅。咁买旗最简单、最基本嘅一个入门，我觉得系相当之唔错嘅一个起步点嚟嘅。咁但系同时之间咧，都希望可以鼓励多啲系家庭嘅义工，有啲咩可以一家大细一齐做嘅义工活动咧，都真系可以去参详一下。除咗话有个鼓励喺最终会颁个奖俾你之外咧，亦都有机会可以做翻多少少系。大家可以放低手机，喺同一个时候一起去做一件有意义嘅事，咁都系绝对值得鼓励。
3: 我谂咧有好多家庭咧，可能而家就算听到嘅时候咧，佢心谂我都想做义工啊，但系要揾一个啱嘅机构啦，又要就到自己时间啦，亦都要啱自己嗰个嘅长处啦，系点样做咧？咁啊，做义工，但我又唔系好想对到人，你知而家可能大家都即系。即係內斷咗啲啊，
4: 慣咗對手機同埋咧，即係好挨啊！大家依家高舉挨人，我係挨人嚟嘅，
3: 我又好願意即係騰空時間出嚟幫手嘅，咁但係又未必我對人咁叻喎。有冇啲其實義工嘅工作反而唔係對人，係需要你啲服務，可能係做一啲嘢嘅咁樣，即係例如咁講啦，啊原來收拾呢個郊野公園都需要一班義工嘅。咁呢個都係一個義工啦、
4: 啊，即係比方說植樹咁樣
3: 啦，冇錯啦。咁或者收拾啲樓梯啦，咁樣你知郊野公園都好多樓梯需要收拾。咁呢啲都係咧需要一啲人力同埋物力去到幫手嘅。咁如果你話我唔係好想講，我淨係諗住我好大力嘅，我搬上去嘅啫。咁你一樣可以付出
4: 嘅，可以啊、
3: 即
4: 係、啊、
3: 可能有啲朋友佢唔清楚。我點樣可以找到一啲門路去到幫手都唔出奇。
4: 係啊係啊係啊。
2: 又或者咧，如果你係身體力行地，除咗話真係去幫人啊，又或者係去到做啲服務之外咧，有時真係應急嘅一套知識咧，都可以好幫到手嘅。嗱、之前咧講開做義工啦，這個咧係另類嘅義工嚟嘅，相信大家都仲有機會有印象咩叫做消防安全大使咧？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
3: 有
2: 聽過啦。咁而家咧有一個新嘅名字就係、社區應急先鋒計劃。其實咧，
3: 贏咗好多。
2: 系啦，咁就由1997年嗰一个嘅消防安全大使就摇身一变咧，就变咗呢一个系应急先锋啦。但系社区当中点样可以做到应急先锋咧？要上堂嘅。咁上堂当中咧，2个小时系一对父母去上嘅，即系话应该系应该咁，系爸爸或者妈妈带住一位小朋友，去到上一个亲子堂。
3: 哦，即系一个家长。帶一個小朋友去上呢一個應急先鋒嘅親子堂，
2: 係啦。咁喺呢個2小時嘅課堂入邊會學啲咩咧？其實都幾多噶，因為咧過去家明都有去即係親身經歷過呢一次嘅上堂嘅過程。
3: 哦，你上咗啦呢個？
2: 啱啱上咗啦。都 幾多嘢學，同埋學嘅嘢都真係相當之有用。譬如話最簡單，以為諗住識得點樣可以打到999，但係其實嗰套嘅技巧咧都係要 train 一 train，要訓練。
4: 即係可能你有緊急事故嘅時候，你淨係撳三個字999咁先算。喂，可能你表達唔清晰，或者講得唔清唔楚，或者你又急。你一急咧，個人亂亂咧，就變咗咧，你想幫人咧，都變咗滯後咗有啲嘢，所以每樣嘢都係有個系統要訓練
2: 嘅，
4: 係嘛？
2: 好簡單咁講咧，佢都有捉啲現場嘅家長或者小朋友咧做下個示範嘅，譬如話有位家長現場觀眾咧答得好好啦，好清晰，知道咧除咗要講到自己嘅地點啦，發生緊啲咩事啦，而家嘅狀況係啲咩嘢之外咧，係時間有幾長，譬如話佢係咪流血、大量失血嘅，流咗幾耐啊？咁如果講得到呢啲實際嘅具體資料咧，係好幫到手嘅。咁於是乎咧，就捉咗呢一位家長去後樓梯，就唔見咗，就消失咗啦。咁去咗邊咧？咁
3: 唔使上堂，已經畢業啦。
2: 畢業咗，咁就一班嘅其餘嘅上緊堂嘅同學仔就留喺個禮堂嗰度啦。咁之後隔咗大概五至十分鐘左右咧，咁家長就打電話入嚟啦。咁咧就去咗一個我哋唔知道嘅地點，家長就喺電話當中咧就去做個示範，而家呢一刻發生緊啲咩事，點樣需要幫手？咁假設自己打咗入嚟，即係講師嗰個手提電話咧就係999啦，咁就同佢講話，我而家咧喺邊一條嘅樓梯，
4: 係
2: 邊一條嘅後樓梯望到啲咩嘢嘅，
4: 係
2: 上咗五級樓梯嘅，咁然之後咧最近嘅出口係掂到啲咩嘢嘅，咁要真係好具體地講到，然之後我哋就喺度估啦，究竟佢係邊一條後樓梯咧？因為始終你可能入学校接仔女嘅时间比较多，但系未必真系完全熟悉带所有学校嘅后楼梯啊，或者边一个出口去到边一度噶嘛。如果你喺唔知道嗰个地方、唔熟悉嘅情况之下，你又可以理解得到究竟佢身处嘅位置喺边度咧，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你打呢一个紧急电话嘅时候，佢哋点样可以去揾到你啦？
3: 啊，佢一个咁小嘅示范咧，都可以清晰表现得到如何可以透彻咁样讲解到嗰个时地人，同埋即系绘形绘声，令到人一听到之后咧，可以揾凭嗰啲条件啊，已经唔可以讲话线索啊，系条件去到咧就系帮到佢。
4: 呢件事真系好好，最好系咩咧？嘉明上完堂之后。再喺大電波再去教育聽眾朋友啊，
2: 當然
4: 咁鼓勵更加多人做呢一個嘅做先鋒啦。
2: 係啊，呢個先鋒咧就係消防處去舉辦㗎啦。咁其實年滿12歲嘅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咁如果你有6至11歲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做親子會員嘅身份去到參與。
3: 因為我仔仔都仲可以做親子會員喎，
2: 都仲得㗎，係啊。咁所以咧，除咗話上台教你點樣去講電話啦，亦都可以教你點樣去留意多啲平時你日常會見到嘅一啲地標，唔係話淨係邊一棟大廈、邊一個鋪頭咁簡單。其實每一條香港嘅合法嘅燈柱咧，都有個
3: number，
2: 同埋有個英文字母。
3: 天橋嗰啲都有嘅。
2: 係啦，咁如果萬一遇上交通事故，你又講唔出我喺屯門公路嘅話，好長嘅喎，咁你喺邊一個位置咧？咁呢一啲又可以幫到手嘅啲小記號嚟嘅。憂心挖苦，如果你嗰下你係好驚，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好似頭先阿歐話就係打通個電話之後，淨好驚啊！你咪快啲嚟幫佢。
3: 打得急，999梗係急啦。
2: Exactly， 冇錯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平復到，幫到人之餘？真係分秒必爭嘅情況之下咧，都真係可以掌握到個時間，令到更加多嘅救援人員可以揾到你咧。有甚或乎一啲嘅村屋，譬如話村屋咧，佢哋未必係跟住嗰個街號或者係嗰個嘅門
3: 號
2: 去順序地排列噶嘛。
3: 所以我一直都好佩服啲郵差。
2: 係啦，點樣可以揾得到你
3: 咧？喺呢個迷宮入邊。即係譬如我屋企個單位咧，其實都零零四，仲有條小路再兜入去，佢都派到信。
4: 村屋啲郵差通常一做廿幾卅年㗎啦。
3: 你唔可以立亂換啊，
2: 無可取替。
3: 我有見過村屋啲郵差咧，真係有傳承㗎，因為佢話係啊，呢個村屋位置咧，點都要再帶多佢幾次，佢先開始會記得嗰啲門牌座號喺邊個位
4: 置。我嗰陣時有睇過個紀錄片啊，有類似香港故事嗰啲啦，香港家書嗰啲，咁啊訪問一個喺村屋嘅郵差，咁嗰個郵差咧就做咗好多年㗎啦，服務個區嗰啲村屋朋友，跟住嗰啲家庭咧，即係好似小白嗰啲住嗰啲家庭，我唉熱唔熱啦？俾支水你飲啦，咁熱天好興啊！佢話唉我後邊棵蘋果樹啊，多咗幾個蘋果啊，唉攞去啦，俾啲同事食下啦，即係好 friend 嘅，直情係咁樣，即係好 sweet 咯。我覺得呢啲畫面都
3: 郵差係好人嚟嘅，
4: 係啊，郵差都半個義工啊，嗰個啦，係咯，半個義工，我好辛苦啊，
2: 真
4: 辛苦，即
2: 係
4: 當然佢收錢做嘢啦，但係與此同時，但係佢嘅責任感係好重要嘅。
3: 一份更加舒服嘅工作㗎，係咪先？佢可以唔使同我哋一齊逼小包㗎喎。
4: 認同啊，認同㗎，係啊，所有嘢我都覺得係即係要為義務工作者，就算係一啲公職嘅服務者，我都覺得係藉住大電波都要致敬
3: 嘅。等嘉明講翻頭先我先，我岔開咗個話題。
2: 唔緊要啊，其實係好事，因為實在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幫到人啊嘛。咁啊，頭先話到嗰個關於係社區應急先鋒咧，除咗話火啊或者係交通意外之外咧，其實都有講到，譬如話真係有需要嘅時候，你有幾多知識知道你附近最近嘅消防屋喺边度咧？嗰条水喉喺边度咧？或者如果你平时只系路过，大概知道佢位置喺边一度，你又有冇曾经试过打开佢嚟望下，究竟嗰条嘅消防水辘或者嗰个喉系唔系正常咧？或者系咪真系可以用得到？
3: 正常人啊，真系唔会无端端打开佢睇下佢系咪正常咁样噶。
2: 同埋都未识点样去 check 啊，我都唔知道咩位置正常
3: 咧。嗬，
4: 系咪真系可以打得开嘅咧？我哋系咪有个锁喺度嘅？其实
3: 已经有迷思啦。
2: 系啦，正常情况之下啦，一个合法安装又符合所有规矩嘅消防喉轆咧，你系需要打烂咗嗰个玻璃，佢先至会通到有水出嘅。咁所以如果你只系开一开佢道门，睇下佢嗰条喉系咪啱嘅话咧，你又冇打烂个玻璃嘅话咧，系唔会有水出嘅。咁即系教你啲基本嘅部署，点样程序？
3: 呢个我都唔知啦。
2: 系
3: 我点会谂到？要开水喉系打烂玻璃，
2: 系啦，所以
3: 我都谂，我都会揾个水喉掣噶，我会揾唔到个水喉掣，如果我谂住嘅话，
2: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是第一步就系打啦，佢有个口号嘅，你如果上咗嗰个计划就会知道噶啦。咁有甚
3: 麼你想报名添？
2: 系咪呢？
4: 要报啦！你头先话小朋友在一个年纪嘅范围之内啊嘛，
3: 暑假可能有班，
2: 谂住都有堂上嘅，除咗话会入学校之外，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去报名，去了解一下点样可以帮到手啦。咁当然仲有啲你会可想象得到嘅，就系佢教点样去揾啲 AED 嘅机啊，又或者系点样去做心肺复苏啊，咁样都系一啲真系到时有啲咩万一系用得着嘅知识咯。咁呢啲都系带喺身，随时可以帮到人啊嘛。
1: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

0: 早晨8:54带嚟女爵安家上蔡俊贤嘅1206。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3: Vicky、
2: Anna，
4: 晨光第一线。
1: 又讲下多啲唔同嘅奖项先，因为咧近排真系学期尾啊，已经系陆陆续续暑假前咧好多唔同嘅奖啊，好多唔同嘅比赛咧，系陆续已经系哇最后一项咧开始同埋完结咗啦。啱啱寻晚先至新鲜滚热辣公布咗嘅就系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得奖名单。
5: 音乐达人啊，系咪需要咧又识小提琴，又识唢呐，又识扬琴，又识竖琴，即系集。十八般武艺啊，咩啊咁样？
1: 我想话咧，唔单止系要识乐器咁简单，乐理又要识，音乐历史又要
5: 识，音乐历史都难啊！唔好话
1: 聆听题，又要听到嗰啲歌，又要估到佢系咩啦，又要知道佢个乐谱名啦，作曲家系边位啦，听到个选段嘅时候咧，又要知道系嚟自边一首嘅作品。
5: 即系有少少似咧，我以前做节目做 game show 嘅时候咧，有玩过嗰啲叫做古歌游戏。有啲听众你真系第一个音我。一秒钟都未完嘅，我知
1: 系啊，
5: 嗰啲真系犀利啊！
0: 可能嗰只歌已经听咗1億次啦，
5: 一亿次
0: 嗰阵时啊，尤其是系谭咏麟啦，即系校长啦，同埋哥哥嘅年代啦，即刻呢一粒音系究竟系爱情陷阱
5: 系啦，定系朋友
0: 系第二只歌咁样
5: 系听到啊嘛，
0: 系啊，真系啊！
1: 所以后期都开始演变到要揾啲唔系我哋讲开广东话嘅朋友攞住个 iPhone 嚟估歌仔，
0: 超级无敌估歌仔系啊！
1: 寻日咧就冇呢个环节啦，咁但系寻日咧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嘅剧场当中咧，就系做呢一个嘅由香港电台第四台再加埋教育局课程发展处艺术教育组合办嘅呢一次问答比赛咧，一班中学生表现相当。我想话咧，其实呢一个比赛当中咧，除咗真系考大家嘅必答题啦、抢答题啦、睇片题啦，仲有一个互动问答题啦，就系我哋好似就系玩一啲台上台下嘅互动游戏咧。我有一沓卡，咁卡入边咧都系一啲嘅音乐嘅术语嚟嘅。咁台下嘅智囊团咧就要讲啲提示，等台上面嘅同学咧去到估系咩嚟嘅咧。咁但系你讲咗入边嘅字眼咧，就犯规噶啦。咁譬如话当中都有同学仔咁嗰个题面就系帝女花，咁佢唱我出嚟，咁但系奈何呢个花就喺歌词当中，即系都有类似咁嘅犯规啦。咁即系尤其是呢一类好紧张刺激嘅赛事啦，咁最后仲有终极发挥题，咁就系咧有少少嘅时间俾佢睇下究竟用边一只作品、个处境咧，就系你要主持一个四台嘅其中一个节目，咁啊有埋个情景俾你去到做个节目嘅安排，45秒啫，45秒就要你一个商量嘅时间啦，跟住就要开始讲足45秒嘅介绍啦。好緊張刺激嘅，但係其實當中譬如話尋日呢一屆呢係我覺得嗰個逆轉性啊戲劇性最強烈嘅一屆。點解呢？因為有兩張牌呢係每一間學校都可以用嘅、一張就係換人卡、因為佢哋每一次呢每個環節就係有三位同學仔去到上台做呢一個嘅答問啦，咁、而另外都有智囊團嘅，總之一條 team 有5個同學仔、全部咁多個環節當中要出齊曬5個同學嘅，咁、所以佢哋有部署點樣去換人啦，可能觉得啊，今次咧讲抢答题，阿 O 最醒嘅，我哋派阿 O 出去就换阿 O 出去咁样，又或者呢个自由发挥题，啊小白劲啊，小白嘅急才好嘢咁，咁我拆派小白出去，咁要点样去部署个人马嘅安排啦？咁、而另外逆转咧就系张黄牌卡啦。黄牌卡系做咩嘅呢？譬如话，我觉得我嘅自由发挥系最劲嘅，我攞分最有信心嘅，我就喺呢一个环节用一次黄牌卡。用咗嘅话咧，你嗰一个环节就会 double， 就会翻倍啦。咁但系只可以出一次嘅啫，即系话，譬如你喺抢答嗰个环节你用咗，咁之后就冇得再用噶啦。
5: 哦，
1: 唔剧透太多啦，因为迟啲我哋都可以喺香港电台嘅第四台同埋电视可以有得睇嘅，系啦。咁但系因为今次咧，真系有其中一间学校用黄牌卡咧，用得好好啊，嗰个分数咧系哗哗声啊。咁我只可以讲咁多。不过如果你想知道个赛果嘅话咧，其实都已经喺我哋嘅面书当中公布咗啦，我哋嘅官方网上。亦都公布咗咧，咁可以上我哋 RTHK.hk 睇翻最新嘅資訊，又或者其實大家都已經出咗街嘅，都知道嘅啦。咁啊，恭喜幾間嘅學校啦，尤其是係加埋柏爾中學啦，除咗攞咗金獎之外咧，最佳合作獎同埋現場打氣獎都係俾曬佢哋嘅，有燈牌啊，
5: 咁犀利啊，
1: 有口號啊，
5: 哇，
0: 作曬詩
5: 嘅咯，
0: 要睇緊 MC 演唱會啊，
1: 係啊，
0: 都係 MC 啊，不過我哋學校嗰個啊 Michael Chan 啊，都係寫住 MC， 唔係我純粹搞下笑啫，估計啲同學仔都係。熱心支持喺台上面作戰嘅每一位同學仔，
1: 係啊，台上台下都真係氣氛相當之激烈 啦。咁同埋即係尋日我都係第一次去到東九文化中心，其實嗰個劇場個場地都相當之唔錯喎，又相連住港鐵站啦，咁都相當之方便去得到呢一個地方。咁所以如果你想睇翻呢一次嘅比賽咧，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31、32嘅電視播出，同埋亦都可以快啲嘅話咧，就留意住香港電台第四台，我哋有電台版收音機嘅。
2: 通常都係咁噶啦，如果你見到一啲即係冠軍或者大熱嘅隊伍咧，佢之所以贏到咧，就係背後嗰班功臣啊，即係由我以前睇嗰啲咩校際常識問答比賽到而家都係嘅，即係佢哋嗰啲打氣啊，甚至乎佢哋個投入都係啦，智囊團啊，老師嘅策略啊，或者啲咩支援啊，通常你就睇到個 feel 到佢哋嗰陣除嗰陣勁嘅除啊。係
1: 啊，今個禮拜六嘅晏晝2:00喺第四台有得聽，咁如果想睇嘅話咧，8月30號晏晝3:30喺翻港台電視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早上7点44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新华社的记者说，在当地感受到明显晃动，又引述高原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一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接报，说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书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2点，升1243点。港金报380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1美元，卖出4074.2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荃青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龙尾就排到天富海湾。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仍然比较长，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 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12: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11: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12: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11: 星期六朝早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煮嘢煮嘢，
14: 肥强，你喺厨房搞咩啊？搞到个厨房乌烟瘴气。
13: Sir 姑妈，我想整个咧新菜式，我这晚热辣辣，你试下。
14: 肥强啊，厨房俾你搞到又热又焗啊，咁样对厨房工作嘅朋友健康有唔好嘅影响噶。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嘅工作环境做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食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饮食业厨房特别潮湿酷热，慎防中暑，休息饮水，避免热衰竭。我是表妹 Mona。

0: 早晨，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个别发展啊，道指咧收报咧52,348点啊，跌咗57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咗2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1点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反弹2.2%啊，咁啊，令到咧成个纳指有得升啦，如果唔系咧，基本上咧美股可以话全线下跌噶，但系咧就系因为近排咧都系啊半导体股当自强啦，包括咧英伟达啦升咗3.6%啊，咁啊博通咧都升咗4.8%啊，港股 ADR 咧就麻麻地啦，琴日咧好叻噶，港股咧一举攻破咗咧23800啊呢个大位啦，上台咧24199点啦，咁但系咧睇嚟今日咧高位啊都未必守得住，点解咧？因为 ADR 时段咧已经系跌349点啦，即系理论上一开出嚟咧已经系23800点到咁嘅水平啦，究竟可唔可以喘稳呢？定还是系有机会谷底反弹再回升上翻24000咧？呢、這个就要观察下后市嘅表现，因为始终都系嗰句啊吓，咁啊喺美国裕拓证券上市嘅港股嘅 ADR 咧，基本上所有大蓝筹咧都系咧跌住咁开嘅，咁啊究竟咧内容系点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又系点咧？转过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啊，有两位咧喺榄球运动入边咧付出好多嘅朋友仔啊，包括咧有中国香港男子15人榄球队嘅代表球队经理啦，有张浩玲啦，仲有咧佢哋嘅球员啦，徐伟立 Eric 啊，喺电话旁边咧同我哋讲下榄球经。早晨啊，两位。
3: 系早晨，
0: 早晨，早晨。嗱，上一集节目咧，其实都讲咗啦，好高兴香港男子15人队咧。历史进入世界杯，世界杯咧，我冇记错系咪2027年打？我想问一下经理。
3: 冇错，2027年，4年1次嘅世界杯就喺2027年打。
0: 系，但系咧，你哋依家几条腿走路啊？哇，几个战线啊？嚟紧咧要准备啦，即系去南美嗰度出战国家杯咁样，面对嘅对手又会系啲乜嘢咧？咁啊，交俾经理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好嘛？唔该你。
3: 国家杯咧就系一个新世界榄球搞一个新嘅比赛啦，咁个赛制咧，佢就邀请咗 qualify 咗入咗世界杯嘅球队，分两个 division 1至12一个组别，跟住另外嗰12队有一个组别，咁就去打嘅。咁依12个组别咧，我哋依12队咧就会分北半球同南半球一半，分两个组别两个 pool。咁我哋嗰边个 pool 咧就会。当系我哋 pool A 咧，我就会打 pool B 每一队波打一次，喺一年内就对头三队啦，就会系萨摩亚、捷利同乌拉圭，跟住喺11月咧就会打另外嗰三队，就系、是、美国、加拿大同多加。咁而多加嗰场就系会喺香港主场打添嘅。
0: 哦，好好、啊，系咪喺翻我哋启德主场馆啊？
3: 啊，依个有待公布。
0: 系咪啊？即系嗱，无论喺翻大球场系咪，即系讲真，我都系喺大球场睇 Sevens 年代长大嘅，我都系对嗰个南看台系有情有独钟嘅。咁我觉得两边都有两边嘅好嘅，启德啊，新净啦，有冷气啦，阔落啦，但系咧。大球场咧有啲地獄主场票嘅，嗱，可能有啲对手嚟到嘅时候咧，佢惊咗我哋大球场都可以嘅。咁啊，到时再等你哋进一步公布啦。咁最紧要就系、是、博尽无悔啦，打个好成绩出嚟啦，咁样。咁不如又调翻转头，我又想问 Eric 啦，今次咧去南美打国家杯啦，即系叫做运动生涯入边咧离开香港作赛最耐嘅一次啦，要周居劳顿啦，飞去南美啦。不如講下你賽前一啲 preparation 俾我哋聽好嗎？唔該你。
4: 我哋其實賽前自己嘅 preparation 其實都係主力都係令到自己嘅狀態係好啲嘅。 今次其實即係唔好講我運動生涯啦，其實呢次就係最長喺離開香港嘅時間嘅。咁對上一次其實最長係去紐西蘭代表香港Senior Age Grade 去紐西蘭作比賽嘅。咁嗰陣時都係得兩個禮拜啫。咁今次更加耐啦，去咗紐西蘭先再去南美嗰邊，所以其實都有少少壓力嘅，因為好驚自己會適應時差嗰陣時會有啲咩問題，會令到自己嘅表現係會差咗啦。同埋更加係上一次對葡萄牙嗰陣時係嗰陣時強度適應未夠好啊，令到自己個身體其實好似你話齋係病咗嘅，所以令到自己有幾日嘅訓練啦，就係冇辦法去作出訓練嘅。咁所以其實今次都希望自己會適應到個時差，同埋令到自己個健康啦，就可以保持到最好嘅狀態。
0: 咁希望有好嘅成績啦。嗱，講到成績呢一樣嘢咧，頭先聽 Eric 講咧都話啊，即係聽眾朋友話，點解要去新西蘭先嘅？原因係咁樣嘅，因為咧球隊經理咧就長達30日嘅海外行程咧，會先去新西蘭打一場熱身賽，然後咧再去南美對戰咧薩摩亞啦。咁薩摩亞係強隊嚟噶，如果喺 Sevens 嘅世界入邊咁啊，烏拉圭近幾年都叫打得幾好啦。咁真係反而咧喺南美嘅一啲嘅國家咧，其實就真係越打越好啊。當然啦，即係15人嘅欖球咧，我都覺得自己要多認識，因為講真，每年一度咧 Sevens 咧就好似端午節食粽咁樣嘅，我覺得係過節嘢嚟嘅。但係慢慢自己都愛上咗呢個欖球運動嘅，亦都識睇得多咗少少啦。即係我估唔止主持人嘅，其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隨住電視機嘅播放，以至港隊嘅成績又越嚟越叻，咁啊會了解多咗。喂，不如講下今次具體嘅一個 KPI 嚟聽下，好嘛，經理，唔該。
3: 哦，好啊，咁我哋個 target 始終都係啦，世界盃啦，咁但今次國家盃就俾咗個機會我哋去嘗試對我哋World Ranking 高過我哋嘅球隊，包括一隊我哋會喺世界盃面對嘅球隊阿捷利咧嘅比賽嘅機會啦。咁我哋嘅幾個 KPI 就係其實都係試下我哋個唔係試 sorry， 我哋而家Eric 頭先都講過，佢哋而家依排訓練都好辛苦，就因為我哋有一個特我哋嘅 game model 啦，就用緊嘅。咁我哋就apply 呢個 game model 喺六場比賽度，咁就睇下我哋啲球員做唔做到教練想做嘅策略。策略
0: 做到嘅，做到嘅，香港運動員好叻噶，全部都係啊，支持你哋
3: 係
0: 啦。
3: 我都真係佢哋做到嘅。咁
0: 你都會隨隊嘅喎，呢30日係咪喺旁邊嚇，作為球隊嘅經理。
3: 係啊，係啊，頭先啊 ，Eric 都提過，就係因為我哋都會經過紐西蘭先，就係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兩年前都去過一次南美，咁因為嗰度12個鐘頭時差，我哋第一次飛過去咧，都要飛咗46個鐘啊！咁我哋今次就將個行程
0: 暫開
3: 兩邊，係啦，就另一個機會咧，就喺紐西蘭停一停，同埋對紐西蘭 Waikato 一個省隊啦，代一個 MBC 嘅 San Francisco 就對佢哋嚟做一個熱身賽去。跟住先至去再去南美嘅。
0: 好啊，咁啊，预祝我哋呢一程入面呢满载而归。满载而归除咗表面或者结果论啲讲奖项啦讲排名啦另外真係想令到香港更加多新一批嘅男子欖球运动员有多啲嘅进步多啲经验嘅累积。经验是最宝贵的能力值一亦都是与日俱升的。咁预祝你哋成功啦。咁早上呢非常多谢中国香港男子十人榄球代表嘅经理啦张浩宁啦同埋呢当中我哋嘅星超新星球员啦徐伟立 Eric 啦同我哋连续两集呢分享咁多下。预祝你哋呢一切顺利好嘛。多谢两位。
3: 多谢 thank you。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enna，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四嘅晚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九点半钟嘅时间有铿锵集啊，但系个主题系啲乜嘢咧？
4: 嗱，今集咧同大家真系全香港人都啱睇啊！今集同大家讲天气，咁啊讲下极端天气啊！
3: 哇，呢排啲天气。又熱啦，嗱嚟緊又話熱啦，跟住又大雨啦咁樣喎。
4: 係好撈舊，即係今集呢同大家講下，特別係聚焦講下高溫，因為真係今年好熱啦。話說啦，而家啱啱七月頭啦，但原來今年三月份呢有啲地區呀已經錄得即係接近30度高溫咁話。咁啊天文台呢就話隨住呢個厄爾尼諾有可能喺今年下半年發展，預計颱風呢會提早來襲。事實上亦都係有掛個風球啦，我哋已經。咁啊平均嘅氣溫呢有機會上升。今年更加有機會成為史上十大最熱嘅年份。
3: 哇，我只係聽到你講我都覺得熱啦已經。
4: 係呢，咁啊即係迎來呢個比往年更熱嘅夏季啦，咁啊極端天氣又隨之而來，咁啊應對風季，咁究竟政府各個部門有啲乜嘢措施協助我哋市民提早防災呢？嗱，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即係從防範海水淹浸啦，到預防我哋市民中暑啦，天文台同埋政府其他部門佢哋做咗啲乜嘢相關措施幫我哋應對炎夏呢？咁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咁另外啦，亦都會走訪各行各業，睇下佢哋準備好未呀，即係譬如呢有啲即係冇冷氣嗰啲熟食中心呢，即係你入去食飯都好熱㗎嘛，
3: 但
4: 廚房嗰啲師傅更加難受。
3: 得大風扇嘛，嗰啲地方通常都係。
4: 係啦，咁另外啦，地盤工友佢哋亦都係好熱㗎嘛。究竟嗰啲僱主啦，或者係嗰啲商界呢，佢哋準備好即係預防呢、這、一個咁熱嘅天氣味呢，嗰啲譬如嗰啲地盤工人嗰啲僱主佢哋有冇有效執行勞工處一個預防中暑指引呢？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即係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各界點樣預備應對呢個高溫嘅話呢，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3: 好，咁跟住十點鐘嘅時間呢就係、是、又有一個紀錄片喎，係咪？
4: 冇錯，叫做《老館正浪》，咁帶大家咧去呢個美食紀錄片嚟嘅，帶大家去到全中國咧睇下唔同地方一啲老食店、舊餐館。咁今集咧會帶大家咧睇下幾間咧，即係充滿人情味、好地啊，所謂咧好貼地嘅一啲餐廳。咁佢哋全部咧都話帶俾大家鬆弛感咁話，即係咩意思啊？冇壓力嘅，你去到食飯咧可以好輕鬆、好 relax 嘅。咁第一間咧就會帶到廣東揭陽嗰度一個大排檔，嗰度咧話即係佢開到好夜嘅，就帶即係佢最出名咧係賣好暖胃嘅白粥，咁俾嗰啲咧無數深夜嘅訪客咧帶嚟一啲好心靈嘅慰藉咁話。咁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去到江南。

0: 嘢食或者唔同地方食嘢嘅时候，又会选择啲乜嘢食物咧？咁样我都好有兴趣。十点钟嘅时间，老馆正郎，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吴家祥，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军连续两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未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受攻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

0: 負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會上強調，烏方企圖在俄羅斯社會製造緊張情緒，但這是無法完成的任務，俄羅斯能源系統儲備充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过7，智普2,146蚊，升321蚊。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59.9，腾讯控股477.4跌过4，中芯国际77.5毫半，升1.75毫半。新上市的三环集团报102.8，长飞光纤光缆162蚊，升10.1，小米集团25.62，升3.2，建滔积层板70.2，升3.45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5点，升1,216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84美元，卖出4,07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港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港公路去全港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全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港公路去全港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同样已经清咗场，封路呢已经重开返㗎啦，一带呢都係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山东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还有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转入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家去到富山道桥仔。另外仲有新界区 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還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以電動車代替汽油車，每公里最多可以減大約 0.2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到本周嘅亚军啊，停留不动都系占亚军啊。Toy Story 5里面嘅作品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oy Story 5。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分啊，二台直播室入边有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有嘉明、小白同埋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阿玲，
3: 早晨，咁多位主持，
2: 你好，早晨，早晨，
3: 听众，早晨，
2: 系、哎，好有礼貌，都同我哋听众打招呼啊，系啦。咁你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我知道你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都系生日，系咪啊？
3: 系啊，七月之星啊，
2: 七月之星，可以俾你慢慢同佢哋讲句生日快乐啦。
3: 哦，好啊，
2: 有边位？
3: 七月六号咧，宝竹阿琼姐咧，生日啦，同埋七月七号咧系阿粒。孫女啊，孖女嚟嘅，生日啊，七號啊，尋日咯。咁跟住七月三十號咧，係我本人生日。
1: 生日快樂！
2: 咁啊，都有咁多七月之星，係咪仲有先啊？
3: 係咁多啦，就
2: 係咁多。咁係咯，點樣慶祝啊？譬如已經啱啱過咗，譬如你話七月七號嘅咁樣，咁啊點慶祝咧？有冇啊？
3: 佢哋自己同家人慶祝啦，佢哋。
2: 咁你打翻上嚟補足佢哋嘅，
3: 係啦，
2: 嚇。
3: 咁仲有咧，我再講其他咯，講其他啦。
2: 係，請講。
3: 咁希望咪大家啲身體健康咯，最緊要。其實我嗰時咧，九年前2017年患癌啊，
2: 係，
3: 卵巢癌啊，唔知噶，好在多咗阿妹 body check 咧，跟住阿家姐可能有遺傳，咁跟住我話我都冇病冇痛，咁後屘我都 body check， 原來哇發現咗咧接近12 cm 啊嗰個卵巢啊，
2: 係，
3: 後屘要做手術咯，跟住去做化療咧，佢要做6次嘅，咁咧就光頭喎，跟住咧。甩頭髮啊，光頭啊，跟住我同我先生講，我係咪好肉酸啊？佢話唔係，好靚啊。
1: 係啦，家人嘅係啦，家人嘅陪伴喺嗰一刻嚟講，真係彌足珍貴啊，係咪啊？
3: 係啊，即係唔覺得傷心喎？咦，佢竟然話我好靚。
1: 好好喎、
2: 啊。係啦，即係亦都帶出咗一樣嘢啦，即係我哋係可以戰勝好多嘅病嘅。係
4: 啊。
2: 咁亦都最緊要咧就係病向淺中醫啦。有陣時候我哋即係多啲嘅 body check 其實係好重要啊，拎係咪啊？
3: 是啊，真是啊，我們女士呢最重要都是個盆腔超聲波啊，即是如果子宮末片檢查和那個乳房呢只是照這兩樣東西是不行的，其實要照那個卵巢
4: 全面的
3: 腹腔的超聲波，這樣就很準確咯，
2: 咁
3: 及早發現這些癌症就最好了。
2: 是啦，咁
3: 最好了。還有呢，我祝福我哥哥呢，佢有即係我家族有遺傳基因啊，咁我哥哥同我細妹都有基因，咁我哥哥呢又唔知的經過那個大腸篩查之後呢，咁啊息肉啦，整完之後，咁後屘 check 到佢個肺呢有個影喺個肩甲骨嗰度，咁跟住肺癌第四期，咁而家呢做咗一次化療之後呢，而家佢要睇下點樣再用另一種方法啦，因為呢佢個身體呢出疹啊，紅點啊，咁後屘醫生話暫停先啦，咁睇下有冇標靶啦，可能做標靶嚟，希望我祝佢身體健康啊，早日康復啦。
2: 係，咁希望阿玲你啦，或者係身邊嘅朋友咧，個個都係身體健康嘅。咁如果好似你頭先話齋啦，咁有啲朋友仔、有啲親戚咧，可能都係之前生日嘅，嚟緊咧都要多啲咧，就約多啲朋友見面，有生日啊，見下面啊，食下飯啊，開心啊，有陣時快樂咧係對抗疾病嘅其中一種嘅良方嚟嘅。
3: 係啊，冇錯，冇錯。
2: 啱唔啱啊？係啦。
3: 係啊，冇錯。
2: 好啦。
3: 多謝你哋啊。
2: 係，咁啊，同你傾住咁多先咯。
4: 係啊，多謝你嘅電話。
2: 好，下次再分享啦。多謝曬你。
3: 多謝曬。
2: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2: 好啦，咁啊，大家都会知道世界杯嗰个战况啦。咁啊，听日朝头早，我哋喺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咧，都应该会知道其中一场嘅比赛咧，就应该对呢个摩洛哥，
3: 法国大亲，法国田螺赢定系摩洛哥？摩洛哥唔知兴啲乜嘢噶啦。
4: 以前讲王子王妃多咯，知道。
3: 摩洛哥就度假胜地嚟，我知道呢个地方都系啊。咁
2: 系啦，
3: 即系睇下结果系点啦。
2: 咁啊，當然你話排面嘅話咧，咁啊當然係法國就比較上佔優啦。咁啊，即係三叉戟入邊仲有麥巴比喺度啊。咁啊，即係叫做功力都非常之強勁啊！
3: 真嘅，真係勁。
2: 呢個係新嘅，
3: 今年係
2: 呢個新嘅。咁
3: 同埋冇嗰啲阿根廷嗰啲先輸兩球又俾人追翻啊，嗰啲葡萄牙嗰啲又爭啲出唔到線啊，英格蘭又無端和波啊嗰啲咧，即係嗱類似呢啲情況咧，其實喺之前譬如巴西啊等等列強嘅球隊咧都有發生過。法國相对今年系几正路嘅啲赛果系相对啊吓，
2: 系啦，咁啊唔知会唔会又有传闻之中所讲嘅预先剧本喺度啦？
3: 哦、
2: 有啲选手一定系即系可能输咗之后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联想喺度嘅，咁呢个就自己大家分析啦。
5: 咁啊冇啊，Simpson预言都错咗咯，
2: 错咗啦，
5: 错咗咯，Simpson终于
4: 足球小将当年嗰个预言都系
3: 咁足球小将，我觉得即系大家有嗰股心系亚洲球队冲出国际，我觉得系好嘅。咁但系你话着着实实同世界。但是仲是有啲距離嘅，我想講係呢個真摯嚟。
2: 所以預言嘅嘢咧，就大家睇完之後都係得啖笑，然後就睇下佢真定假咁就算數啦，都唔需要太過咧就緊張。咁但係你話呢一場嘅比賽的而且確咧就嗰個焦點亦都好強啊，因為摩洛哥自己本身佢哋有好多嘅球員都係喺歐洲嗰度啦，咁所以嗰個實力都非常之不容置疑啦。咁啊，戰況明天咧就可以同大家講。咁但係如果你話想揾頭先阿歐都講啊，摩洛哥。菜式有啲咩系咩嘅咧？咁可能我哋就唔
3: 系
2: 好了解。
3: 系，好似香港有一两间摩洛哥餐厅，但食乜咧？我都唔記得咗啦。
4: 燒烤類嘅係咪啊？
2: 都係似燒烤或者蒸煮類嘅。
3: 熱情嘢。
2: 咁佢哋其中有一個咧叫做搭吉鍋啊。咁、
4: 哦、
2: 啊個鍋係點咧？佢其實佢個鍋咧喺個蓋咧其實似一個三角形咁樣嘅，跟住就用一個蒸煮嘅方法嘅。咁點解會用呢種方法咧？咁佢因為你用少量嘅水，可能即係100ml鬆少少嘅水，就倒落個鍋嗰度，就排咗啲食材，跟住倒落個鍋嗰度煮佢，咁啊叫慢煮佢慢燉。佢可能一兩個鐘咁樣，咁啊有啲就快嘅，你材料少嘅就半個鐘咁樣。咁你一路煮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呢啲種咁巧妙嘅設計就可以令到嗰啲水分不斷喺入邊咧就自己循環。咁啊對於一啲譬如可能係沙漠化犀利嘅地方嚟講咧，呢種烹調方式其實亦都唔難見得到嘅。咁啊摩洛哥佢哋亦都有呢個搭吉鍋啦。咁啊呢個搭吉鍋其實如果要真係做嘅話咧，入邊通常佢哋都有幾種嘅材料，譬如佢哋會用肉類啦、雞肉啦、牛肉啦、羊。肉啦，其實都一樣有嘅。咁有啲譬如可能多啲有海鮮嘅，可以擠魚入去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其實不過豬就唔會啊，因為摩洛哥嗰個國家問題啊，所以佢就
3: 係
2: 啦，唔會擠豬嘅。咁佢哋經常都會用呢一種嘅叫搭吉鍋去到烹調唔同嘅菜式喺入面，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喺入面。咁但如果你講到香料或者常用嘅蔬菜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例如咧就係佢哋好喜歡咧就放洋葱，放大量嘅洋葱先。其實佢煮嘢嘅方法都好簡單，因為你已經有個煲底啊，個煲底就一路排好多唔同嘅食材喺入邊。咁佢哋最着重就係唔單止係食材。就是那個葉料，咁頭先提及過，譬如洋葱已經係打咗個底先啦，咁亦都有蔬菜入面，亦都會增加整個嗰個搭吉鍋嘅入邊嗰個甜度，咁但係甜唔足夠嘅，唔足夠佢哋，唔滿足到摩洛哥人，於是乎佢哋仲會加好多咧，就係紅椒粉啦，
4: 哦，
2: 以及咧佢哋亦都會大量嘅孜然嘅。孜然粉呢、種嘅味道幾似
3: 我哋嗰啲烤肉喎、
4: 啊，
3: 即係我哋嗰啲孜然粉嗰啲咧，內地嗰啲烤肉店咧、哦，你食串羊咪好多粉喺度滲咗喺嗰度，個味道有啲似。
2: 冇錯啦，係、啦，就即而的直頭係嗰只醃料嚟嘅添。咁我哋更加會即係你想再豐富啲嘅話，佢哋更加會將譬如一啲啊薑黃放入去啦，肉桂啦。番紅花啦，或者百里香啦，呢啲都會放埋入去一齊咧，去燉嗰個肉嘅。咁、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佢用咁多唔同嘅香料咧，佢、煮出嚟都大概想象得到佢個味道係好濃烈嘅、而且佢放水嘅份量其實亦都唔多，咁啊變咗佢嗰個味道都應該會幾濃啊。咁如果你可能怕濃烈嘅朋友，可能你側邊要擺杯水先嘅，即係正宗嗰一隻啦。
4: 有氣冇氣就適隨轉變啦。
2: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想整個簡單版嘅話咧，咁啊當然我哋唔係話個個屋企都有個咁三角
3: 蒸煮爐啊，
2: 最三角錐體嘅一個蓋嘅，咁你就揾一個都比較冚得實嘅蓋。嘅煲咁都可以咧，就試一試自己整嘅。咁你想簡單啲嘅，你可以試下洋葱，我覺得就一定要啦，因為洋葱可以都表達到佢哋嗰個菜式對洋葱個尊重或者個重要性啊。咁、你就將個洋葱鋪喺個底嗰度啦。咁我哋未必想用啲譬如羊肉啊、牛肉，你覺得好 heavy 嘅，想食白肉，其實可以用雞髀肉咧去到代替嘅，跟住加番茄咧，將佢切一塊塊啦，亦都可以加入一啲譬如係紅蘿蔔，紅蘿蔔亦都係切一塊塊。你总之所有嘢咧，唔好切粒，切一塊塊咧，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佢哋嘅风味，因为佢哋食嘅时候系咁一筆起上嚟，一塊塊喺度嘅，就唔系一粒啦，就唔系我哋罗宋汤嗰只一粒粒嘅、如果你用罗宋汤嗰只一粒粒 concept 嘅话，你知我哋啲肉都切到一粒粒噶嘛，咁就变咗嗰个方向噶啦。好啦，咁你就准备咗一种薯仔，薯仔亦都系将佢切。一塊塊嘅，係啦，一片片咁樣嘅，咁你都可以準備定頭先提及過嘅香料，當然孜然粉係其中一個你需要準備，如果唔係就冇咗嗰種
3: 風味啦，
2: 係啦，跟住可以揾啲譬如係喺一啲叫做香料鋪揾啲匈牙利嘅紅椒粉啦，咁落一茶匙啦，薑黃粉可以落 0.5 茶匙啦，蒜泥都可以落少少嘅，蒜泥令到佢嘅味道更加濃烈，咁鹽同埋胡椒粉就你自己適隨轉變，
3: 重口味嘅喎，越聽越重口味喎，
2: 所以如果你覺得已經重口味嘅話咧。咁你鹽呢可以落返輕啲或甚至乎唔落、甚至乎你又覺得都夠味呢仲要咁鹹做咩呢因為我哋寫得清淡嘅話冇佢哋寫得咁濃烈鹽可以刪減咗咁但係都要落返少少黑胡椒加重返嗰個口感咁橄欖油啦咁水或者係高湯其實高湯都未必使因為佢都已經好多香料、但如果你想挨近正宗啲都可以用呢個高湯嘅今日再加多少少譬如芫茜呀剛才提及過嘅百里香啦咁你將佢啲雞肉都係醃咗佢之後就放入去咁慢慢去煮咁如果你剛才嗰個份量嘅話應該係45分鐘之內呢叫做煮完佢就燉完佢呢都應該可以做得到因為你唔係好多材料我哋都係用雞髀肉兩嚿啫冇人哋嗰啲即係一座山嗰啲咁犀利嘛咁所以呢個呢大家去煮完之後試一試品嚐摩洛哥嗰種嘅熱情、可唔可以喺個球場嗰度見得到？
3: 好啊，小白咧、往後就將我哋世界盃八強啊，
4: 係
3: 即係精選咗啲球隊，嗱唔係預言邊隊贏邊隊輸啊，
4: 但係八國嘅菜式
3: 係啊，八個國家
2: 食蝸牛咧。
3: 系啦、啊，會食法國牛啊，
2: 但未必個個接受到。
3: 係啊，
2: 法國都仲有好多菜式
3: 嘅。係啊，咁啊，阿根廷啊，係咪整翻塊阿根廷嘅谷字牛排咧？嗰啲、會唔會簡單啲咧？咁樣啊，拭目以待啊
0: 晨光第一線，
1: 星級主持，
0: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6: 我的享乐时代。
4: 首先听小白嘅入厨秘方讲下摩洛哥菜式啦，但系讲开睇世界杯有啲咩嘢好食咧，我相信你头先如果识跟你咁煮嘅话咧，隔篱屋闻到阵香啊，
2: 系啊，
4: 都会过嚟陪你一齐睇波之余陪你一齐食，
2: 瞓觉都醒咗，
4: 冇错，瞓着咗啊，都因为哇
3: 要啦，
4: 要过嚟小白煮嘢食咯咁，所以咧今日咧又讲下关于同世界杯有关嘅主题。
3: 我阿妈都讲世界波
2: 啊，有啲人打羽毛球系打咩？打羽毛波
3: 系啊，我阿妈都系讲啊，喂呢排。 世界波有冇睇啊？
4: 嗱，今日咧就讲下啲动物语言啦。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往年都曾经试过有啲好准啊，或者引号好准嘅动物咧去预言预测下究竟边一队嘅国家会最终攞到世界杯嘅。
2: 嗯，
4: 譬如话之前最出名嘅有一只阿波。叫做阿坡嘅八爪魚啦，
2: 有啲八爪魚都已經或者兔仔我都見過啦，都已經係唔中啦。
3: 係
4: 啊，實在即係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會想用自己嘅動物嚟到試一試，究竟佢哋有幾準嘅。
3: 同埋估中仲有足球嘅魅力咩？俾你估，你都估唔到巴西咁快出局啦。
4: 咪就係咯。
2: 其實馬會都應該玩下呢啲啊，揾啲馬出嚟。
4: 揾啲馬。
3: 誒，琴日有啊，琴日有啊，真係啊，有一個賽事咯，唔知第三場定第四場，阿貝碧托夫未去咗嘅。
2: 係啊。
3: 就係著咗啲馬仔著咗土耳其著咗唔同球隊嘅波衫咁樣咯，跟住平馬員咧，除咗講個名，譬如叫武林寶典咁先算啦。琴日贏咗武林寶典啊，佢係代表住呢個摩洛哥嘅摩洛哥咁樣，武林寶典咁樣，類似係咁啊，幾得意啊！將賽馬同埋足球融會貫通，好嘢！香港賽馬會啊，
4: 但如果講到其他國家有啲咩動物或者動物園有啲咩嘅，暫時嚟講預言預測比較準嘅動物咧，今年似乎咧一係就係一。只猫，一系咧就系一条金鱼，金鱼咧就系嚟自多伦多嘅金鱼。咁佢之前喺外围赛或者32强嘅时候咧，主力都系估一啲欧洲队赢嘅机会多啲嘅。咁所以佢个百分比咧系67%系中，但其实都唔系特别高。
3: 咁佢估翻加拿大晨早出局咯，咁可能会好啲。
4: 佢就
3: 话晒都系多伦多鱼嚟嘅，佢系一条。
4: 佢估法国咯，条金鱼估法国咯。咁而另外墨西哥嘅动物园，佢哋嗰只大象咁啊，支持翻自己墨西哥咁样咯。
3: 墨西哥拜拜咗啦，
2: 拜拜咗啦。
4: 系啊，咁又或者之前喺你嘅热内卢嘅嗰只黑豹咁又估巴西咁，但系
3: 巴西又拜拜咗啦。
4: 似乎真系得翻只金鱼就有啲准啫。
3: 暂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批約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以及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会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且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的举办地和时间，即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5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9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11.4，升3.9；智宝2052元，升227元；腾讯控股481元，升2.2。盈富基金24.72，升6仙；中芯国际78.8，升3元；华虹宏力194.4，升8.3。 南方恒生科技4.6号八仙六升4.6，小米集团25.8号二升5.2，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60.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4，加元5.536，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点，升1,059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7美元，卖出4,07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全锦交汇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水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太子道西；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慢车，龙尾喺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嘅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系右下嘅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系记住要喺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港的再见，有多少是真的会再见的呢？ IBG Bubbles 的这首作品就是以此作为引子，在讲成长中不同阶段的离别以及重逢，是他们的经历，亦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0: 九十分啦 ，OK 啦。
1: 系啊，甩咗第一个字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少少啦，
1: 力有丰收咁样咯，执翻个力咯，好彩有啲力啫。好嘢！
0: 好，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逢禮拜四會有睿睿，
0: 會有欣欣，
2: 仲有 Lubica
1: 你好啊，
0: 今日冇咁甩啲啦，
1: 係啊，因為今日著咗對七皮鞋。
0: 點啊？你對七皮鞋？
1: 我有留意你啊，我有留意你啊。
0: 我覺得呢樣嘢好難 carry 嘅。
1: 乜嘢啊？七皮鞋？
0: 我覺得好難 carry 嘅。
2: 真係好難
1: carry。
0: 好難 carry 啊！真係我未好少見。
1: 運動褲咩？
0: 好少見到人咧著得好嘅。
1: 你都唔，我冇見過你著過運動裝或以外嘅嘢。
0: 哦，
1: 翻工我你成日永遠都係咁。西褲我都未見過，短褲未著過。
2: 骨嗰啲西褲
0: 死行上行落啊嘛。
1: 我嚟得嚟，咁你有時你都會想自己可著得自正啲咁
0: 樣。去飲先會著咯。
2: 哦，
0: 係啊。你今日係咪去飲啊？
1: 係啊。
2: 哇，喂。
1: 啊，欣欣唔知啊，你講翻前文先。
2: 我星期一咧。我就同
1: 嘉年
2: 嘉年啦，
1: 睿睿啦，
2: 就分享。我星期二晚咧就要去華城中一個我認為好勁嘅地方去。
1: 我都未聽過嗰個地方，
2: 係
1: 我未聽新人
0: 係酒店嚟嘅，定係一個莊園咁樣啊？
2: 唔係，佢係
1: 香港有莊園，
2: 一棟好新嘅大廈，好大發展商，一個地標嚟嘅。
0: 係
2: 裏邊咧，啲寫字樓咧非富則貴，即總之有定級啦，
1: 係
2: 去問，同埋咧佢飲宴個宴會廳咧，我朋友結婚啊嘛，唔係佢揀日子，係嗰度話俾你聽幾時
1: 有，
0: 係我哋邊日有，
2: 係
0: 你想嚟咧你就要
2: 係啦，係啦，即係你一係要一係唔要咁樣，咁就要啦。咁但係我收到嗰張帖咧，就一句英文，我就周圍請教啲人啊，佢又有個英文加拿大人，
0: 我未必識㗎，
1: 唔係因為你講緊嗰個 dress code 咧，有時未必唔明佢要啲咩
2: 㗎。Black tie,
1: contemporary black tie。
0: 哇，呢個
1: 你覺得咧？
2: 嗱，我又好似你咁樣話咗，
1: 一定要打呔啦，
0: 係啊，
1: 一定要黑西裝啦，
0: 但係又唔係超，係咪？係咪要？
2: 我超，
1: 佢以為係
2: 八件套，即係七皮鞋，
1: 七皮鞋啊，可能要有個腰封啊，
0: 係咪要馬甲啊？
1: 裡面要個馬甲啊，
2: 就口扭啦，
1: 就口扭啊，佢就以為係
0: 領巾嗰啲咁樣，
1: 係啦，
2: 即係全套啦，嗰陣時好惆悵，因為我覺得咧。其实你知唔知
1: 晚礼服佢就有，
2: 我有啊，露咳我都有，
0: 露咳
2: DV 冇唔敢，
1: 后边开后边，
0: 好靓燕尾啊嘛，因为
1: 燕尾咯，系啊，你
0: 即系着到好似
1: 我系
0: 指挥咁样，
1: 系啊，
0: 指挥就系指挥，
1: 简单就系咁啦。
2: 仲问我亦都好醒目，问人问呢啲朋友，因为
1: 有几醒目啫，
2: 我问。做嘅啲人情，因為我真係唔知。
1: 我人情要，一定係要。
2: 係啊，
0: 成日都轉嘅，我發覺。
1: 係啊，我覺得係。同埋
0: 久唔久有朋友請你去飲咧，咁你就開始問人啊，睇下佢嗰個咩地方。
2: 冇錯，
1: 但係其實
0: 係啦，講到最尾就係你同佢有幾 friend。
1: 有幾 friend 咯？
0: 使乜問你啫？我就係想知個公價。
1: 唔係嘅，因為其實你都要知道個公價，跟住你先知道
0: 再
1: 加
0: 幾多，
1: 加幾多。
2: 係啦，咁朋友話俾我聽，一般都要三千。
1: 哇！因為佢點解咧？因為佢要計一圍啊嘛。
2: 係啊，
1: 一圍。
0: 即
1: 係
0: 佢幫佢計嗰個成本係大概咁樣，
2: 但係我當日發現咧，原來咧佢周邊好多嘢都係我哋即係嗰個人情嗰度俾埋嘅，例如佢請一對現場一對 band 喺度，
0: 係哦，現場一對 band，
2: 現場一對 band， 六個人嘅幾多錢到啊？
0: 六個人啊！
2: 系啊，
0: 真系好
1: 唔知，好难，
0: 真系唔知，睇下嗰对 band 系边个嚟噶？
1: 系啊，
0: 你请阿苏德华嚟弹吉他，梗系贵
1: 啦。系咯，揾中意听，揾中意听，
0: 你请我就唔使钱啦，系咪？
2: 你点可以唔使钱啊？
1: 系啊，你知唔知得出噶？即系其实一般嘅 wedding singer 啦。
2: 系啦，咁啊叮叮噔噔，
0: 系
2: 咁嗰个地方真系几靓嘅，
0: 系
2: 个顶咧，其实
0: 系咪楼顶好高嗰啲嚟？
1: 都系嗰啲啦，
2: 玻璃嚟
1: 嘅，
2: 即系冷系天幕啊，望到个天啊！嗰日好彩就冇乜雨落，
1: 系
2: 啦，系咁即系成
0: 即系望到出去个景都好正嘅，
2: 好正，
1: 即系半露天咁啊？定系其实佢就系佢开得嘅，即系上边嗰个
2: 系啦。佢因为佢冷气啦，同埋佢封实晒嘅，但系咧你好通透嘅，好有穿透力嘅，
0: 穿透
2: 系啊。
1: 咁你冇坑人哋玻璃？
0: 你冇唱？你冇上去唱歌啊？穿透力。
2: 我冇，我發好多人都
0: 佢蝕50蚊俾個歌手，俾我唱一首咁樣。
1: 唔會啦，唔會啦。
2: 嗱，喂，現場真係有人想唱歌嘅喎，但係真係又要俾錢嘅喎。你估下幾多錢唱一首啦？
1: 500啦。
0: 系咯，五百一千咯，
2: 千日咧，
0: 一千咯。
1: 你嗰个地方咁贵，
2: 系啊，
0: 咁佢仲要现场乐队帮你伴奏啊？
2: 系啊，
1: 冇可能一百咯，
2: 系啊，
1: 五百啊，
2: 五百
0: 一千，
1: 系咪啊？真系要，真系要，
2: 要啊，
0: 同埋佢哋要把关嘅，有啲人咧乱唱噶嘛，
2: 系啊，
0: 咁整只爱在深秋咁，你搞唔掂。
2: 是分手总要在雨天
0: 是啊婚纱背后咁样搞掂啊
2: 要把关嘅是啊即
0: 係淨係可以唱嗰啲嗰啲。
2: 你英文歌咁总系有一个菲律宾嘅女仔唱。
0: 啊好好听嗰啲。
1: 嗰啲超好听嗰啲好好多。
2: 上海滩啊
1: 是啊
2: 唱。
1: 佢间中会客串一隻月亮代表我的心嘅。
0: 突然间唱隻中文歌。
1: 一定有。佢会客串一隻嘅。
2: 好震撼是啊。咁你話即係如果係兩個見識下咁就算啦。如果再有朋友去嗰度呢咁我就再諗諗。
1: 嗱我想問啦食啲咩呢你食唔食得到食唔食得
0: 三
1: 晒嗰三千
0: 幾
1: 蚊人情呢對於你嚟講咗好肉赤啦。
2: 超肉赤啊。
1: 係咪食嗰啲都係乳豬拼盤都係嗰啲嘢啊都係嗰啲啊。
0: 有冇播成長片段啊
1: 一定有你放心由朝頭早接新娘開始。
0: 啊，
1: 原始就冇啦，
0: 系啊，环保啦，系啦。
2: 咁其实冇咩特别，
1: 嗯，但系就有啲阿姐姐帮你分嘢嘅，你就唔使夹嘅，
2: 系啦，系啦，咁啊橙汁咯。
1: 其实我都系中意以前嗰啲咁可到会嗰啲，有乜要，有乜要，有乜要，食剩嘅时候咧，可能夹剩，系
2: 啊，
1: 就会有个阿姐，跟住咧就会夹夹埋之后，跟住咧入边个呢个咧，你要多啲，
2: 系啦。
0: 或者
2: 現哥啊，你
0: 現茶樓啊，未開席嘅時候，去打麻雀，跟住食蟹肉煙。
2: 係啦，嗰度冇麻雀區啊，
0: 係啊，
1: 係啊，又冇麻雀打，
2: 冇
1: 蟹肉煙面，
2: 冇，
1: 哎呀，
2: 係啊，
0: 唔同風格啊，
1: 有冇啲僆仔跑嚟跑去？冇啦，
2: 冇，因為嗰日咧係真係女士咧，我即係目測咧，全部都係。長裙嘅，即係啦咁啦。男士咧就多數黑色西裝。
0: 咁你最尾著咗啲咩佢咧？
1: 你話黑色
0: 八件套，
2: 黑色嘅西裝，
0: 哇，咁
2: 樣
0: 普通黑色西裝，
2: 白恤衫都冇打
1: 冇打呔，
0: 冇打呔，
2: 係啊，因為原來目測好多人都係咁樣，
0: 即係望落似 smart casual 咁樣，
2: 係啦，
1: 哦，咁好啲，
0: 係啦。其實好驚，我次次去呢啲場合咧都好驚，即係驚你係驚著得太行啦，
1: 係，
0: 因為著得太 hea 噶嘛
1: ，over 或者 under 都唔得，
0: 搞唔掂啊！我兩樣都。
2: 嗱，阿加拿大人，你理解咧頭先嗰句 dress code 咧，應該係點樣？
0: 我真係唔知喎。
1: 頭先講咯，係啊，你至少一定要打要打呔，
0: 有條呔咯，
1: 要一定要呔，
0: 地面上有條呔，係
1: 啦，要著襪。
2: 系，
1: 系
2: 啦，哇，
1: 要要物，系啊，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好 fashionable 嘅話，佢唔著襪，
0: 或者著船，
1: 有啲唔俾噶。
2: 仲有，喂，原來著嗰啲，我咪好中意著啲叮叮噔噔嗰啲襪嘅，
0: 哦，花呢碌嗰啲，
1: 係啊，即係無端端可能有對橙色嘅襪，跟住個 pizza 咁嗰啲，佢唔俾。
2: 佢真係老，
1: 因為你坐得你會突出嚟咁啊，好肉酸。
0: 即係個個都黑色，你突然間你
2: 係啊，係
1: 啊，
0: 粉色
2: 係啊，但係幾好玩嘅，
1: 好玩，人要見識噶嘛，
2: 冇錯啦，
1: 係咯。
0: 有咩環節咧？除咗嗱最正常嗰啲咧
1: ，band
0: 唱歌啦，
1: 有冇玩新娘？
2: 新郎我唱歌，
0: 新郎我
1: 係新郎哥會送一首歌俾新娘，
0: 唱得好唔好？
2: OK 啦，
1: 唱咩歌啊？知唔知咩歌啊？
2: 英文歌，
0: 有啲定情嘅歌，
2: 系啦，
0: 系
2: 啦，
1: 系啦，都系嗰啲啦，
2: 都系嗰啲啦，咁样，因为佢哋都四廿岁嗰只嚟嘅咧。
1: 我知唔知我同我讲完咧，我真系谂，你嘅朋友咧，喺呢个时候摆酒咧，其实系咪第二次嘅婚姻？
0: 你衰啊！
1: 你明唔明啊？
2: 嗱。
1: 佢哋咧，
2: 我知，
0: 或者去到呢一刻先覺，先係要俾翻名分咁樣，會唔會啊？
1: 可能係
2: 嗱，女仔咧就絕對唔係，但係都年長，即係年紀比較，都仲係三字頭，
0: 三字尾啦。
2: 嗱，你講，咁因為佢哋咧兩個都經歷好多嘢啊，同埋佢喺網上識嘅，係啊，即係咁樣，
0: 即係大家都去到一個位，我覺得哇，係時候啦。
1: 系啊，
2: 因為佢哋自己都兩個都好叻嘅，咁啊反而真係好難揾對象。我發覺好多
0: 叻得滯啊，有時
2: 係啊，即係好似正如你頭先你話齋咧，你唔係咩嘅你個屋企。咁我覺得咧係啊，真係啊，勁嗰啲人咧，佢根本就唔得閒，亦都唔得閒嚟 social， 同埋咧
0: 太專注事業啊，或者發展自己嘢
2: 啦，係啦，咁樣咯。男嘅有冇結過婚就真係唔知啦。不過
1: 算啦，嗰啲人哋嘅事，
2: 係啦，
1: 即係我只不過覺得佢哋，咦咁得意嘅，你呢個咁嘅年紀先至會結婚，
2: 係啊，
1: 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我嘅諗法咯，係啦。
0: 嗱，因為我喺譬如香港去
1: 婚
0: 宴啦，去好多啦，去外國嗰個。 嗰個風格好唔
1: 同，好唔同。
0: 但香港有啲嘢一定做啦，係喜菜啦、喜豬啊、播成長片段啦，跟住咧就
1: 講外國啊嘛，
0: 香港
1: 喺香港，
0: 香港即係如果你去飲啊，有幾樣一定係啦，簽到咁你坐低咁
2: 擺人情，
1: 擺人情，
0: 好啦，跟住咧就即係開始咯，咁啊通常播成長片段先嘅，跟住就
2: 仲有之前你
0: 照拍晚
2: 課
0: 啊，影相係影相可以喺後面，可以前面，睇你早到遲到啦。招拍晚播啦，即係嗰招，即係可能玩新郎啊，接新娘嘅時候拍低婚禮嘅一啲片段啦。
2: 咁即係剪輯出嚟。
0: 係啦，招拍晚播咁啊，成長片段一定睇嘅。
1: 一定有嘅。
0: 係啦，即係睇下佢細個哇咁嘅樣嘅，啊細個肥仔嚟
1: 嘅。咁
0: 係啦，咁跟住。
1: 好悶佢其實，成日都係咁。
0: 成日都係咁啊，跟住去到中間就去到中間就睇下個新一對新人係點樣啦。即係有啲可能係譬如話會唱只歌啊，或者係佢哋如果有MC 要同你玩个游戏啊，或者会唔会有四大长老致辞啊？你有冇见过？
1: 有，
0: 都有长老致辞噶嘛。跟住就先一路食嘢，咁啊到最尾又再影相。
1: 朋友都有啊，
0: 朋友都有，但系咧，我发觉外国咧系一定有呢个致辞环节，即系佢哋叫 post 啦，即系啦。我觉得系几好，其实
2: 系啊，温馨噶。
0: 我自己我会中意呢一只，因为去过外国婚礼咧，即系参加朋友婚礼啦。咁佢系譬如新郎咧，咁佢就会有佢嘅爸爸出嚟致辞。跟住有佢个兄弟，即系可能系佢最好嘅朋友，或者系真系佢哥哥兄弟，佢嘅兄弟出嚟支持啊，讲下佢细个以前点啊，我同佢以前即系打家打大啊，跟住就见证住佢追阿新娘啊，即系类似呢啲嘢。咁啊，新娘嗰边又有咁样，因为大家讲完咧，大家都即系都会好眼湿湿咁样，跟住就一齐食嘢咁样。我觉得系我几中意呢个风格。
1: 我觉得仲有一个嘅就佢哋会安排嘅就系Father and Daughter Dance，
0: 系有个
1: 系啦，佢就会有一个舞就会。是佢嘅新娘嘅爸爸同佢一起跳一隻舞，跟住就将佢交俾个新娘。一定喊，我同你讲，
2: 好浪漫啊，
1: 系啊，喊死真系。
0: 嗰只舞跳成点唔系重点啊，
1: 唔系重点，
0: 即系踩到脚都冇所谓。
1: 系啊，
0: 系啊，
1: 嗰个系好正嘅，我觉得。
0: 跟住外国我去过，就系完晒呢啲所有嘢之后咧，跟住咧就会送走啲大人，即系可能去到九点几十点食饮饱食醉啦，
1: 冇错。
0: 咁咧就送走啲大人
1: 翻房啊，
0: 哇，嗰啲后生嘅咧就
1: 嚟啦，
0: 新娘就换对拖鞋。嗰啲姊妹都系嘅，換到拖鞋，跟住咧就會有 DJ， 真係打碟，係啦，
1: 跳舞
0: 就 dance floor 咁樣，
1: 係啊，喂，好正，我哋呢啲
2: 通常有冇咩㗎？嗰晚
0: 有冇
1: 接吻？接吻㗎有啦，一定要喺大家面前接吻㗎，
0: 係啊，一路敲杯咯，接到敲完為止咯，
1: 更係啊！
0: 你嗰晚有冇見到？
1: 有冇接吻啊
0: ？Patrick 未結婚
1: ，Patrick 坐埋一邊飲醉酒。
2: 然後啲嘢埋去，
1: 攞住幾支香檳咁樣，冇理我。
2: 原來自己唱歌，
1: 自己唱歌，婚紗背影雙雙遠去，
0: 唱下牛啊，一頭萬牛。
2: 嗰啲真係幾開心，
1: 幾開心㗎！
2: 希望啲即係新人都係百年好合啦。
1: 喂，其實大家真係要搞多啲婚禮，因為我聽講有好
0: 多啲，
1: 唔係因為有好多婚禮都會撮合咗，有啲另外嘅係咪？
0: 因為好多係可能做緊嗰個人嘅兄弟，做佢嘅姊妹玩遊戲嗰時係咪？
1: 係啦，
0: 即係玩新娘玩遊戲嗰時，跟住望望
1: 佢
0: 過電咁樣。
2: 你有冇
0: 嚇？我咩？我冇啊！
2: 你個婚禮有冇撮合到？
0: 冇啊！大家都已經明全部。
2: 系啊，
0: 我哋都有
1: 去啊，有啊，
2: 系
1: 啊，好靓啊，嗰日黄太，
2: 系啊，
1: 好好啊，
0: 嗰日都唔靓就大件事啊，
1: 你都好靓就，我哋咪就叫佢一次咯，
0: 哦系啦，
1: 系啊，嗰日咪就着得最正啲，就一次，
2: 系，
1: 结婚嗰日咯，
0: 咁先特别啊嘛，日日都系咁唔特别啦，
1: 唔系啊，我觉得你几靓啊，如果你日日咁啊翻工，
0: 系啊，
1: 我觉得
0: 着马甲
1: 好
2: 特别，黑色噶嘛，你嗰套。

0: 啊呢個請我就去啦。
1: I knew you。喂Taylor Swift 請親嗰啲全部都
0: 非富則貴，
2: 正啊！
1: 仲要保密功夫做得好，
0: 梗係啦，
1: 即係仲有大抽獎，
0: 冇錯，估佢唔到啊嚇，
1: 估佢唔到，
2: 大獎係乜嘢啊？
1: 大獎唔知道，但係咧就有朋友抽到，即係佢有去咗佢婚禮啦，抽到一個名牌手袋。
2: 哇！
1: 咁嗰個官方定價啲人啦 check 翻啊，6700美金。
2: 哇！
0: 求其啫，
1: 50,000蚊啦，
0: 一隻啫。
1: 係啊，佢真係有個抽獎券嘅喎，因為有佢哋嗰個名喺上面嘅抽獎券咯。
2: 我 N 年前咧，我都幫朋友搞過婚禮，咁佢話有冇抽獎係佢話，咁我就幫佢諗咗個遊戲，每一張台每人攞20蚊出嚟猜，贏咗個就立曬，然後咁多台
1: 20
2: 出嚟，係啊玩下啫嘛，然後咁多台出嚟，
1: 你搞到
0: 好靚呢單嘢，我諗 Taylor Swift 唔會成咁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去到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又补充，还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被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和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

0: 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3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1；腾讯控股480.4，升6；智普2028蚊，升203蚊；中芯国际82.25，升6.45；盈富基金24.6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69.4，升5.4；华虹宏力203.8，升17.7；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6仙；小米集团25.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9美元，卖出4,07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惠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嘉陵街。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雅各堂。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贺琪博士。
7: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贺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一马当先生早晨，
6: 早晨。
3: 喂，
5: 你哋七匹系好靓，
3: 呢对唔系七匹，
5: 但我另外
4: 系真皮啊，
5: 唔系应该唔系，系胶皮。好
4: 练啊！系啊，好练咧，系咪要咁样？
5: 要啲懒音，要懒音，好练啊！
4: 先有个味道，
5: 先
3: 呢个就系呢一个你
5: 个人，唔系我搞噶，我因为我学人哋讲嘢啫嘛。
3: 学边个？
5: 先啊，系盖咯，
4: 系啊，
5: 系嘛？
3: 以后唔好再同啲细路玩啊！
5: 冇啊，攞车之后就冇见啦。喺车嗰度，我听到你讲嘢。
3: OK，OK，OK，
5: 系
4: 啊，好靓啊，
5: 系好练啊，好贱啊，咁样咯，系冇一句啱。冇个字啱，好硬意啊，大佬。
3: 系啊，好。喂，今日咧，嗱呢几日放榜啊，下礼拜又放榜啦。
5: 系啊，
4: 下礼拜就 DSE，
5: 冇错
3: 啦，
4: 升中
3: 系啦，升中又放啦，早轮嗰个 IB 又放啦。
5: 系啊，
3: 哇，即系香港嗰啲同学真系成绩好好。
5: 系啊，朱同学系你嘅。
4: 朱同学，边个朱同学？
5: Happy
4: Happy Happy Happy， 讲个朱同学，我以为你话多得咩条，
5: 都系多得咩条啦，多得咩条，多得咩条系咪你同我争啊？
4: 系啊，
5: 我争啊，系啊
3: ，Happy Happy Happy，
5: 你
3: 争
5: 下
3: 佢
5: 啲师弟啊，定系
7: 我真系好开心啊，
4: 入到嗰间学校，
5: 系啊。冇错，
4: 系好等佢开
5: 心，放心啊，放晒心噶啦，已经
3: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好啊，
5: 以前我哋冇咁噶嗬，
3: 真系冇咁样，
5: 真系冇噶，冇噶，
3: 都会开心，
5: 唔同，
3: 开心
5: 但系唔会咁样，
3: 系啊，系啊，
5: 唔系话佢唔好啊，即系
3: 其实系冇讲个小朋友
5: 真性情啫，
3: 系啊，系啊，今日咧都系讲一个
5: 朱同学
3: 讲嘅故事，
5: 又系
3: 范同学，
4: 范同学，系咪叫范同啊？
5: 范同学，我有一个
4: 范同啊，
3: 佢叫范俊，
4: 范俊
3: 呢个你阿天恩仔啊，犀利，
5: 佢
3: 又知道又记得，仲要喺边
4: 中学读过嘛，
5: 系啊，
3: 佢系咪
4: 范俊中举嘛，
3: 系啊，
4: 榆林爱史入，
5: 系咪大器晚成啊？
3: 都系，
5: 系啊，考咗好耐啊，
3: 咦你又知啊？
5: 我系咁以 check 下啦，系啊，跟住我话，咦系，我都识佢个范同学，
3: 系啊，哇呢个真系犀利，佢考到五十几岁先，
5: 五十四岁先。
4: 嗰个应该系小说嚟嘅，应该
3: 系啊。
5: 虽然系咁讲，
3: 系小说嘅都系
4: 情节，
3: 都系根据当时嗰啲现象，
4: 佢
3: 都
4: 系写系咯，即
5: 系写咗啲咁嘅嘢，
3: 系讽刺时
4: 弊啦，
3: 系啊，咁咯，咁啊，你讲你嘅记得，
5: 你
3: 嘅
5: version
3: 啊，
4: 我记得就系阿范俊考咗好多好多年，
5: 未错，
4: 系啦，都考唔到，
5: 考唔到，
4: 咁诶，佢就结咗婚噶啦，
5: 系啊，
4: 又俾佢啲即系其他屋企人睇唔起，
3: 最关键系边个？
4: 最关键系外父，系啊，我记得，因为我自己依稀记得咧系外父唔止一巴星佢，
5: 冚佢啊嘛，
4: 冚佢，系啦，其他唔记得啦，其他
5: 系啦，
3: 喂，其实咧嗰啲，
4: 跟住发现佢真系中咗咁，
5: 系啦，
4: 好，你可唔可以完整地讲一次
5: 个故仔？
3: 不如我又讲下点解嗰阵时，即系如果你中咗咧，咁开心，
4: 系，
3: 因为咧，如果真系啊，你中咗呢个举人之后咧，你成个
4: 可以做官啊嘛，系嘛，
3: 冇错，除咗做官之后，你仲有好多
4: 福利，
5: 好多职场方面嘅，就有好多位你都可以
3: 涌现，
4: 系，即系嘘声咁样涌埋
5: 你啊，啲工涌埋嚟，
3: 系咪最简单嘅？
5: 嗯。
3: 即是明朝啊这个范俊他当时的年代、如果他中了这个举人呢免税。
5: 嗯我首先不用纳税先差好远啊。
3: 特别那些田税。
5: 哇
3: 那于是呢你怎样生钱啊你估去。
5: 找些田租给人家。
3: 你呢
4: 是不是租
5: 人家帮你租。
4: 如果他有是。
5: 是啊
1: 嗰啲人主動揾佢，
5: 咁係啦。
1: 原因咧，嗰啲税
4: 即
1: 係
4: 耕佢啲田就唔
5: 耕佢啲田，
4: 搞少啲，
5: 佢自己唔使交。
4: 即係嗰啲税可能係貴過佢啲租嘅，
5: 冇錯。
4: 係寧願交租好過交税啦。
1: 咁大家即係一家便宜兩家著啦，就係咁。即係其中一個收入來源就係做
5: 做田
1: 揾你，
4: 喂，有人揾你，你都唔使自己去揾人啦，
5: 佢自己會嚟揾你。
1: 你不如當我啲田咧係歸你名下，然後你再反租翻俾我。就是咁樣賺錢，其中一樣 make profit。
4: 你嗰個金元啊，係啊，
5: 我唔夠膽咁做，如果係
1: 你，
5: 係啊，
1: 你講真㗎，
5: 係啊。
4: 當年，但當年佢哋係咪都係一個，即係佢哋會
5: 來源嚟嘅，係啦，錢嘅來源，
1: 一定係呢
5: 個正常嘅做法。
1: 有啲人咁，
4: 有啲人會咁做咯。同埋因為嗰時嗰啲，如果你係清官啊，其實係
1: 啊，
4: 即係你唔收嗰啲咩賄賂啊嗰啲，當然唔啱啦嚇。但係當年嘅職場可能好多依啲噶嘛。哇！真係淨係靠份俸禄咧，可能都未必夠食。係
1: 啊，係啊。喂，阿瑞瑞，我好有
5: 咩事咩事？
1: 好有興趣點解？你真係唔？不敢
5: 做這些我唔會敢做呢啲咁嘅嘢嘅，
1: 唔敢定唔會定咩
5: 嘢？我唔會，我真係唔會，係啊。
1: 你即係你係嗰啲唔係種，你去租人哋嘅租。
4: 租人哋嘅，
5: 如果系咁样啦，譬如我系佢啊，譬如我系唔需要立田租咁先算啦，我都会自己种咯。咁其实我都咁样都贵咗噶，即系都平咗噶。我嗰个种出嚟嘅嘢，即系我自己落手落脚去种，种完之后嘅话一唔使纳税。咁我种嗰啲嘢之后我拎去卖，咁其实我都系个成本都系低咗噶。
1: 系啱嘅，都系赚到钱嘅。
5: 唔系佢如果佢咁样嘅话，佢都系 OK 噶。讲紧系以前啦，
1: 系
5: 咪？
4: 系
1: 咁啊，天恩仔咧，
4: 我
1: 会唔会啊？
4: 我真唔知，因为要睇下嗰个系犯法定唔犯法，因为我要 check 翻嘛。
5: 系咪啊？
4: 系嘛？佢究竟犯唔犯法咧？其实如果佢系咁，
5: 定系佢俾你咁做，
4: 佢俾你咁做
5: 咯。
4: 其实
5: 系啊，佢俾你咁做嘅，咁样咪 OK 咯。
1: 系啦，嗱，即系呢样第一样嘢啦，最明显嘅嘢嚟噶啦。咁第二样嘢咧，佢有嗰啲社会地位咧，
5: 系
1: 好紧要噶啦。
4: 系
1: 见到如果有园令嚟咧，佢唔使跪噶啦，即系开始
4: 膊头有花。
1: 开头开始有粒疤，
4: 系顶笼开会嘅时候俾人叫埋去嘅啫。
1: 咁有资格咧参与啲地方嘅事务，
5: 哦，几好啊！
1: 即系准备好似进入呢个
4: 官场
1: 系啦，但当然啦，即系一个入门嘅初阶啦，
4: 要睇下点样再升迁就另外话啦，
1: 系啦，因为咧佢由开始由被管嘅人咧变为管人啦，开始
5: 做 management。
4: 即系其实如果冇中到举人啊，系连嗰个门槛，即系入去做官嘅门槛都未入到去噶，
1: 未入到去
4: 啦，就一定要中咗举人，即
5: 系
4: 好似啲学历要求咁样，一定要
1: minimum 嘅 requirement 啊，系，仲有佢可以咧。
5: 都讲咗英文啊，咁做咩？咁啊饮完之后成个人上咗去 high
4: society，contemporary black tie。
1: 对唔住，系咁就翻翻去啦。即系你知啦，如果你真系仲做咗官咧，其实你真系改善你嘅生活。
5: 咁梗系啦，唔系你考嚟做乜嘢啫？
1: 系啊系啊，
4: 唔系同埋嗰时亦都系佢哋即系觉得向佢哋嘅社会地位向上流嘅一个好重要嘅手段嚟噶嘛，就
5: 系
4: 考试。
5: 我觉得唯一嘅手段添啊，
4: 系啊，
5: 你好冇话佢用第二
4: 提升社会地位嘅手段啊，
1: 一系佢哋。考試都有好多個試考，基本上同試啦，即係小朋友啦，跟住鄉試啦，咁一路上，係即係好多關要過。咁啊，范進咧考到50几岁，
5: 係啊，考咗30几年
1: 啦，
5: 都算係咁啊，再接再厲。
4: 係年年都考啊？定係幾年考一次世界盃？
1: 多數都考啦，我估佢
5: 乜都考啦。
1: 係啊，
5: 爭唔考，橫掂都嚟咗啦，係咪啊？
1: 係啊，
5: 梗係考啦。
1: 考喂，如果系你有冇咁嘅内心啊？
5: 唔会，我真系冇。
4: 可能考十年我都放弃。
5: 十年我都得咁严多。
4: 系啊，但佢可能有冇其他技能啊嘛？佢即系唯一就系读书咁样。
1: 唔系，但系你谂下，当你同一班你嘅书友一齐考嘅10零岁，清洁嘅味道，哇！20零岁你
4: 全部
5: 跟住老人牙都仲喺度。
4: 四廿五
1: 你就老啦，你做老牙牙嘅，
4: 真系会啊，
1: 会啊。我就叫形容我老型嘅。
5: 你係你喺個市場嗰度，全部都係嗰啲後生仔，你自己一個又有白白頭髮，又
4: 坐得耐又腳痹啊，又風濕啊咁樣。
5: 唔好啊嘛！
4: 起身去5次厕所咁樣。
5: 但係真係都幾鼓勵性嘅，我覺得呢樣嘢。係
1: OK 嚟嘅，
4: 好啊，終於
5: 嚟啦，
4: 終於
5: 中
4: 到，
5: 中咗啦，
1: 係
5: 啊，中咗個人。
1: 話説咧，嗰日咧，咁咧有一日，就
4: 范進。
5: 阿俊哥。
1: 俊哥，咁佢老婆同埋佢个外母，
5: 外母
1: 系喺度煮饭。咁佢外父咧，佢叫胡桃户啊，桃就
4: 系
1: 系
4: 猪肉佬，
5: 系啦，系屠夫，
4: 系屠夫。
1: 咁啊，拎一抽大肠，
4: 煮大肠，
1: 煮大肠，
4: 通干净未嘅先？
1: 诶，呢个冇得，鱼鳞外酸冇得，
5: 系拎一抽猪大肠，
1: 系同埋攞个酒又嚟。咁啊，法俊其实见到好惊。
5: 梗系啦，同埋你攞啲咩入嚟啊？系咪啊？
1: 即系睇佢唔起，成日都睇佢唔起。咁佢就同佢讲一句啦：，唉，我真系赌运啊，将个女咧嫁咗俾呢个现世宝啊！咩叫现世宝啊？
4: 现世宝啊，即系现世嘅你，
5: 现世嘅，
4: 现世嘅，
5: 见到你真系冇眼睇啊！
1: 系啦，真系贬义嚟噶啦。咁即系。佢成日都系咁闹佢，
4: 系啊，我谂都应该成日都系咁样闹噶啦，
1: 系啊，
4: 即系三日唔系两日就行埋嚟，
1: 系啦，
4: 真系惨啊，搞个女俾你，
1: 系啦，你谂下无啦啦，你攞抽肠同埋攞支
4: 攞抽肠过嚟咩操作？
1: 你又去闹，
5: 咪就
4: 系啊，佢系咪话你就系呢抽肠咁样？
5: 臭噶你，
4: 系啊，未通干净，仲有嚿，唉，唔讲啦。
1: 我觉得你又好衰啊！
5: 唔系，咁就系有啲咁嘅人好容易代入啫。
4: 佢系咁样描写佢嘛？
5: 系
1: 啊，咁跟住咧，即系佢嗰阵啱啱中咗个手彩啫，系啦，咁啊已经话佢啦。嗱，你今日个懵彩咧，我带血你噶咋？
4: 即系佢系中咗嘅，中咗手彩，即系
1: 最
4: 叫做最系啦，最初级嘅，
1: 最初阶噶啦，
4: 初阶系
1: 咁都闹佢，即系
4: 已经中咗咯，
1: 系啦，仲要闹，仲要系谂住饮酒啊，攞抽肠咩食咧？因为佢屋企都比较穷啲嘅，好难有肉食嘅，即系个抽肠咧算系肉。
4: 系啊，都系嘅，
1: 系啊，
4: 蛋白质系啊，
1: 系啊，有蛋白质，有好多好多好嘢喺里边嘅，系啊，咁啊又闹咯，闹，跟住咧仲闹佢咩咧？嗱，你依家咧即系叫做有少少身份啦，你啊警告你啊，唔好同嗰啲乡亲父老啊一齐喺度搭膊头咁样。
4: 哦，因为你身份唔同咗啦，
1: 系啦。
4: 系啊，你咁样做就有失身份啦。如果你即系A I B 都同你咁 friend 嘅时候，咁你有失身份啦，咁样
1: 系啊。
4: 哦，哇，咁佢都
5: 唔系你想我点啊？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吓，你又睇我唔起，又叫我唔好同出边啲人搭膊头。
1: 嗯，
5: 咁即系点啊？
4: 咁即系总之就系抽成佢。
5: 总之佢系，总之你咩都唔啱啦。
1: 系啦，
5: 哦，
1: 咁啊又闹咯。咁跟住冇几耐咧，阿范俊咧有人问佢，喂。考唔考试啊？考即系再考个。
5: 我怀疑佢其实考试系想离开间屋，唔想对住佢外父，会唔会系咁啊？我觉得系咁咯。如果系我，系咪啊？我对住你嘅话，我不如即系年年都去上京赴考啊。
1: 咁佢又想考试，但唔够钱。
5: 哦，哎呀，咁就麻烦啲啊。
4: 问下外父借咯，
5: 借
1: 咯。系啦，又问佢借。
5: 咁又真系冇。
4: 咁佢又真系冇争钱啊？
5: 唔
4: 争钱，
1: 你觉得外父借唔借俾佢啊？
5: 借。
1: 唔借
4: 啊？
1: 又闹啦，
4: 又闹
1: 你照话你个衰样啦，
4: 你上去就考到啦咩咁？
1: 冇错啦，系啦，你叫佢自己杀一泡尿，
5: 照下就惊。
4: 所以咧，我涌现起，即系如果呢个要拍成戏啦，我觉得会系林雪做呢个角色，
5: 做外母啊嘛。
1: 咁嗰个女婿咧，
4: 女婿唔知喎，
5: 女婿可以好多人嘅，系啊，张家辉嗰啲咯。
1: 张家辉都唔似咁兜踎喎，
5: 但系佢之后讲句 O K 啊嘛，
4: 演技啫，
5: 有少少喜感，
1: 系
5: 咪？
1: 系
5: 啊，系咁样俾你闹，
1: 系咁啊又闹佢咯，但系佢唔理，照去考试，照考试，因为佢
4: 即
1: 系
4: 佢用咗佢嘅方式去筹钱去考，
1: 系啦，又即系佢都真系闹惯噶啦。冇辦法，佢咧其實攞一隻雞出去賣，即係靜雞雞咧，
5: 真係靜雞雞，靜
4: 雞
5: 雞攞只雞，
4: 只雞靜靜先，
5: 只雞雞靜啦，
4: 唔好嘈啊，攣住只雞，
5: 攣死佢，
1: 佢唔攞公雞咪好啲啊，
4: 唔係佢炸咗先攞去賣，因為冇聲咯，
5: 炸雞，
1: 咁佢又周圍去賣啦，去走去市集度，即係賣到啲錢，諗住攞嚟考試啦。有冇人買佢隻雞啦？
5: 但冇啦，
4: 冇啦，個個都知佢係啊。
5: 係啊，阿林雪，
4: 林雪
5: 講咗，肯定
4: 個女婿，
5: 林雪唔會放過你啊嘛，係咪先？
1: 張家輝咧，
5: 走。 吓，跟住咧，
4: 系啊，俊仔，
1: 俊仔，俊仔又周围去去，即系总之系筹钱，佢好想考试，佢一生嘅人就系中意考试，佢真系好想，因为佢觉得
4: 呢个佢毕生唯一嘅志愿。
5: 我觉得真系，
4: 因为佢呢个系佢唯一嘅方法去离开
5: 嗰
4: 个
5: 地方，真系嘅。系噶，你信我。
4: 好啦，去考啦，去卖只鸡啦，
1: 系啦，
5: 卖唔到，
1: 跟住佢又考啦，考完之后有一日咧，佢又肚饿咯，即系考完之后有一日
4: 翻咗嚟啦，
1: 系啦，哇惊肚饿，饿到死啊死啊，就嚟死啦，屋企又冇米，即系阿外母又冇，佢老婆又冇嘢食，总之系好惨好惨好惨。呢个时候咧，有人同佢讲咩嘢咧？
5: 人同佢讲咩？嚟我嘅食饭，
1: 唔系
4: 你中咗，
1: 系啦，
5: 哦，
4: 应该系咁啦。
1: 你都傻嘅，中乜鬼啊？系啊，嗰时饿到已经
4: 饿到晕晕地啦。
1: 系啊，
4: 跟住就同佢话：，你中咗啊，系咪考中咗？
1: 系啊，系啊。咁咧，佢呢个时候
4: 系中咩？举人啊，
5: 举人
4: 系
5: 啦，今次就
4: 即系高级个
1: 手
5: 彩，
1: 系啦，系啦。佢梗系唔信啊，佢唔信。你估佢做咩啦？
4: 佢啊，冲个凉，
5: 即系同对佢讲话佢嘅考考到
1: 周
5: 围
1: 好多
5: 人
1: 已经同佢讲噶啦，嗱佢阿妈已经唔信噶啦，即系佢阿妈咧，个外母啊，你估佢外母听到之后会点啦？
4: 你
5: 笑佢咯，
1: 即系有啲人嚟报喜讯咁，
5: 系啊系啊，笑佢咯，咪笑佢咯，
1: 系
5: 啊
1: 系啊，
5: 我正泼佢，
4: 你不如话我又有咗 B B 咁样，即系咁样嚟讲，你中啊咁，
1: 唔系呢个外母边个饰演啊？
4: 唔知
5: 呢
4: 个
5: 外母，
4: 呢个外母，
5: 我知 B B。几衬啦，
4: 系啊，
5: 几衬啦，
1: 即系要黐一粒
4: 黐一粒马喺度，系啊。
1: 哦 ，OK，
4: 大冚姐咁样，
1: 阿新抱咧。新抱呢个角色好似冇乜嘢咁啊！
5: 新抱可以靓啲嘅，系咯，感觉上你觉得系似系边啲咧？似系
1: 即系仲要楚楚可怜，
5: 楚楚可怜啊 ！Yell，
1: 佢都冇出个声。
5: 哦，咁搵翻方明河咯。我一对
4: 人哋做唐伯虎同秋香，依家俾你讲到
1: 范进同阿范太，
5: 我就好继续，系
1: 咁啊，又走去报喜啦，冇人信啦，梗系咁啊，俊仔咧，佢真系有人话俾佢听，喂，真系你中咗，
5: 讲咗啦，系啊，咁点啊？
1: 佢于是佢发咗癫，
5: 哦，
1: 佢一路
5: 跑，我有谂佢发癫嘅，
1: 系
5: 啊，
1: 佢唔信啊，
4: 系啊，
5: 有冇除咗件衫周围跑？
4: 系啊，跳舞
5: 癫起上嚟，系啊，
1: 佢
5: 癫
1: 咗落去咧，
5: 咁样除咗衫，
1: 扑咗落一个泥塘嗰度，
5: 哦，喺度点嚟点去，
1: 系啊，即系佢完全唔相信自己系中嘅，考咗几廿年，即系呢啲咁嘅咩心理状况咧，应该问下下个礼拜问下表哥啊，或者表姐表妹佢哋啦，好嘛？咁佢
5: 苏花放榜嗰啲冇见嗰啲学生系咁。即系
1: 有
5: 嘅，系啊，走落去 happy 啫嘛，只系
1: 系
5: 啊，佢唔会跳落个泥塘度，系咪啊？
1: 系啊，
5: 系
1: 咁咯，咁啊，跟住咧，
4: 成身泥，
1: 然后啲人见到咧，哇！佢癲咗，又有人走去話俾阿
4: 外父
1: 聽，
4: 外父定外母啊？外父
1: ，both 啦，系啊，
4: 又嚟，哎呀，咁樣
1: 係啦，
4: 已經聽到，
1: 喂，你真係驚啊！如果你中咗，明知你中咗，係咪應該好開心啊？
5: 嗯，
4: 係，
1: 然後佢癲咗，佢撲咗落個泥塘嗰度喎，你都驚啦，如果你見到天真撲咗落泥塘，你會點啊？
5: 笑佢咯，
4: 揾
5: 条
4: 水
5: 又
4: 啡，揾
5: 条
4: 水又啡翻干净，
1: 啡翻干净佢系啦。于是外父又闹佢，
4: 又闹。佢嗰时知道佢真系中咗未噶？
1: 知道，
5: 但唔信。
1: 系啊，都闹佢，即系觉得佢咧，你真系冇鬼用嗰啲人。点解你中咗都好似个烂泥咁样样，完全都。
5: 扶唔上病，
4: 系啊，
1: 扶唔上病，系啊，同埋咧，佢觉得
5: 冇啲风范系嘛，
1: 五廿几岁人咧，其实以前咧嗰个年代咧，
5: 好哇，你五廿几岁真
1: 系
5: 好长命，
1: 系啊，
5: 寿星公嚟啦，
1: 四廿几五廿岁就冇噶啦嘛，
4: 系啊，
1: 同埋因为
4: 咧晚年中举啦，依家
1: 系啦，
5: 即系
1: 冇用嘅，觉得即系。你咁老入去官场，你做咩啊？
4: 系咯，你升得一级两级，
5: 系啊，
1: 真系冇用。同埋咧，嗱呢个小说咧冇记载，或者我冇留意到啦。阿俊仔有冇仔女啦？我唔知。咁因为咧，其实咧当时咧啲人好早结婚，好早生仔，所以咧佢外父同佢嘅年纪相差
4: 应该都
1: 唔
4: 大，
1: 好远嘅，
4: 可能大佢十几廿年，廿年咯，
1: 未必有咁长添嘛。你谂下佢女14、15岁结婚，个仔都系17
4: 八
1: 嗰只，嗰只结婚喎，系啊，于是就系咁样啦。呢个咧，佢嗰时咧就讽刺嘅小说嚟嘅，就系讽刺咧嗰阵时佢哋考试制度咧，其实真系好复杂，搞到啲人会癫咗嘅。当然啦，呢个小说系，
4: 因为亦都系唯一一个方法啊嘛，
1: 系啊，
4: 冇其他方法可以向上流啊嘛，
1: 系啊，你谂下，
4: 即系个个都系哇。系啦，个个都即系认定呢个系我唯一嘅方法，就点都要仲要喺个考试制度里面去住，
1: 即系往上流嘅，系系啊，若若、如果你中咗，你会点啊？
5: 唔系我一路讲紧一样嘢，我就觉得其实考试嘅制度嘅话，有几时会觉得系好嘅？但系你又必须要有一个咁嘅制度，考试嘅制度，
1: 啲人嘅能力系点样啊？
5: 所以真系好难讲，我觉得呢样嘢。
1: 你好少考试，
4: 最屘外父系咪兜巴？打咗佢，我记得
5: 兜巴冚佢啊嘛，
4: 系啊，冚醒佢，
1: 系啦，系啦，
4: 咁啊真系中咗啦，
1: 即系佢系真系中咗嘅，只不过佢觉得佢咧呢一世人咧好似糊里糊涂咁样，
5: 糊混混咁样，
1: 系啊，即系你考，讲真，如果我咧40岁我唔考噶啦。你咧，你哋又冇咁嘅年龄界限，
4: 我都唔知喎，冇所谓啦。依家又冇所谓，
5: 我都唔使去到40岁啦，系嘛？即系如果佢考33年嘅话，我谂我唔
4: 可能转行咯，转跑道咯，
5: 系啦，
4: 去耕田。
5: 我就会觉得就我唔系读书嘅，咁咪好做第二啲嘢咯，
4: 要认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署方表示，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协助业界遵从相关规定，并解答运作上的疑问。适应期内会以先教育后执法为原则，协助业界适应新安排。如果涉及严重违规，包括容许格斗狗只、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者是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会视乎情况采取执法行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6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跌101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6升2.1，腾讯控股475.2跌3.6，智普2014.14升189元，中芯国际80.9升5.1，盈富基金24.5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4.8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5是升一仙，华虹宏力197.1升11元，小米集团25.56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36，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升1,361，港金报38,000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卖出4,067.1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站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兆康站。城門隧道去返沙田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阻路㗎，不過現場就冇擠塞，但經過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城門隧道去沙田管道裡面嘅慢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㗎，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去新樓街，東區海底喺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话你知，
12: 你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嘅国民美食醋烹鸡啊？
13: 食过，系我以前嘅菲律宾姐姐煮俾我食噶。佢话呢道菜咧喺菲律宾人心目中咧地位高到好似每个家庭嘅必修课咁，家家户户咧都有自己嘅独门秘方。
12: 你第一次听到呢道餸叫醋烹鸡，系咪以为会好酸呢？
13: 都系噶，不过佢嘅神奇之处咧就系在于酸而不涩。 佢嘅做法就係將雞肉用大量嘅白醋、生抽、蒜頭、黑胡椒粒同埋月桂葉一齊慢火炆煮。
12: 聽落好似滷水雞咁，但係多咗一啲酸味。
13: 差唔多啦，炆到咁上下，啲醋酸味呢會揮發晒，轉化成為一種好溫和嘅鮮甜，配合埋濃郁嘅蒜香同埋生抽嘅鹹香，最後大火收汁，煮到啲醬汁溶結，雞肉軟腍入味。
12: 哇，酸酸甜甜又咸香，听落层次好丰富，用嚟捞饭一定可以连食几碗啊！
1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4: 二台话你知。
1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前讲翻范进中举，
1: 系
0: 啊，我睇翻个古仔，系啦，因为咧。即係頭先就講啦，即係阿范進呢就知道自己中咗之後呢就傻咗，就撲咗個泥塘嗰度。咁呢旁邊嗰啲呢街坊呢就啊點算啊點算啊，點樣可以叫返醒佢咁樣。咁其中一個街坊呢就話欸佢有平時呢邊個最怕㗎咁樣，邊個最驚㗎。
1: 佢外父
2: 應該全世界都知啦。
0: 冇錯，就係佢外父啦，於是就叫返林雪出
1: 嚟。係啦。林雪
0: 咩事咩事咩事
1: 咩事。
0: 喂你女婿啊中咗舉人啊。咁正咁樣。但係佢傻咗唔係話，即係嗰個情緒即刻
1: 哇
0: 好想好
2: 嚟。
0: 係有冇啲方法可以叫返醒佢啊，咁樣就叫佢哇不如你試下。你試下平時
1: 都
0: 冚開佢㗎啦，最怕你㗎嘛，大大力冚落去。咁冚返醒佢啦咁樣。咁啊林雪呢依家喂依家佢身份唔同咗喎、
1: 啊、
0: 以前佢就係一個即係
2: 普通
0: 考技嘅考
1: 嘅
0: 想
1: 劈
0: 嘅。依家佢舉人喎、
1: 啊。我唔冚得㗎喎。
2: 係喎好
0: 天上嘅文曲星
1: 係
0: 啦點可以冚呢
1: 天天、啊、
0: 有報應㗎
1: 喇。
0: 咁呢啲街坊就話嘿你平時劏豬啊你即係都唔爭咗多一筆
1: 啦
0: 咁樣。係即係作唔少業嘅爭咗多一筆啦咁樣。
2: 係。
0: 咁啊就叫啊。
1: 勉為其難。
0: 勉為其難。林雪就好
2: 使勢力。
0: 係啦都唔使力㗎應該。就冚落去又用返平時鬧佢嗰啲語言鬧返醒佢啦咁啊阿范進終於醒咗啦咁呢就真係啊原來就係高中呢個舉人
2: 係啦
0: 咁於是呢所有人呢對佢態度呢180度轉變啦、包括阿林雪外父
1: 係好正常啦
0: 糊塗
2: 其實真係有呢啲人㗎我覺得
0: 真係
1: 啦即
0: 係即刻啊你真係好嘢啊
1: 叻仔
0: 叻仔啊抵我平時咁樣
1: 好彩我將個女嫁俾
0: 其實如果拍出來都幾好笑
1: 好睇㗎
0: 係要一個前後對比
1: 係啊
0: 你可以想像到或者外母啊外父啊旁邊嗰啲即係平時笑佢嗰啲街坊啊
1: 冇錯
0: 我做咩攞隻雞出嚟賣
1: 跟住豬咪咪出嚟㗎喂唔好講咁多賣嚟我劏隻雞
0: 係啊
1: 大家好好地食返
0: 話咗你得㗎啦我呢個女婿呢我又即係
1: 又睇下帶嚟嘅時候我都
0: 點解我嫁個女俾佢呢係
1: 啊非辭中文
0: 冇錯依家就證明我眼光好
1: 是啦幾好啊我真係覺得我 cast 豬咪咪再加林雪第一
0: 我覺得真係即係其他角色呢其他角色即係
1: 都仲可以
0: 係啦都仲可以諗下。
1: 係呀係咪
0: 但係外父同外母。
1: 飛佢哋莫屬。
2: 外父嘅造型就係背心啦。
0: 係呀背心啦。
1: 豬肉佬咁樣。
0: 係呀。
2: 係呀。
0: 如果現代可能擔住口煙。
2: 係呀係呀係呀。
1: 或者攝口煙喺個電視上。
0: 明朝就冇呢啲呀明朝。
2: 但係你喺爛邊就冇啦。
0: 即係邋邋遢遢咁樣
1: 冇錯
2: 又
1: 冧冧咁樣啦
0: 咩事咁樣
1: 係呀
0: 係呀豬咪咪一定要有粒麥咁樣
2: 係啦點都要有粒麥
1: 呢個好好一要咁話
0: 一要咁話啦好啦范進中舉嘅故事就係咁樣啦所以教訓大家唔好
1: 睇美
0: 人唔好睇美人你
2: 真
0: 係唔知
2: 係呀
0: 真係唔知
2: 呀嗰啲年輕人呢必須要鼓勵佢哋佢睇佢哋唔起
0: 咁
1: 好少睇唔起我睇唔起自己自己都唔好睇唔起
0: 唔好望
2: 真
0: 係
2: 呀
0: 係呀咁我哋今日講好間啦個主題都係講放榜下禮拜三就係呢個即係 DSE 放榜
1: 好多放榜
0: 啦好多呢排呢排好多啱啱升中啦
1: 冇錯下個禮拜 DSE 啦
0: DSE 啦
1: 係啦所以我哋都可以
0: 我哋呢度應該冇人係讀 DSE 呀
1: 沒有
0: 我
1: 考
0: DSE
1: 我
0: 都
1: 會
0: 考我都係會考
1: 你會考啊
0: 有啲唔同㗎喎因為佢哋依家叫做一試定生死㗎嘛
1: 冇錯
0: 即係佢哋考完呢個試就上大學啦
1: 係
0: 呀係咁樣我哋以前呢考會考
2: 兩個啦
0: 考會考你就首先睇下夠唔夠分入返原校讀預
2: 科
0: 好啦再讀預科就考 A-level 就再升大學之後嘅教育
1: 係啦而家冇 A-level 㗎啦
0: 依家冇有啲考係啦就係英國學制就
1: 會要喺 A-level 囉
0: 係啦咁但係香港就冇 A-level 囉
1: 未錯
0: 是啊我覺得 A-level 呢是我考過最
1: 難
0: 的
1: 嘛你
2: 話時間又長。
0: 是啊但是好不同的因為呢 A-level 放榜和會考放榜呢又已經兩個不同心態。
2: 是
1: 會考放榜。是啦
0: 大嗰啲呢是啦大嗰啲
1: 啦。人又大嗰啲啦。
0: 是啊同埋會考放榜嗰時呢唔知啊即嗰時可能未開竅。
1: 望前路咁喎你
0: 又冇所謂我係反而冇乜所謂。
1: 你反而冇乜所謂我不嬲都冇乜所謂。
0: 是
1: 因為都係唔好啦你明啊
2: 是
1: 啊總之有學校收有書讀就算。屋企又唔理嘅。
2: 你嗰時候校 set 呢係咪已經唱緊歌㗎啦
1: 嗰時候未。
0: 入咗行咩
2: 未。
1: 但係有參加比賽。
0: 係。
1: 係啦未入行。
2: 即係 哦，
0: 未正式入行。
2: 如果你入咗行，你就冇所谓啦，直情
0: 就已经。
1: 但系其实嗰阵时候都已经有啲眉目噶啦。
2: 哦，
1: 系啊，
2: 即你知道自己条路，
1: 都知道自己条路，
0: 即系唔系想读上去，
1: 唔系想读上去嘅。如果你咪再读到嘅，你咪会读咯，咁样咯。所以其实嗰阵时候系冇呢一个即系好茫茫前路，唔知点好。
2: 你又有
1: 啲咁嘅心态咯。
2: 自己嘅嘢做自己。
1: 系啊，我觉得系娱乐圈拣咗我。
2: 梗系啦。
1: 佢哋咪讲，其实系音乐拣咗我。
0: 选咗我，系啊，系啊，所以考出等放榜嗰个心态又有啲唔同嘅，
1: 轻松就系嘛，你系轻松嘅，
0: 嗰时系轻松嘅。
2: 先生，我再补充一句，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咧，考中文大学咧系考一个叫 high level 啊，
0: 系
2: 即系读预科读一年就得啦，即系中五就考 cert 啦，
0: 系即系再吓，
2: 你中六考咧考 high level， 就入中文大学嘅。如果你入到咧，你又早一年入咗大学啦，因为你香港大学佢其他
1: 港大就唔
2: 系啦，要两年系啦咁样啦。嗰时咧都有啲同学咧走嚟考 high level 入中文大学，但系又俾老师闹。
1: 点解呀？
0: 点解
2: 咧？嘥时间咯，佢话唔知点解都系当年嗰个。
0: 唔系我有嗰时有啲同学，嗱我嗰时佢就已经一定要考两，即系中五之后就要读两年预科先考大学啦，正常咁啦。有啲好叻嗰啲同学咧，即系有六个 A， 跟住中英文嘅教师咁样咧，就会读少一年，因为拔尖。
1: 系，冇错，冇错。
2: 嗰阵时
1: 已经
2: 拔啦，
1: 系
0: 啦，就
1: 做
0: 一年入，
1: 系啦，就保送你就入去大学度咯。
2: 点解冇人拔我嘅？
1: 你是一毛不突，唔敢
0: 拔走你啊！想
1: 你是不鳥助長。
0: 咁但系我就唔系嗰啲同學啦，好明顯。即系其實咧，我同我好記得佢嗰時當年會考因為其實當年未開竅啦嚇，即係我同我最 friend 嗰啲朋友咧，都唔係好讀書嘅，或者唔係好 care。
1: 唔係 Patrick 啊，但係記住唔係 Patrick。
2: 我都冇
1: 大學
2: 先
1: 至識 Patrick 㗎，係啦。
0: 係啦，咁所以即係最玩得最 friend 嗰班同學咧，都係
2: 叫咩名啊？
0: 嚇有啊，
1: 最有代表性嗰個，
0: 最代表性
2: 一男一女。
1: 我相信你唔係
0: 單一個
1: Ben 全文乜啦？
2: 啊 Ben 全文
1: ，Ben 全之前係 Ben 全文啦。
2: 仲有個女同學咧，
0: 我好多朋友嘅。
2: 咪 Bosco
0: 啊咁樣囉。
1: Benjamin 同埋 Bosco 仲有冇玩啊？有冇夾 band 啊？
0: 冇夾 band， 有間唔中見下玩下睇下波。
1: 即係而家仲再見面嘅，再見面嘅。
2: 肯定有玩爆旋陀螺啦。
0: 爆旋陀螺
2: 我
0: 哋冇喎。
2: 冇係夾。
1: 搵啲嘢爆。
2: Benjamin。
0: 爆旋陀螺同第二啲人玩嘅係呀。咁當年係呀 Benjamin 同阿 Bosco。
1: 哎呀好好喎。
2: 女同學呢有冇
0: 女同學有我都唔講啦。係咪王太聽到。
2: 唔
1: 係，我琴日跑咗單嘢出嚟啊！
2: 嚇，
1: 係啊，同我公公跑咗單嘢啊，係啊
2: ，Bonnie 唔得，
1: 我先聽同你講
0: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係
1: 啊，係 Bonnie is over
0: the
1: ocean，
0: 咁啊，大家都係冇預期話自己會考得好好嘅，係，咁亦都冇話一定會考翻入原校升中六咁樣，
1: 即係冇乜所謂，
0: 冇乜所謂，
1: 係啦，考完啦就算啦，
0: 考完就算啦，終於考完啦，仲想點啊？
1: 幾好啊！
0: 踢波啊，玩啊，
1: 所以係咪你咁樣都個心態真係好唔同啊？我而家見到啲學生，我真係個特別，
0: 但
1: 係
0: 又因為
1: 係會
0: 考，我覺得，因為真係唔同。
1: 都系，
0: 因为到即系依家谂翻起咧，到 A level 嗰时又好唔同，因为我最尾就入唔翻原校嘅，即系大家都各散东西啦，去咗第二间学校。咁我去咗一间，
1: 哦，同阿 Benjamin 同埋 Boris 系分开噶，
0: 系最尾系各自去咗唔同学校啊，
2: 系咁啊发展嘅你哋
0: 吓，系啊友谊方面系嘅，
1: 系啦变咗地下情，
0: 点啊？友情啊！
2: 我問下
0: 地下樂團嘅
1: 友
0: 情，
2: 係
0: 啊，地下一齊組地下樂團嘅友情，係
2: 啊。
0: 咁去咗另外一間學校咧，咁跟住因為嗰間學校咧，嗰啲即係嗰個氣氛好唔同啊，個個都讀書嘅。
1: 哇！死啦！
2: 哇！咁正，
0: 咁我都被逼讀書啦，
1: 咁幾好，
0: 同埋叫做開竅，因為嗰啲老師真係好好嗰間學校，咁啊真係 A level 真係我係曾經。
1: 好認真，突然間
0: 會有努力過去讀書，去考 A level 嘅。
2: 阿天恩，我想問你啦，你嗰陣時考 cert 係考得好定唔好㗎？
0: 我係啱啱夠14分咁樣
2: 咯，即
0: 係
2: 入到去呢間預科。
0: 入嗱，因為要原校入翻就掹掹緊爭啲，咁佢哋都叫我唔好等，因為要等到佢哋真係仲有位佢先收
1: 你。
0: 咁可能咧 ，Meanwhile 你喺其他學校已經揾到學位嘅，咁就入咗先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出咗去揾咗其他學校，咁就揾咗我之後讀嗰間學校，咁就收咗又 OK 喎，其實
2: 好
0: 奇怪
2: 間學校。
0: 我谂系人夹人咯，系啊，同埋个气氛咯，同埋转咗个环境咧。因为我以前喺旧嗰间学校一路唔读书，
1: 玩玩下，
0: 咁啊，即系如果留翻喺嗰个环境，可能我都系 keep 住咁样，可能转咗个环境。
1: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个转捩点嚟，
2: 契机啊，
1: 系啊，
2: 个老天爷，
0: 即系嗰下系你话入唔翻原校，系咪诶有啲失落啊，定点样？有少少啦，即系因为个个都系讲入翻原校嘅最好啦，
2: 系啊，
0: 咁诶有少少啦，但系你话系咪好失落又未到嘅？同埋我觉得转咗个环境咧，其实你唔知嘅，真系你转咗环境，反而令到你更加即系读到书，或者系有啲新嘅冲击，你有啲新嘅开始。
1: 嗱，你个古仔嘅话，其实真系几好嘅，系咪？话俾大家听嘅就
2: 系
1: 有时有好多嘢，你认为系咁样，但个剧本唔系咁写，
0: 系
1: 就系再有一个再劲啲嘅人，其实写咗个更好嘅剧本，已经早已为你准备好噶啦，就系唔好留翻喺呢度，系嘛？你要跳去第二度，真系鱼唔过塘唔大。
2: 系啊，
1: 咁原来佢就俾心机读两年之后嘅话，佢就入大学啦，系咪啊？可能件事就
2: 系
1: 咁写。系
2: 又遇到边个啊？
1: 新校未遇到一齐，系啊？有边个？有边个？
0: 都系 B 字啊 ，Billy 啊嗰啲咁
2: 咯。
1: Billy 仔，
2: 我
1: Billy 仔嗰阵时候识嘅。
2: 哦，咁啊女同学咧，成日都唔系女同学嘅
0: Ada 咁样咯，系啊。
2: 好求其讲 Ada 冇乜诚意。
1: 我唔理得，我写低定先。
2: Ada Billy
0: 系咁问佢
1: Ada，
2: 系
1: 啦，冇错。
2: 我要砌翻啊天恩嗰个
1: 系啊
2: 中学
1: 路线图。系啊，爱
2: 情
1: 史
2: 系啦，
0: 愛
2: 最终点样会同啊？
1: 系啊，连埋连埋
2: 关系度啊。
1: O K，
2: 喂，
1: 咁
2: 啊，
1: 几好咯。
2: Benjamin 知你识咗 Billy 点啊？唔系，即系可以一齐夹 band 噶嘛？
1: 咁 Ada 系咪第三
0: 冇夹 band， 冇夹 band， 系啊，冇夹 band。
2: 咁你知你识咗 Billy 佢点啊？
0: 吓，冇可以点？
1: 從你呢件事係啊，你會覺得嘅就係啊，你寄語嘅就係所有嘅考生係
0: 真係嘅，因為
1: 用乜嘢嘅心
0: 可能下個禮拜即係放榜係點，冇人知啦。
1: 冇人知
0: 最好梗係直上大學啦。就算未必係你諗過一條路，
1: 係
0: 可能轉個彎，你都係去翻。如果你係即係注定係要向嗰條路發展，你轉個彎點都會到嘅。
1: 我同意，我真係覺得
0: 係。即係唔好因為一時啊，點解可能爭幾分入唔到喎？又或者係真係唔係咁開心喎？咁樣其實真係你只要繼續努力，可能轉個環境咧係對你仲好。
1: 啱㗎，係佢咪係咯，係嘛？即係你嗰一刻。
0: 其實我依家諗翻咧，因為嗱嗰時要考大學啦嘛，即係 A level 就係之後考
1: 大
0: 學。其實如果我唔係轉咗環境，我唔係即係佢逼到我快份讀書，有班新嘅朋友，有班新嘅老師去衝擊下咧，
1: 又話 Ada 同 Billy
0: 啊，
2: 係咯
0: ，A
1: 咗
0: 中
1: 中群嘛，定係張文同埋 Boris 嘅話，擺脱就死啦，
0: 係啊，可能仲係玩玩下，
1: 係啊，
0: 可能仲係玩玩下，可能就未必入到大學。
1: 嗱，其實我覺得咧，
0: 入到大學就未必識到阿 Patrick。
1: 嗱，佢好抵嘅，佢好抵嘅抵在乜嘢咧？就係其實五年都糊糊混混，佢淨係入咗去另外轉咗另外一間學校，識咗 Ada 同埋 Billy，
2: 冇錯，
1: 俾心機兩年啫喎。佢就識到Patrick 啦。
2: 阿嫂仲未
1: 系咪先？
0: 阿嫂好早识噶啦，
1: 系啊，
0: 都唔识噶啦，
1: 但系佢永远都喺后边噶嘛，
2: 系啊，
1: 就系模糊一片blur blur地噶嘛。
2: 阿嫂都未浮上水面，
1: 啱啊，
2: 咁耐啦，
1: 仲喺地下，
2: 咪咯，
1: 虚哥啊，你俾我
2: 讲下 Billy 定朱文，仲有
0: 我依家想听阿 J 啊，
2: 得，
0: 唔俾你讲，寄予各位啦，系啊，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啊，无论咩时间做好自己就够噶啦，
1: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话，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许系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嘅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嘅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并且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嘅资料。署方又话，已经组成一支90人嘅专责队伍，喺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協助業界遵從相關規定並解答運作上的疑問。適應期內會以先教育後執法為原則，協助業界適應新安排。如果涉及嚴重違規，包括容許格鬥狗隻、已知危險狗隻進入食肆，或者是容許狗隻進入食物室，會視乎情況採取執法行動。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出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5专题网站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到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6月。报告指出，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星期，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的热浪侵袭。6月的熱浪導致多個歐洲國家刷新高溫紀錄，並造成與高溫相關的人員死亡，突顯歐洲和全球極端高溫事件日趨頻繁和惡化。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冷。

0: 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9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升个四，腾讯控股474.6跌4.2，智普1997元升172元。中芯国际81.65升5.8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0.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5毫，华虹宏力200.4升14.3，小米集团25.36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9點，升1,200點。港金報37,935元，跌2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1.43美元，賣出4,062.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理工大学噶，就系、是、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理工大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年元艺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元芳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和记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心啊！每一次喺歌舞间嘅话，我哋又了解阿欣欣又多啲啦。
1: 系啦，今日又出现咗四个人啊！
0: 咦系，
1: 系啊，好紧要噶，
0: 唔觉啊，
1: 系啊，
0: 系啦，分别咧就有呢个 Ada 啦，就叫 Billy 啦，以及系 Benjamin 同埋 Boris 噶。咁啊，当然啦，今日我哋要讲
1: Boris，OK，
0: 系咪 ？Boris 系 Bosco 话唔知啊，系啊 ，Anyway
1: 系啦，唔紧要。
0: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要讲下关于嘅就放榜啦。头先我哋都讲咗少少啦，我哋大家都唔系 DSE 呢一个咁样嘅时间嘅，咁所以咧就我唔知啊。头先咪普遍我哋三个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嗰阵时候放榜咧，其实我哋系唔紧张嘅。你系咪都唔紧张嘅？
1: 紧张。
0: 哦，你系紧张嘅。哦，点解咧？
1: 但系我而家回想咧，我都争好争中学放榜去到 A level 放榜嗰个时间嘅自己。
0: 哦，点解啊？咩叫做好核突啊？
1: 懒系伤感啊！
0: 哦，伤春悲秋啊！
1: 系啊，
0: 觉得咁样嘅就系
1: 唔好啊，
0: 把悲伤留给自己。
1: 系啊，又我真系好憎自己。嗱，
0: 你唔中意咁
1: 样，因为考得唔好啦，冇得原校升翻上去啦。
0: 咁啊点啫？
1: 咁佢觉得好似被
0: 好、啊、
1: 被遗弃嗰一个啊，因为成班同学又。Form one 去到 Form five 啦嘛，
0: 哦，淨係得你唔係咁，
1: 係啦，咁即係少數啦，都除咗我，仲有其他同學都係咁嘅，
0: 係，
1: 咁我覺得。哇，好肉酸啊！
0: 唔开心，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又觉得自己唔争气，唔读好，
0: 哦，
1: 冇计啦。
0: 哎，好好啊，我估唔到原来有咁有骨气噶。
1: 点样有骨气啊？
0: 即系其实你，因为你会识得去谂自己，会反省自己啊嘛，系咪？但系我就觉得冇噶，我觉得我就得，我得唔得就唔得咯。你总会有另外一啲嘢为你安排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去放榜咧，都系会嘅心情系忐忑嘅。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候咧，都系算系嗰啲。怪怪地，即系曳地，又唔系怪，系曳。咁啊，唯有咧就系成班同学咧就会约去尖东海旁。
1: 系必须去尖东海旁，仲要系斜嗰一级咧。
0: 跟住你就会坐喺嗰个栏杆，
1: 系啦，
0: 向住个海，跟住你只脚就踏喺斜嗰一级。
1: 系，
0: 可能有啲同学就会坐喺个栏杆度，你只脚啊揈下揈下。你谂住点样啊？
1: 我
0: 唔
1: 知
0: 啊。
1: 系啊。系啊，我阿妈话
0: 如果考唔到
1: 去加拿大
0: 啦，嗰陣時好興噶嘛，
1: 好興
0: 就會嚟咗香港去第二度讀書啦。即係如果考得唔好嘅話，
1: 到時我哋又要分開啦。
0: 係啦，我嗰陣時候都有呢一條路選擇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冇錯啦，大家就喺度傾。咁跟住咧傾下之後咧，就唔知點解會有一啲同學咧就買咗一啲成人嘅飲料，
1: 冇錯，
0: 大件事啊，
1: 係啦。就饮嘢啦，饮完咧就碾烂个罐，
0: 系啦，就我要踢爆汽水罐，跟住咧就大家会揽埋一齐喊咯，因为就会觉得哦，即系如果我哋大家系唔可以大家一齐嘅，就系去入学校嘅，又或者就大家可以一齐读书嘅咧，咁就会分开咯，咁
1: 分
0: 开就唔知几时会再见，
1: 好迷失，
0: 就去咗另外嗰条感情线啦，你明嘛？
1: 明啊，
0: 系啊，就系我哋嘅友谊都会受到考验啦。
1: 嗱，其中咧，我記得咧，我老豆咧曾經同我講過，你去唔去加拿大啊？
0: 哦，
1: 因為我
0: 即係你覺得喺香港讀唔成書，
1: 係啊，因為
0: 佢外國，
1: 但係因為我知道屋企環境就麻麻地，同埋因為我都知道咧，我老豆將一筆錢咧借咗俾一個
0: 哦喺加拿大嗰度嘅兄弟。
1: 兄弟就俾佢个仔去加拿大读书，
0: 即系如果佢 send 咗你去黑加拿大嘅话咧，佢就要 take care 你啦，咁样
1: 类似啦，
0: 可以冇眼屎，几好啊！
1: 系咪我唔知啊？有冇眼屎我真系冇睇过。
0: 系嘅，嗱，所以嗰阵时候系有啲咁样嘅出路嘅，
1: 但我又觉得哇，我唔想屋企咁辛苦啦。
0: 所以我咪就系话，原来估唔到你一生人里面都有一啲即系咁有骨气
1: 我最憎自己嗰个。即係嗰段時間嘅自己好肉酸好核突。
0: Anyways， 即係所以我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無論如何個結果係點樣嘅話呢佢都會過。
1: 係呀一定
0: 過。真係唔使驚
1: 㗎。
0: 同埋嘅就係人生裡面嘅就唔係淨係呢啲考試。你嘅人生係無數個好多個唔同嘅考試。
1: 你都有啲成績表好亮麗呀。
0: 有幾亮麗呀、啊
1: 你的電影成績表啊、
0: 哦、
1: 亮麗啊絕對亮麗啊。
0: 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
1: 去吧。不是啊你不用怕醜啊。

0: 冇錯，我哋只不過就係踏上我哋嘅無盡旅途嘅其中一步㗎咋。
1: 啱啊，大前面嗰條路大把
0: 大把康莊大道，係咪？有時可能係有一兩下你就係迷咗喺裡面，
1: 冇錯，
0: 喺一個十字路口嗰度就係蜿蜒曲折一下㗎啫。
1: 係啊，
0: 跟住你唔使驚㗎，真係嘅。
1: 嗰一下你撲親流血損咗，其實好快佢會冇事。
0: 嗰啲都係你最中意講嘅營養。你嘅營養嚟嘅，啱唔啱？
1: 我真係覺得你唔準備，你唔跌過，你唔知道痛。
0: 係啦，你唔識得珍惜。
1: 係啊，你越細個跌越好。
0: 太好啦！
1: 起碼你知道，哇！原來跌係會
0: 痛嘅，
1: 你咪小心啲扶住嚟行。
0: 啱啦。
1: 過咗嗰段黑歷史時間咧，我覺得我自己有翻啲生氣啊、生機咁樣。
0: 你有冇覺得其實有時就真係要去一啲嘅比較係冇咁順利嘅時刻咧，你反而會更加了解自己。
1: 会啊，
0: 喺嗰啲时间
1: 系啊，会啊会啊，我甚至咧成个人都变咗啦。
0: Uh-huh.
1: 我中学嗰次咧，真系啲人觉得我暗春咁。暗春意思即系冇乜大嘅活动去参加啦。
0: Uh-huh.
1: 参加啲无无谓谓嘅嘢啦。
0: 即系未被看见。
1: 系啊。唔係我講真
0: 嘅，
1: 係啊，
0: 係
1: 啊，即係唔起眼嘅一個唔知咩嚟嘅，
0: 係
1: 混混沌沌一撇嘢咁樣，
0: 未被雕琢嘅撲肉。
1: 我唔中意被雕琢，我話你聽。
0: 我知，唔係個個都中意被雕琢。
1: 不過魚肉不琢就不成器，
0: 人不學就不知理。
1: 係啦，咁希望大家有美好嘅明天。
0: 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唔需要擔心，
1: 係唔需要，絕對
0: 明白嘅，即係你而家呢一個嘅心情忐忐忑忑啊，唔知點算。咁你會做啲咩最好啊？你覺得？
1: 真係同你嘅好朋友傾下偈啦，
0: 係，我都覺得。
1: 喂，爸爸媽媽唔好俾咁多壓力佢，
0: 陪
1: 下佢哋，陪下佢哋，
0: 咁就夠㗎啦。係
1: 啊，夠啦。
0: 好，既然係咁嘅話，呢一首歌曲話，
1: 喂，我當年嘅情懷嚟，我當年嘅情懷嚟，
0: 係啊。
1: 其中我關心放榜成績好唔好嘅，
0: 就係女同學，
1: 暗戀嘅一個女同學，
0: 叫咩名啊？
1: 唔方便講。
0: 咦，好似叫慧芳係嘛？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咁急 call 你咩事啊？
2: 肥强，我咁急 call 你嚟啊！姑妈即将开幕嘅三送一汤任饮任食大饭店啊，梗系有好嘢益你啦！
1: 你想我帮手切菜定系洗碗先？
2: 系、哎、呀，我今日叫你嚟咧，系因为我谂咗一啲新嘅菜式啊，想你嚟咧帮我试菜耶！
1: 试菜？
2: 嗯，
1: 哇，又真系好正、啊！咁我想问下你咧，你想我帮你试咩菜先？
2: 嗱，你知啦，你姑妈我咧拿手嘅小菜系好多噶嘛，数都数唔晒。开张嗰日咧，我啊想推出咧酥炸鸡翼，仲有啊，我最拿手嘅咧就系呢个辣汁烧鸡翼，同埋咧辣完可以再辣嘅地狱辣汁烧鸡翼。
1: 哇！听你讲个名字已经好震撼啦。
2: 嗯
1: ，Sarah 姑妈，
2: 吓、
1: 啊、我未食嘢啊，不如即刻开餐试下咯。
2: 肥强啊，唔可以喺度试啊，你跟我入去厨房度试啊。
1: 哇，使唔使咁神秘啊？
2: 系啊，因为咧我有好多地方啊嘛，一定唔可以俾其他人知噶。
1: 啊，咪住，你睇下边个嚟咗。
3: Sarah 肥强，你两个大热天时做咩鬼鬼祟祟咁啊？
2: 表妹，见系你啊，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跟我哋入厨房啊！
3: 入厨房搞咩啊？哇，你个厨房好焗、啊！
1: 哇，系、啊、Sarah 姑妈，你个厨房真系又热又焗、啊，我唞唔到气啊！
2: 肥强，有冇咁巴闭啊？热少少啊，又呢样又嗰样。
3: 咪住 ，Sarah， 照计你个厨房如果啲通风设备做得好，冇理由咁噶。
2: 嗱。通风设备咧系有嘅，不过咧，即系咧，所以咧，咪咁咯。
3: Sarah， 厨房里面有好多发热嘅炉具，包括煮食炉、烤炉同埋蒸锅。用呢啲炉具嗰阵，厨房就会变得酷热同埋潮湿。如果雇主冇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员工就有机会患上同高温有关嘅疾病，例如系热衰竭同中暑啊。
1: 表妹，我知道啊，预防措施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咧，就系、是。设置有效的装置，抽走煮食工序时散发的热气和湿气。
3: 肥强，你讲得啱啦，妥善的抽气装置绝对是控制热力的好帮手啊！
2: 我尽快找啲专业人士嚟帮我检查一下厨房的抽气装置啦。
3: 梗系要啦，仲要快啊！
2: 咁啊，依家点啊？仲系咁热啊！表妹啊，不如你讲俾我知啊，仲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咧可以降低热压力咧？
3: 当然有啦，选择热能较少向四周围扩散嘅炉具，例如电磁炉。如果工作环境未必适合使用电磁炉，雇主可以安排分隔高温工序，减少影响嘅范围。仲要喺每隔一段时间就安排员工喺清凉嘅地方小休，提供清凉嘅饮用水俾佢哋。
1: 系啊，员工一定要定时饮水。
2: 咁啊，员工嘅衣物啊，点样可以预防中暑呢？
3: 问得好啦，着通爽嘅衣服有助汗水挥发，同埋比较容易散热。不过绝对唔可以贪靓贪好睇，着啲阔袍大袖同埋过分宽松嘅衣服，同埋叮叮噹噹嘅饰物啊，因为可能会造成安全问题，俾厨房嘅机械危险部件缠住，后果就好严重啦。
1: 表妹啊，话晒咧，我都系呢个都市型人，我嘅打扮一定要有翻我嘅个性噶。
3: 肥强，我唔理你着咩衫都好啦，会构成安全问题嘅衣物就唔得啦。
2: 大家利是问句啊，如果真系发生意外，有雇员啊热得滞唔舒服啦，咁又可以点做啊？
3: 如果任何雇员出现怀疑中暑症状，应该即时进行急救以及召唤紧急服务送院检查或者治理。当然，防患于未然，预防系避免雇员中暑嘅最重要方法，雇主应该为雇员提供同热疾病相关嘅资料同训练，等员工可以尽早识别相关嘅症状，同埋作出适当嘅处理啊！
2: 我完全明白晒啦，等我做好晒以上嘅措施，咁间餐厅咧就可以顺利开业啦。
3: 咪住，除咗防中暑措施之外，其实仲有一样嘢喺开业前系一定要做噶，你哋知唔知啊？
2: 我知道，因为食肆系属于应情报工场之一，所以咧喺食肆开业之前啊，食肆东主就要向劳工处提交开设应情报工场情报书，情报书上面咧要清楚填写嘅就系食肆嘅名称啦、地址、开始营业日期、有权管理又或者系控制食肆嘅人士姓名、食肆内采用嘅工序、 简述所装置的机器、雇用人数等资料，然后再由有权管理又或者是控制食肆的人士又或者是其代表签署。我一早已经呈报了给劳工处的啦。
3: 哇，个厨房真的好热啊，不如出去先啦。
1: 不用怕，等我来啊。Water Ready，好像一把火，燃晒再争个什么。
2: 哇，一听他唱歌的话就凉翻晒啦。
3: 飲食業廚房特別潮濕酷熱，慎防中暑休息飲水，避免熱衰竭。我是表妹 Mona。
2: 政府正是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築地盤禁煙，修例之後違例者會被定額罰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責任要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沒有人吸煙，攜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盤範圍切勿吸煙。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九隻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的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隔離座位有九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較多日子，再決定是否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九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但不是屋邨食肆。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以及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和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伊朗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的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去到中東區內其他的美軍基地。聲明又說，美國背信棄義，再次違背所有承諾，襲擊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個地區，炸毀伊朗東部省份通往馬什克德的兩座橋梁。歐盟氣候監測機構發表報告說，今年6月是西歐有紀錄以來最熱的6月，平均氣温達到攝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攝氏 3.05 度。另外，上個月亦是全球有紀錄以來第二熱的6月，當月全球平均地表氣温為攝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僅次於2024年的6月。報告指出，歐洲5月的強熱浪剛過去數星期，6月下旬再迎來大範圍熱浪，7月初又有新一輪的熱浪侵襲。6月的熱浪導致多個歐洲國家刷新高溫紀錄，並造成與高溫相關的人員死亡，突顯歐洲和全球極端高溫事件日趨頻繁和惡化。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正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擊台北之東南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唔穩定。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數報24,002點，跌196點，總成交金額2,025億8,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952點，跌1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887點，跌51點。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8升个三，腾讯控股474元跌4.8，智普2010元升185元，盈富基金24.46跌2毫，中芯国际81.1升5.3，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4，华虹宏利198元升11.9，小米集团25.18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14，澳元5.437，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8，欧元8.95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8.08，升1189，港金报37,93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9美元，卖出40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分域街，系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通往公主道之路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中方向咧，一段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咧就去到东山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0: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2: 7月26日星期日下午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0: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日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我承认咧，我系面盲噶，唔容易记得一个人个名啦同个样噶，所以咧我最惊啲人一见到我就问我一句，记唔记得我系边个啊？老实讲啊，通常我都系唔记得噶。 好彩我对歌曲的记性比较好啊。每日的音乐中年透过音乐同大家做一次脑袋训练啊。考下你仲记不记得这首歌嘛，会不会想起这个人啊。

The Beatles 嘅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咁啊，系 Paul McCartney 啦，喺 John Lennon 屋企啊，等佢起身嗰阵咧，坐喺泳池旁边嘅太阳凳啦，啊，拎住吉他啦，从 E 调弹起嘅，然后咧佢又写咗一大堆嘅和弦啦。等到咯 John Lennon 起身，咁 Paul McCartney 咧已经写咗歌曲嘅一大部分啦。佢哋两个继续咧喺屋里面完成只歌。嗱 ，Paul McCartney 咧喺自传啊 Many Years From Now 里面提及呢一首歌系佢个人最爱嘅作品之一。

林俊杰认识咗一位长眼睫毛啦、有酒粒嘅圈中人啦，两个人咧系处于互有好感嘅暧昧阶段嘅。咁由于担心经理人公司反对，林俊杰唔敢公开，于是透过创作呢一首歌去全情达意。歌曲最初咧由阿 JJ 咧独唱，但佢又觉得咧一个人唱有啲孤单，于是邀请咗经常喺活动啊机场碰面嘅好朋友蔡卓妍阿 sa 合作，一首甜到漏嘅作品啊！他们的小酒窝。

0: 陶喆同埋蔡依林合唱嘅《今天你要嫁给我》。咁陶喆咧最初构思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本嚟系打算咧自己一个人唱，但写词嗰阵咧啊谂到如果啊邀请一位女歌手对唱，啊每人唱一段，啊副歌一齐唱，再将咧牧师嘅证婚誓词咧变成 rap 嘅歌词啦，成首歌会变得咧更加立体有趣噶。嗱，歌曲啊巧妙运用咗四季变迁去描绘咧男女咧由恋爱到结婚嘅甜蜜过程。仲将结婚进行曲和一些笑声一拼放在歌曲入面，最终是获得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創作嘅初衷咧可以好單純嘅，就好似跟住落嚟咧要重温嘅呢一首歌《為你寫的歌》。嗱，方大同創作呢一首歌之前咧，佢發行過三張嘅錄音室專輯噶。咁有樂迷反映啦，喂，佢啲歌咧好鬼難唱。方大同亦都見到咧好多選手咧喺唱歌比賽唱佢啲歌咧，啲評審都會話：哈哈，選手揀錯歌啊！於是方大同就諗到啊，不如寫一啲咧通俗啲嘅啦，旋律比較容易掌握嘅歌啦，就係咁創作咗呢一首《為你寫的歌》啦。

一隻歌紅唔紅到呢真係講命㗎。以下呢首歌原裝正版推出嘅時候呢冇立刻呢引起好大嘅回響㗎。係直到1987年喎出生喺美國嘅夏威夷州啦，當時只有17歲嘅無名小卒啦 ,Glenn Medeiros 呢參加一次電台歌唱比賽啦，揀咗呢首歌做參賽嘅作品，之後呢錄埋唱片，哈哈，歌曲呢係火速成為美國 Billboard 十大金曲，而且係英國單曲榜呢蟬聯四禮拜冠軍，之後仲被演繹成西班牙話、法文、廣東話等等多種語言。今日音樂中年帶來原版 George Benson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佢系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系成正比嘅。唔好怕人笑
2: 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尊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進入店內。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九隻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九隻，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若果美國的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聲明又說，美國背信棄義，再次違背所有承諾，襲擊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個地區，炸毀伊朗東部省份通往馬什克德的兩座橋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而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數報24011點，跌188點，總成交金額2040億7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952點，跌18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887點，跌51點。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08.9升個4，騰訊控股473元，跌5.8，智普1989元，升164元，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國際81.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63，先4，跌0.6仙，恒生中國企業82.44，跌5.4，華虹宏力198.9。

0: 六升十二个半，小米集团25.14四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655点，升836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33美元，卖出4,06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7: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6: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小结咗婚一段日子嘅夫妻啊，老公见到老婆咧系冇咩嘢讲噶，反而见到死党咧滔滔不绝。虽然咧夹杂咗好多粗口啊，但啲吹水嘅话题咧可以时空交错，翻翻去几廿年前，好似咧讲极都讲唔厌。或者呢一啲就系叫做 bromance， 女士吓系唔会明白噶啦。开始另外半粒钟嘅音乐中年，诶就系呢一种男人之间嘅坦诚对话。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好嘛？
1: 好啊，其实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2: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2: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

李宗盛啊，卢冠廷两个大男人对时间流逝啦有所感触，佢哋决定啊舍弃啦传统情歌嘅套路，咁啊透过咧两个中年男人嘅对话，探讨咧时间同埋人生之间嘅关系。呢一首歌咧一半普通话一半粤语嘅对唱形式咧，喺当时嘅华语乐坛咧系相当少见。咁啊份歌词咧就系李宗盛同卢冠廷太太唐舒心一齐创作，属于一首咖啡嘅广告主题歌。如风往事。

呢一首歌吓、啊、抵到烂噶，事关成首歌嘅制作费只系2000蚊啊，但系出嚟嘅市场反应咧系劲到爆噶。似乎呢一首歌咧系注定咧由刘美君唱嘅。咁当时 Prudence 咧负责电影《靓妹仔三午夜丽人》嘅后期宣传啊，咁啊导演黎大伟啊推荐佢咧将一首韩文歌《Dear Jane》啊改编成中文歌词，仲由刘美君咧亲自填词，成为电影嘅宣传歌《午夜情》。嗱，歌曲写嘅咧就系欢场女子嘅迎送。生涯推出之后呢，是的，令刘美君一炮而红，刘美君的午夜情。

原本是一部舞台劇，很难得地延伸成为电视劇甚至电影。故事讲的就是昔日红透半边天的歌后姚小蝶，人到中年回到香港，在即将拆的丽花皇宫夜总会举办纪念演出，回忆起六十年代和三位姊妹在歌厅奋斗的日子，和各人的爱情故事。

0: with Spring。
1: 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有啲歌曲咧好女性化，好难想象咧，原来填词人咧系男人嚟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嘅主题咧就系刻画一个女人独处嘅时候，幻想咧同暗恋嘅对象喺埋一齐嘅心声同埋感觉噶。咁填词人许常德咧原本系写咗呢一句歌词嘅，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羞耻，但系制作人觉得呢一句咧喂太过直白太坑，就改为咧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冇错，就系王菲演绎嘅矜持。

大家認識以下呢首歌呢，可能係因為一部好受歡迎嘅青春偶像劇《敗犬女王》，佢係電視劇插曲，歌名呢就係情歌，填詞人陳沫呢就係基於一個愛情觀而創作呢一首歌。愛情是肉體，情歌是靈魂，靈魂寄生在肉體，最後靈魂找到了自己。而呢一首歌就係詮釋當愛情逝去，留喺心底嗰首情歌，會成為陪伴彼此一生嘅靈魂印記。

由于九龙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95.3 的广播接收或会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进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隻进入店内。位于红磡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约300尺，较后的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个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问他们是不是介意轮座有九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九隻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华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酒楼都是位处较多人养狗的地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当局话包括六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在内，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个人失踪。为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气象监测显示，巴威预计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后日登陆或掠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在后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当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巴威的动态，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和做好防御工作。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 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1，升个六；腾讯控股472.2，跌6.6；智普1926蚊，升101蚊；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4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6，1.8，跌二仙二；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4；华控旺力197.4，升11.3；小米集团24.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7，澳元5.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9，欧元8.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9点，升88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9美元，卖出4,0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二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二道去伟业街方向，跟住宏照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點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點啦。
7: 聽著新華語流行歌就要聽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袁明熙。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系大学时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别翻去大学宿舍1206室拍摄，仲还原当时房间嘅布置，同揾埋部分嘅楼友翻嚟拍添噶。作曲編曲張蘇、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張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奇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虽然我唔系嗰啲堪舆学家，又或者即系吓嗰啲 fortune teller 咁样嗰啲，即系对未来预知嗰啲人啦，但我估到咧未来嘅日子咧，你估咧个鼻会崩咗噶。
3: 吓？点解崩咗啊？
1: 冚崩咗咯，因为你成日望住个电话咧，咁啊行路咧，佢系望到咧，佢六隻眼都望住个电话噶。
3: 我真係想講，我係有試過呢個情況，但係唔係行路嘅時候，喺張床呢，即係你瞓喺度有個電話擺上面嘅時候，有好幾次呢，即係往往佢地之間呢線手呢嘣一聲呢，即係撞親個鼻囉。
1: 蛤，你已經唔係話特別呢天生出眾㗎啦，即係你如果再俾個電話搞一搞呢，我驚有啲危險啊，你小心啲啊，知唔知啊？
3: 係
2: 呀，行街嘅時候就唔好睇住部電話啦。
3: Okay。
1: 但我今朝話佢嘅時候，哇你話行呢度行嗰度睇住電話呢，咁樣即係撲返個鼻㗎咁樣，即係佢答我咩呀？哎呀，我開心幾好嚟。
3: 唔係，我還原返係我行下即係玩緊電話啦，跟住呢 Alex 喺遠處就話你冇開始玩電話，跟住我一度玩住一度笑。
1: 我把聲咁嘅咩？
2: 就係你媽媽聲嘅呢個。
3: 係啦，咁我就同佢講話，我唔係對住個電話笑，我係聽到你把聲，你嗰個心情即刻靚曬，即刻笑啊。
2: 你真係好叻啊！你把口朗個油啊！
1: 語言的藝術啊！
3: 我唔係藝術嚟㗎，
1: 真心嘅，
3: 真心話嚟㗎。
1: 咁當然啦，
3: 我成個禮拜冇見喎。
1: 係啊，就算我知道你係真心定假意都好啦，我都冧嘅。
2: 但係有啲真心話咧，有時發覺咧喺網上面咧講得太多咧，都有啲硬嘅。尤其是嗰啲咩健康嘢咧，即係我知道啦，食呢啲係健康啦。但係你成日同我講嘅時候，講到我咧都覺得有種。唔舒服啊！你會唔會噶？你哋
3: 我最唔中意咧係嗰啲咧，佢咧嗰個標題咧就講話好簡單噶咋，減肥咧食乜都得噶咁樣啦。咁啊你哇咁正呢個咩減肥方法？撳入去，扯原來都係嗰啲大同小異，係啊，係咩都食得啊，但係都係雞胸肉咯，都係雞蛋咯。
1: 我有個 friend 咧就係嘅，佢嘅即係都圓圓潤潤咁樣啦。咁好多年前咧，佢就係有一個嘅方法，又係嗰啲咧，唔知要幾點之前食乜嘢啊？嗰啲咩啊？即係嗰類啦，老生常談啦咁樣。咁佢就準備減肥之前咧，就猛 po 自己亂食嘢嗰啲相啦 ，po po po， 跟住就開始減肥咧。跟住減唔到，跟住咧佢停咗，都冇事發生，都冇事發生就係。我覺得好，其實我一早都預知佢係減唔到噶啦，因為你實太放縱啦。
2: 但係而家咧個網絡上面咧就經常有好多人咧就自己去講話，哎呀我用咗咩方法啊，或者啲咩飲食法啊、健康法啊，搞到咧其實有啲朋友咧睇完啊，佢哋話原來哇真係有啲焦慮行為，即係覺得自己食嘢嘅時候咧都覺得。我係咪有錯啊？咪唔健康啊？
1: 又唔使你食嘢搞到自己好似有錯嘅話，就好似過嚟我話俾你聽，我實不相瞞啦。
2: 點啊？
1: 係咪我都落咗去便利店買咗一個特大嘅海鮮辣味嘅杯麵食？
3: 吓點解啊？你唔似係啲咁嘅人喎、啊。
1: 人係要放縱下㗎，你唔可以成日都呢，我食咗十餐 clean 啦，咁俾我做一次破戒得唔得？食咗十次和尚喎、啊。
2: 但你禮拜二已經雞煲完㗎喇，琴日又食嗰個拉麵，咁你今日咁食咩呀？
1: 咁我冇影響到自己嘅身體呀、啊。
2: 咁就冇嘅真係。你真係你太勤力做運動所以冇嘢。
1: 唔係同埋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候有啲嘢呢係明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太過撳得住自己呀、啊、或者撳住自己唔俾自己食某一啲嘢嘅時候呢，個心理狀態都唔係咁好
2: 㗎。所以有啲朋友呢佢都列咗咧，話有好多時候我哋喺網上面睇完有啲嗰啲咩健康嘢啊、飲食嘢咧，令到佢都覺得好掹憎豬啊！譬如咧，有啲人就講提高咩飲食自律度啊，即係咪有好多人咧話用呢個健康我嚟打正旗號咁樣，其實好似感覺上好似慢性自虐咁樣，每日都唔俾食咁樣。
3: 我其實係有個人會好唔 happy。我有啲朋友咧，佢就係咧每日嘅 story 咧，佢都會 po 究竟佢今日食咗啲乜嘢咁樣，跟住幾健康啊。跟住我就越睇越焦慮，特別咧係我睇緊嘅時候。是我不知道吃緊啲炸雞啊薯條啊，咁我就越嚟越即壓力大囉。
1: 啊又唔使咁大壓力嘅，即當然呢食得好 clean 嘅，咁自然係會瘦啲呀、靚啲呀、皮膚好啲呀，但係如果你真係有陣時好想食埋一樣嘢嘅時候呢，又唔需要撳住自己嘅，間唔中即千祈唔好過量，你一過量呢食仙丹都死啦。
2: 跟住仲有啲人就話啦，成日都會 post 哎呀我要自己煮呢先至係最健康㗎，出面街嗰啲嘢食唔健康，自己煮就好啦咁樣。呢、這個睇完呢有啲人話 我如果煮到我就煮啦，我放工翻嚟见妈妈点煮啫？
1: 系咁样，我唔使猛，即系放工翻嚟都煮到，咁先系人上人啊嘛。咁煮唔到系正常嘅。
2: 系咁，另一个就系话啦，效果同预期唔同，即系明明你系食嗰啲嘢，点解我同你一样食嗰啲嘢？但系食完之后。我冇反應，但係你咁勁嘅，
1: 就係、是、個心理狀態啦。你嘅心理狀態，你輸蝕咗俾人哋一橛嘅時候咧，明明係靚啊，你嘅樣子啊都已經係
2: 冤頭冤面係嘛，
1: 耷曬眼啊咁樣，咁點掂啊？係咪先？好似我咁樣，
3: 點啊？
2: 點啊？
1: 明明自己錯嘅都講到好似係啱嘅，
3: 我想
1: 問
2: 點？呢樣嘢亂亂
1: 話翻直嘅真係，呢樣
2: 係咪好叻啊？好犀利！仲有一個咧就話好似成日好多資訊啊，太多咧，多到咧你根本都唔識佢點分啊！呢、這個又話營養師，嗰、那個又話唔知咩醫師，呢、這個就話我睇咗咧咩醫學文獻咁樣講嗰啲咧飲食資訊咧，搞到好多咧讀者都話。究竟邊個先至係好呢？
1: 所以人而家更加要訓練呢個獨立思想咯。2026年，你冇乜鬼都信，你都乜鬼都唔好信，亦都唔係你一定要睇下你要自己過濾，唔好人云亦云咯。
2: 有一個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幾慘嘅，就係嗰啲食物標籤化，即係譬如可能咧就會話，哎呀雞胸肉啊、沙律啊呢啲嘢咧就係最健康嘅，好自律啊。但係一食嗰啲咧咩炸雞啊、甜品啊，就話哇你失控啦、唔健康啦嘅標準嚟嘅。
1: 其實好簡單嘅啫，譬如我前嗰去泰國啦，去 Bangkok 啦，咁我去 Bangkok， 你究竟我食得 clean 好啊，定跟住大隊一齊狂食咧？
2: 梗係狂食啦，
1: 咪咯，就係咁簡單嘅一個道理啫嘛，即係無需要虐待自己啦，即係最緊要唔好過量。你飲汽水咧，如果你真係咧，一日唔好飲咁多咯，係啊嚇，一唔好飲咁多，控制一下係。
3: 唔係，同埋我覺得有啲人咧，佢係咧。乜嘢都試啲，乜嘢都試啲，最後尾咧，其實咧佢乜都做唔到。即係譬如咧，而家好興咧飲嗰啲咩橄欖油啊咁。
1: 哦，係啊，我飲唔到㗎。
3: 但係有啲咧，可能咧佢飲兩日又覺得，好似唔 work 喎，哎唔試啦。跟住呢個生酮又近排好興喎，
1: 又試兩個禮拜，
3: 試三日啦，三日。哎呀，好似唔得喎，咁油膩嘅啲嘢。好啦，唔試啦。呢一個咧話咩低碳啊？好啦，唔食飯啦，試三日。哎呀，又唔得喎。原來咧冇方法都 work 嘅，因為其實佢根本就冇
2: 堅持過，
1: 冇恆心咯。
2: 係，仲有就係話咧，成日都覺得咧外即係出街咧同朋友聚餐咧，好似好有罪惡感啊。
1: 係咁啊，唔好做人啊。
3: 就啲朋友絕世交佢啦，
1: 絕交絕交啊，系啊！
2: 過度關注嗰啲食品嘅成分，即係成日買一樣嘢都睇、後面個標籤係點先，呢樣嘢健唔健康先至去揀。
3: 哎呀，我會噶，
2: 你會啊？
1: 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啊，呢樣嘢，我唔知點解又唔係，我覺得冇問題。你睇先，個表啊列出嚟係俾你睇嘅啦，唔通我嚟裝飾咩？
2: 好，仲有一個就係過度追求嗰啲健康趨勢，即係譬如呢期講咩高蛋白飲食啊，嗰期又話168啊，一直識講生酮啊，成日追住，我要跟住咁樣。
1: 其实自己开心冇问题，我觉得系、
3: 我觉得如果健康出世就 O K 嘅，但如果咧系嗰啲即系瘦到唔健康嗰种咧，因为我咧我对于人哋讲嗰啲嘢食我就还好嘅，但系而家啲人咧就好中意，譬如减完肥啊，或者做完 gym 咧，佢咪会影俾自己个效果同埋成果嘅。如果我呢啲睇得多咧，我就真系会有少少内疚嘅。
1: 哦，即系其实你都系唔抵得人啫。
3: 我有少少咯，我妒忌咯，
1: 妒忌啦，好明显啊。
3: 我即系嗰啲乜人就可以咁靓咯。
2: 系，仲有一個咧，最多人搞唔掂嘅就係嗰啲咩身體數字 KPI 化，即係譬如今日好興戴手錶啊，戴嗰啲戒指咧，咪 check 住自己個身體指數嘅，日日都睇住自己指數咧，靚唔靚仔啊，健唔健康啊，先至去覺得，哎呀，我今日個人生係安全啊，健康咗啦咁樣。
1: 如果你係覺得 OK 嘅，係冇問題嘅，最慘就係你又要做又要埋怨，嘿。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听完超 B 腾先嗰单料之后咧，我发觉咧，哎呀，一只歌好啱噶嘛，好歌献给你，送俾超 B 嘅，就系陈小春嘅《犯贱》。
3: 我想话咧，呢首歌咧真系入去唱 K 嘅时候咧，经常会唱到嘅作品嚟嘅。嗰阵时咧，即系譬如好似啱啱上个星期，我哋咪大家姐嘅时间投其所好啦。大家姐都话，哎呀，陈小春咧都系由呢一个跳舞跳舞员咧舞蹈员啦，成为咗艺人之后咧，好多人喜爱喎，真系。
2: 我中意呢只歌开头咧，有少少咧，好似。蓝蓝磨磨咁样啦，咁一到 chorus 嘅时候咧就好出啦，因为佢犯贱嗰个音咧比较高啲咧，吓一听嘅时候咧，好似你系咪讲紧我啊？不过喺爱情嘅世界，好多人都犯贱噶，可你哋估系咪啊？
4: 点解会突然间？
2: 系咪我问我问你啫？我问你知唔知啫？系啊，知唔知啫？唔系讲你
4: 啊，因为你明知咧系冇结果，你都明知其实对方咧已经唔中意你，但系咧你始终咧你都系可能爱到一个。点咧？你系控制唔到自己啊！
2: 系爱情上嘅犯贱咧，系冇分男女嘅，男女平等嘅呢、這个
3: 系、啊、
2: 唯一嘅一样嘢。因为我见过有犯贱嘅女性啦，同埋有犯贱嘅男性，佢哋咧都好似突然间被鬼上身咁样咯。
3: 系咁啊！嗱，呢首歌咁成功咧，即系班底都劲啊嘛。因为作曲咧就系阿周杰伦啦，作词咧就系 Yman 黄伟文嘅。
2: 咁而我觉得广东话亦都系好犀利啦。你喺第二啲嘅。文字当中，你可唔可以揾到一个 term 系代替到犯贱噶？
4: 真系冇、
2: 啊，真系冇啊！谂唔到啊，系咪？所以我又觉得广东话，尤其是香港人嘅广东话咧，实在系好坚咯，
3: 犀利真系。
2: 系啊，好歌献给大家，亦都系陈小春嘅其中一首咧，都系佢嘅代表作啦。
3: 系啊，
2: 系啊，送俾中意只歌嘅人啦，冇特定人选嘅吓，陈小春嘅《犯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行，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九九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大约300尺，教学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场入座之前询问他们是介不介意轮座有九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周六和周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决定是否调整人手或容许九只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酒楼都是位于较多人养狗的地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又表示，让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5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5专题网页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3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2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9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15033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3升8毫，腾讯控股467.8跌11蚊，智普1884蚊升59蚊，盈富基金24.4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6跌4仙，

0: 中芯国际$81升5.2，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8.4，华虹宏力$193.8升7.7，小米集团$24.6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67,665，升。日经平均指数67,667，升867。港金报37,935，比上日跌26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0.23，卖出4,071.1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上二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保持一样。睇返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冲啊！就快开波啦！
1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2: 连阿叔都赞好。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7: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14: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5: 今日有一位朋友上到嚟咧，又靚女咧，又斯文啦，就係冼婉文。Hello， 你好。
16: 我是 Jazz，
15: 冼婉文，你咧就系、是原本咧就喺网上面咧就翻唱人哋啲歌拍片吓，咁啊拍拍下之后咧就有人赏识，就自己攞词吓，就辞咗份工咧就系加入乐坛。你以前系做咩嘅咧 ，Jazz？
16: 我大学嘅时候系读 marketing 嘅，咁所以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都系做 marketing 嘅全职工作。
15: 但 marketing 系好嗰啲叫咩啊？竞争好剧烈嘅喎，呢个行业吓。
16: 冇错，同埋我之前做嘅行业系 health 嘅行业嘅，咁、所以就。競爭都越嚟越大啦，
15: 做到好似 hell 咁樣啦，即係地獄咁樣。
16: 你真係太聰明啦，其實係好諷刺㗎，即係我係做 health 啦，但我都因為工作就都有出現咗好多身體嘅
15: 問題。佢哋做咗好嘢㗎嘛，係嘛？
16: 係係，我都幾乎係以前翻全職嘅時候，每日都差唔多九點十點先至收工。
15: 九點十點收工每日啦，咁樣。但係譬如你有 show 嘅，可能喺禮拜日嘅，或者禮拜六嘅，你又要去，你又要早過我哋啲咁嘅司儀咧，要早過我哋嚇，又要遲過我哋收。
16: 是，所以都之前的人生就好像有个双重人生这样，即是一至五呢就是回正职的生活，收工之后呢就是六级法啦，放上网上平台啦，星期六日好像刚刚 Alex 这样说，如果有 show 就出去表演。
15: 啲 function 啊。
17: 即是那时其实是不是将可能唱 cover 是成为了你的一个减压工具？
16: 是的，即是我都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明明回工已经很累了，收工去到十点十一点才回到家。但夜晚咧，一打開我個錄音嘅彈咧，就會覺得我已經充滿力量，我就用嗰個時間嚟減壓咁樣。
18: 但係你一開始咧，點解會有唱 cover 呢個諗法咧？係你細細個已經好中意唱歌啊，定係還是我真係壓力好大啊，我要有啲嘢咧去抒發下我嘅壓力啊？
16: 我細細個就已經中意唱歌，我六歲嘅時候，媽咪就有帶我參加人生第一個歌唱比賽，
15: 奶粉歌唱大賽。
16: 咁我嗰陣嘅
18: 六歲都唔使飲奶粉啦。
15: 跟住跟住。
16: 食緊飯㗎啦。咁但係嗰隻參賽歌曲呢就係小丸子又有心事。
15: 哦Bilibala。
16: 冇錯。咁跟住就一路讀書啦，都有參加唔同合唱團啦咁樣。咁去到大學嘅時候就覺得既然我咁向往唱歌，咁想要舞台，咁我將我嘅網上平台變成我嘅舞台咪 OK 囉。咁我鍾意唱咩都得啦，我鍾意幾時唱到。
15: 咁諗真係好，又唔使錢又唔使本錢。
16: 冇錯，咁我就開始咗將我嘅翻唱歌曲就放上去網上平台。
15: 哦，咁你有個錄音壇㗎，咁通常女人屎屎或者女人仔仔咧，唔係好識呢啲咁嘅 technical。即係女士們啊，我意思係女士喺我個鄉下係講女人屎屎㗎。
17: 明嘅明嘅。
15: 我係同阿 Wonder Woman 同一個星球嚟嘅。咁樣咧就你嗰個錄音壇啦。是你自己去買嗰啲器材，定你男朋友幫你砌㗎？
16: 其實
15: 男朋友
16: 我
15: 係
16: 好細個開始呢就未有啲咁 advanced 嘅工具嘅，嗰陣時就係得一部相機，咁部相機已經係影埋我個樣同埋我把聲㗎，即係已經收埋音，
15: 收曬，即係好似電話咁樣。
16: 咁我就電話就播個 MMO， 播個純音樂。
15: 個電話咩點樣入去個相機度呢？咁樣點樣 mix 埋一齊呢？
16: 咁即係我就將聲畫啦，再加個 MMO 啦，就咁拍埋一齊，咁就出啦。
15: 哦，即係好落電腦。
16: 係啦，落電腦。
15: 哦，即係你啲全部自學嘅。
16: 係啦，係啦。
15: 哇，咁你真係好鍾意唱歌喎，你冇叫你男朋友幫你整喎。
16: 自己都搞得掂嘅，係啦。咁嗰陣就係好初級嘅工具啦，即係講緊都係十幾年前，即係好細個啦，中學嘅時候。咁慢慢開始就研究如果我真的想錄把聲是厚啲，或者真係 capture 到啲 texture， 咁我真係要認真去 invest 一支咪喎。咁慢慢就會開始買電腦，係入面有個 mixing 嘅 program 啦，又有買翻個電腦咪，即係可以插到
15: 靚啲嘅咪去唱歌啦，有 reverb 啦。
16: 冇錯冇錯，咁真係開始去研究點樣去自己 mix 好一首翻唱嘅作品啦。
15: 哇！所以其實鍾意唱歌咧，你睇佢嗰啲架撐，你已經知佢有幾熱愛。几咁中意
17: 啊！咁嗰时你即系唱 cover 有冇特别系唱开咩类型啊，或者边啲歌手啊咁样噶？
16: 我就好中意台湾嘅阿 Lin 嘅黄丽玲，咁所以我就成日都翻唱佢嘅作品咯，同埋即系而家都 keep 住，如果见到佢出咗啲新歌好听咁样，又会做下啲 cover， 咁所以我都系不断受佢哋嘅 即係 influence 我哋嘅分途。嗯，但如果佢嘅話咧，多數係嗰啲慘情情歌為主嘅。
19: 係啊係啊，所以我一開頭嘅作品咧都有少少係即係苦情歌為主啦，因為即係我細細個學習分途嘅音樂就係佢哋嘅呢一種 style， 咁所以就一開頭嘅作品咧都會係偏向即係 ballad 啲嘅苦情歌啲。咁但係慢慢一路去到今年啊出道啦，開始做自己嘅音樂咧，我就覺得我都好想試下唔同嘅 vibe 嘅音樂喎，唔同嘅 style 喎，咁所以就開始嘗試啲 R&B 啊，同埋啲 jazzy 啲嘅 style。
15: 通常你哋咁中意唱歌啊，又喺即係 YouTube 啊，即係翻唱啲歌咧，都應該係自知啊，又或者係indie 行嗰條路線咧。但係而家有公司簽嚟喎，嚇點解會咁開心嘅咧？
16: 我而家都係獨立歌手嘅身份嚟嘅。
15: 但係點解我見到你嗰啲人全部都係勁人，行內嘅勁人嚟嘅咩？
16: 係啊，又咁我都好幸運遇到經理人啦，同埋即係都有bang bang 咁又係。
15: 我哋簽過經理人嘅，但係都係自知嘅。
16: 嗯，冇錯冇錯。
15: 就不過阿 bang bang 就係熟口熟面嘅啫。
16: 冇錯，咁就都有好幫手啦，即係好錫我啦，咁幫我即係去收到一啲宣傳上面嘅即係工作啊咁樣。咁但係真係話做音樂呢一 part 咧，就真係自知獨立去自己做。
19: 咁個壓力大唔大咧？即係要自知嘅話，
15: 啲錢全部自己喎。
16: 係、啊，
15: 我就唔捨得啦。
16: 都知道做一首音樂嘅成本係好高嘅，但係喺我辭職嗰一刻，我都冇諗過原來真係可以咁高嘅，
15: 高啊！
16: 係啦，即係因為即係想象永遠都係好美好啊！最中意做自己嘅音樂啦，跟住就到真係做 produce 一首歌嘅時候，就發現，原來真係樣樣都係錢喎、啊！
15: 係啦，商業世界嘛，
16: 錄音啊，錄音室啦、啊、，mixing 啊，要揾樂手啊，咁啊做一首歌啦，咁啊 MV 又一嚿錢啊，宣傳又一嚿錢，咁所以個壓力都的確係。都真係好大，但係相反就係啱啱都話之前返上一份工都返到係身體都有啲毛病 reflect 咗。咦，但係呢我一辭咗嗰份工之後，
15: 好返曬，
16: 我已經冇曬嗰啲症
19: 係有返 help
15: 返。有返係啦，從呢個 help 返出嚟有返 help。
16: 冇錯。咁所以就即係雖然有即係可能資金上有壓力，但係我覺得呢首歌係好 enjoy 做嘢。
15: 係開心嘅，其實錢唔係一切㗎。所以你有咩事你問我啊？
19: 我有咩用
15: 我收你平啲，我收你平啲。
19: 收到 Alex。
17: 喂，咁啊 ，Jess 你自己譬如就 cover 嘅時候，你就好容易啦，因為你起碼有個 demo， 你跟咗人哋點唱你去唱啊嘛。咁真係自己嘅作品嘅時候，你入到錄音室嘅時候。嗰陣時點樣去拿捏？呢首係我自己歌喎、
16: 啊。係，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好有挑戰性嘅一樣嘢，真係，因為好似你啱啱所講，就係唱人哋嘅歌，始終都會有少少人哋嘅影子，因為唱緊人哋嘅編曲、人哋嘅 style 去做。但真係佢自己嘅一首歌，就真係好似一張白紙，要自己重新去畫畫，自己重新去掃描一樣。所以就我有慢慢嘗試去揾下屬於自己最舒服嘅 range 啦。我嘅邊一個聲線，我點樣去用聲係最有我自己嘅特色，呢個我都係 keep 住學習緊啦。咁同埋就就係要 keep 住同我嘅 producer 去一齊 fine tune 一齊學習咯。咁我就發現我獨立自己做咧，真係冇得全部都係自己做曬嘅，真係要即係請教好多人慢慢去鑽研咁樣。
15: 咁你同你嘅 producer 溝通，咪即係同自己溝通咯？因為你有份 producer 你自己，即係另外有阿 Steph Low 係嘛？
16: 係啊，但係我哋呢一個音樂班底其實係識咗好多好多年嘅朋友嚟㗎啦。咁喺又係差唔多十年前喺灣仔有一間 live house 啊，係啦。咁
15: 我知啊，係咪側田去嗰間？唔係啊，我 sorry。
16: 有四個數字嘅，
17: 係
16: 啦係啦，不過已經倒閉咗啦。咁但係即係好可惜，但係嗰陣時。大家都是在那裡相遇，大家認識的一班做音樂的朋友，所以就認識了大家很久，大家都很熟悉大家的 style， 我們就演變成為我的音樂班底。
17: 那我不是一開始要想做歌手的時候已經安排了、我要做幾部曲，所以由上年開始就鋪排去到今次，就是這個好像叫做最終章。
16: 沒錯沒錯沒錯，今次我可以說是我出道的一個三部曲啦。第一部曲呢就是眼淚太淺，就是講慘的，就是傷心事啦，感情上。咁第二部曲就係過去式啦，就想講呢段感情已成過去啦。咁嚟到第三部曲咧，就係今次派台嘅作品《有你就可以了》啦。我就想有一個 happy ending 咯，係啦，我都好想喺呢個愛情裏邊係有盼望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真正屬於你嘅另一半。
15: 有你就可以了。 系啦，即系有你就掂啦，吓咁啊！佐久田池呢个 Clifton 就系你嘅班底啦，
19: 系冇错。
15: Clifton Mo 吓，再加埋 Tim Lee 编曲，咁不如原原本本听下呢一只歌啦，吓有阿冼婉文嘅呢一首《有你就可以了》。

0: 阿 Jazz 啊，冼婉文嘅呢一首《有你就可以》，开头有啲即系嗰啲黑胶嗰啲炒酒声，然后成只歌都几 Jazz 嘅 ，swing 嘅少少系嘛？嗯，
1: 因为本身想营造嘅感觉咧，其实都有个画面嘅，就好想好似咧喺一个北欧嘅小镇啦，出面落紧大雪，但系喺一个屋企里边咧，就同另一半围住个火炉一齐即系倾偈，一齐拥抱咁样嘅感觉。
0: 哦，啲开心嘅氛围。
2: 所以你连个 MV 都要揾一个好大只嘅男仔翻嚟。
1: 所以才有這個咁温暖的感覺。
0: 是連阿邊個啊，連阿靚妹的老公啊,Ocean 都來應徵喎，即係唔著衫喎咁樣。但係你揀這個後生啲嘅，我覺得啱。Ocean 太老啦，咪啊，同你都唔差。不揀嘅過程係點樣
1: 㗎？我本身嘅諗法就係、是、我希望呢一首咁 sweet 嘅歌都可以有啲好温馨啲嘅畫面啦。咁當然冇辦法㗎啦，一定要自肥啦。今次即係一定要揀一個靚仔大隻啲，同埋我都想睇落小鳥依人啲咁樣。咁我就諗住啊，不如我就喺網上社交平台嗰度出個 post 啦，係啦，我招募有冇一日男朋友咁樣。咁啊好。真係好感恩收到好多報名表啦，亦都好搞笑，有啲台灣嘅 model 都有申請。
0: 台灣正啊，啱啱冇出嚟，心聲嚟嘅呢個，心聲嚟
1: 嘅。係啦係啦，咁即係好可惜喺香港拍攝啦，咁都要揾翻香港嘅。嘅男士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即係網上面好容易有照片㗎嘛，係咪咁啊？所以我一開頭都有好擔心啊，唔知道揀嘅嗰位朋友仔啊，真人係咪即係咁嘅樣呢？咁最尾就我同導演一齊睇即係啲佳麗，係啦，咁就見到一位男主角Austin 啦，咁佢都有參加過電視台
0: 全民造星
1: 係選秀節目，咁我就覺得即係真人真係咁嘅樣㗎喎，真係咁靚仔大隻喎，咁同埋佢個氛圍都係好暖男啊，
0: 開心人啦、
1: 啊，係啦，即係好陽光咁樣，我就覺得真係都好適合呢個 MV 嘅主題，咁就好啦，就係、是、你啦，
0: 同埋襯你咯，同你拍埋一齊，兩個好襯咯，
1: 係多謝導演幫我，
0: 你都係喜談啊，我
1: 真係咁啱，
0: 但我好似細過你少少係嘛？
1: 唔少啊，系啊，
0: 我识你好多噶，
1: 系啊系啊，但系就出嚟个效果都 OK，
0: 都 OK，
3: 我见你嗰、那个Fresh 嗰度咧，个要求其实都好高噶，嗱要178以上，
0: 我有，
3: 要身材健硕，
0: 都算啦。
3: 嗱咁呢个你有冇试过？年龄28至35岁，
0: 我曾经试过28，但如果你咧，我可以28加38，咁我两边都有啦。
3: 但系呢一个其实算唔算都系你自己本身嘅择偶条件咧？這個是理想的擇偶條件來的，為什麼要178那麼 specific？ 因為我自己是 165cm 高，那我上網看過就說 13cm 就是最佳的身高差這樣，那我就打 178cm 這
0: 樣，那一定高過好看一點
1: 的，是的，還有因為就是說我都想看落小鳥依人一點這樣，令到我塊面啊個身形都看落瘦一點，就一定要樣，
0: 是不是你一路都覺得自己很大咪呢？你這麼想咁想小鳥依人呢？
1: 係啊，即係 sweet 啲個感覺係。咁、oh. 所以就好啦，我都唔扮啦，就係、是、想搵一個大隻嘅男仔啦。係啦。咁所以就先有呢個條件。因為我當然我就係擇偶條件梗係想係咁啦，最好就成個車人優咁樣。
0: 攞埋罐咖啡俾你飲好唔好？
1: 最好就係咁啦，但係現實中就都係即係睇性格啦。
0: 哦，雖然我今日先真係好了解阿 Jazz 啦，但其實我都好似對你好熟悉，因為我知道你好多嘢。你細個有一個花名係叫做洗碗，係咪？
1: 係咪啊？冇錯冇錯。
0: 知點解我會知啊？
2: 點解咧？
0: 因為冼婉文咧，根本前嗰兩字咧加點就係洗碗啦，所以個花名咪叫洗碗啦，係咪啊？洗碗文，洗碗文啊？
1: 咁叫洗碗。小學嘅時候有人咁樣嗌啦，係啦，不過就一路大個都係嗌英文名為主。
0: 阿 Jazz 係啦，
1: 嚇，
0: 咁呢個即係洗碗文就係你嘅真名咯，唔係冼冼婉文，
3: 唔係自己都撈亂曬。
1: 陣間完咗呢個訪問，我之後介紹自己可能會講錯咗。
0: 唔係啊，如果你第時如果你想去樂壇發展咧，你話你個花名叫洗碗咧，好易記㗎咋。
1: 係啊，有因為咁樣即係有啲討論啊，網上面係啊，但係都係好搞笑嘅，反而有。人記得我都是好事，
0: 是啊，咩名都冇所謂啦，只要有人記得。唔係而家啲嘢好難啊，好彩我早出道咋。
2: 佢最有理智嘅，佢
0: 平時係好剛嘅，理智剛嘅。
2: 咁你中意洗碗啊？是不是
0: 咩問題？咩問題嚟？黐線㗎！幫
2: 佢記住洗碗文啊！而
0: 家嗱，呢個唔代表本台立場啊！呢個淨係超 B 想問㗎，但你都要答，你都要答。
2: 中意嘅，
1: 我非常唔中意洗碗。
2: 哎呀，咁就唔得啦，因為中意洗碗嗰啲先至係最佳女朋友嚟噶嘛。
1: 如果我中意洗碗，唔知第時有冇機會可以有一個洗碗機嘅代言宣傳，我可以做，我就會。
0: 你買咗先啦，洗碗機好牙定嘅，話俾你聽。
1: 係啊，而家
2: 咁樓交好大咧。
1: 都好喎，係我向住呢個。
0: 你係幫佢定幫我嘅？你同我做節目定係同佢做節目㗎？其實
2: 佢靚女梗係幫靚女先啦。
0: OK， 算啦算啦，
2: 嘉賓嚟
0: 㗎。咁啊，即係而家三部曲完曬，咁跟住就會點咧？
1: 嚟緊我都籌備緊第四首歌，咁呢個就係另一首單曲咯。咁希望可以喺今年面世，不過都係即係我作為獨立歌手，好多嘢都即係都要親力親為咯。係
0: 啊，
1: 都可以講到。
0: 慢慢嚟啊，慢工出細貨，同埋我諗過程當中都好 enjoy 嘅，即係聽你嘅歌都有一種好enjoy 嘅氛围啊，系啊，咁啊，继续我哋就话冼婉文，系啦 ，Jazz， 系啦，冼婉文，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九隻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狗隻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约300尺，加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又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隔离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隻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草案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会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天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6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5,29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5元，升1元；智普1,929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70元，跌8.8元；盈富基金24.48元，跌0.8元。中心国际83.75元，升7.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跌咗0.12元。恒生中国企业82.36元，跌0.62元。华虹宏力198.8元，升12.7元。小米集团24.74元，跌咗0.5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3，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2，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67,995点，升1,176点，港金报38,115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79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系有维修工程噶，咁直至下昼嘅4点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最右线系封闭紧。咁同时咧，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接近景隆街。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近住柯达大厦嗰段啦，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海滨道公园。至於在新界區方面，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的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最後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電動車的朋友，電動車的性能和傳統燃油車不同，特別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車輛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番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11: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四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仲会真是见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0: 你切啊！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剛昨晚呢喺我哋嘅 group chat 嗰度呢，阿李姑自動呢送上一個題目呢，我突然間覺得老懷安慰啦，我成功啦，我終於可以令到你可以下山啦，非常之主動啊，
1: 係
0: 好乖啊，
1: 我成日都好主動㗎，
0: 係咩？
1: 係啊，
0: 可能我忽略咗啦，
1: 但我偶然呢會唔記得咗呢，星期三係星期三，第二日就係星期四，
2: 咁我星期三係星期三，
0: 咁我又好少唔記得咗星期三之後係星期四嘅，你又好嬌氣啊，
1: 我成日都喺度諗，唔記得第二日咩？哎呀唔係喎，星期四喎，哎呀姨媽公司要講啲乜嘢呢咁樣，咁就尋日我哋呢呢兩日呢就係咪尋日定前日啊，係呢個星中派位㗎嘛，咁就見到有好多啲小學生就好 happy 啦，特別有一位呢，你哋兩個有冇睇啊？
2: 有
1: 個阿 happy 仔呢咪好開心嘅，即係同佢家姐話
0: happy happy happy，
1: 係啦，即係終於入到佢想升嘅嗰間中學咁樣啦，咁近排即係有 DSE， 即係又就係放榜㗎嘛，咁我就喺度諗啊，究竟而家呢一個世代，因為我當年啦，即係我作為90後嘅小朋友，我當年呢大部分嘅家長呢都係希望望子成龍啊，
0: 但你阿媽好似對你冇咁咩咁咁嚴謹㗎、
1: 我阿媽就係唔係大部分嗰堆囉、
0: 即係你好似係幸運嗰嗰班㗎啦，
1: 佢就係小部分，就佢就理我品行嘅，係啦，咁學業就還好，咁我想知究竟而家呢個世代究竟仲係唔係好似以前當年嗰種啊，我都係希望呢我個仔呢將來呢就入到一間 Band One 學校，跟住呢就入到呢、這、一個好勁嘅大學，將來呢唔係做醫生啦，就做律師啦，或者做會計師啦，總之起碼有個師字喺度嘅一個職業啦咁樣，定還是唔同咗㗎啦，而家呢其實都係自由發展嘅，你想點就點啦，還掂而家其實係好似經濟麻麻地喎，係我啲小朋友有份工已經 OK 㗎啦。
0: 我覺得無論時代變成點啦，嗰啲黐線家長呢係實有喺度嘅，即係爭在嗰個數量係多同埋少㗎咋，即係而家反而少數就係有佢啦，即係隨佢自己發展啦咁樣，但係好大部分我自己見到啊，因為我見到個家長都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啦，其實大部分都知道呢做黐線家長嘅唔啱㗎啦，即係谷佢呀填鴨式，因為我哋以前細個係填鴨式㗎嘛，唔理你係有冇興趣都好啦，總之你嗰科一定要攞到某一個嘅 level， 你先可以去下一關嘅，先可以打大佬嘅咁樣。咁我哋受過呢啲苦呢，我哋盡量唔俾呢下一代係受呢一啲苦。但係當你去到接放學嘅時候，見到啲家長話：喂，我個女呢搵咗邊個邊個呢個補習名師呢，嘩啲成績真係好咗好多咁樣，咁你就會發覺可唔可以俾個補習名師嘅電話呢？
1: 係啦，你知嘅話壓力又會好大。
0: 係啊，佢哋就開始變咗嗰啲怪獸家長啊咁樣，甚至以前咧，即系佢唔觉得喂唔得啊！你唔可以玩电话，唔可以玩 iPad， 你一定要做功课咁样。但系见到佢做功课做得咁辛苦，做到喊晒咁样，有阵时都会话：，哎，准你玩一个钟头 iPad 啦。咁样，即系嗰啲嘢咧，即系佢哋原本脑里面想教小朋友嘅嗰种方法咧，全部打破晒噶。
2: 我身边嗰啲朋友作为家长咧，佢哋就好多时系都系因为在身邊嗰啲人呢嗰啲嘅反應而令佢哋改變嘅。本來呢就話哎呀梗係開開心心就算啦冇所謂啦。但係當你見到突然之間呢我今個禮拜出唔出去食飯，我唔得閒啊，我要帶我仔呢去邊度上堂，我帶我仔邊度上堂嘅時候呢，你發覺做乜突然之間咁多堂上嘅，就係因為可能由佢開始上嗰啲咩幼稚園啊定 P 班啊，發覺原來呢自己嘅小朋友同其他啲小朋友呢爭咁遠啊。
1: 係。
2: 唔得啦。本來話開開心心成長唔緊要，我照俾你開開心心成長，但係你就要上啲唔同嘅興趣班好啦，學多啲嘢啦。
0: 想有如果你有興趣咁上冇問題啊，最慘就係冇興趣就要反上嘅音樂。
1: 我自己覺得呢而家呢嗰個望子成龍嘅風氣我覺得更嚴重。
0: 更嚴重添啊。
1: 因為以前呢一嚟嗰個生育率高啲啦，咁你始終呢會有啲可能唔係話好富裕嘅父母都會生小朋友㗎嘛，咁嗰啲可能佢就相對就比較 free 啲啦，同埋喂可能即係嗰個錢唔到位咁都冇辦法啦咁樣。咁而家呢嗰個生育率少咗呢，咁變相呢你真係會生小朋友嗰班人呢佢一定係有諗過度過，同埋佢本身一定係有啲 啲資源，
0: 滿肚蜜圈㗎啦，好多嘢
1: 啦，已經係
0: 有資源，你覺得啱？
1: 佢已經諗好嗱，我係會生小朋友，我咧就會唔知將佢點點點，就好似譬如我呢一啲啊，我都本身就係一個好 free 嘅人，又唔係好想負責任，我就已經唔會生小朋友，所以會生嗰啲咧就已經係有責任心嗰一班嚟㗎啦。咁咧佢有責任心嘅話咧，佢譬如我有個朋友啦，我嘅中學同學，咁佢係由細到大咧，佢係嗰啲成績好好啦，佢會編排好曬，竟佢一至日咧佢要温咩科，總之同我係唔知點解可以做到好朋友啊！但我哋嘅性格一啲都唔似嘅。
0: 咁你有可取之處嘅。
1: 係啦，咁佢就幾年前就已經生咗小朋友。佢就犀利啦！佢一生小朋友嗰刻咧，佢已經咧係諗埋究竟佢去到大學嘅時候會喺香港讀書定喺外國讀書。佢係成條龍咧，成條人生咧，佢已經諗好曬
0: 啦。其實冇問題嘅，係好事嚟嘅，其實
1: 係你諗係好事，但係咧你會 feel 到，因為嗱佢咧係嗰啲 J 人，即係會有
2: planning，
1: 有 planning 嗰啲人。
0: 我都係 J 人，有成日 J 自己。sorry sorry， 好继续
1: 嗱，咁佢咧就会编排，我编排系冇问题，但系咧我如果系佢小朋友咧，我都觉得有啲压力，因为佢小朋友咧岁几已经开始翻学，我就话岁几，我话佢识讲嘢嘅咩？佢话佢都识讲下一两个单字，我咁佢翻去有咩用啊？你又唔系好识讲嘢？佢话唔系噶，因为如果咧你想佢两岁几入到好嘅幼稚园，你就首先岁几嘅时候咧就已经要入一个学前班，定系有啲 B B 班咁样咧，就已经你要打定好个底噶啦。咁我话吓，咁但其实入去学咩嘅？其实冇嘢学噶，其实都系玩下成啊。但系总之你要有一个靓嘅 C V。咁所以咧，你就一定要岁几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喺嗰度。咁不特止，佢哋仲要咧为咗个小朋友咧有个好嘅学区啦，要喺港岛读书啦。咁佢哋就要搬屋。咁啊，搬完屋之后咧，咁啊，因为个小朋友都要去 interview 噶嘛。有子女已經 interview， 咁 interview 咧，咁唔係佢要去練習，係佢同佢個老公要去練習，即係佢哋兩個咧就要 prepare 好自己，咁佢哋 interview 嘅時候咧要講啲乜嘢啦，要點樣去應對啦，咁樣，咁啊成條路，咁啊而家已經歲幾，差唔多兩歲啦，但已經咧係入好咗一個好嘅幼稚園，咁已經幫佢編排好曬咧成個大學咧要點樣行噶啦，咁我就覺得。真係考慮喎，
0: 有好有唔好啦。如果個小朋友係 tick 到嘅、做到嘅，或者佢真係大個咗 appreciate 爸爹哋媽咪佢嘅咁樣嘅做法，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可能大咗有陣時天氣唔係咁似預期噶嘛，有陣時你做咗呢一啲嘢，又未必有好嘅效果咧。即係譬如你敲嗰個學校嘅門。个校长唔鬼骚你咧，系咪啊？咁你又要再转 plan 噶咯，系咪？
1: 同埋佢学前班咧，而家每个礼拜咧，星期六日放假咧，已经有三四份功课要做噶啦。
0: 哇！但系钱咧，系咪都嗰啲学前班都系几贵？
1: 梗系要俾啦，同埋唔止，即系佢而家啲家长咧，亦都要编排好咧，因为而家有好多人咧，佢哋会有啲兴趣班噶嘛。嗱，我嘅年代咧。通常唔係芭蕾舞就中國舞，咁如果運動嘅話咧，通常都係嗰啲游水啊，或者籃球啊，即
0: 係而家呢一排劍擊咯，劍擊好 hot 好 hot。
1: 而家啦，佢哋話咧呢一啲嘅普普通通興趣班咧。计，但系因为个个都咁样，十个有九个半都系会系跳芭蕾舞，九个半都系会打篮球。咁你有啲咩突出咧？冇突出噶咯，所以而家咧佢又要再搵啲偏门啲嘅运动，即系譬如啱啱剑击啊、骑马、
0: pickleball
1: 好似唔 CV 唔系好靓，因为你冇比赛，你
0: 冇
1: 考试，系、
0: 哦、
1: 啦，咁、
0: 哦、
1: 咧佢就要再搵啲骑骑咧咧嘅。兴趣班去上咯，咁你就觉得哇，好似咧你要养一个小朋友嗰个门槛咧越嚟越高啊！
0: 系咪令到你譬如呢一啲咧对生育咧已经存疑嘅女性咧，仲更加唔想生添啊？
1: 系啊，即系以前你会觉得啊生小朋友好似好开心噶嘛，而家你觉得哎呀，真系压力好大，好辛苦、啊。
0: 同埋个问题都系比较咯，即系就算你俾佢放养，天生天养，但系到头来佢都会同第二啲小朋友一齐去玩噶嘛。到你成班小朋友一齐嘅时候，你发现你嗰个咧系特别咧。 埋唔到堆啊，傾唔到偈啊，埋唔到嘴啊，甚至咧有人講嘢講到好叻啊，你一個仲係指指咁嗰啲咧。
1: 我有個好笑添啊！我以前咧啱啱出嚟嘅時候咧，咁即係啱啱大學畢業出嚟啦，咁我係有喺個兒童節目嗰度咧就做主持嘅咁樣。咁啊，咁我以前個年代咧，即係星期六日咧都係放假去玩啊咁啊。咁我哋兒童節目都要就翻啲小朋友，
0: 星期六先可以拍啊，拍全日添啊，可能
1: 要拍全日噶。咁啊，你就因為嗰啲小朋友都係小學生啦，咁啊諗住啊，咁我哋會有休息時間噶嘛。咁啊休息，我以為通常都係玩啊、成啊。你知唔知佢哋做咩啊？
3: 做咩？
2: 做功課。
1: 佢哋竟然係做英文作文。
0: Oh my god！
1: 個重點。重點是什麼？我就說哇，你們做英文作文那麼辛苦啊？不辛苦啊，寫英文作文是我的興趣來的。哇他說原來現在寫作文是他的興趣，我很喜歡的。那一個寫英文作文，旁邊那個呢就在這裡看小說、啊、我平時的嗜好呢就是寫小說和看小說的。然後另一個就那你平時星期六去玩會做些什麼啊？會做些什麼啊？有時候就會去騎下馬，如果唔騎馬嘅話咧，咁啊就會去上啲補習班啊咁樣咯。咁即係你哋星期六日好忙啊？係啊，我哋星期六日咧仲忙過一至五噶咁樣。
0: 嗯，同埋可能咧啲小朋友其實都生性啊，即係除咗咧佢聽媽咪話之外咧，就有陣時喺教導當中咧，其實父母都會各執己見噶嘛。咁小朋友見到啊，佢為咗我而爭拗咧，佢想做一啲嘢咧，係令到父母開心啊。所以父母咧話：哎呀，你睇多啲英文書，佢就真係狂睇英文書。即係呢啲小朋友咧，我覺得好似無端端咧冇咗童年咁樣，要佢哋大得好快，就係要做啲嘢咧，令到父母 proud of him， proud of her， 係啦。
2: 即呢樣嘢係啱定錯咧，冇一定奪嘅，因為個小朋友都而家係成長當中。但我有時發覺就係話，如果有好多呢啲父母嘅期望擺喺落個小朋友度咧，譬如好似頭先李志剛話齋，如果天氣不似預期嘅時候，你會唔會懂得去轉變呢？即係個父母嘅心態。
0: 其實天氣一定不似預期㗎喇，所以其實我覺得無需要即係咁緊張囉。緊張完得就得，唔得拜拜囉。
1: 如果你
2: 係家長好，
1: 你有冇想像過有小朋友啊？
0: 我有啊，我仲覺得個小朋友會好靚仔添。但我冇想像到會逼佢讀書咯，
1: 係，
0: 因為我都受過被逼讀書嗰樣嘢嘛，即係我好開心，就係有陣時，譬如見到阿羅敏莊個女啦，佢係自己翻嚟自己抄書睇，即係我想我將來嘅小朋友係佢突然間諗到啲嘢，佢想查點解，然後翻嚟自己抄書睇咯。
1: 哦，即係自動自覺，
0: 自動自覺嗰一隻啦，唔知道會唔會有啦嚇？
2: 應該有嘅，
0: 係啦，咁大家可以咧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發表下你嘅意見啦噃。

0: 成長都會受到類似呢啲填鴨式嘅一個教育啦咁樣。但係當你即係成家立室咧，有自己嘅小朋友咧，又不其然咧，將自己受過嘢咧加諸喺自己嘅小朋友嗰個，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咧無限輪迴嘅循環咧，真係都幾恐怖嘅其實。
1: 係啊，所以聽眾們咧對於呢一個題目咧，佢都有好多意見嘅。譬如有一位聽眾佢就話啦：，生都唔願生，好似我哋幾位咁樣啦嚇。但係會生嘅咧，就會係一個起兩個子，一定會比起以前咧，我哋父母啊、阿爺阿嫲嗰輩咧緊張好多啊。即係即使口講話咧，冇所謂啦，由得個小朋友自由發展啦。但係實際上咧，在明在暗咧都會出手安排咁樣。講真，正常嘅父母咧。即使唔望子成龙，起码都唔想佢咧太落后于人啊嘛。
2: 有人咧就话其实都系两极啦，两样都会有嘅。个仔女肯自动自觉，佢又叻嘅话，咁咪任由佢自由发展咯。但系有啲家长啦就会催谷再上层楼，希望啦佢可以成龙。咁啊而家啦真系生得少啊，所以咧好多人都会将资源咧就留俾小朋友。相信大部分人咧都会望子成龙，不过望唔望到咧，又系一回事啦。
1: 呢边有人话，每个父母啊都想仔女啊出人头地噶嘛，超越他人，其实最好咧都系顺其自然，自由发展。最紧要系咩？子女咧自己感到开心生活。
2: 有啲人咧都话系啊，随遇而安啦，唔需要特别强求嘅。其实咧，父母咧就可以事先同仔女分析事件嘅好同埋唔好。咁啊，如果父母咧强行同子女做每一个决定咧，其实都会改变佢一生嘅成就嘅。咁往后子女有啲咩唔妥咧，就会同父母讲：我啊，而家搞成咁啊！
0: 因为你啊，
2: 系因为你啊，都唔系我拣嘅，成个人生系你哋帮我拣嘅。
0: 但我有时觉得咧，父母其实真系影响小朋友影响好大嘅，即系我识到好多嘅朋友咧，即系可能佢自己本身系教育程度有翻咁上下，咁即系好简单，譬如你大学毕业嘅咁样，咁你唔会俾自己嘅仔女系。大学未毕业噶嘛？系咪啊？你明我意思啊？咁样咁我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两个都系做医生嘅，喺医院识嘅吓，即系医生同医生啦咁样，已经唔系医生同护士咁样。咁佢生小朋友咧，佢冇规定话佢一定要做医生或者咩咁样，但系唔觉意佢哋嘅身教咧，系令到嗰几个小朋友咧，对呢一个医务工作咧，都有一种憧憬嘅。到头来三个当中有两个都系做过医生，即系佢一家五口咧系有四个医生。
2: 哇！呢个医生世家，
0: 医生世家系啊！
2: 但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话咧，希望佢哋自动自觉。但其实咧，我觉得系反而要教佢，即系唔系催逼佢哋功课要100分，但系要教佢哋点样令佢有兴趣。有呢一个学习，
0: 引佢哋嘅兴趣
2: 系啦，令佢自己会想成绩好啲。
0: 所以就做功课咧，或者你睇功课就唔好成日睇到喊。唔好睇到12点1点咁样啦，你10点前就睇晒功课佢，同埋唔好喊开心咁睇功课囉。
1: 呢边有个好简单嘅，顺其自然啦，但係后生仔生还生啦，千祈唔好呢乱咁嚟，生完几个呢又唔养唔掂。

0: 貼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可以生意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就說，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的負責人就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在視乎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楊何培恩又表示，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並在平台推出中國規劃與"十五五"專題網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航空证实涉事的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话高度关注事件，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1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29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4点，升3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7升过二，智普1916蚊，升92蚊。腾讯控股469.8跌9蚊，中芯国际84.75升8.9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3.2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学网的197.7升11.6，小米集团24.8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115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05美元，卖出41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紧，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落去扫管笏噶啦，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

0: 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路面急修，中线系封闭噶，挤塞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扫本笏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时代广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黎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嗰段都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仍然系车多慢驶噶，龙尾排到去海滨汇。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方便，近住葵涌警署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钟，布拉山道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6: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11: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2: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0: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2: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李志刚、
13: 超 B、
12: 崔杰同、
14: 李李姑、
15: 阿桃，
16: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8: 今天星期四的 Me in Hong Kong， 剩下最后即是20多分钟的节目空间，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就是到今天晏昼的5点钟，各位要留意一下。今天对香港的一些即是喜欢宠物的朋友来讲都很重要，因为今天开始呢，即是毛鞋呢就可以进入一些呢，即是有审批过的一些餐厅那里呢，就人狗或者人猫呢一起进餐啦。
17: 是啊，咁今天开始这个宠物友善餐厅呢亦都是开始啦。有些朋友呢就對於這些餐廳呢就很開心，很關注，喂究竟哪些可以帶到自己的小動物進去呢？因為有時見到呢，即有些譬如啲狗主啦，他帶著小動物啦去到一些商場，商場就很開心啦，可以進去啦，但是一去到餐廳呢，餐廳就sorry 帶咩帶咩，你不可以進來吃東西啦，那麼真的那個狗主呢要推著他呢去到門口最邊邊那個位呢，那裡才可以吃東西。
18: 嗯，我就試過啊。
8: 你試過啊？
18: 我試過呢就是帶我那兩隻喵喵出去啦，咁本身就諗住呢，因為嗰陣時就未有呢一啲嘅寵物友善嘅餐廳，咁我哋就只可以去嗰啲戶外嘅位置呢就食飯㗎嘛。咁點知去到啦，就喺、是、商場入面就可以帶佢哋嘅，點知無一落大雨喎、啊。跟住嗰個戶外位呢，因為佢冇遮陰㗎，就即係我哋係根本就出唔到去食嘢，最後呢我哋冇辦法出咗去幾個鐘完全冇食嘢，跟住要餓住返屋企，要自己再買外賣食囉。
8: 本來嗰個餐廳可以賺到你哋錢㗎，就是因為個天氣呢嘅問題呢，搞到你本來預咗要使嘅錢都冇使到，
18: 冇錯，
8: 咁真係影響經濟啦，係咪呀？所以其實有陣時有一啲嘅制度或者有一啲嘅情況呢，係要跟住個時代走。而家咁多人鍾意寵物，咁多人當嗰啲狗狗呀、啊、貓貓係自己嘅仔女咁樣，你唔俾佢入餐廳，咪真係唔俾佢仔女入餐廳。
17: 都是的，
18: 啱啊，即系唔欢迎我哋啦。
8: 咪咯，系咯，你唔欢迎我哋，我哋就唔会喺你嗰度使钱啦。
17: 即系根据呢个食环署公布咧，即系中签嘅食肆数据大概系咁啊，即系譬如港岛啊、离岛区咧，大概343间咧中签嘅，咁九龙咧有320几间，咁啊新界有330几间啦，咁啊当中咧有759间系餐馆，159间咧系嗰啲咖啡店啊或者茶饮店啊，50间咧系酒吧，23间咧系酒店食肆，同埋9间系快餐店嚟嘅。
8: 希望呢一样嘢可以令到香港嗰、那個即係經濟或者係嗰個餐廳零售嗰、那個運轉會更加好啦。不過我自己目測呢，因為我就係、貪慕虛榮人啦，成日都去中環啊、上環啊咁樣。咁其實好多嘅餐廳呢，佢已經好聰明地呢，就係喺餐廳以外嘅範圍呢擺咗啲凳啊，即係嗰啲露天嘅位呢，俾嗰啲狗主呢可以帶埋啲狗。其實嗰啲狗主已經識曬路㗎啦，已經知道邊間餐廳好啊，邊間餐廳可以入啊咁樣。已經禮拜六、禮拜日呢，你會見到朝頭早呢，佢帶埋啲狗狗一齊去食早餐啊咁樣。嗰、那個畫面呢係非常之 peaceful， 非常之正，見到哎呀，即係見到真係好開心，你一家團聚咁樣。咁而家嗱，即係今日開始就即係合法啦咁樣，究竟可唔可以幫到呢？即係 系咪呢个政策嚟得迟咗少少咧？定系迟到好过冇到咧？
17: 咁迟到好过冇到嘅，因为对于好多真系狗主嚟讲咧，系方便嘅。即系譬如可能周末嘅时候，我真系想带埋自己啲小朋友，我觉得系小朋友一齐出去玩下噶嘛。即系狗仔嘅时候，咁但系你其实进入餐厅嘅时候都要留意一样嘢，即系譬如可能每位嘅成人咧食客咧，不宜携带多过两只嘅狗只。
8: 即系一个唔可以带两个，
17: 系啦，一个唔可以带两只。
8: 咁咪好似又即系同个时势唔同，因为好多人好容易一个人带两只噶咋。
18: 但其实咧，你一个人咧，系啊，你一个人带两只，其实都攰噶。
8: 咁啊系，
18: 即系要你一个人带两个 B 都辛苦啦。
8: 即系如果要去餐厅嘅话，就揾多一个人帮手。
17: 系啦，同埋咧，狗主咧唔可以喺食肆里边咧烹煮啦，或者准备狗用嘅食物，咁啊不得容许咧狗只使用餐厅嘅可重用餐具咁样。咁即系可能你都要准备定你嘅餐具噶啦，即系。
8: 但狗仔唔用餐具
17: 啊！咁你都要兜俾佢食嘢噶嘛？
8: 我兜一定有啦。
18: 系咪？但可能你譬如你可能想切啲嘢俾佢食下嗰种咧，或者你譬如你碗啊、碟啊咁样，你都要摆啲嘢落去食。
8: 喂，咁如果我而家整啲餐厅嘅，入边除咗有人食嘅嘢之外，仲有狗食啊，或者啲猫食嘅嘢。
18: 而家有好多噶，
8: 有多噶系咪
18: 啊？
8: 哦。
18: 咁但系就等于譬如你自己人用嘅嗰啲碗碗碟碟系可以重用嗰种，你就唔可以俾只狗狗用咯。
8: 嗯，咁都几有商机
17: 喎。系，同埋咧就系、如果系属于格斗嘅狗只啊，或者已知系危险嘅狗只咧，就不得进入食肆嘅都系。
8: 咁梗系啦，保障翻就一个安全啊嘛，系咪？
17: 系啊。
8: 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吓。咁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啲狗主都要自己自律啊，因为有阵时喺街嗰度。即係見到有嗰啲黃金咧，你只要一個人冇執啲黃金咧，
17: 係啊，
8: 就會啲人話曬全部噶啦，
17: 係真
8: 嚇。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好嘅措施咧，都要我哋啲朋友仔嚇，即係認真去遵守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青梅竹马的感情，细水长流是最令人珍惜和羡慕的。我的妹妹 Fion 细个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和她一起成长，感情很好，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其实她们两个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

0: 佢就叫做柯陈，我哋嘅关系咧就好似兄妹，又似朋友，都似苏眉噶。大家咧都冇越界半步，因为实在太珍惜彼此嘅关系啦。
1: 一路以嚟咧，我都当 Fion 系我嘅好妹妹，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我对佢咧系一种好微妙嘅爱嚟噶。可惜啦，到今时今日，我依然咧唔够胆跨越嗰半步。呢一份单纯纯真嘅感情咧，由柯陈屋企咧遭逢巨变开始咧，有啲变质啊。因为咧佢妈妈因为肾病嘅关系啦，咁啊离开咗人世，唔单止佢屋企啊。甚至所有嘅亲朋戚友啊，隔篱邻舍，好多个朋友咧，全家人咧都弥漫住一片伤感，感觉到好难受啊！妈妈嘅离开令我觉得呢个世界最重要嘅嘢已经消失于无声无息之中啦。我唔知点样去表达我嘅伤感啊！我完全揾唔到一个可以处理我感情嘅出口，去放纵，去喊。去伤感，夜晚瞓唔着，冇晒心机。妈妈嘅离开咧，好似喺我心里边挖咗一个无底心洞、无底嘅黑洞咁啊！
0: 自从柯陈嘅妈妈离开咗之后，我哋嘅关系咧就冇以前咁 close 啦。好多嘢佢都冇同我讲，佢嘅性格咧亦都变到好沉郁。有阵时咧，我会专登特登去揾佢噶。咁但系见面唔够一阵，佢就话想翻屋企啦，或者佢仍然喺哀悼嘅时期，需要自己一个人慢慢去悼念啦。
1: 人嘅成长咧，有好多人生嘅分水岭，就算青梅竹马成长都好啦，有啲嘢咧未必系可以一齐感受噶。而当人嘅成长当中，每次遇到一啲难以言喻、不可抗力甚至厄运嘅时候咧，亦都会令到你咧就系、加速成长，因为你要解决，你要面对呢一个问题，唔好因为朋友关系嘅疏远而感到可惜啊，或者感到唔开心。我哋应该给予朋友空间，我哋期待嘅咧就系、下一次再见面嗰一种重逢再见嘅喜悦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哥。
1: 其实望住你，你估到可以消暑啦。
2: 见到我就凉系嘛，心凉，
3: 心寒啊，
1: 正寒啊。
3: 所以好似呢首歌咁样咯，去拣林忆莲嘅《为你我受冷风吹》真系。
2: 哦，我见到咧好多听众咧都系拣啲咧太阳啊、红日，但系呢啲唔系越听越热咩？
1: 咁你消暑啊，聽歌就已經消㗎啦，話知佢講咩。係
3: 囉，係所謂
1: 嘅。幾容易可以解決到你嘅難題、
2: 開心就已經可以消下暑。
1: 同埋可以科施到你嘅男朋友呢，其實每日對住你呢，面對你嘅難題呢，其實佢都係暖㗎嗰段。
2: 哦，唔係佢係唔噏㗎佢。
1: 唔應㗎。
2: 佢就係啊，佢係左耳入右耳出㗎。
1: 哦。
2: 大家唔理我㗎而家。
1: 咁點解唔會嘅？佢點捨得唔理你啊？不過佢冇我哋即係做 DJ 咁叻言詞嚟去即係令你開心啫。
3: 可以支住你。
1: 冇錯，我係幫佢嘅，我係幫你男朋友嘅。
3: 其實你都噏㗎，你心噏。
2: 係啊。冇辦法啊，唉。
1: 喂，今日揀呢隻歌咧，聽眾嘅選擇，但係呢隻歌咧其實係一隻兒歌嚟，我真係咧好耐好耐冇聽過，同埋呢一位朋友咧。佢出道嘅時間真係好短㗎，因為佢都似話係小虎隊其中一位成員蔣慶龍㗎嘛，係跟住就之後又再出返嚟唱歌咁樣囉。
3: 哦，
1: 係呀，
3: 要好長嘅時間㗎嘛。
1: 係呀，好舊有嘅一首作品，聽眾嘅選擇有蔣慶龍嘅共享。

0: 啲舊友嘅兒歌咧，平時聽都覺得好開心啊！
1: 係啊，我其實中意以前啲兒歌嘅，即係好似一齊可以合唱到嘅感覺，
2: 同埋好 happy、好正面嘅感覺啊！
0: 係啊，同你一齊做節目咪 happy， 係啊，聽日再見啦，
2: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說，打擊大約90個伊朗軍事目標，包括防空系統、海岸監視設施、導彈和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區軍事後勤基礎設施等。貼文說，美軍始終保持警惕，並且隨時準備繼續執行行動指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以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中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6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8000几万。
3: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1.1；智谱2006蚊，升181蚊；腾讯控股469.2，跌9.6；中芯国际84.4，升8.6；盈富基金24.5，跌0.6；南方恒生科技4.6毫，4.6，系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力202蚊，系升15.9；小米集团25.04，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9，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8美元，卖出41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啦去到圣佐治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屯門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屯門角。同時呢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呢，一帶都比較車多的，車龍呢現時排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就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Hello，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7月9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啦。
1: 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提醒你啊，雷暴警告而家生效紧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钟。呢排嘅我咧，其实系经历紧搬屋噶。
0: 唉，又搬啊！
1: 一睇到搬屋，通常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地獄嚟噶。
0: 執屋已经攰啦，更何况搬系咪？
1: 系啊，然之后你就要再 unpack 啦。同我发现咧，原来咧真系搬屋咧，啲人会话即系搬屋咧系会唔见嘢噶嘛？
2: 系
1: 唔知点解噶？就算系你自己 pack 都好啦，或者系搬屋公司帮你 pack 都好啦，你总会唔见咁。一兩件嘢咁樣
2: 啊嘛，一羅谷咯，係啊，
1: 以前啲人咁樣講，哇，真係嘅喎，原來我到而家都揾唔翻我只貓個水杯，因為咧我有一個，唔係啊，嗰個咧係一隻，其實係一隻膠杯嚟嘅，其實佢係咧類似嗰啲。我哋由細聽到大嘅香港品牌紅 A 嗰啲、但係佢嗰陣時咧係同一個本地嘅，你當潮牌嚟嘅
2: crossover，
1: 所以佢係軍綠色嘅，佢唔係紅色嘅、但係佢係嗰個大大個嘅 size 嘅膠水杯咁樣，就印住嗰個牌子個名
2: 咁樣。媽咪投訴咩？
1: 咩啊？唔係因為嗰、那個
2: 水杯去咗邊啊？
1: 因為夠大啊嗰、那個，
0: 唔使食裝水啊。
1: 係唔係，總之夠大咧，即係好飲啲啊。對於佢哋嚟講，我覺得又夠高咁樣啦。我就係揾唔翻，我到而家都揾唔翻，但我已經 unpack 曬所有箱，我都揾唔翻。
0: 會唔會舊屋㗎？其實？
1: 我有諗過我要返舊屋巡一個圈嘅我未去呢咁樣。除咗唔見嘢之外，因為唔知係咪我近排即係我自己搬屋啦，咁樣吸引力法則啊，就好似呢突然間身邊呢好多人都搬屋喎、
2: 哦。
1: 係啊，我同一時間有兩三個朋友都係搬緊啦，或者準備搬啦，或者啱啱搬咗啦咁樣。譬如你都係就係搬，
2: 係啊，
1: 好得意喎！唔知係咪呢個月份係好適合搬屋嘅咧？唔知可能小朋友放暑假關唔關事？
2: 小朋友放暑
1: 假，但我身邊有啲人又唔係真係有小朋友喎、
0: 或者佢哋嘅覺得要喐一喐咯，都行咗半年咯，今年即係都係要喐一喐，俾啲新鮮感自己。
1: 你關唔關事？係小朋友放暑假，所以搬屋啦。即係方便啲，
2: 關事嘅，
1: 唔關事。
2: 系啊，唔係嚟關事嘅，會唔會其實就係可能係啲租約啱啱好到期啊？
1: 咁唔知
2: 啊，
1: 咁你幾時簽嘅啫？呢個
2: 係啱咗就係呢個時間。
0: 而家唔搬啊，遲啲貴㗎啦，啲租又
1: 貴咗啦，啲租已經
2: 升咗好耐啦。
1: 但我想講真係啊，咁啱身邊咧都有唔同嘅人咧搬屋咧，咁、就講起搬屋呢一樣嘢。嗱，當然大家搬屋有自己嘅即係喜好啦，即係有啲就中意揾個搬屋公司係喂幫我 pack 曬，幫我 unpack 埋都仲得，
2: 服務周到嘅。
1: 係啦，有啲就可能係哦，我自己 pack， 但係你幫我 unpack， 或者又調翻轉係哦，我自己 pack。你幫我 pack， 但我啲人
2: pack，
1: 係啦，有好多種唔同玩法㗎嘛。但我發覺我身邊都幾多人呢，一講到搬屋呢，原來佢哋呢屋企總有一個人呢係接受唔到人哋幫佢 pack 嘢㗎。
0: 我都接受唔到
1: 喎。你都接受唔到。
0: 係啊。
1: 因為有一個朋友就係講開，又係佢就嚟要搬屋啦。咁但係呢即係唔係咁好嘅呢，就係佢屋企嘅另一半呢咁啱即係身體上有啲抱恙咁樣，即係其實精神唔係好好。咁但係佢哋又即係最已經諗住搬㗎啦。咁可能亦都簽咗約啦，唔知係咪。咁呢我哋就話啊，咁不如你搵即係貴少少啦，搵嗰啲幫你哋 pack 嘢嗰啲公司，咁你唔使即係佢咁頻撲咁樣，即係要自己執嘢啦。跟住佢話唔得㗎，佢佢係要每一樣嘢呢真係要自己，唔係自己 pack， 係自己包添啊。
0: 哇，
1: 咁多公司會㗎嘛，你有時有啲易爛嗰啲，可能佢要幾層紙咁樣幫你包㗎嘛。即係佢話佢另一半係直頭係連呢個動作啦，同埋係點樣包法啦，甚至乎係每一樣嘢無論佢打唔打得爛都要包嘅咁樣。
2: 係，我就未去到咁盡嘅。
1: 係，跟住我聽到嘩，咁樣搬屋真係好花心思同時間體力喎咁樣。然後呢我就另外有一個朋友，我見到佢呢，佢搬屋係點嘅呢，喺佢哋搬入間新屋之前啦，當然是有人住過的，有間屋是這樣的。那你咪很多時候有那些地板啊或者瓷磚這樣呢，你咪有條拉的、即是它縫合的時候一定有的嘛，很多時候都即是現在有些無縫的啦、但很多時候都會有的。那條拉呢咪你其實怎樣拆呢都不會完全乾淨的。是的，因為日積月累嘛。但是現在有些機呢是可以 咁樣咧噴嗰條冷啊嘛。其實我以往咧我都有見過嗰啲清潔公司，即係專幫人即係將你個入住之前咧，哇由頭到尾好似翻新一次咁滯，係啦，好乾淨嘅呢度。我以為嗰啲公司咧先會用啲自嗰啲機啦，
2: 家用咗㗎啦。
1: 我 friend 係有一部咁樣嘅機咧，佢真係會入去住之前咧，自己喺個地板度，
2: 係啊，
1: 即係佢拍個片俾我睇啊，我係見到嘅時候覺得哇！我嗰時好污糟啊，
0: 因為佢一定可以噴到好多啲污糟嘢，
1: 你見到佢噴到，佢真係好似嗰啲機嗰啲示範咁啊！一噴嘅時候咧，哇，即刻乾淨咗，
2: 太有畫面啦，太有畫面。
1: 我
2: 試翻過嚟，俾我遲下先。
1: 我覺得只好污糟，佢先冇咁得閒咯，咁啊。
2: 唔係你幫佢遲啊？
0: 你遲佢身體啊？
1: 牙啦係嘛？洗牙咯，
2: 家用㗎啦，呢個係好想買嘅呢嚿嘢。
1: 係嘛？唔係我見到我都有啲心動，我覺得。好似好乾淨咁，
2: 因為
1: 但如果你要自己咧咁樣噴曬成個地下嗰啲磚瓦咁樣嘅話咧，唔知要玩幾耐喎。
2: 哦，咁但係你會覺得
1: 同埋條腰係會斷嘅喎，咁啊。
2: 我細個嘅時候試過用牙刷去刷嗰啲瓦咧，
1: 呢個係最 old school 嘅方法，
2: 係真係可以刷得乾淨啲嘅。咁我試過刷過乾淨完嗰次之後，我覺得我明白你阿媽，阿媽點解你會即係過年之前想做一個咁樣嘅清潔咧？我明啊，嗰種
1: 感覺我冇見過我阿媽咁做。
2: 我媽係有時候會咁樣
1: 做，整完嗰刻係好治愈嘅，我覺得係。咁但係你應該係好快佢就會又禮㗎嘛。
2: 唔係你唔覺嘅，其實係啊。
1: 唔覺，
2: 係啊。
0: 你好少望啲爛㗎嘛，你唔好特登去望住佢
1: 咯。咁你一開始都唔好望咯。
2: 係，你嗰下爽嘅感覺其實你好鍾意嘅。
0: 你可以爽一年嘅，其實。
1: 即係自己開心嘅啫。
2: 自己爽一個月啦，係咪？
1: 嗰部嘢要幾錢嘅？我想知道。
2: 唔係好貴嘅啫，不過個用途唔係話真係超級多係真。
1: 咪淨係啲
2: 瓦
1: 咯，
2: 嗰啲池嗰
1: 啲條瓦咯，
2: 係啊，噴啲瓦，噴啲可能係即係我見有人洗冷氣嘅時候會用啦，又或者係有某啲嘢你可以蒸一蒸佢，例如好似咧架車啊嗰啲咧，佢可以蒸一蒸嗰啲凳啊嗰啲咁樣都有嘅。
0: 啲咁要買喎，真係。你有冇冷氣先？你有冇車先？有嘛，而家
1: 有人屋企會冇冷氣嘅咩？大部分都有
2: 蒸啊，蒸啲皮啊嗰啲咁樣，係啊。
1: 嚇，有咁多功能啊？
2: 唔係你即係總之想
1: 幾個頭嗰啲啊？即係
2: 想蒸嘅任何嘢都可以蒸得㗎。
1: 我唔敢買啊！我驚呢啲係買咗
0: 借你用下啦，
1: 用咗兩次之後你有咩？
0: 我冇，
2: 佢都係幫你用兩次嘅啫。
1: 用兩次咁咩？你叫我啲公司嚟幫你整？
0: 唔係，佢係齋上嚟齋做 demo， 跟住你唔買係咪？咁就可以賺嗰次啦。
1: 我聽過呢個，但係我聽過嗰啲係嗰啲床褥嗰啲洗床褥嗰啲。
2: 你而家大部分都係玩兩次嘅啫嘛，你買嗰啲咩
1: 奢侈嘅咩？
2: 唔係啊，你買嗰啲水類嗰啲翻嚟咧，又要你博啲乜，又要唔知加 filter， 又唔知加水嗰啲咧，你整一次半次 OK， 你整第二三次你就影唔
1: 覺得煩嘅啦嘛，已經。
2: 是但啦，都係咁瞓啫。係啊，我都係咁瞓都冇事。
1: 但係我呢個朋友佢好有恆心，佢話佢每次搬屋都真係會做一次呢個動作。咁我冇問得咁詳細，係咦？你新年做唔做啊？清明做唔做啊？
2: 你好似想幫襯佢咁啊？
1: 叫佢上嚟做係我冇諗過，冇諗過有
0: 啊！你嗌佢上嚟，佢睇唔慣嘅時候，佢自己帶部機嚟整㗎啦。
1: 可能係，
2: 可唔可以帶埋上嚟幫我睇下
1: 咯？
0: 你只要扮到
1: 扮下，
0: 好需要，好有興趣咁樣，係啦，佢落咗搭就得㗎啦。
1: 跟住我就係發現，哦，原來我身邊啲人都幾有要求喎，對自己個居所都。
0: 但係聽得最，
1: 我有一個朋友就係。因為佢屋企嘅另一半又係咧唔俾人掂佢啲嘢嘅，即係佢又係搬屋要每樣嘢自己執自己包咁樣嘅，咁佢話所以咧永遠都搬唔到屋咯，因為佢屋企太多嘢啊，係執到咧滿曬，所以佢話哇。要是應該要放兩個禮拜假才可以執得完屋企才可以開始搬囉。
0: 咁佢哋要搵陳米船啊，即係就係啦，佢專係幫人做咩㗎嘛。
1: 佢唔係收納喎，佢係幫你即係設計個家居㗎喎。
0: 係咪佢可以幫你執好曬啲嘢先，之後咩要有啲咩唔要。然之後就睇一睇可以搬大啲定要搬細啲嘛。
1: 好少人想搬細啲嘅。
3: 太陽計劃2026太陽日記。
4: 繼續回到嚟我們香港電台太陽計劃2026新疆尋夢最後一天的行程。以我所知，其實現在 Brian 他們已經在機場準備蓄勢待發回來香港，跟我們分享我們的成果的。啊、Brian 你好。
5: Hi， 你好啊，賓神。沒錯，我們現在就身處這個烏魯木齊的機場，就準備搭飛機回來香港了。就原來眨眼就結束了我們七日六夜的這個太陽計劃的新疆尋夢之旅。
4: 哇，辛苦了你。
5: 我自己覺得呢，
4: 聲都 都揸埋。
5: 係啊，即係雖然係好辛苦嘅，但係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同埋見到啲泰人侍者咧，由第一日大家唔係好熟悉啦，到一啲闊別嘅晚會啊，啲闊別嘅時候咧，大家都忍唔住喊曬出嚟咧、我就覺得呢個行程嘅時光，大家係冇白過嘅。
4: 係，你自己個感受係咪都好強烈
5: 呢？我自己呢，因為都之前都參加過唔同嘅一啲遊學團啊，或者參訪團啦、但我覺得呢一、個團呢，可能我覺得因為 recruitment 嘅時候呢，大家都係需要識拍片啊，或者要拍開片啊，可能喺鏡頭前面就都會要表達自己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團嘅同學仔嚟到嘅時候呢，大家都係相對比較活躍啲啦，比較打開自己啦，同埋會比較去主動去接觸新事物同埋新朋友，同埋呢喺每一個可以表演嘅時候呢，大家都會衝出嚟去 show off 自己嘅一啲表演嘅才藝，譬如有唱歌啊、跳舞啊，甚至乎朗诵嘅同學仔都有嘅。
4: 啊，咁你自己最後喺旅程嘅尾聲喺六星街有冇啲都買到啲自己心意嘅嘢啊？
5: 嗱，買嘢就冇買過任何嘢嘅，因為咧就做嘢實在太忙，冇時間分身去揀紀念品啦。但係咧，我覺得我同另外一位主持阿天咧做一個都幾特別嘅體驗，就係我哋試著一啲新疆維吾爾族嘅服飾，咁啊大家一齊咧又學咗一啲少少嘅民族舞啊，直情係有啲人走埋嚟問，我哋係咪明星要走嚟揾我哋打卡簽名咯？係啦，
4: 等住你分享多啲嘅相片俾我哋睇啦，即係著住民族服飾咁樣啦。不如呢個時候亦都請埋即係同學仔啊 Yoyi 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6: Hello
4: Yoyi，Hello
6: 大家好啊，我係嚟自東華三院國一位中學嘅 Yoyi 啊。
4: 係你好啊，嗱，新疆尋夢之旅咧已經嚟到尾聲啦，係咪即係呢一刻嘅心情都幾唔捨得㗎啦？
6: 係啊，我哋而家身處於機場啦，所以我其實好唔捨得，即係呢七日嘅行程啦，同學之間嘅關係啦，去過嘅景點啦，我都非常之唔捨得，非常之難忘嘅，亦都
4: 深信你哋呢個旅程，即係除咗睇咗好多好靚嘅景觀啦，即係亦都認識咗好多好有價值嘅文化之外咧，即係賺翻嚟呢段友情係最難能可貴嘅。嗱，咁啊，知道你哋作為呢個文旅小記者出發去到新疆咧，大家都有一啲嘅課題、一啲嘅功課要交嘅喎。咁啊，又不如問一下 Yoyi 你份功課大概做成點樣咧？
6: 係啦，我哋每一日咧都係要交即係一啲嘅相片上去啦。我哋組咧係 Group 5，所以咧我哋咧就會去到每一個地方咧，每一個景點咧都會講一聲 Give me 5咁樣，跟住就錄片啦，就交功課嘅。我哋組咧係負責第二日嘅片嘅。
4: 係，
6: 首先我哋去咗新疆電視台啦，即係我去完之後都好多啟發嘅。我未試過喺現實中見到即係新聞準備播，真係我第一次身臨其境啦，係真係覺得好壯觀、好心榮。但係即係新疆電視台入面咧，我哋係唔准影相嘅，所以我哋咧淨係喺新疆電視台嘅門口咧就錄咗片啦，即係我哋組。跟住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上車去咗天池，我哋去遊覽天池啦，跟住去咗搭船啦。我哋組咧就剪咗片，就係、是、去每個景點啦，就去剪一剪，跟住最後嗌一聲 Give me 5咁咯。
4: 聽得出你哋嘅功課都係已經非常之有諗法，亦都好完整啦。期待住你將功課帶翻嚟香港，即係同你嘅同學仔同多啲我哋香港嘅朋友去分享。咁啊，嗱，知道呢個時候咧，差不多咧，你哋都要翻嚟香港噶啦。希望咧，今次你呢、這個太陽計劃2026新疆尋夢之旅咧，帶住一種開心嘅心情翻嚟咯。
6: 好啊，thank you。
4: 好，第時有機會再嚟過。Yeah. 好，
6: 拜拜，
4: 拜拜，
6: 拜。
4: 嗱，一年咁多集太陽日記咧，就經已圓滿結束啦。咁啊，斌臣亦都同好多嘅同學仔啊，同阿天同 Brian 咧，真係分享咗佢哋好圓滿嘅一個行程啊！如果咁多位嘅聽眾有興趣，想知道更多關於太陽計劃嘅內容咧，就歡迎繼續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嘅社交平台同埋官方網站啦。
3: 太陽計劃2026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電台主辦，寶華基金會贊助，民政局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

0: 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啲養狗嘅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說，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強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預約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以及足不出戶申請醫療報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會員真正一撳做到，更有效管理個人和家人健康。醫管局說，即日起 HAGO 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的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功能會進一步擴展， HAGO 正式會員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經 HAGO 自助辦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和預約醫務社會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3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1，升6毫；智谱2030蚊，升205蚊。腾讯控股470蚊，跌8.8；南方恒生科技4.62，升1.2；中芯国际83.75，升7.95；盈富基金24.52，跌1.4；恒生中国企业82.36，跌6.2；华虹宏力202.8，升16.7；小米集团25.16，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99美元，卖出4,10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青蓉台，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接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

0: 段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返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尼敦道一段車多，車龍就排到尖沙咀中心。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带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Hello，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8: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7: 吓，真系咁差咩？
8: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7: 天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8: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9: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0: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下午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咧都接连停课，咁所以玩之余咧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15: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14: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这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15: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14: 星期六朝早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6: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7: 拥抱着心底深处住那个小孩，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3: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8: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19: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强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16: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嚟到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啊，而家就7月9号啦，好多朋友已经 plan 紧咧，即系究竟下半年啊，即系点样放假，又或者系本身即系小朋友放暑假嘅时候去边度玩啊？
1: 系啦，呢个应该系一个热门嘅假期时候啦，暑假嘅时候。咁但系有啲人即系如果冇小朋友嘅话，或者有小朋友可能都得嘅，
0: 系
1: 就系有冇试过即系即日飞咧？来回飞一日咁样咧，即系嗰个时间要紧绌到咁样，可能为咗只系做一件事。因为我以前我听过我有朋友讲，唔系佢本人嘅，佢同事，系试过即日飞日本，
0: 日本
1: 即系东京啦，系就系为咗食拉面，
0: 完噶啦，跟住就。即系唔使带行李噶咯，其实就系、
1: 是。冇带行李，即系唔使执行李嘅。
0: 系。
1: 佢真系食完个拉面咧，应该系行咗一阵咁样，佢就走啦。
0: 系。
1: 同埋我有听过一个系，佢为咗储嗰啲唔知叫里数定系乜嘢，总之佢类似系，佢要争一个可能来回嘅机程咧，佢先够续会啊。
0: 哦。
1: 续嗰啲唔知乜鬼嗰啲，即系可能系啲航空公司嗰啲，系定唔知里数嗰啲会咁样啦。
0: 嗯。
1: 咁佢为咗咁样咧，又系即日飞一次咯。
0: 嗯。
1: 即系来回都系即日发生咁搭飞机咁样咯。
0: 系。
1: 咁佢主要其实都系。好似连机场都冇出添啊，唔知系咪？
0: 哇，即系纯粹真系
1: 去免税店行嘅，好似系去即系去到目的地都系喺免税店。
2: 佢真系飞一飞咗，真系讲。
1: 系啊，系为咗飞一飞噶咋？
0: 连离境都冇啊，真系。
1: 系为咗飞一飞噶咋？为咗嗰个会籍噶咋？佢系咁样。
2: 系，因为呢一种即日飞咧，就我有识有个朋友试过一次。
1: 我未试过，好想试一次啊！
2: 但系佢嗰种好夸张嘅系点样咧？佢系同个 friend 两个人，即系嗰日朝头早冇嘢做。咁佢就問佢話：，有咩搞啊？咁樣，咁不如去機場啦咁樣。佢真係兩個人就去咗機場，
1: 係咪嗰啲好浪漫嗰啲？我哋睇下有最近邊班機，我哋就搭去嗰度啦咁樣。
0: 唔係完全唔理價錢嘅，係原來最近嘅係飛去俄羅斯或者飛去。
1: 即係下一班機啊，最近可以買到乜嘢？
2: 係啊，佢就冇話咩嘅，佢純粹好似就係話唔想揾啲地方行下。
1: 系散下心，
2: 系啦，
1: 散下步。
2: 佢唔系谂住飞嘅，佢哋两个都系唔系谂住飞嘅。咁唔知点解佢哋两个又带咗 passport 啦。总之就
0: 系咯，
2: 去到嘅时候就话，不如飞转台湾咯。佢真系两个就买咗机票，就飞咗一转，即系去咗台北。跟住去到咧，佢就话做咗几样嘢啫，即系可能去食咗个
0: 卤肉饭，
2: 卤肉饭，跟住唔知买咗两盒蛋卷定唔知乜嘢。定唔知买咗两盒乜嘢咁样嘅，
1: 两盒手信啦，总之买咗。
2: 系啊，买咗两盒嘢，跟住即系行到攰咧，就唔知食咗个冰，跟住之后就翻翻机场，就飞翻翻嚟啊。
1: 好超啊！
2: 好夸张，真系好夸张。我见佢嗰个分享咧，佢话吓咁样飞 OK 咩？咁话 OK 啊。做乜唔 OK 啫？
1: 唔可以太理性睇嗰件事嘅，
0: 系
1: 即系你一理性谂吓，我买张机票、又要来回飞，
0: 时间都系钱咯、
1: 啊，系咯，起码都三日两夜。你一咁样谂就冇，
0: 就冇嗰种浪漫同激情啊！
1: 佢真系一下冲动噶啦，呢个系
2: 系
1: 就不如呢个 weekend 去一日边度浪咁啊！你要 check 一個下，
0: 好，
1: 即係你唔可以再諗嚇，咁、不如去多日啦咁啊！你一討論落去咧，
2: 就唔使
1: 噶啦，就
0: 時機過咗啦，嗰度火熱情過咗啦。
1: 係啊，你一定要講下，即刻大家就好 ，OK， 即刻訂
2: 個。你心裏面係想做一件咁嘅事，
1: 我想試一次咯。
0: 兩日一夜定係即日來回咧？
1: 即日，
0: 即日，即唔過夜噶啦，
1: 唔過咯，盡量
0: 係盡量。
2: 嗱，你諗就唔得啦。
0: 你諗下，你去
1: 唔係冇錯，我兩種都得嘅，一係就即日來回，一係咧就係嗰一下話去，即刻去，
0: 即係冇帶行李冇帶剩噶啦。
1: 係啊，冇所謂。咁你三日兩日都 OK 噶，你冇帶行李，你
0: 咪
1: 識得買啫嘛，係啊。
0: 錢都有。
1: 但係嗰下係即刻，即係要即刻起行嗰種，好啊。去啦咁樣喎，兩樣我都想試一次我人生。
0: 因為身邊真係越嚟越聽得多朋友講呢啲，首先就係佢冇曬假啦，即係佢啲假已經揮霍曬，即係一啲長途嘅 trip。
1: 但係佢又好痕啊嘛，個心要飛一飛咁樣。
0: 幾個地方咧係經常會聽到嘅，而家最近聽到嘅咧係海南島啊，因為飛海南島真係好
1: 近嘅，
0: 仲近過飛台灣，即係台北嗰邊係啦。因為你海南島其實你即係過嚟一個鐘頭左右嘅機程就可以啦，咁樣咁去嗰度，跟住都係咁樣咯，咪食個海南雞飯咯。
1: 系啊，
0: 跟住咪，
1: 啊、
0: 因为嗰边即系，譬如可能你三亚嘅话，咁你可能你 SPA 或者系，咪去嗰边咪行个沙滩咯，咁样，即系讲到好似去黄金海岸咁简单啊！就件事系，我真系有朋友系咁样噶
1: ，OK 啊 ，OK 啊，
0: 即系你话个花费系咪，即系当然系有啦，但系唔算系好夸张。
1: 其实咧，如果你住近机场嘅人咧，系好有优势嘅做呢一样。 嘢，
0: 系、
1: 嗯、
0: 即系你住东涌咁样咯，
1: 系啊系啊，
0: 或者马湾，
1: 真系啊，好近咋。
0: 我觉得青衣嗰啲人都要真系随时随地都就搭个机铁入去啦，
1: 或者可以起码有可以同你另一半有呢个 surprise 咯，有阵时，
0: 嗯，
1: 即系因为真系好近啊嘛，
0: 系
1: 搭程车又去咗机场啦，搭几个站咁啊，
2: 系，唔系呢种即兴旅行其实都听过有人系咁样安排嘅，嗰啲生日惊喜啊，
1: 哦系啊系，我听过最浪漫系曾经我有中学同学系咁样同佢另一半求婚嘅咯，佢系喺佢收工嘅时候去接佢，跟住就话诶、我哋飞咯咁样咯，
0: 哇，
1: 佢帮佢执晒所有嘢噶啦，
0: 哇，
1: 佢系因为嗰阵时我哋已经一齐住噶啦，咁佢帮佢执晒嗰啲佢平时用嘅嘢咁样，其实我觉得呢个已经好加分噶啦、嗯，即系你一个男朋友咧、嗯，你系知道晒你女朋友
0: 用啲咩，
1: 要用啲咩，
0: 尤其是化妆品、护肤品，
1: 类似呢啲啦，系啦，即系你又唔可以即系。雖然你可以執漏同執錯，但係
0: 咁樣包
1: 底，唔係咁你可以買翻啊嘛。但你有咁嘅勇氣啊，即係你覺得你可以有能力可以幫佢執行李啊。
2: 係、嗯、啊，
0: 我呢刻我知道，只要有錯認錯嘅勇氣咧、
1: 啊，
0: 其實就得㗎啦。
1: 係啊係啊，係咪、啊？因為你有嗰個誠意啊嘛。咁佢總之要幫佢 pack 曬，即係大概要用嘅嘢咁樣咯。
0: 嗯，
1: 跟住就。摆拎定晒啲嘢，拎埋佢个 passport 咁样，跟住一去接佢收工咧，就话我哋去飞，我哋飞啦咁样
0: 讲。
1: 吓、嗯，系啊，
2: 个女仔应该当时应该都系咁样吓。
1: 系啊，但我唔系好肯定佢哋点样嗰、那个假期点操作咯，
0: 嗯，
1: 定系 weekend 嚟嘅咯，可能嗰阵时，因为佢主要系求婚嘅嗰次系上，咁、佢就总之类似飞咗去某地方咁样，然之后就喺嗰个 trip 度同佢即刻求婚咁、
0: 不过我哋今日嘅茶水间咧就冇话啲咩 surprises trip 啦，咁
1: 唔使嘅系啦，唔使求婚嗰啲咁样嘅，
0: 系啦，
1: 系即系你有冇试过啲好即兴啊，好、即兴话去就去嘅、旅行啊、散步啊，但系要搭飞机嘅话，或者系一日 trip， 甚至乎最劲嘅系，我哋而家即刻去咯。跟住就離開咗香港，唔知去咗邊度。澳門係咪唔計？
0: 要搭飛機，
1: 要搭飛機係咪？
0: 要搭飛機係。
1: 我哋今日底線係要搭飛機。
0: 感覺即係譬如你坐遊輪咁樣，都可以好即興啊咁樣。
1: 咁係，因為我哋最想知就係、
0: 要出，
1: 你即刻飛啊，即刻離開香港，究竟係為咗想做啲乜嘢咧？咁樣，即係嗰一程入邊嗰，你係咪真係食個拉麵就？走咧，食碗牛肉面就走咧，有冇試過？想知喎。
0: 或者純粹去買個袋咯，就係
2: 啊買個杯，
1: 可能嗰度先有，可能嗰度先有買個杯。
2: 買個杯，係啊，買個杯。
0: 咩杯咧？講到好似聖杯咁樣喎。
2: 咖啡杯，係啊，因為
1: 喂呢個講嚟聽下。
2: 因為當地特產嚟嘅，就唔係我啦，即係我有個朋友。
0: 但你想嘅，
2: 我就唔想嘅，我冇乜 feel， 因為對嗰個杯。
1: 點樣當地特產啊？
2: 因為佢就係出咗一個東京特別版嘅一個咖啡杯，即係嗰個
1: 係限量嘅，
2: 限量又係嗰度特別獨有咁樣嘅。咁因為嗰個人咧好中意儲呢啲嘢嘅，咁佢中意到咧係當佢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其實佢係知道啊發售當日佢唔喺日本，咁佢就覺得唔得，我要飛過去，係啊，
1: 即係我要買到，
2: 我要買到呢個杯，咁佢就二話不說，諗都唔諗，即刻就買機票，即刻即刻就飛
1: 過
2: 去。飛
1: 過去都未必買到喎，
0: 要排啊，
1: 係啦，即係可能要排隊啊。
2: 但我諗佢嗰種未至於去到係要配額嗰種，即係唔係限量得600隻嗰啲未至於。
1: 即係你個 friend 先至咁真唔重知嘅啫。
2: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好多會出一啲即係地區特別版嘅即係飾物啊、杯啊嗰啲咁樣嘅嘢噶嘛。
1: 其實好興嘅佢哋。
2: 好興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嗰隻杯咧，如果佢而家呢個時間唔飛過去嗰邊買，佢就買。
1: 下季買唔到啦，
2: 買唔到，唔好話下一季啊，即係你可能下兩三個禮拜就已經買唔到㗎啦咁。咁佢就諗都冇諗就即刻飛咗過去嗰邊買咗隻杯食咗餐飯就返返嚟囉。
0: 嘩，
1: 即係佢真係即日嘅。
2: 即日㗎應該係。
0: 嘩，我就係想聽呢啲啊。
1: 好型啊，買隻杯為
2: 咗。買隻杯咁樣。不過我估佢應該係有好多即係理數啦。
1: 理數。
2: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好難咁好難咁好嘅其實。
1: 你諗下你有理數你都可以應用喺其他 trip 㗎嘛係咪、即係我都可以去一個五日四夜嘅 trip 㗎嘛攞嚟係咪你換個機票都係用咁多理數㗎嘛。
0: 嗯。
1: 即係你都係要嗰下衝動同捨得先㗎。
0: 係。我就想聽啲咁瀟灑嘅 trip， 係啊。即係兩日一夜都 OK 嘅，即係你唔帶行李啊，咁仲要喺度等人哋出行李，即係呢啲咁樣。
1: 積分咯，積分換都可以，
0: 冇問題，
1: 唔好咁蝦錯。
0: 唔蝦唔蝦，係啦。
1: 用積分換飛，即刻飛都可以。
0: 係，好電話號碼1723888咁，等大家打電話嚟啦。

0: 有阿凡曾奥菲的最新派台作品《实物落差协会》。喂，咪后越讲越多，原来身边啲朋友咧都系几愿意挥霍啊，同埋都好青春啊，去到而家呢个嘅年纪都
1: 系，咪我觉得系即系正嘅，我觉得你青春嘅时间可以做一件咁样嘅事咧，系几开心嘅，虽然可能使嘅錢唔會係我哋會覺得嘩咁咪性價比咪好唔夠咁樣，咁你即係買張機票都唔係唔少錢㗎，咁你仲要係淨係飛咁少時間唔抵喎咁樣，即係會有呢種咁嘅感覺。
0: 即係我哋而家今日嘅 topic 就係呢，就諗下大家細個嘅時候會覺得就係入長洲食串魚蛋係咪，或者食個海鮮 OK 啊，
1: 都好威㗎啦，
0: 都威
1: 㗎，
0: 而家就係唔單止係過海啦，就喺天上面飛過去一個地方，係啦，即係做一啲嘢就好簡單咁樣，就即刻來回又好，或者係總之就係做一件事啦，然之後翻嚟啦咁樣。
1: 總之其實係根據我哋平常人嘅角度會覺得吓點會唔去多幾日啊嘅感覺，你只係用咗可能一兩日嘅時間就已經算啦，就去咗佢啦。
0: 咁我個朋友呢，佢就即係分享咗啦，一個係佢自己，一個係佢個 friend 嘅啦。咁首先呢，佢個 friend 嗰個呢，就係因為佢哋平時呢都會有去內地啲室內滑雪場嗰度滑雪嘅。咁其實佢哋已經係有 gear 喺內地嗰度啦，跟住然後就個技巧上呢其實已經去到某一個 level 啦。佢哋真係要挑戰玩多啲真嘅雪，咁呢但係因為其實可能因為佢哋呢啲價呢都用咗好多啊，突然之間呢有一日呢佢個 friend 呢就 send 一張相俾佢，咁喺邊度呢，就喺好似喺北海道嘅滑雪場啊咁樣，咁就影住自己，跟住然之後就係咁樣，跟住然之後就跟住我 friend 就我 friend 就嘩你去咗啊，定係 P 圖定係 AI 定啊咁啊，跟住嗰個人就話啦今個禮拜呢就唔知點解好想滑真嘅雪，因為好耐冇滑過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就，所以我冇嗌大家，我知道大家未必會陪我癲嘅，因為佢哋啲滑雪友嚟㗎嘛，跟住就真係啦，就去睇機票，
2: 自己一個人，
0: 自己一個人，跟住之後就飛囉，係啦，不過佢飛過兩次嘅，有次就係好癲嘅，兩日一夜嘅，即係你去到嗰度嘅時候，
2: 佢真
0: 係
2: 為咗滑雪㗎啫，真係，
0: 真
2: 係
0: 為咗
2: 滑
0: 雪，滑
2: 完雪就執嘢走，
0: 就真係走翻嚟㗎啦，咁你
2: 好攰啊，
1: 其實來回都係一日嘅咯，已經係。
0: 睇下入北海道就遠啲啦，咁就你即係可能係你東京近郊嘅一啲嘅雪場嘅話咧，咁我飛嘅時間就冇咁多啦，咁
1: 都4個鐘。
0: 咁就試過就係兩一夜，咁咪滑完之後，跟住係啊，咪就係去翻機場咯，因為佢又覺得試下咯，咁
1: 誇張呢種感覺。
2: 同埋呢個要體力都好 OK 先得喎。
1: 係啊，即係個感覺就好似
2: 聽到都覺得攰。
1: 你係特登搭車去沙頭角上個滑梯嘅翻翻嚟。你明唔明白啊？
0: 系啊，
1: 真系好夸张。
2: 如果好似你呢、這个，我都 respect。
0: 我都想听，系咪？
2: 冇搭飞机，系我 respect，
1: 系咪先？即係個感覺就似係咁樣，你特登飛去一個地方就做一件
0: 事，
1: 射幾下咁樣就走。
0: 係啦，咁然之後咁佢有一次就兩一日啦，好癲啦。我因為我覺得三日兩夜 which 係 make sense 嘅，你禮拜五收工過去係
2: 啊，
0: 你玩禮拜六禮拜日，咁禮拜日嘅深夜
2: 已經算好合理咯，同埋對於香港人嚟講
0: 係啦。但你兩夜一夜你去滑個雪喎，
2: 係呢個講出嚟
0: 係
1: 型
0: 呢個係型嘅，跟住另外多 friend 係睇 show 咯。真係兩日
2: 多咗，係
0: 兩日一夜去睇 show， 咁即係之前係 BTS 啦，咁然之後咁好多總之唔同嘅歌手開 show 嘅時候，即係新加坡咁樣，啲人覺得新加坡我去過幾次啦，其實都冇即係因為去得多啊，咁今次就真係囉，去睇完個演唱會
2: 就走
0: 咁樣囉，
2: 唔需要特別留戀㗎嘛，係
0: 咪我覺得我
1: 特別留戀，
0: 佢用我入阿博嘅態度啊，
2: 如果你去得一笪地方多呢，係真係即係譬如我假設啊，你係好耐先去一次某一笪地方嘅，咁你去到嘅時候你就會又想買呢樣啊，又
1: 想
2: 睇嗰樣，又想食嗰樣，係咪先？好正常，即係等於我哋去旅行啊。但係假設你係個個月都去嗰笪地方嘅時候，可能你就未必，即係因為我有個 friend 咧係差唔多即係我諗一年咧，佢真係去起碼十幾次，即係又係鄉下嗰啲咁樣，所以佢係冇嗰種咧話去到記住買乜乜啦，我冇噶，
1: 一定要行邊間鋪頭，
2: 冇啊，
0: 下次咯，
2: 佢真係行過先，係啊，下次咯，行過先買咯，嗰種嚟嘅。
0: 係今日茶水間就要聽呢一個啦，即係來回嘅 trip， 係或者你去嗰個地方只係
1: 做
0: 一
1: 件
0: 事，係啦，瀟瀟灑灑嘅翻嚟，
1: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8，而家可以打電話嚟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系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嘅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675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7升2毫，盈富基金24.4跌2毫，腾讯控股469.4跌9.4，智普2020蚊升1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0.2仙，中芯国际83.65升7.85，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4，华虹宏力203蚊升16.9，小米集团24.9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9，瑞士法郎9.72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6，欧元8.96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9美元，卖出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入面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清咗场一阵噶啦，现时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接近高尔夫景园。另外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佐敦嘅恒丰中心；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比较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喺惠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话你知，
9: 李 Sir， 估唔到眨下眼，我就读咗6年，咁快就要毕业啦，真系好唔舍得学校。嚟紧我就要出去揾工，好担心冇经验唔够人争啊！
10: 唔舍得学校，有冇谂过可以喺学校翻工啊？
9: 李 Sir， 你唔好玩我啦，我边有 callie 啊？
10: 做人就唔应该咧妄自菲薄嘅。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新一届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唔好再话冇机会啦。
9: 呢个系乜嘢计划嚟噶？
10: 计划可以俾15至29岁、学历喺中六至到副学位嘅青年喺学校里面咧接受12个月嘅在职培训，担任电子教学支援人员。工作主要是協助學校準備電子學習教材、管理和維護電腦設備，同埋協助學生運用電子學習工具等等。
9: 咁我實唔得啦，用手機我就話識啫。
10: 唔使擔心，只要你獲學校聘用，計劃會安排你免費入讀100小時嘅電子教學職前培訓課程，課程出席率達80%，仲可以申請培訓津貼啊！唔好讲咁多啦噃，快啲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噶。
9: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1: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2: 二台话你知，
13: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

0: 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啊，一啲即日来回嘅飞机之类啦，去唔同嘅地方，就唯有做一件事啊，咁啊呢两个界别嘅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咁啊网上面咧已经有听众朋友咧分享咗俾我哋听啦，咁佢翻紧工啊，唔方便打电话上嚟啊，佢咧就系阿森哥啦，咁佢就话咧喺回归之前咧嘅某一个嘅复活节啊，突然之间咧想食澳门嘅某一个品牌嘅豆腐花。咁佢話呢即疫情已經執咗㗎喇，佢話呢直接就去咗上環啊，呢個港澳碼頭嗰度呢就睇下有冇去嘅飛嘅船飛啦，佢就發現係啦，去澳門嘅船飛，佢發現呢冇呢個船飛喎，但見到呢直升機有位喎，於是呢佢就改搭直升機去食完碗豆腐花之後呢就搭最近嘅嗰班船返返嚟啦。
2: 即係食碗幾蚊嘅豆腐花喎，
0: 但你付出嗰個搭直升機嘅錢，
1: 直升機囉
0: 都四位數啦，至少去
2: 有冇搭過
0: 講就多囉，成日同啲 friend 講話，咪而家搭飛搭直升機去囉，你仲搭船啊，仲搭金巴
1: 有冇 check 過幾錢呢？其實唔知嘅，
0: 冇啊，連 check 嘅動力都冇，
2: 係負擔得到嘅，應該係
1: 負擔得到，
0: 負擔得到，
2: 負擔得到，即係好型囉，就咁係食碗豆腐花嘅話，真係
1: 係好誇張。
2: 有個聽眾呢，佢話 Bobo 話呢，佢雖然唔係搭飛機，但我呢、這個我覺得都值得講嘅，
1: 係
2: 因為呢嗰陣時呢咪好興呢捉嗰啲精靈嘅，
1: 哦係係，
2: 咁佢話呢原來呢係會 send 一啲邀請卡先可以捉某一啲精靈嘅、或者佢叫係咪超夢啦、佢話咁啱呢佢就 send 去話喺上環半山嗰度係有得捉嘅，即 send 咗個咁嘅 invitation 俾佢咁樣啦。佢話呢其實佢屋企呢係喺附近嘅，嗰陣時呢係中午12:30，但佢返工㗎嘛，咁呢佢就飯都唔食 ,lunch hour 呢飛返去上環嗰度、捉完之後飛車返黃埔公司開工。
1: 嘩
2: 喂，佢捉一隻精靈嘅
0: 超夢夢，係啊，
2: 呢個冇搭飛機嘅，呢個係，不過我覺得幾得意
1: 嘅，係啊，我 check 咗幾多錢啊，佢就話呢大約係4-5千元到，
2: 而家係咪當年應該唔使嘅，
1: 單程、啊、會唔會當年會貴啲啊，反而
2: 點改
1: 係啊，即係會唔會可能當年
0: 個技術冇咁，
1: 唔係我意思純粹係計返個通脹嗰樣嘢，可能
2: 係啊，我覺得就係計通脹過而家貴啲係嘛，
1: 咁但係當年又搵嘅錢又唔係而家咁樣㗎嘛，係咪唔係唔緊要，
2: 我哋唔使擔心呢樣嘢，佢俾得起啦，
1: 森哥俾得起啦，好明顯阿森哥
2: 俾得起啊，
1: 係啊，
2: 佢好似有後尾有提佢有留言㗎，佢話大概係800元啊，
1: 哦，
2: 當年是800元搭一程直升機過去澳門的，
1: 是啦，即90年代的時候，
0: 冇錯，是啦，有看過啊，咁啊首航時期呢，咁就週末為900元啦，咁樣去到97前後左右呢，咁就1000頭左右的，是啦，咁去到而家就頭先只有講過價錢啦，
1: 即4-5千元
0: 都是型的，我首先我未搭過直升機啦，
2: 同埋就食碗豆腐花，
0: 是啊，
2: 珠江都唔買包喎，
0: 你話你去大三百五
2: 十元食都冇
0: 啊，誇張啊，呢啲
1: 食個無腳雞都好啊，
0: 就係要聽呢啲電話，係啊，即係大家可以有
2: 機都唔拉一下喎，
0: 係啊，賭場都唔入一入喎，係嘛，就係食碗豆腐花，應該好好食啊，咁真係。
2: 仲有AC 啊 ，AC 佢話咧試過飛一轉台北咧，淨係為咗影車嘅啫，因為咧佢對鐵路非常之有興趣，咁啊台北都唔例外啦，佢去嗰度咧就係為咗搭捷運同埋影捷運嘅啫，即係影完搭完咧佢就翻嚟啦，但佢冇提到嗰一轉係咪特別有一啲，即係可能有啲事。嗰一期限定嘅車卡，佢就冇提到嘅，但係總之佢就係為咗去飛一飛，就係搭一搭影一影，咁佢就返嚟。
0: 即係大埔火車博物館已經滿足唔到佢啦，即
2: 係
0: 可能已經經常去啦，係咪？
1: 地方嗰啲佢都要啊，
0: 係啊。
1: 咁我有個朋友呢，佢都有個分享嘅，咁佢就話即係盡量就隱密啲啦，咁樣，因為咧佢話即係盡量唔好講得咁白，即係唔好咁容易俾人估到佢係邊個咁樣。咁、因為咧佢就係、為咗個 friend 就特登飛咗去韓國咧去參加咗一個比賽嘅。係啦，即係其實嚴格嚟講就係、即係同自己比賽啦，因為佢係玩 Hyrox 啊。
0: 哦，
1: 係啊，佢就喺香港嘅時候咧，就有同個 friend 一齊玩。咁佢就話約定，即係本身咧就約定個 friend 就話下一次咧，我哋再挑戰突破我哋自己個時間。
0: 嗯。
1: 咁但係咧，佢個 friend 咧就喺完曬所有嘢之後咧，就同佢講，佢話：但係我即係過多兩個月之後，我就即係要走啦，就我唔喺香港生活啦，咁樣。 即係佢應該係要去讀書定啲點。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諗嚇，咁、我哋咪唔可以再去突破個時間咯咁樣。跟住佢就話不如咁啦，橫掂一個月之後咧，喺韓國都會舉行一次，我哋不如就飛過去。就挑戰多次啦，
0: 就係、是、去玩韓國嗰個比賽啦，
1: 係啦，就係、是、玩完個比賽之後就走啊，因為佢冇時間啦嘛，佢淨係得即係嗰啲時間，可能就淨係得嗰一日得咁樣，咁佢就佢個 friend 就冇啦，佢自己就係特登為咗個同個 friend 挑戰嘅時間，就飛咗過去嗰邊玩咗即係一次，跟住之後就好似留咗一晚之後就第日就翻嚟啦。
0: 哦 ，OK，
1: 係啊，
2: 好熱血喎、呢、
1: 好熱血啊！我都係估佢唔到啊，真係即係為咗要去同個 friend 要去完成到嗰一個嘅即係。挑戰自己嘅個目標咁樣，
0: 跟我諗而家咧，我哋呢個年紀身邊啲朋友咧都多咧，飛去一個地方咧，淨係參加婚禮咯。呢、這個係都係多嘅。咁但係呢個就即係有啲朋友係會覺得就係、是，就算嗰個新人佢冇機票酒店嘅資助，但係
2: 自己俾係嘛？
0: 自己俾都會去嘅咁樣。
2: 通常都係 friend 啲嘅咯，呢啲我估係。
0: 係即係要見證佢即係結婚嘅嗰刻啊，
2: 人生嘅重要時刻。但係呢啲咧通常就會 stay behind 嘅，多數、
1: 可以 stay 到就會 stay 嘅啦。
2: 係啦，咁當然有啲即係可能因為工作關係請唔到假又好乜都好咁樣，或者屋企又大有細咁樣，可能佢就真係去。觀一觀禮，食埋餐飯，佢就飛翻嚟啦，都會有呢啲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茶水間嘅1872388 1872388嘅。
0: 但我聽到即係近排咧，即係比較即係震撼我嘅咧、啊，即係真係會覺得係呢一個故事啦。咁咧就話說咧，有朋友咧就玩呢一個嘅即交友 app 啦。咁然之後就其實佢都係揀想 match 翻香港人嘅。
1: 係。
0: 咁然後咧，咁就 match 到個人啦。跟住就即係大家繼續不斷傾偈傾偈傾偈咁樣，跟住咧就傾傾下嘅時候咧，咁突然之間即係有一日啦，咁對方就會話啦：啊，點解你會 connect 一個唔喺香港嘅香港人嘅咁樣？咁跟住嗰陣時，我個 friend 咧其實係完全係咩叫唔喺香港嘅香港人啊？跟住佢再睇翻原來自己嗰個交友 app 咧，其實佢冇 set 到嗰個地域嘅 range 噶。因為其實你可以 set 我要揾5公里範圍內嘅人，10公里範圍內嘅人，佢嗰個冇 set， 佢 set 咗無限啊。
2: 即
0: 係其實若然外太空咧，有
2: 嚟揾佢嘅都可以 connect 到，
0: 都可以 connect 到，
2: 都可以 send message 俾佢嘅。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咁嗰個人咧就住喺北歐嘅。
2: 哦，
0: 係啦，咁地域係好遠啦、咁然後咁佢哋咪即係當即係好似識個朋友咁樣，即係繼續傾下偈咯。跟住有一日咧，跟住就嗰個人就話：哦，我嚟緊會即係呢個週末會翻嚟香港啊，咁不如就出嚟見個面咁啊，散個步咁啊。
2: 佢都係香港人嚟嘅，對方係。
0: 對方都係香港人嚟嘅。
2: 即係住喺瑞士嘅香港人。
0: 即係啦，佢住喺嗰邊嘅香港人咁樣啦。咁、然之後咁就翻嚟咁即係約即係見面啊，食個飯。咁跟住我朋友當然就會問啦：啊，喂，其實你係翻嚟香港係咪有啲咩特別要做㗎？都不外乎。
2: 為咩探親啊？
0: 探親啊，紅白議事等等呢啲嘢啊，
2: 係啦、啊，有咩文件上嘅嘢要處理啊？銀行嘢要處理啊？
0: 跟住嗰人冇啊，就係想為咗同你食餐飯咯、
2: 啊。
0: 嚇！係啊，
1: 哇，
2: 係啊，咁型，
0: 好型啊！
2: 男定女嚟噶？
0: 男嚟嘅，
2: 兩個都係男，
0: 唔係一男一女，係啊，
1: 哦，有愛喺裡面嘅，
0: 有冇？係
2: 咪咧？有冇曖昧㗎？佢兩個係，
0: 其實純粹真係跟好 casual 咁樣㗎咋。咁然之後就再問返啦，咁原來呢即係對方呢係因為佢嘅經濟嘅條件有返咁上下呢、
2: 哦、
0: 所以就真係可以係得閒做飛一飛嚟香港啊，見一見朋友囉咁、樣囉、
2: 叫我私人飛機個飛機師隨時起行
0: 去揸民航機咁樣
1: 幫你 book 機票係嘛
0: 跟住就好
2: 即係所以佢成日都會咁樣即係無端端話哦飛嚟香港囉跟住一兩日，不過瑞士比較遠啲，
0: 即係就算唔係香港，可能去即係可能去日本，可能去韓國，可能係飛上海咁樣，即係都會
2: 為咗去食餐飯就話走咁樣。
0: 係啦，即係都會可能一年都會唔係話即係都經常會做呢啲事啊咁樣嘅。
2: 咁你個 friend 有冇見佢啊？
0: 即係有見到 in person 有見過嘅，
2: 係
0: 即係正常大家即係溝通得即係 OK 咁樣咧，即係可以做一個朋友。
2: 咁有冇下文啊？
0: 暫時未有，我都等緊佢 update 嘅。
2: 哦，暫時未有。係
0: 即係究竟會唔會就、
2: okay.
0: 即
2: 係第二次又嚟嘅話，
0: 即
2: 係
0: 人哋都
2: 海南雞啊想咁。
0: 即係人哋都咁好啦，咁又遠道而嚟，咁飛嚟香港，咁你香港都買啲手信飛過去拜訪下人哋屋企啊咁樣，即係可能咁樣咧，都期待緊，會唔會有呢啲下集嘅？
1: 係、okay,
0: 啦，
1: 咁買臘腸嗰啲啊。
0: 咁即係當然啦，我細個嘅時候都會
2: 幻想。
0: 我有朋友都係因為喺網上面識咗外國嘅人。 就做咗 friend 啦。咁然之後就真係，哦，譬如你住韓國，我住香港嘅，大家就係可能喺上海 meet up 或者北京 meet up 咁樣呢啲，即都係會有呢啲嘅。即你為咗見一個人而去一個 trip， 而嗰人係未見過嘅，都係會有的。
2: 哇！呢、這個有啲刺激喎，呢、這個我未試過，因為
1: 冇啊，我冇識過外國人。
2: 你識本地人唔使教咁多嘢，
1: 唔係因為好多時候，
2: 即如果大家住香港，冇理由約喺，我哋約喺新加坡見啦。
1: 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可能係你讀書時候最多會有機會認識到啦，咁佢哋都係飛咗嚟香港讀書嘅時間，咁你就喺香港就可以 meet up 到啦嘛，係咪先？就好少話啊要飛去中間點去認識啦咁樣嗰啲。
0: 但我覺得即係當然你友誼嘅見證又好，咩都好啦，或者你。可能你啲追求嘅過程入面，你真係為咗見嗰個人而特登咁飛過去，你就係見一見。嘩，你對方其實就算本身係冇乜感覺嘅時候，都會覺得嘩，嗱，當然可能會嚇怕咗個鼻，即係嘩，你使唔使咁突然你就咁為咗我而飛過嚟，我可能會受寵若驚，會覺得你覺得你做得 over 咗。咁但若然其實你本身你對嗰個人都覺得 OK 嘅時候，可能佢咁樣做會即係大大加分都未定嘅。
1: 係，都會嘅，因為你如果喺網上世界咧，其中一個拍片嘅方向咧，都係呢一種嘅驚喜啊嘛。我試過睇過有條片係講嗰個男朋友，總之就係咧，佢係特登飛咗一轉澳洲。就是去接個女朋友放學還是不知怎樣的，煮了一餐飯給她吃，然後之後就走了。
0: 哇澳洲喔、
1: 不是澳門喔、是喔澳洲喔、那她就是即當然她最後有拍到條片這樣啦，那即可能那個成效那樣東西條片最後賺到多少錢不知道啦，但是她特登做了這件事就令到她的女朋友很感動，她覺得哇我們這麼久沒見、你特登飛過來煮餐飯給我吃，其實是真的很感動的。
2: 有冇發現原來嗰個玩法要係咁啊，或者嗰個 formula 要係，即係就算你喺外，你另一半喺外地啦、你如果話啊，我請咗架即係月尾飛過嚟放假啦，咁啊可以見你啊嘛，你咁樣唔夠勁，你係應該特登咧少啲，唔使咩一請一個禮拜假嗰啲，我得一日假，
1: 一日啫，
2: 我都飛嚟陪你，
0: 温地
2: 係啊，我就是陪完你做一樣嘢我就走。
0: 是。
2: 哇原來那個震撼的力度是大好多，原來這樣才是勁啊。
0: 是。所以大家就你如果
2: 你。是啊，那些有另一半在外國啊讀書或者做嘢啊那些嘛。你下次探佢你不要諗住攞咩一個月假、兩個禮拜假嗰啲去揾佢，咁樣唔夠勁。
1: 但龍叔喺香港咧，如果係啊，你得半個鐘頭食 lunch， 佢特登走出嚟同你食呢、
2: 都 sweet 噶，其實
1: 半個鐘頭嘅 lunch
2: 係啊，都 sweet 啊。
0: 即當然你哋嘅地域要相距兩個地站或者以上啦，
1: 再多啲，
0: 即你明唔明白？
1: 你要用多個半個鐘頭，
2: 即係嗰個震撼啊！
0: 譬如師叔同你講話，哦，佢原來喺浸會度即係
1: 做嘢，
2: 做開嘢咁
0: sharing 嘅咁樣，
2: 咁係順便咯，呢啲係叫
0: 係
2: 係啊，你而家就係要顯。做嗰個特登出嚟嘛，即係等於你飛去就係陪你一日，我飛去澳洲陪你一日翻翻嚟，呢個特登係真係要好特登咯。
1: 係，所以佢一定要係喺屯門嗰邊做嘢，
0: 係
1: 特登出嚟呢邊食飯咁先至得，
0: 或者係買個外賣俾你食，唔同你食都唔緊要，
1: 跟住走啦，
2: 係擺低，擺低都得。
0: 哇！咦，我諗翻咁，我都有做過呢啲，
2: 係嘛？
0: 不過
2: 你係買咩啊？
0: 所以俾啲 friend 話你唔好成日做外賣仔啦。
1: 好殘忍啊！
0: 係嘅，通常你做得外賣仔咧，嗰啲時候
2: 外號嘅嘢唔緊要，
0: 係係啊，唔會開。
2: 對方收到你個心意啊嘛，但係
0: 主要佢咪俾 tips 同俾好人卡我咯。
1: 俾 tips 嘅，即係
2: 真正嘅外賣，外賣男，
0: 外賣員
1: 啊。OK，
2: 今日三五成個人茶水間，想聽下會唔會我哋聽眾群入面有啲人都試過，就係即係留言嘅反而好多，但係打電話嚟嘅我哋。仲尋找緊嘅1872388就係有冇試過好即興咁樣去一笪地方啦，仲要可能係你去一日半日你就翻，可能你只係為咗做一件事嘅啫。究竟嗰件事係咩咧？係食一樣嘢、睇一樣嘢、買一樣嘢，究竟有乜嘢令到你即係要咁急咁樣飛過去？飛一陣就翻翻嚟香港咧？電話 number 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翻死者，两人。

0: 狗等嘅字眼。店内较后嘅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佢哋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喺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食。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話：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強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預約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以及足不出戶申請醫療報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會員真正一撳做到，更加有效管理個人和家人健康。醫管局說即日起 HA 高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的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功能會進一步擴展， HA 高正式會員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經 HA 高自助辦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和預約醫務社會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元升5毫，盈富基金24.46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元升207元，中芯国际83.55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15美元，卖出4,11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三城，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是在顺德中心对开。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苗中径。至于在九龙方面，渡船街

0: 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咧系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中港城。仲有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北穗女书院一段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干諾道中天桥啦。干諾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臨時街多层停车场係有坏车㗎。慢线封闭咗，一带係慢车，龙尾喺顺德中心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穿桥面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即唔系即兴嘅呢一个，即系你系即日来回啊 ，sorry 系即日来回啦，
1: 都可以系即兴，
0: 都系即兴嘅，系啦，咁或者你系专登即系去嗰个地方，即系做一件事，做完咧就翻嚟嘅，咁啊都可以打即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系1872388嘅，
2: 系网上面咧有朋友分享嘅，咁佢就系叫阿 D 啊，佢就话佢个朋友咧系男仔嚟嘅，咁佢旧时个女朋友咧就系一个空姐嚟嘅噃，佢朋友咧成日咧都可以黐住佢女朋友咧翻工嘅嗰班。机咧嚟到去买嗰个机票嘅，仲要系商务位添。夜晚咧收工就可以上机陪女朋友飞去法国，然之后咧落机就可以食一个早餐，跟住就原机翻翻嚟香港啦。
0: 呢个冇办法，呢个真系。
1: 仲有又系关于甜蜜蜜嘅爱。三位主持好，我系 Vanessa。我以前男朋友咧曾经癫到即日来回，喺台湾嗰度搭飞机嚟香港揾我，朝早喺机场食咗个点心早餐，再去大屿山行咗阵沙滩之后，食埋个 tea 就搭车翻翻去机场，佢就翻台湾啦。
0: 哇！
1: 即系嗰啲嚟行下沙滩食食个 tea 就走喎。
0: 系啦，
2: 系 Simon 嗰个系咪未分享噶？佢话佢个大仔咧喺旧年咁喺英国读书嘅期间啦，12月咧就特登咧飞翻嚟香港，咁啊连同阿细佬咧一齐飞咗一转韩国仁川啊，即日来回咧就去睇演唱会。哥哥嗰阵时咧未够22岁，细佬咧又未够18岁，两兄弟咧自己咧就飞咗去韩国睇演唱会，期间咧系冇离开过仁川噶。睇完演唱会之后咧，即晚凌晨机飞翻嚟香港。
0: 其实22同18岁都够，都足够成熟去做呢件事嘅。
1: 但系我哋呢个年纪嘅时候就冇咁嘅资本咁做咯。
0: 系啊，
1: 而家嗰个。資源好足夠，大家都
2: 同埋其實嗰我哋細個嘅時候係未有廉航呢樣嘢嘅，即係未有咁多廉航呢樣嘢嘅。
1: 幾時開始出現廉航嘅咧？究竟係
2: 唔知啊？可能我未接觸到啊。總之就係未有咁快有廉航呢樣嘢，唔可以話誒、哎，即係可能幾百一千咁樣就可以有張機票咁樣咯，少啲咯。
1: 但係冇人話佢哋係坐廉航咯。
0: 系
2: 嘅，
1: 个重点系
2: 系我错，
0: 又或者系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冇呢种氛围咯，即系会俾阿爸阿妈觉得你好浪费。
2: 系啊，
0: 系
2: 系啊，但系而家呢个即系呢个嘅观念咧，都系好根深蒂固嘅。
0: 嗯，
2: 即系好，你话即系要坐飞机咁啦，都起码要去3日啦。
0: 系
2: 系咪先？我 max 我 minimum 3日。
0: 即係最短只能夠3日2夜，
2: 3日2夜，我覺得對得住張機票，你明唔明？
1: 你人生都冇諗過，即係要覺得要試一次咁樣係冇嘅。
2: 我冇啊，真係冇。
1: 哦，
0: 兩日一夜咧，
2: 兩日一夜都好問，
0: 都好問。O K，
1: 佢係理性派，
0: 理性派
2: 係啊，3日2夜，係啊，最少基本。
0: 海南島近啊。
1: 唔想啊，又唔系好想啊。
0: OK， 有呢位听众啊 ，Ivy 啊，佢就话咧系当时佢就即系呢个睇波啊，系啦咁。咁然之後咧就其實冇完，因為佢係住喺瑞士嘅。咁然之後嗰場波咧，咁其實睇英超咧，利物浦啦，咁即係瑞士去呢個英國啦，即係英格蘭嗰邊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就星期六嘅時候咧就飛過去啦，跟然之後睇完場波之後啦，然之後就禮拜咧就翻翻嚟啦咁樣。咁我諗即係歐洲嗰邊其實真係好簡單，好容易。
2: 容易啲嘅。
0: 係啦。
2: 容易啲嘅。
0: 嗯。
2: 係啊。
1: 同埋佢都好似有呢個習慣，即係
0: 當地嗰邊
1: 飛嚟飛去嘅，係啦係啦，啲 day trip 咁樣。
0: 係。OK， 好啦，咁有一位聽眾打電話嚟听听佢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3: Hello，
2: 诶、hey, ，你好啊，
0: 点称呼啊？
3: 黄小姐。
2: 黄小姐你好，
0: 系。
3: Hello，
2: 你哋好。
1: 飞去边啊？你？
3: 我飞咗去冲绳啊。
2: 冲绳
1: 系点嘅咧？个情形系？
3: 其实就因为我收到航空公司有封 email， 就 promo 啦，就系话咧，佢有个生日优惠，如果你当日。飛嘅話咧，經佢航空公司咧，咁就飛去目的地咧，咁佢又有一個免費嘅入 lunch 嘅貴賓券咁樣啦，係啦，咁啊，我未入過去啊嘛，好想啦，我好想開箱世界各地嘅貴賓室啦，
1: 開箱
3: 係啦，咁即係好想體驗啦，咁我未入過去，咁啊。生日嗰日一定要生日嗰日喎，咁我又覺得吓、如果我今年唔去，咁出年可能冇呢、這個優惠嘛，咁我嘅生日就喺年頭喎，咁好快速㗎，其實係好即係十二月上年年尾咁樣 佢就收到啦。咁我要好快速咁样决定啦。而佢今年我嘅生日咧就系、是、星期日，咁我星期日系好难行得开嘅，因为我系服务
1: 中学生，
3: 系啦，即系你话可以随时飞嘅，但系我又即系有啲难咁样，咁我喺度谂咗好耐，挣扎咗一阵间。咁如果唔飞，咁我出年就可能冇咗呢个优惠，咁我就最终决定即刻搜寻佢间公司嘅。即系去日本啦，即系睇边个地方嘅机票最平，其实最平当时系冲绳咯，咁所以同埋我贪佢够近咯，我唔使飞咁耐啊嘛，咁、
2: okay.
3: 我就系啦，咁我就为咗要体验佢一次，咁我就飞啦，咁然后飞几日嘅啫，三日嘅啫，咁啊即刻翻嚟咯，
2: 爽唔爽先嗰个嘅即系贵宾室？
3: 好靚啊！
0: 你好靚啊！
1: 有啲估唔到有人會為咗嗰、那個
2: 貴賓室，
1: 係啊，貴賓室而去、即係飛一次咁樣咯。通常係為咗個旅程多啲噶嘛。點解你對航空公司啲貴賓室咁情有獨鍾呢？
3: 因為入面啲嘢好吸引啊，咁啊個環境又好靚啊，好正咁咯。我成日睇人哋啲片。自己都好想去睇下嘛，因為係啦，咁、
1: 但係你唔會覺得，譬如你飛去沖繩，咁沖繩都可以揾到啲好靚嘅地方，即係 cafe 啊，或者食嘢啊咁樣，係咯，即係點解反而你又唔係個興趣係喺旅行嗰笪目的地去揾呢啲好靚嘅地方食嘢，而係反而喺機場入邊咧？
3: 唔知喎、可能即係好即係睇到嗰、那個。其实机场有一种魔力噶，你觉唔觉啊？真系好正啊！系
1: ，我听人讲过啊，
3: 系咩真系噶？我唔知
1: 点解话佢好中意去机场咯。即系如果佢去旅行咧，佢系会即系佢唔系净系话早嗰个时间为咗 check in 啊，佢系想有好多时间可以周围行，同埋就系去嗰啲贵宾室度食嘢啊、剩啊、hea 啊咁样咯。
3: 我就系嗰种咯，我因为以前有一张卡咧系俾我。任入嘅，但系张卡已经冇啦，即系冇得系啦，唔系冇，即系冇得再续期。咁系啦，咁我又试过，因为咁有一啲旅游网站会送一啲 C 嘅贵宾室券俾你啦，咁系有到期日子噶嘛。咁咧，我又去过韩国嘅仁川嘅贵宾室，系好正嘅。咁我就特登为咗嗰个到期日前咪飞一转。我要喺仁川嗰個機場用嗰個貴賓室咯，因為真係好好食㗎。
2: 大王小姐，你有冇志同道合嘅朋友㗎？即係會唔會有
1: 好中意去啲貴賓室嘅
0: ？Lunch Hunter
2: 係咯，即係一個人去好似
3: 我即係我就係成日都自己去嘅。咁可能有一個朋友都俾我
0: 做到啦，
3: 但係開頭佢唔覺得有咩特別咯，係
1: 啊。
3: 即係覺得好普通啫嘛，啲嘢又唔係特別好食，咁但係我就係中意喺入面，即係飛之前我一定要三個鐘頭前要到，跟住要去即刻嗱聲寄行李 check in， 跟住又即刻過關入去揾貴賓室咯，一定。
1: 好得意啊！
0: 係，
1: 你有冇去過杜拜嗰、那個？機場貴賓室，
3: 我好後悔，我上次唔夠時間去啊！
1: 因為我人生去過一次，係因為我轉機而有時間去，入邊真係好大同好多嘢食咯，我記得係。
3: 好後悔啊！我咧又係喺嗰度轉機嘅，咁上次係去葡萄牙嘅，經嗰度轉機，咁咧我得45分鐘時間，根本就去唔切噶，因為我唔熟路喎，我好驚。係
1: 啊，同埋可能又要安檢又成咁樣。
3: 係啦，咁所以我就搣咗。咁當時我係擁有一張任何世界各地嘅貴賓室都可以去嘅一個 pass 啦。咁但係我
1: 嗰、個 pass 係點嚟㗎？嗰個 pass 係點嚟㗎？
3: 咪後果你知
1: 啊、okay, ，有門路㗎原來，哇你玩到咁樣啊，
0: 黃小姐，係
1: 咁你唔夠時間去，
3: 係啊，我好後悔啊，我其實好想去㗎，但係冇去到，跟住諗住唉算啦，下次去啦，點知張卡都冇埋啦。
1: 但我唔好肯定我去嗰個係好似係。伊柔嗰個航空公司
0: 嗯
1: 因為佢有分幾個㗎嘛佢唔係得一個貴賓室㗎嘛。
3: 係呀係我嗰張卡就係
2: 所有。
3: 唔係
1: 希望你之後有機會去返啦。
3: 我都想
1: 啊，同埋你应该做嗰啲贵宾室 KOL 咯，我觉得
0: 系你自己拍片啦，拍拍下嘅时候可能
1: 净系你乜都唔好拍，但系你净系可以拍贵宾室，即系你唔好话去埋济州，咁你又拍埋济州，
2: 冇呢啲，
1: 净系拍贵宾室，
0: 专系贵宾室开箱。
3: 哎呀，唔使我啦，而家即系 YouTube 大把呢啲片啦，
1: 唔系噶，咁专未必有噶。
0: 你嗰种开心同兴奋，
1: 同埋你系真心中意啊嘛。
3: 系，
1: 你真心中意贵宾室啊嘛？呢单嘢唔系个个得噶，
0: 就系我就要你啲笑声啦。
1: 你真系可以谂下，之后可能你真系 all access 啊，所有机场都欢迎你去啊。
2: 系啊，叫你试。
3: 我都好想啊，我想要翻嗰张卡啦。
0: 但系真系冇机会噶啦嘛，因为系 policy 方面系唔得噶啦嘛，已经。
3: 好系啊，因为冇咗嗰个即系。系咯，其實
0: 政策
2: 冇一個政策啦。
1: 佢唔方便改，係咪前講節目啊？我哋唔好逼佢。
0: 對唔住，黃小姐，要你泄漏機密添，唔好意思啊。
1: 希望你有機會得到嗰張 access 或者
2: 重新擁有，
1: 係啦，或者做咗機場貴賓室 KOL 之後，全世界各地嘅貴賓室都搶住請你過去。
3: 好啊，我呢個係我嘅目標。
0: 好，到時大喜小弟啊，因為我都未入過貴賓室。OK， 好多謝你。
3: 好
0: ，thank you，
1: 好，
0: 拜拜。
1: 誒，都可以借嘅喎呢樣嘢。
0: 貴賓室嗰張卡可以借係嘛？
1: 唔係張卡可以借，有啲 friend 可以帶兩，佢個張卡可以帶兩個人入去噶嘛？
0: 唉，同啲人唔夠 friend 啊嘛！
1: 你咪揾嗰啲人咪得咯。
0: 係
1: 可以借的話，唔使自己。
0: 我
1: 咪
0: 後同黃小姐做朋友，因為黃小姐都自己一個人啊嘛，係咪？係
2: 係。
1: 跟住我哋有柏林啊，佢話疫情期間咧，小弟咁啱出嚟社會工作，咁咧我個朋友咧就係讀緊書嘅，嗰陣時咧基本上佢一打電話俾我咧都預咗即係。會出嚟啦，即係大家即係出嚟啦，咁樣即係見下面咁樣。咁佢話突然間咧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講話咁得閒，不如去機場行個圈咯，又係咁樣。咁佢突然間咧就好一致咁同佢講，哦好啊。咁之後咧，佢哋就喺旺角坐機場巴士直接入咗機場啦。之後咧有一次咧，佢又同我打電話俾我，就同我講話咩去平洲，咁佢哋去平洲咧就入咗一间超级市场买一支橙汁，然后就走啦。
2: 咩料啊？
0: 唔系，但系其实真系
1: 冇搭飞机嘅，但系几新颖，我都觉得去平洲买支橙汁嘅。
0: 我会做多一样嘢咯，
1: 系咩咧？
0: 我会去一去嗰度嘅厕所，系啊，即系留低啲嘢啊，即系你唔好净系攞咗人哋
1: 啲
0: 嘢，
1: 又留低啲嘢，
0: 系啦，要咁样嘅交换啊，先健康啊件事。
1: 但系你搵到一个咁样嘅朋友咧，都几难噶，即系大家都咁癫，即系出嚟哦，去机场行过去咯，出翻嚟啦。去平洲買支茶汁，跟住再出翻嚟
2: 咯。係啊，唔知阿攝做唔做到啦呢樣嘢啊？咁啊，有一位聽眾朋友阿 Ken 啊，咁佢就話咧，佢試過兩日一夜，咁喺香港咧就飛意大利，為咗睇一場波。
1: So romantic！
2: 係啦，跟住佢補充咗一句嘅，佢話 total 飛咗34个钟，留喺意大利唔夠48个钟，
1: 係真愛啊！
2: 係真愛啊！
1: 你要試一次嘅人生。
0: 但我唔係，
1: 你睇你哋阿仙奴一次啊，
2: 係咯，唔係唔睇啊嘛，
1: 你一定要玩一次係咁樣睇你哋阿仙奴啊，
2: 係喎。真係要
0: 唔好再講話後悔，其實之前奪冠巡遊嗰陣時即係覺得即
1: 係
0: 點解要咁理性啊，
2: 係
0: 啊，我應該真
1: 係希望今日就係可以即係灌輸到俾你，等你下一次再有呢啲機會就記住，就係唔好諗，提嘅唔好再諗，即刻就決定 yes 定 no，
2: 係啊
1: yes 嘅話就 go go go，
0: 係啊，
2: 因為呢個世界上面有一樣嘢可以喚醒到你呢一種嘅激情嘅話，我覺得值得彼此，
1: 係啊，
0: 就係阿仙奴啦，你講
1: 係啊，除咗以前嘅青春之外。就係得阿仙奴啦，真
0: 係而家。O K， 好啦，咁大家就可以即係繼續留言啦。
1: 係啊，留言俾我哋啦。今日我哋三成茶水間講緊嘅就係有冇試過好衝動咁樣即刻就飛去某一笪地方，同埋飛到去嘅時候，淨係為咗做一樣嘢嘅啫，或者食一樣嘢，或者見一個人，好快咧。就飛返返嚟香港啦，有咁嘅經驗嘅可以打電話嚟 1872388。

0: 听有 Eden 吕爵安同埋 Ryan 蔡俊贤合唱嘅作品1206。继续系茶水间嘅时间啦，咁啊补充少少啦，头先嗰位听众啊，话去睇波啊嘛，
1: 系啊，因为咧佢话你讲开阿摄咧，我都补充少少啦。佢话因为咧，佢话佢睇嘅呢一场波咧，系关乎嗰队嘅球队咧攞唔攞到冠军嘅。佢话若果输波咧，就系攞唔到噶啦，和波同埋赢波咧就会攞到，所以咧佢都系搏一搏，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睇得到呢一场波。佢就即系佢就话佢冇谂咁多，
2: 仲要搏一搏添啊！
1: 系啦，佢冇谂咁多嘅，点都系要见证一次。咁最尾咧系俾佢搏到嘅，佢话睇完场波之后参加埋胜利巡游、哦、就翻香港啦。
0: 睇波系一种睇出一种啦，原来有一种咧我即系忽略咗冇讲嘅，去拜神啊，
1: 哦、
0: 真系为咗即系近即系可能近排诸事不顺，就系、是、特登飞一飞去。拜一拜个神，跟住就翻嚟。
2: 有嘅呢、
0: 這个，呢一种即系都系为数不少嘅。
2: 系、或者还神咯。
0: 嗯。
2: 不过嗰啲嘢系通常佢就有机会会
0: stay behind
2: 有啲行程咁样咯，系即系，譬如去泰国咁样，你拜唔知咩法咁样，咁可能你都会留。喺度玩下，按下摩啊，
1: 都要食個船河先嘅，
2: 系
1: 啊，好講嘅真係。
0: 希望大家即係今日聽咗一啲聽眾留言嘅分享或者打電話嚟嘅分享咧，就 keep 住即係揾到呢種嘅勇氣啊，即刻 book 個機票，
2: 係希望我同你有一日都揾到，
0: 係嘛？OK， 長洲我可以，好，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唔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喺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话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同途人经过，冇人阻止。又话警方唔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嘅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Go 嘅会员真正一揿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同埋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嘅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同埋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系喺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喺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落跌2毫；腾讯控股469个，落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落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3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9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上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海景花园，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啦，慈云山有水管急收，慈云山道上行近住慈文村嘅慢线系封闭噶，车辆禁止左转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加拿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 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1: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10: 7月26号星期日下午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1: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1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2: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13: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12: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州佔第四位，把聲就好老牛啊，但係其實佢人本身都好後生㗎。上升兩級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月九号啊！
1: 哇，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0: 劲 啊！
1: 天气好啊，今日话俾你听，
2: 暴风雨嘅前兆好平。
1: 喂，唔好讲呢啲啊！
0: 我唔多，当然我都唔想。
1: 我今日带把遮出嚟系唔使开啊，话俾你听。
0: 个风几劲啊，讲到。
3: 吓、啊、又有打風咩？
0: 好勁啊個風！
3: 我又要留意咩天氣預報啊嘛，
1: 準備一下啦，即係
0: 應該就未過到嚟呢邊嘅，應該冇乜嘢嘅，香港呢邊。
3: 力場震走佢。
0: 係啦，
1: 但係每日帶翻把遮出街啦，
0: 安全啲咯。今日唔係唔好話今日
3: 天晴㗎啦，
0: 唔好話今日唔知聽嘅事啊。是朝早唔知夜晚事啊！
1: 系啊，真系
0: 你日头翻工同夜晚放工可以两个世界，
1: 冇错。
0: 个天会黑咗啦，
3: 同开咪后都两个世界。
1: 同埋你讲呢个都真噶，因为咧我朝头早出门口嗰阵时，有时可能系卅度咁样啦，夜晚系去到27度咁。
0: 同埋朝早出门嗰阵个太阳好猛啊，
1: 系啊，
0: 但夜晚个太阳唔见咗噶。
1: 同埋咧朝头早嗰阵时咧，你见到个太阳系明明喺东边啦，
0: 系啊，
1: 你夜晚黄昏嗰阵时个太阳喺西边噶，
0: 有时直情冇咗添，
1: 哇，
0: 好恐怖啊！
1: 真係兩個世界，
0: 真係。
3: 我而家都覺得呢個直播室好恐怖。
1: 真係咧，
0: 係啊，
3: 真
0: 係
3: 咧，
0: 世界變鳥樣啊！呢單嘢真
1: 係，啊、世界梗係變鳥樣啦，而家啲 DJ 咁樣。
0: 喂，今日六點鐘啊，預告一下我哋嘉賓會有，
1: 有阿凡啦，
0: 曾敖飛啊，係咁就隔咗段時間啊出歌啦，咁所以佢而家派緊台呢一首《神秘樂差協會》。今日就聽一下，即係首先講下呢段時間佢發生啲咩啦，同埋佢分享好正嘅，即係佢好鍾意玩嗰啲音響
1: 啊，音響嘢啊，耳機嘢啊，
0: 係啦，佢係唔係好，佢自己或者唔係好揾歌聽嘅人嚟嘅，但其實佢聽啲嘢你又估佢唔到啦，
1: 同埋我好欣賞佢仲會帶部 MP3 機出街，
0: 係啦，即係佢聽 file 唔係聽串流嘅，佢
3: 哇
1: 好有型啊呢件事，
0: 我喺圖書館借碟揾碟嗰啲，
1: 係啊，佢講得出點借碟啊而家，所以我肯定佢真係有咁做，
0: 堅嘅，佢都知嘅，係啦，嗰啲少少歐蘇嗰啲。friend 啦，中意啲系啦，咁一間就可以聽到佢嘅分享嘅六點鐘啊，阿凡曾敖飛啊，
1: 留意住留意住嗱，咁啊，即系阿凡有一個 old soul 啦，我就係一個成日自問自己係一個 new soul， 即系我係中意尋求新事物嘅人嚟噶，我好享受咧人哋興啲乜，我就去跟人哋嗰啲風，
3: 最潮嘅同啦，
0: 最潮嘅同啦，
1: 最近我有跟。人風啦嚇，因為咧我見到人哋咧最近玩緊一個遊戲啊，嗰個遊戲覺得好有趣，因為可以同朋友一齊玩嘅，就係點嘅咧？就係、是、一個你當喺電腦嗰度玩咧，就係、是、一個捉迷藏嘅遊戲嚟嘅。
3: 哦，
1: 係啦，捉迷藏即係有人負責做捉，有人負責做匿埋咁樣啦，咁喺一個場景入邊啦，咁。負責匿埋嘅人咧，佢可能係匿到去一啲角落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即係隨意將自己嘅角色，本身係一隻白色火柴人咁嘅公仔，跟住然後咧，你就可以將佢開始填顏色，填到好似同個背景好接近咁樣咧，等人哋捉你嗰個咧揾你唔到咁樣，有時啲視覺上望唔到你，咁就匿到時間完你就贏啦咁樣啦。咁本身咧，我有首先要講一樣嘢，就係、是、以你哋認識嘅我都知道。基本上我係唔可能玩呢個遊戲嘅。
0: 你喺填色方面嗰 part 應該係出事。
1: 填色寫字 art 方面，我完全係
3: 見識過佢呢個。
1: 係見識過啦，係嘛？
0: 揸筆方面你都完全
1: 即係唔係我自誇。我嗰陣時中學咧，因為都要焗住要讀 art 噶嘛，唔知 form three 之前都要讀 art。我年代係啦，我唔知而家啦。我年代 form three 之前都係要讀 art 嘅。我嗰陣時每一年都好平均，即係唔係我自誇，我嗰個分係好穩定嘅，係可以喺 C 加嗰度嘅。
0: O K 喎，即係你認最尾冇人夠膽認尾二嘅。
1: 係啊，
3: 即係勁啲，我勁啲。
1: 係咩？
3: 係我由小學開始已經攞緊 D 啦。
1: 我又睇你唔出喎、
0: 啊，原來真正勁嗰、那個係啊，
1: 原來高手真係在民間、啊。
0: 阿桑好多嘢都睇唔出㗎，阿桑個樣咧，你望落去佢似係嗰啲 art 應該畫畫好。
1: 係咯，佢似係
0: 佢細細個三木顏色已經畫到好似真嘅蘋果嗰啲咧。
1: 係咯，
0: 佢個樣似係㗎。
3: 我油顏色 O K 嘅，其他全部都唔得。
1: Okay. 即係如果俾張白紙，你由零開始畫起，你就唔得。
3: 唔得，
1: 但如果你要填颜色刷嗰啲，你系 O K。
3: 填颜色我攞冠军嘅，系啦。
1: 唔使，点解？点样可以做到咁极端嘅咧？
0: 点样分冠军咧？
3: 唔系，因为有阵时嗰啲学校有啲比赛咁样噶嘛，咁跟住咧系会唔知点解就攞咗冠军啦。但系你叫我由一张白纸画成一幅画咧， 對唔住，
1: 係咪小學嗰
3: 陣
1: 時參加？因為
3: 係啊，小學
1: 咁係嘅，因為小學嗰陣時參加呢啲田顏色插比賽咧，嗰、那個分勝負，我而家再觀察翻啦，因為我有朋友做嗰啲老師噶、哦，我觀察翻，我唔代表我朋友嘅意見啊，不過我自己發現咧，通常有啲咩嘢小朋友玩呢啲比賽會高分啲咧，或者突出啲咧，就係、是。佢永遠填嗰隻顏色咧，同嗰個事物本身嘅顏色係唔同，咁佢就會突出啲啦。
0: 即係蘋果由紫色咁樣，
1: 係啦，即係無啦啦
0: 就
1: 只青蛙唔由綠色嘅，係可能
0: 由藍色啊，
1: 藍色啊，紫色咁。哇！呢、這個小朋友好有創意，
0: 因為所有人都一定係由綠色啊，青蛙
1: 係啦，你就可以突出到自己啦。即係我自己觀察，
0: 你係咪咁嘅嗰時就
3: 是？唔出奇嘅，同埋我唯一一個就係我唔出界咯，我全部嘢都喺條界入邊咯，即係我冇 fat 咁，唔知 fat 咗
1: 冇乜界外求，
3: 係啊，完全冇嘅，完全係界內，
0: 所以就成為咗田色比賽冠軍啦。
3: 係啦，咁但係咧，其餘嘅啊，即係冇一啲，
1: 但係都係一個成就嚟。
0: 咦？咁佢玩你個 game 應該 OK 喎？如果淨係計田色嘅話，
1: 係因為我嗰個 game 基本上都係一個填顏色嘅遊戲嚟嘅，
0: 捉迷藏加填色啊嘛。
1: 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佢用翻嗰個 concept 就係人哋個背景明明係灰色，佢就填隻粉紅色，咁就梗係搞唔掂㗎啦。
0: 標奇立異啊，又喺度。
1: 因為呢一個係幾考驗臨摹嘅技巧㗎，而我本人係從來都冇學過呢樣嘢，我亦都唔識呢一樣嘢嘅，我唔知。怎樣去開始的在玩這個 game 之前，但我發現遊戲是可以發掘一個人的潛能的，
3: 例如呢
1: 由我一個完全不懂art 不懂畫畫不懂臨摹不懂填顏色的人，我自從開始玩了這個遊戲之後，估不到我每天花15分鐘的時間可以達到這樣的成就。我告訴你，
0: 是電腦玩的，
1: 真是 happy happy happy 啊
3: happy happy
1: 因為即佢有一個關卡係咁嘅，就係、是、你嗰啲小矮人咧，就喺嗰個畫廊入邊就要匿埋，咁就有好多幅嗰啲名畫啦。咁啊，有啲可能即係你當梵高啊，定唔知咩啊，蒙羅麗莎之類咁樣
3: 啲
1: 啦。
3: 手指嗰啲
1: 係啦，咁有嗰啲名畫喺曬個 gallery 入邊嘅。咁呢、這個關卡咧，啲人個玩法就係咧會將個人仔咧。匿埋去嗰幅畫入面，跟住就開始臨摹翻幅畫嗰啲角落頭出嚟。咁即係例如可能當個人仔咧本身遮住咗阿蒙羅麗莎個下巴嘅，咁如果白雪雪你咪一眼望到佢咯。咁只要佢開始畫喺個人仔身上畫翻阿蒙羅麗莎個下巴出嚟咧，咁啲人個視線就可能未必咁容易睇到佢啦咁樣。
3: 我想問咧，呢個遊戲係見唔見到？即係譬如我同你同隊，我見唔見到你噶？
1: 冇同隊
3: 嘅，冇噶，
1: 冇同隊
3: 噶，即係個人戰嚟嘅。
1: 所有匿埋嘅人都係為咗自己而匿埋嘅啫，佢唔使理其他人嘅。
3: 哦，
1: 係啦，係啦，即係你當係好似。
0: 但會唔會爭位咧？定係同場只會有一個人匿嘅啫？
1: 唔會㗎，即係可能我當啦，好多玩法嘅，即係有時可能係一個人捉。一個人捉五個人，或者可能三個人捉十個人咁樣，即係可以好多 combination。
0: 咁嘅話，大家同一個空間咪會唔會爭位嘅？
1: 係會嘅，
0: 係咯，
1: 係啊，或者又可以係一個，有時都可以係一個合作嚟嘅，即係你可以同其他嘅人一齊，一人填一忽咁樣。
0: 係，
1: 咁
0: 同時你都可以害人嘅。
1: 係啊，同時你都可以害人。
0: 有一個填得好叻嘅人。隔離企一個填得好差嘅人，俾人發現咗咧，一捉就捉曬兩個啦。
1: 係啦，咁所以但係即係呢一個就好考慮自己，尤其用電腦去畫畫咧、
3: 哦，小畫家咁樣嗰啲。
1: 係啊，係好
0: 睇你嗰對眼㗎，嗰對眼分唔分辨到啲顏色同埋。
3: 咁我肯定係第一個俾人捉出嚟嗰個啦。
1: 同埋我自己平時仲冇做開呢樣嘢嘛，即係咁嗰個嘅操作會比較差啲啦。咁但係咧後屘發現即係。慢慢玩得多，你就會揾到巧妙，就係點樣將即係開始慢慢，你會諗啊，點解人哋會畫得咁靚嘅咧？睇人哋啲片，點解你畫唔到咧？就係睇住可能我唔知啊，可能真係人哋讀咁多年 art 係真係有原因嘅，係真係佢哋會逐層上色，即係由個底色開始噴起先，噴完個底色，跟住再逐少嘅細節啊，一啲 texture 咁樣畫上去啊。是可以畫到非常之像真的。
3: 我想問是有多少時間給你畫的？ 係自己 set
1: 可以自己 set 嘅。咁有啲真係咧畫家級嗰啲玩家咧，佢哋中意 set 成十分鐘淨係畫。咁我呢啲冇咁好心機嘅，可能 set 三分鐘就算㗎啦。
0: 即係捉嗰人就要等佢十分鐘㗎咯。
1: 係啊，
0: 哇！
1: 唔係，但係捉嗰個人都可以幫自己填顏色嘅，即係佢都可以畫自己一個角色嘅樣貌嘅，即係有好多人咧會將自己嘅角色，因為佢冇嘢做啊嘛，喺度等嘅啫嘛，咁啊將佢自己嗰個角色畫做哆啦 A 夢啊、比卡超啊咁樣咯。
0: 捉人嘅時候就成隻喺度走嚟走去，
1: 係啦，就好似好得意咁樣咯，
0: 得意喎呢一個。
1: 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最近。我開始相信原來人係咩都可以做得到啊！只要你願意花時間同埋努力，我覺得好鼓舞啊！呢、這個，
0: 哦，你想講話其實人咧真係唔係樣嘢都可以叻，有啲嘢真係唔叻。
1: 嗱，以前我都相信人真係唔係樣樣嘢可以叻嘅，正等於我從來冇相信過自己喺 art 嗰方面。只要每日花15分鐘就可以達到如此的成就，係啦。
3: 你可唔可以下次展現一下你的成就俾我哋睇啊？
1: 啊，我下次可以俾你睇啊！我試過有一次咧，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叻啊，就係、是、咧我同我朋友玩啦，我個朋友係做 designer 嘅喎，即係佢係畫開嘢嘅喎喺電腦，咁我就嗰一鋪佢就負責做捉人嗰個啦嚇，我就負責做匿埋嗰個啦，咁然後咧我就企咗喺幅。你當嗰個場地咧係一間屋咁樣，咁然後我就企咗喺間屋嘅一埲牆嗰度，咁嗰埲牆咧嗰個牆紙咧就係藍色底嘅一個星空咁樣嘅牆紙啦，跟住我就咁企一個好當眼嘅位置，就咁將自己畫咗做埲牆嗰個牆紙嘅顏色。我個 friend 揾咗我五分鐘都揾我唔到啊，仲要佢企喺我前面佢都望我唔到啊。跟住我講，
0: 成
1: 就
0: 感
1: 覺得自己哇，我呃到一個，
0: 但其實係因為你企喺個星空前面，星空個天係黑色，所以容易上。
1: 可能都有關係嘅，即係可能本來嗰個難度低，係嗰幅畫嘅難度唔高咁樣。咁但係當你可以呃到一個 designer 嘅時候，你都覺得自己係好叻嘅咯。係啊，
3: 我都覺得你好叻啊！如果你可以呃到一個 designer 嘅話，
1: 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精神，就係、是、只要你每日花15分鐘，你都可以做到我咁樣嘅成就。
3: 咁就 happy
0: 好好啊，我覺得好。
1: 鼓舞啊！話俾你
0: 聽，你呢個故事
1: 係啊，
0: 希望你會繼續有一贏啦。
1: 係啊，
0: 係啊，
3: 賓臣嘅故事鼓勵人啊，
1: 一齊試下鬥畫畫咯。
3: 好啊，
1: 我想睇下 Sean Sir 佢到底嗰
0: 個 B 級
3: challenge accept
1: B 級嘅 art 係點樣攞翻嚟嘅。

0: 聽佢啲歌，吸收下嗰啲墨水啊、顏料啊，每隻歌都係一種顏色嘅歌名啊，
1: 好好吸收到我而家。
0: Amy Lau 嘅快樂作品叫《藍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

0: 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地区有烟霞。是新界是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至于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中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跟住晓光街回旋处比较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加拿分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慢车，反方向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都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至于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就近住宣道中学车多。后些少龙门路近住湖翠路一段亦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君臣，见到你可以达到咁嘅成就，我都等你 happy happy happy 啊！
1: 我觉得最 happy 就系呢啲嘅成就，有朋友喺你身边同你一齐分享嘅时刻啊！
2: 梦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更更的表情，请给指引，望你的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最紧要身边有呢班嘅朋友，陪你见证住每一件事情嘅好与坏，好唔好都系一个回忆啊。

0: Andy 黎前锋闹剧重演，而真正的好朋友
1: 曾经被路人大笑我
0: 在你身上发生的好事与坏事，他们都可以帮你包装得好好看看。

Jason 陳柏宇舊酒新瓶，而你又有沒有找到那個在你生命當中遇到好壞事情都一樣陪你經歷著你的高低起跌的人？

Jenny， 你系咪未快乐吗？你会发现人生当中有一啲嘅情绪同感情系可以好清澈、好透明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嘅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华话：睇到带狗只嘅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喺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系好难得嘅突破同新嘅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系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嘅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且將一幅主要是較大運動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業發展權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白石角車站建造工程預期2028年下半年動工，並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發展局說，白石角項目包括興建白石角車站、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和提升當區因而已發展所需的基建設施。港鐵會致力先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受到超強颱風巴威影響，中華航空表示明日和後日將會有香港往返台北或者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華航表示明日有四班來回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兩班來回香港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後日香港來回台北全日12班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籲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況。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美國評論中方試射導彈，發言人毛寧表示，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真正用核的國家，亦都是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最先進核武庫的國家，對中國正常導彈試射說三道四，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和霸權主義。毛寧又說，正如中方多次強調，試射活動是年度軍事訓練的例行安排，旨在驗證有關武器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針對任何特定的國家和目標。中國及時發布相關信息，事先向美國等通報，體現中國軍隊的開放和透明。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由于天气恶劣嘅关系，下列来往香港嘅车次啦系要取消噶，咁就包括前往上海虹桥站嘅 G900，以及系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 在路面方面，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因为路面急收一度封闭 的中线已经是重开返的了。现时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是比较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龙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理工湾位少少。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和接近戏曲中心，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和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交界都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和接近李安苑。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还有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宣道中下段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还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我是街城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13: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有一段时间冇出歌啦噃。
1: 系啊，斌神，今年佢揾到自己嘅节奏，继续做自己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曾傲飞黄腾达，
0: 希望如你所愿，益埋我哋啊喂。

0: 今日我哋收音乐嘅嘉宾就阿凡真奥飞嘅 ，hello，hello， 系啊，今日我哋送上一个新嘅卷肉俾你食啲新嘅字啊，
1: 呢一卷都冇得顶啊，话俾你，
0: 好嘢嚟，
1: 一定系好嘢嚟，
0: 好劲嘅祝愿啊，呢、這个真系，
1: 就系、是、啊。
2: 真奥飞黄腾达
0: 呢样嘢真系冇人想要，
1: 抗拒唔到啊！直头只能够话系。
3: 第一眼望埋佢咧，好似有两个人名咁啊。
0: 系啊，
3: 真奥飞
1: 黄腾达，边个系黄腾达？
0: 边个系黄腾？
1: 边个系黄腾达啊？
2: 都有呢个感觉，
1: 几好，几好，几好，
0: 系啊！所以因为有黄腾达喺度啦，所以我哋用呢个金黄色嘅卷轴，
1: 希望祝阿阿凡早日就揾到阿黄腾达啦，
0: 可以。
3: 多谢，
0: 系啊，好好啊！你呢一个拆解，我谂嘅时候本身都冇啊，但系啱啱你咁样讲咧，拆开出嚟睇咧，完全有嗰个 feel 啊！系以后大家可以捉住阿凡，希望佢快啲揾到佢嘅黄腾达啦。
3: 我另一半
0: 系啊，
3: 我苏眉黄腾达，
0: 黄腾达好好啊！哇，系咁啊，真系因为都有一段应该半年左右嘅时间
3: 啦，
0: 系啊，呢段时间有啲咩发生？因为见你其实有，譬如又有去唱啲 lunch time 嘅 show 啊，有公司嘅 show 啊。各有好多嘢發生嘅，其實有呢段時間，其實係咪都係喺度諗緊就係、是、講2026年你嘅音樂點樣可以令自己更加接近呢個黃騰達啊？
3: 係嘅，我所以上年年尾係做咗一個少少嘅決定嘅，
0: 係
3: 點樣接近黃騰其實好難，
0: 好難讀
3: 黃騰達，後面再去翻前面咁樣，就係我同公司講話啊，不如26年你哋揀曬所有歌啦，我唔參與啦。
0: 哇、
3: 是啊，即是因为我过去咁多隻歌其实自己参与到都我自己自问都算高嘅。
0: 嗯，
3: 即是由揀啊去到讲啲乜嘢啊个题材啊班底啊好多时都系我自己提出啲諗法嘅。
0: 嗯，
3: 但系其实好多时呢就会变咗做一嚟啦好单一啊，即系我自己嘅角度出发得太多，二嚟就系、是其實有時呢我唔係真係咁鍾意揸主意嘅，即係或者我唔係想每一次都揸主意，但係公司又好好咁樣每次都會問咗我先，咁呢我又會每次都答喎，即係就算我嗰次有冇特別諗法我都會話咁啊搵邊位邊位囉，咁試下講呢啲嘢囉，即係 even 其實嗰刻我冇乜特別嘅嘢係想表達嘅，咁我就覺得啊咁不如試下，即係都踏入第三年啦，咁不如試下一啲新嘅模式啦咁樣。
0: 係，但有冇嘢 trigger 到有呢個轉變呢你覺得？
3: 其實係有嘅、
0: 啊、
3: 因為上年我遇到一隻歌係大家都話好叫做好 pop 啦聽落去，咁但我聽唔出喎、即係我覺得係好聽，但係嗰件事咩？咁、但係結果出到嚟市場嘅反應就話俾我聽，因為嗰隻歌冇 plug 到嘅，冇派到台、
0: 即係11月嗰隻第三人稱。
3: 係啦，咁、但係反而又即係我好似 so far 出咗咁多隻歌咧，最多人 cover 係嗰隻歌。係，咁我完全 judge 唔到，我發現由嗰刻我開始發現有啲嘢咧，
0: 係
3: 你係要認自己唔識嘅，即係冇得夾硬嘅，即係同埋唔可恥嘅其實，所以就我唔識就交翻俾啲識嘅人做啦呢啲。
0: 哦，但之前譬如自己出嘅歌，可能由第一首過往，係咪都係你自己都會有一啲嘅想法？究竟阿凡嘅音樂係點？你係有呢一個嘅 picture 喺度嘅咧？以往
3: 其實係嘅，但係只不過咧，因為以往做歌嘅 step 咧，好多時都係哦，差唔多要派台或者差唔多要做歌咯。
0: 嗯，
3: 咁就會有一至兩隻 demo。就問我啊呢隻揀唔揀要唔要咁樣，咁好多時係揀要唔要就唔係揀邊隻咁樣嘅，咁變咗做呢好多時因為趕住做啦嘛，咁嗰個 idea 反而係有咗隻歌之後先諗隻歌適合講啲咩囉，而唔係我有啲咩想講跟住去收一隻關事嘅歌返嚟，所以變咗做其實有時嗰樣嘢確實係我想講嘅，但係可能是隻歌 trigger 到我，而不是那一刻我的心情或者那段時候我看某些東西的心態。所以來到今年呢，其實他們一次過選有一個好處就是、我由年頭開始已經望住可能我們選了五隻歌這樣，我已經知道、今年就是這幾隻歌了，我就可以一刻就看完、今年有什麼想說呢這樣，反而我自己覺得、起碼啲歌連貫啲啊，因為往年我好聽啲講句呢就係、是、每隻歌都好有新鮮感啦，但我自己心底就覺得如果即係啲歌好似隻隻都好跳，好似 同上隻歌冇乜關係，或者同下隻歌冇乜關係。
0: 即係啲風格上面會係好多面啦，
3: 係啊，因為會聽得出好明顯就係逐隻去 plan 去做嘅咯。
1: 但係對於你嚟講，因為經歷過之前，可能好多都係自己落手落腳去揀啊，去一齊去諗啊，思考整個過程嘅時候，你算唔算會係嗰種比較容易內耗，就係、是、啊所有嘢去要咁樣處理嘅時候，哇！原來經歷咗好幾年之後。這個過程是會累的咁樣，
3: 其實都不累的、嗯、只不過是我覺得為什麼有這個決定，其實不是源自於說覺得累或者什麼，當然啦，我都是秉持著一個信念，就是辛苦自己不如辛苦大家即是我是其實我是一個愛好的人的
1: OK
3: 是啊，我是不會內耗的，
0: 防止自己內耗的方法、
3: 啊、即是我覺得哇好累啊，你們累
1: 了 OK 所以就很快 OK、啊、所以今年
3: 我其實很簡單沒事做的、嗯、我決定了放手那一刻、哦、你們得啊 叫我啦，我坐下等喊名我回家等消息啦是、啊、其實很簡單的對我來說
1: 是、啊、所以變了在改變了這個做法，真的這樣去行，即是今年開始一個這樣的方向的時候，整體上自己做歌的感覺是不是真的有不同了呢？
3: 我覺得我鬆了很多個人、
1: 嗯嗯、
3: 尤其我本身上年都有寫下歌啦，咁但係好多時寫歌都會諗啊，我要出啲咩啊、嗯、或者要寫一隻點樣嘅歌啊，跟住寫到一半會覺得呢隻用唔著嘅，成個 file delete 咗佢，即係我係會不停嗱，呢、哦這個就係內耗啦。
1: 嗯，
0: 你完全唔留起佢，可能有一日突然之間可以將佢 modify， 你冇直接。
3: 因為嗰刻會好沮喪，或者覺得誒、哎，我唔係要呢啲咁樣嘅感覺。
0: 再見啦，有啲。係
3: 啦，再見啦，真係。跟住，但係交咗手俾人之後咧，咁、
0: 嗯、
3: 我其實呢一年就枕住都有自己寫歌啦，但就完全唔諗點樣用啦。即係誒，是但啦，寫咗先算啦。
1: 嗯。
3: 跟住反而因為諗少咗好多嘢咧。或者是我以往的創作，其實我不會說是創作，我是好像看著在廚房看著張單、
0: 嗯、
3: 跟著執回這些下去、
0: 啊、
3: 跟著、哎、少了塊漢堡扒扔去重新做過，但是今年就、真的我當自己是我媽卡西的師傅的嘛、
0: 嗯、
3: 即我不知道誰吃的最後，但我都不理那麼多了，即可能這歌最後我用得著，可能有些朋友會想要，咁但係呢個係後話囉，唔應該影響我寫嗰刻嘅心情囉、
0: 哦、
3: 即係今年就有呢個心態上嘅改變囉，
0: 係
3: 係
0: 可能因為頭先你講一個新嘅 practice 出現咗，你已經 plan 咗叫今年你有一啲歌喺度已經爆咗肚啦，咁你就可以有限力去可以真係唔需要諗飽唔飽肚，總之整自己鍾意嘅嘢食囉，咁你自己寫嘅嘢你有冇發現到係即係而家係可以叫天馬行空嘅時候係、嗯、一啲咩類型啊咩感覺，即係形容得到？
3: 有啊，我都是因為而家呢個狀態認識咗自己多好多
0: 啊，
3: 因為以前就會逼自己寫啲慢歌，因為大眾受落啊嘛，普遍。咁但係而家唔諗嘅狀態下，我發現好多時候咧寫出嚟咧都係 R&B 嚟嘅，即係可能十隻有九隻都係。
0: 嗯，
3: 但係我本身唔知道我自己係咁。我都唔知係我好鍾意啊，定還是係對我嚟講呢個表達方法我寫出嚟會係最係我自己。
1: 嗯，
0: 係。
3: 但係好多時候就出到嚟都係一啲 groovy 啲嘅作品。
1: 係。
0: 喔、哦、但你自己有冇話呢段時間自己吸收鍾意聽嘅歌係咩，會唔會都關事
3: 呢？有特別聽多咗一類型歌嘅，但我覺得係唔關事。
0: 係咩嚟㗎？
3: 因為我聽好多 metal 㗎今年。
0: 喔、
1: 哦
3: 是啊
0: ，OK， 但點解係會呢一年係有冇嘢刺激到你聽下呢啲咁嘅？
3: 因為我覺得我聽嘅嘢唔需要再為我嚟緊做啲咩歌去準備，即我之前會覺得啊，我要寫呢啲歌，我要聽多啲，咁先學到人某啲嘢，提取到某啲養分。但我今年就哦，我平時少聽啲咩，或者因為最近可能同多咗 band 仔傾偈啊，咁就會多咗啲推介啦，嚟自人哋，因為我係一個好懶去揾歌聽嘅人嚟、
1: 嗯
0: 啊，
3: 我係都幾，我每次出街聽歌都係撳翻同一個 list 噶。
0: 哦 ，OK， 你知有
3: 好少會發掘啲歌噶。
1: 即係你已經有一個自己專屬嘅 playlist， 是就係永遠都係咁樣噶。
3: 同埋因為我出街聽歌，我係聽 file 噶，我唔係聽串流噶。
1: 哦 ，OK。
3: 所以我係嚟嚟去都係嗰堆嘅，即係我係一定要 down 曬啲咩 DSF 啊、DSD 嚟聽嗰啲人嚟
1: 嘅。你仲係會代住個 MP3 機嗰只嚟噶？
3: 嗰啲 player 咯，
1: 係咯係咯係咯，
3: 即係我會去圖書館借碟燒嘅咯。
1: 講真㗎，
3: 我講真㗎，係、
1: okay.
3: 啊。
1: 我想問而家圖書館借碟呢個程序係咪已經比以前方便咗好多？
3: 我哋都係攞住一沓碟，然之後嘟張卡。
1: O、okay, K， 我好耐冇做呢件
3: 事。最多十隻咯。
1: O、okay, K，、okay,
3: 一次過。
1: Okay,
3: okay.
0: 你幾時開始有呢個習慣㗎？係咪以前已經
3: 中學畢業之後？
0: 但一路 keep 住都係有，
3: 枕住都有咯，就唔係話好恆常性，即係我唔係嗰啲每個禮拜六就會去圖書館借碟咁樣，唔係嘅。
0: 係，
3: 但有時可能突然間醒起有啲歌。平時可能電腦會聽，但出街冇 file 好聽、哦，或者係咦點解網上得啲比較低 resolution 嘅版本咧？咁就會去借碟咯。
1: 你追求嗰個最靚嘅音質，
3: 又唔好話最靚，好
1: 啲好啲，冇最靚，係
3: 冇最靚，
1: 冇最靚，你講得啱，係
0: 啊，縮一縮先，係啦，追求好聽啲嘅。但我想問，咁譬如你去借碟嘅時候，你係咪聽你頭先講，你好少自己主動 explore 咁啊？你去到佢嗰個 CD 櫃，係咪都係只係會掹翻你 plan 咗想揾嘅碟就走人嗰啲？
3: 如果 explore 嘢咧，有第二個玩法嘅，
0: 係你係點啊？
3: cassette 帶好玩的 cassette 帶冇得試聽的嘛，咁我通常就咁睇封面、
0: 哦、
3: 尤其去大南街有一間呢，係佢係好大牌 cassette 帶假嘅，盲攞你覺得望落去似好聽攞，
0: 係
3: 佢即場擺落部機度，跟住你嗰日就聽個餅帶咯，
0: 係
3: 呢個係呢個盲盒係好玩嘅，
0: 呢個好係真係以前嘅年代，大家聽可能即係買碟嘅時候就係咁樣，
3: 同埋好有驚喜啊！我記得我有一隊樂隊，不過而家散咗 band，
0: 係
3: 叫做 ADOY 韓國嘅，
0: 嗯，嚇、
3: okay, 係我就係嗰陣時用呢個方法認識嘅，跟住就好鍾意呢一對 band。
0: 係
1: 呢個係會令自己突然個 library 擴充咗好多嘅其中一個方法。
0: 咁你都唔係 explore， 不過你個方法係用呢一種方法去揾咁解。
3: 我會揾啲好玩嘅方法囉。
0: 係
3: 呀，但係如果平時嘅話就唉聽咩好呢，好啦，撳翻
0: 都係
3: 嘅，撳翻機遇啊！
0: 仲有啲咩歌係你經常諗唔到，或者你嘅習慣性就係聽嗰啲？
3: 我會聽蔡琴嘅機遇咯，成隻碟聽咯，
0: 係
3: 因為我好中意，我中意聽 album 嘅，
0: 係
3: 佢係佢嗰隻碟有一半係講嘢 track， 有一半係歌，我覺得好過癮。
0: 嗯，
3: 跟住通常係走紅色的心啦，
1: 啊，
3: 係、
0: 哦、
3: 啊。跟住就阿神嘅就 Listen to Eason Chan 啦，一隻比較嘥少少嘅碟，係
1: 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因為可能會去即係例如大南街咁樣選盲盒嘅方式去揀一啲嘅 album 一啲 track 嚟聽，有冇一啲封面係特別，即係一啲 style 上會特別容易就吸到你攞上手？即係例如可能有啲人好中意 City Pop， 咁望到個封面話呢嘢一定係 City Pop 就攞咁樣噶啦嘛。
0: 你有冇？
3: 我其實有冇呢，我好似多數攞嘅都係插畫為主，
1: 嗯，
3: 因為我當 ADOY 佢幾隻碟都係畫出嚟嘅個封面，
0: 係，
3: 反而有啲我未必會攞嘅，我唔係好中意嗰啲有個人坐咗張長凳，然之後個海邊咧嗰種好唔開心啊，見到只。
1: 冇人與海咁樣嗰啲，
3: 好似等死咁啊！叫做點個感覺咧？
1: Okay.
3: 因為我唔係一個特別中意海嘅人嚟，我中意，但係咧，我成日都即係大家都話啊，揾到錢最好啊，買間屋就係對住海嘅。
0: 係啦，
3: 我覺得最慘嘅屋就係望住個海。
1: OK，
3: 冇人我哋個世界。
0: 打風落雨
3: 好壓抑喎，
1: 即係 lose 啊嗰件事。
3: 你話去度假，你話喺個海邊住幾日咁樣，梗係爽啦。
0: 係
3: 啊，你要我一年對住嗰個海景，
0: 係
3: 千祈
0: 唔減掉啊！
3: 千祈
0: 每日瞓醒就得個海，咁啊減掉啦。
3: 係啦，如果要我揀山定係海，我會揀山。
0: 會揀山嘅，
3: 因為海好似冇乜生氣啊，
0: 山都冇人嘅。
3: 但係山你有樹佢會喐啊嘛，當然你話海浪，
0: 有啲海都有啲海鷗啊，
3: 你唔好理我，總之我鍾意山啊，
0: 死掉追，死掉，唔係喎，山都唔喐嘅喎，
3: 我唔聽，隨耳機啊，
0: 咁黑膠你有冇咧咁？
3: 黑膠有玩過一排，
0: 係
3: 太煩， 哦、尤其香港嘅天氣咧、
0: 哦哦
3: ，首先你要 keep 住啲碟啦，
0: 係，
3: 即係佢會攣啦，
0: 嗯，
3: 因為其實雖然而家大家唔係點講咧，因為我唔中意嗰啲一體機啊，而家大家話玩黑膠就係、是、部機係個唱盤係連埋喇叭噶嘛，
1: 千零蚊部
3: 嗰啲我會當係玩具，
1: 係
3: 即係嗰個就唔係太緊要嘅，但係我當你真係有部唱盤咁樣，你直接攣少少，其實佢啲針嗰個針壓唔同。佢出嚟啲聲音又唔同噶嘛，
0: 係
3: 即係其實你 set 支鼻都有好多學問啦，
0: 係啊，
3: 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每次攞隻碟出嚟要抹又要掃碟，然之後攞要靜電鎖又要接地咁樣，好鬼煩。跟住我就算啦，唔玩啦，
0: 係
3: 係，
0: 等依即係等退休先玩啦，呢啲等你
3: 係啊，
0: 有時間慢慢玩。
1: 黑膠唔可以對住個海啊，
0: 潮濕
3: 係，
0: 所以有原因嘅。
3: 是啊，風濕添啊，
1: 係啊，
3: 你諗下 set 支鼻，哎呀，
0: 哎呀，自己嗰個鼻都搞唔掂啊！咁你有冇諗住將來可能玩啲膽機啊，即係嗰啲，定係
3: 有膽機？
0: 有，你都似係。
3: 我一開始，因為你聽得出我聽嘅碟本身膽機係好啱嘅，
0: 蔡琴啊！
3: 我一開始係因為蔡琴民歌蔡琴嗰隻碟第十隻歌叫咩啊？恰似你的温柔。
0: 嗯，
3: 因為我好鍾意嗰個尼龍吉他聲，
0: 嗯，
3: 我係因為嗰隻歌所以好啦，玩膽機啦試下。
0: 哦，但係遇上蔡琴嗰碟令你咁鍾意呢其實。
3: 因為高音甜，
1: 中音勁，低音準。
0: 一定是在無間道
1: 多了這個靚仔。真係因為無間
3: 道。不是
4: Hello, 我是Alvin啊。你昨天有沒有看我 story 啊？其實都沒什麼好看的，就這樣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好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

0: 直擊報導。
1: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天气恶劣嘅缘故，高铁香港前往上海虹桥站嘅 G900， 上海虹桥站嚟香港嘅 G899 班次系取消噶。路面嘅交通方面啦，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都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广东道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同埋弥敦道近佐敦道。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亦都系受到影响啦，比较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思瑞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博康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思瑞龙尾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现在东行的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冲啊！就快开波啦！
9: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8: 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1: Thank you.

0: 节奏，继续做自己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1: 争傲飞黄腾达，
2: 希望如你所愿，益埋我哋啊！喂。

0: 日收音乐嘉宾咧，继续阿凡曾浩飞喺度啊！咁啊，头先上一节咧，你又讲你又玩啲胆机啦，跟住又听蔡琴嗰啲噶嘛，系几时同埋点样开始咧？
1: 我其实中学已经接触耳机咁样啦，咁其实所有玩音响嘅人，尤其系香港大中华地区啦，基本上你玩音响一定系民歌蔡琴噶啦，即系渡口啊、谢幕曲啊嗰啲咧，就系个个攞嚟煲机嘅歌嚟噶嘛，咁我就咦咁出名咧，我听一下先，咁同埋因为我由细到大不嬲都系听旧歌大嘅，我唔知点解噶。我唔係幼稚園，我小學中學係聽 Beyond 大嘅。
0: 啊，記得係啊係啊。
1: 係啊。咁跟住就變咗做我不嬲都冇嗰個新歌舊歌嘅概念。純粹哦好聽咪聽咯，
2: 係啊。所以去到而家好好奇就係、是、到而家嘅 Avan 聽歌，例如出街啦，如果唔係屋企啦，屋企就有膽機有剩啦。出街聽歌你係咪仲係堅持會用有線耳機煲佢兩百粒鐘，然後先開始聽嗰一種玩法嚟啊？
1: 又未去到咁極端嘅、我最近都買咗隻無線耳機嘅。
2: OK，
1: 雖然比較貴。
0: 你唔好諗住
2: 追求好啲嘅音質，
0: 好啲無線耳機啊！
1: 我始終覺得咁出街都係求個方便。
2: 係
1: 俗語話聽個響啫，聽有聲得啦。
0: 咁你冇發現其實即係由細到大咁樣聽唔同嘅音樂，唔好話新同舊啦，即係你會有一種自己嘅 taste 各樣。其實你望翻自己做音樂嘅時候，有啲嘢係咁樣影響咗咧？你覺得
1: 會啊？尤其最近我都發現，其實我唱某啲歌咧，係個唱法會都係偏向以前多啲嘅，即係可能而家會係我都唔知點樣用三言兩語去形容個分別。依家好多時候，就算唱啲慢歌，都會用一個我會話係比較 R&B 啲嘅方法去唱，即係唱得直啲啊，咬字鬆啲啊。然後連貫啲啊，但我始終都係鍾意逐隻字彈出嚟嘅，即係我覺得啊，我都係會想聽嗰個講嘢嘅感覺重啲，多過係把人聲變到好似樂器嘅一部分咯，我自己。嘅習慣可以話係，
0: 因為呢個都係即係近呢段時間大家喺度研究緊廣東歌嘅變化嘅時候，都會講到就好似你咁講咯，人聲唱廣東話變咗樂器之一樣 ，write 住個 melody 去，有時可能發音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清晰啦。但你自己就有嗰種自己嘅喜好咯。
1: 我覺得我會溝咯，即係我就唔會話揀死一邊，始終我覺得。咁年代會變嘅，尤其語言本身就係一樣不停咁演變嘅嘢，即係我覺得我會想咬正啲字，但我都好覺得其實語言本身就係會，其實都係表達方式一種啫，其實係 even 我唔係好高興 with 大家可能越嚟越即係唔使咬正啲字啦，提倡，我知道我唔鍾意或者我唔係好認同，但我有一日。即係或者身邊有一日都係會演變，因為 even 我而家捉住呢個標準擺翻五十年前，我都係懶音嘅，即係文字為咗容易溝通，本身就會越嚟越少音。
2: 係
1: 啊，即係所以都 open 嘅，我覺得。
2: 但係喺做歌嘅過程，會唔會有時就要面對呢種 struggle 啦？即係喺嗰個 on trend 同埋自己嘅 standard 中間，就要喺度拉鋸啦。
1: 會啊，尤其有啲歌係錄嘅時候，我冇講出口啦，但其實我自己係嘗試緊去諗人哋會想我點唱，而多過隻歌對我嚟講應該點唱，咁所以就會變咗早時兩頭唔到岸啊，或者即係聽得出我唔係好舒服。尤其依家可能比較多，即係比較流行氣聲啦。咁佢但係咁啱同我合作嘅音樂人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執着話一定要 on trend 或者咩，咁我自己又係比較鍾意 speech level 唱歌啲嘅人，咁但係呢我又會唔同佢哋講我嘅擔憂啦，我就會係咁喺度加嗰啲啲聲落去呢，跟住其實今次錄呢隻新歌即係十物落差協會呢，我係完全唔諗其他人點諗㗎啦，我純粹我鍾意點唱就點唱，反而出到嚟佢哋話呢次錄得最好喎、即係最聽得出係你喎，所以就發現有時諗咁多真係嘥心機嘥氣力。
0: 但呢一個嘅 approach 係點解會有呢個咁嘅 choice 嘅？
1: 其實呢、有演變嘅、
0: 嗯、
1: 我一開始收到呢一份詞就係覺得哦好似有少少係諷刺呀或者笑人哋咁樣啦，咁所以我一開始著咪嘅時候唱呢係比較輕挑少少呀，或者有少少玩啲嘅，咁但係後來就係突然之間當頭棒喝，就係發現咦呢隻歌嘅主語除咗你之外他之外仲有我㗎喎，咁即係我係一隻手指指住人，四隻手指指住自己喎，係啦，咁我就覺得啊，咁好似就唔可以淨係笑人咯，笑下笑下都要心虛下喎。咁呢樣嘢喺錄嘅時候，呢隻歌嘅監製 Randy 周石漢都有提醒我嘅，就係、是、喂，你又唔好玩到盡，即係你自己都
0: 係一份子，
1: 都係一份子嚟嘅喎。咁你有啲位置就要唱翻。solid 啲或者冇咁多氣氛喺入面咯。
0: 嗯，咁其實呢一首歌真係可以講下成個可能創作啊、製作咁樣。一開始呢一個係點樣樣去物色翻嚟啦？即係因為有阿 Mike 啊，跟住有廖子華啊，就歐立基作曲嘅。
1: 其實我去到好後期先知道個班底嘅。
0: O K，
1: 係啊，即係作曲人。因為我當初收到呢隻歌嘅 demo 嘅時候，當然啦，我冇份揀啦，但我有聽嘅。
0: 嗯。
1: 咁佢個 file 名就叫做 Getting Close to You， 如果冇記錯歌名嘅話。係、嗯。咁咧佢就有一個 underscore 加格，跟住寫住 Mike， 咁我就以為係人哋寫俾阿 Mike 嘅。
2: 嗯。
0: 哦。
1: 因為以我所知咧，阿 Mike 係以前從來都冇寫過歌俾人嘅，即係包括佢自己嘅歌都係收翻嚟嘅。咁所以我就好順理成章以為哦，可能佢唔要啦呢隻歌，跟住點知後來開始錄音啦，咁我哋有份歌詞噶嘛，咁佢通常咧就會寫埋 credit 喺上面啦，哇、哦，曾比特，
2: 就知啦，
1: 係啦，咁嗰下先知嘅，我心諗嚇，點解佢自己第一次寫歌自己唔要嘅咧？
0: 嗯，
1: 即係點解會俾我唱嘅咧？係，咁但係我都好多謝佢啦，即係都係出於一份信任，所以交咗呢隻歌俾我。咁所以其實我對我嚟講都算係好似 cassette 帶咁拆緊盲盒嘅、
2: 啊，
1: 即我入到去錄音室攞住份詞先嚇、啊，哦，原來 Mike 寫嘅，
0: 係，
1: 同埋今一次咧，雖然時間緊迫嘅做呢隻歌製作期，
0: 嗯，
1: 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係好似傍晚，唔係傍晚啦，夜晚深夜十點十一點就收到威文老師。佢嘅詞啦，咁跟住咁啱我喺自己 studio， 咁我就嗰晚就即刻錄咗一個嘅，咁所以其實呢隻歌係自己都消化過嘅，
0: 嗯，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做入錄音室嘅時候都呢隻歌都算快手，只不過少少少少阻礙就係我第一日我哋 book 咗錄音室，我係病到唱唔到，
2: 嗯，
1: 係啦，我係嗰陣時天氣係咁時熱時凍咧，我就鼻敏感到揦傷個聲帶。咁跟住就喉嚨痛到呢，我記得呢隻歌一開頭就為何他只得一米高，我因為鼻塞呢，我唱一唱好多鼻音嘅，因為啲歌詞
0: 嗯
1: 明我就唱頭兩隻字已經可以收隊啦嗰日，
0: 因為你自己都聽到你已經係知
1: 係啦，咁但係嗰日係好自責嘅，雖然其實我自問都有認即係好好 take care 自己嘅身體，但係嗰日就係覺得即係影響到人啦。
0: 嗯，
1: 咁所以嗰日我人生最自律嘅一日啦，就係狂飲水啦。跟住咧通常咧你嗰、那個嗰個藥咧，佢會話你一日最多食幾多粒噶嘛。
2: 係係係。
1: 跟住每三個鐘一次咁樣啦。我記得咧就係三個鐘一次，然之後每日最多八粒嘅。
2: 嗯。
1: 咁正常係唔會食足到咁多次噶嘛，因為你要瞓覺噶嘛。我就校埋鬧鐘，我每三個鐘起身一次。
2: 哇！
1: 我食足八粒，
0: 係食齊曬，
1: 第日冇事。
2: 嚇咁勁啊！
1: 第日冇事。
2: 我仲喺度諗緊啊，咁你會唔會唔夠休息咧？呢、這個方法得唔得咧？原來係 work 嘅
1: ，work 嘅，
0: 因為嗰個內疚感好強係咪？
1: 我諗其實關事嘅，我啲吸引力法則，我就係同自己講，第日一定要錄到，因為第日錄唔到咧。呢隻歌就可能到而家都未出到嘅，
2: 嗯，
1: 因為 Randy 要走 tour 啊，
0: 係
1: 啊，咁就所以嗰日係將全身嘅意志咧，我用我最後嘅波紋啊， 集中喺我声带度，
0: 系。所以第日一去到就真系好快，即系嗰个个状态就比较
1: 系啊，个零两个钟就录完了。
0: 哦，
2: 但系当时即系喺录音之前，第一下收到呢只歌嘅 demo 啊、词啊个状态，佢带俾你嘅一个，因为今次系即系好多都系公司同事去帮你做嘅选择，你只要拣去听嘅时候，有一个点样嘅感覺喺度，令到你去喺錄音室 get into 佢咁樣。
1: 我覺得首先呢個曲風本身係我自己唔好話擅長，我比較容易乜都唔使諗就可以唱到嘅曲風啦。
2: 嗯，
1: 即係因為我本身自己寫 R&B， 跟住我又好鍾意摁住咁唱嘅歌，咁所以喺曲風上面本身已經覺得啊，咁可以多啲發揮空間喎，咁樣。咁去到收到阿 Y 嘅歌詞之後，就更加覺得，因為我都有俾朋友睇，佢哋都係話不約而同咁話啊，其實呢份歌詞咪就係你平時會講嘅嘢囉。所以我都覺得其實有時就係好得意嘅，有時你未必需要參與嗰個選擇過程，但係身邊嘅人係會即係可能有時會睇得準過你自己。雖然我多多少少都有啲潤色啦，我嘅 social media
0: 需要嘅，
1: 咁但係我都算係好唔潤色嗰批嚟㗎啦，我諗。
2: 最近 social media 都見你經常分享喺唔同區域嘅洗手間嘅一啲奇遇。係
1: 啊，冇錯。雖然其實嚟嚟去都係荃灣西站嘅，嗰個係比較乾淨啦，同埋因為如果你喺錦上路上車咧，你係捱唔到去美孚嘅。
2: 但係有冇時可能身邊同你熟啲嘅朋友，喂，阿芬你咁樣得唔得㗎？你咁赤裸咁直白得唔得㗎？咁樣
1: 都有嘅，有未 post 咯，成日會覆我。但我覺得冇乜所謂啦，即係因為其實大家邊講我 feel 到，即係你有得睇㗎嘛，啲 share 或者嗰啲，即係有時咧，其實就係覺得又無傷大雅，大家又中意睇，又得啖笑，咁何樂而不為咧？
2: 嗯，
0: 其實你覺得即係阿詞之，而家大家成日講除音樂之外，個 social media 嘅營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場地啦。你自己大概幾耐到去可以適應到點樣去 run 自己 social media 咧？
1: 其實我覺得我冇 run 過，我成日都 po 啲唔該 po 嘅嘢㗎。
0: 係呢個就係你 run 嘅方法啦。
1: 係啊，我個 run 法就係想講咩嗰刻，或者有啲好無聊嘅嘢都影低啊。
0: 係
1: 係，即係我覺得點講咧？尤其最近呢兩三年呢，其實我哋 hit 嘅 social media， 即係一啲新興嘅媒體 ,threads 又好咩都好，好多時都係變返做IG 啱啱出現嗰種啊，真係分享生活啊。咁我就覺得喔，咁我都好間歇性㗎，你見有時一出就出十個 story， 有時就唔見幾日。咁就係好簡單，就因為咩，就因為喔嗰日精彩囉，咁咪鋪好多囉，跟住有一排日日喺屋企冇嘢鋪，我又唔使諗嘢鋪㗎嘛，咁咪唔鋪
2: 都係呀，唔使再諗嗰啲咩 flowback first day， 又要插返幾多之前啲存貨，
1: 同埋我係好少自拍㗎，我發現我手機冇乜自己樣㗎啫，所以我好難出呢啲 post 㗎，我而家有時呢係要提自己啊，今日化咗妝，即係一嚟有化妝師都俾咗錢啦，唔好嘥啦個妝，
2: 重定先，
1: 係啊，影定先啦，其實都冇乜分享，不過起碼有張相叫有自己樣啊嘛，哇，係咁押韻。
0: 要儲定咯，有時你真係唔知幾時做嘢，可能
1: 係啊。而家就係不時會儲一兩張相，跟住時候到咗嘅時候，叫做即係有時明明咧係 throwback 你個五月啦，但張相係三月影嘅，不過是但啦。
0: 你估如果你唔係要即係叫做公眾人物嘅話，你會唔會連嗰啲其實自己嘅生活你都未必會喺 social media 咁樣 share 啦？
1: 我覺得我都中意分享生活嘅，
0: 都會嘅，
1: 係啊。但係可能會唔係，反而可能再分享多啲。即係我可能真係會再冇分寸啲，
0: 唔使再咁留守啲，
1: 會俾人檢舉嗰啲囉。即係可能我而家影廁所係影到門，如果我唔係歌手，我可能就
2: 影
1: 裏面啦，唔知啦，影對腳下面嗰座嘢，
0: 或者實況啦，即係嗰個污糟
1: 直播
0: 嚇
2: 我而家就喺边一边个洗手间吓，同大家实测一下
0: 厕所 KOL 嘅环境啊，变成咗同大家实况各区嘅厕所系点样样环境啊？会系
1: 直情我阿妈同我讲啊，我话
0: 阿仔啊，
1: 哎、你唔好去厕所铺出嚟啦，cheap 噶嘛。
2: 但你有冇发现，即系同阿妈讲唔系啊？而家呢啲恶迷嘛，啲 fans 真系中意睇咯。
1: 我就话啲人中意睇啊嘛，
2: 点会啊？咪直头经过，可能入去闻一闻咁样。
0: 咁啊，咁但系即系喺呢一个MV 嗰度啦，即系因为佢都系一个画面上去表达，而 social media 本身亦都系可以有好多画面，即系见到有一啲嘅我哋成日会见到可能有啲 layout 嘅嘢都食咗落去嗰种玩法。咁呢一个嘅 idea 系咪都系我团队佢哋去构思攞住呢个 topic？
1: 團隊行先嘅，但係入面有啲元素係我加落去嘅，因為我覺得呢隻歌嘅 topic 其實好闊，即係佢其實咩叫假呢？你做一啲你唔鍾意做嘅嘢，扮好 enjoy 又係假，你其實唔係做一啲假嘅嘢出嚟，純粹收埋另外一啲真嘅嘢，即係啲唔想俾人見到嘅真嘢，你都可以話係假，即係其實好多面向嘅。咁我自己嘅 input 就係因為尤其依家啦，就好多時候呢，其實我覺得我哋嘅興趣或者我哋所謂鍾意做嘅嘢呢，好多時候我哋未必知道自己係咪真係鍾意。我都係近呢幾年呢購買嘅習慣呢先開始問清楚自己，就係呢樣嘢係我想要啊，定還是我想人哋知道我有呢，即係覺得好唔同啊。唔會令你使少咗錢嘅，但係因為你一定都有好多嘢係自己想要嘅。即係我而家想買一樣嘢嘅概念就係、是、我唔 po 得 IG， 但係擺喺我面前我見到就好開心啦，咁我就會買呀。係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喺依家呢個年代好需要去問自己嘅問題嚟㗎。因為我當我加咗嘅元素就係有肉餅飯啦，有陀螺啦，
0: 見到
1: 跟住有啲精靈卡啦，即係我唔係話所有人玩呢啲都係跟風，只不過我覺得所有嘢爆紅背後，你都要問清楚自己，究竟你係因為你有興趣啊，定還是人哋玩你都要玩啊，驚脫節啊。同埋因為好多人我覺得係個本質有少少，我自己唔係好 buy 咯，即係我覺得又唔係犯法傷害唔到人完全冇所謂，只不過我自己唔係嗰種人，就係、是我始終覺得我要玩卡，我真的要懂玩卡咯，就不是望住，即係而家變咗做股票啊，張卡。
2: 聽唔聽到啊，波成？
0: 咩啊？我懂玩噶，我懂玩，
2: 教埋你
0: 玩呢樣嘢啊！嗱、啊，所以我冇玩球
2: 啦，講嬲啊，係。
0: 所以我冇玩陀螺啦。
2: 阿芬講得好好，呢個心態好好。
0: 我就睇下你嗰啲陀螺玩幾耐擺低。呢個人就係你頭先講嗰啲啦，一出新嘢就好多人玩。
2: 第一批人玩㗎。
1: 其實因為可以係本身鍾意玩，我覺得呢個唔使同人交代，你自己知道就得囉。
0: 係，同埋佢會不斷宣揚㗎。希望佢有一日唔會 message 阿芬嚟同佢講，喂，近排有啲新嘢玩，佢好鍾意。
1: 我細個有玩囉，但係今次呢批我冇玩嘅。
0: 係啊，我都係啊。
1: 係，因為我知道我買咗翻嚟，我唔熱衷揾人對戰啊，即係我唔係好渴望對戰，我知道我買翻嚟都係擺嘅啫，咁、
2: okay.
1: 我就係算得有佢啦。
0: 係，咁所以就啱啱聽過即係嗰個 message 喺呢個 MV 大家睇嘅時候就可以 get 到究竟想 present 緊嘅係一樣點嘅嘢啦。咁頭先都講啦，即係今年其實啲音樂上面都已經即係嗰個 flow 上面，希望一睇啲亦都揀咗，係咪都七七八八其實都定曬㗎？
1: 定曬㗎啦，今年我哋揀咗五隻嘅，
0: 有五隻
1: 係啦。出唔出到就唔知道，但係盡力做咗先咯。
0: 係啦，我即未必今年出曬咁解。
1: 係啊，始終我覺得入咗行之後，我秉持住就係、是、控制到嘅就做咗先，做好咗先，控制唔到嘅就外耗啦，就交俾大家辛苦啦。
0: 係啊，等自己唔使咁辛苦啊。
1: 係
2: 學起來呢個心態。
0: 係啊，咁我哋就繼續期待住今年 Avin 嘅作品啦。
1: 好啊，
0: 係啊，好啊，咁啊，多謝你啊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和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一带嘅车龙有待消散，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咁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的，包括了广东道南行龙尾排到近官涌，另外弥敦道南行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是过了竹园道。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狮隧沙田入口的车龙在仁安医院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平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东行的车龙啦，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御港湾的车多已经是消散了，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碧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我是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介唔介意继续落雨啊？我相信你唔介意啊，因为之前我哋香港咧，俾个猛烈的太阳晒足几个礼拜，直情咧真系热到爆炸啦。最重要咧就系落雨还落雨，猛太阳还猛太阳，最紧要我哋个心系要舒畅嘅。咁所以既然咁热咁燥啦，日头做嘢又咁烦啦，黄昏嘅时间即系由而家到八点钟一个钟头，身心舒畅啲得啩？冇问题，你个心好烦啊，落雨就得噶啦。Raining in my heart， 个心都会落雨噶，系啊。Leo Sayer

Leo Sayer 嘅版本系 Raining in My Heart， 最出位就系佢呢个版本，其实好多人都唱过呢一首旧歌，佢都系翻唱嘅。不过 Leo Sayer 有一个高音嘅男腔，一唱就知道，哇，真系好抢位。不过呢一首歌咧，就真系歌名已经讲出，原来咧个心里边咧都会落雨嘅，梗系伤感啦。讲起伤感，落雨天。落親雨都是傷感的，傷感雨天其實是一首歌來的。以前有位女歌手，她曾經在80年代就參加過新秀歌唱比賽，那時候好像應該是好像杜德偉那屆她有參加，但她後來就冠唱片，就冠了一首歌，到了現在大家都還記得，還會拿出來就邀請她回出來唱。她的名字叫做方麗瑩，有首當年都很流行的歌叫做《傷感》。

我哋香港嘅歌手叫做方丽莹，当年唱咗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将国语歌翻成广东歌嘅。讲起落雨咧，就同埋伤感咧，就我哋好多歌都系咁样讲嘅，因为喺创作嘅领域上面呢，嗰啲词人呢，最好啦，有啲情感嘢写下，讲得太开心太正面，好似啲娱乐新闻咁，最好讲一啲少少伤感负面就最多人睇㗎啦。所以一落起雨上嚟呢，就借题发挥啦。啊，你面上嗰啲係雨水定係泪水呀嗰啲。淨係呢个题材呢，我相信我自己都識十首八首。起码我哋嘅大哥哥许冠杰一定寫過啦，主題曲叫做《是雨是淚》，因為記唔記得嗰隻大碟啊？究竟你臉上？

阿 Sam 的是雨是泪之后呢，有一只叫做 Rain and Tears， 雨水同埋泪水。我一定记得啦，因为我初出到第一只英文碟就是唱这一只歌。原曲呢就有一班朋友一对组合呢，就叫做 Prodigy Child。Prodigy 是边个仁兄嚟嘅呢？是希腊嘅神话里面有个神啦，个神就掌管咗爱情啊、美貌啊、果挺嘅。认住呢位仁兄啊，个名好劲噶 ，Prodigy。所以呢对乐队叫做 Prodigy Child， 哇，你又识拣啦，系佢嘅仔。不过落雨嘅时候，都喊得一行眼泪。

嘅 Brothers Child 嘅歌叫做 Rain and Tears。 剛才讲过啦，即係呢啲咁嘅分手场面啊，悲情场面啊，梗係落雨先做。所以以前有隻歌叫做分手总要在雨天啦，但係而家有一首歌呢就差一个字，叫做分手总约在雨天。即係话我如果约你几年几月几时几日喺边度啊，我哋做咩分手囉，讲分手啦，都要有啲气氛㗎，有啲纪念性先得嘅。OK, 冇问题啦，咁我约你啦。我约你到时啊一起唱住分手总要在雨天啦。点解要唱嗰隻？因为我觉得张学友呢隻歌我熟啲囉，你嗰个约在雨天我麻麻地熟。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適切的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表示，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合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

0: 隧道方向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广东道、接近中港城和弥敦道，排到再去加士居道，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变电站和连翔道。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接近中环广场。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是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以及油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海滨汇。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比较挤塞，龙尾在五华小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灵富街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环的伊利近街是有拍摄工作的，由啱啱的七点钟开始去到听朝的五点，介乎荷里活道至到士丹顿街的路段是全线封闭，沿住荷里活道去士丹顿街的朋友要改经加咸街了，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了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7: 大马人香港事，
6: Malay in the Bay。
8: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欧瑞强
10: 落咗成个礼拜雨都好似落之未尽，点解？因为好歌实在太多啦，无论英文歌、国语歌、广东歌、经典歌都有，对我嚟讲都好得意，觉得因为原来咧讲落雨嘅歌可以多到咁，而且只只咧都好好听。我哋香港嘅天文台咧，经常都会提醒我哋啦，我哋生命之中天气咧一定有落雨，有黄雨啦，黄色雨啊 ，amber 即系。红雨啦，哇！真系已经可能山泥倾泻啊，嗰啲会陆续嚟。黑雨咧，哎呀！

使翻工啊，几好。咁蓝鱼系点啊？蓝色嘅鱼啊，真系唔知道。张学友蓝鱼，不过蓝色咧，对于西人嚟讲咧，即系忧郁咁解。听下系咪先？

张学友蓝月，咁明显咧系感情嘅信号，失恋嘅人特别留意。不过当红雨同埋黑雨警告信号咧悬挂嘅时候，我哋香港天文台咧将会挂红色或黑色嘅时候咧，就会忠告市民大雨将至，道路严重水淹，并造成交通挤塞。不过真系红雨嘅就真要严肃啲啦，随时山泥倾泻、水淹啊，好严重噶嘛。歌手孟庭苇同我哋发预警，红雨高挂系只歌嚟嘅啫，吓唔好搞错，唔使震惊。

佢个名叫做孟庭伟啊。不过咧就如果系唔系咁危险嘅，以前我自己咧种嘢喺农庄啊，都会遇到落雨嘅景象。突然间嚟一场滋润嘅雨水，去润下呢个大地，咁啊真系唔错。尤其是你有一个花园，随时咧会干死嘅植物。哇！喺唔该落雨啦 ，Connie Francis， 甘霖遍大地 ，A Garden in the Rain， 雨中花园 ，Connie Francis。

Francis, A Garden in the Rain， 花园咧真系晒到干干地，突然间嚟一啲夏天嘅雨水滋润一番。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一个优美嘅女歌手，有一种叫做石头雨，一嚿嚿石头喺个天度跌落嚟。我将架车泊翻入车房先，唔好搞。周慧敏，石头雨啊！

因为问呢啲人唔该晒，佢个石头鱼有冇揼亲你啊？其实有一种好浪漫嘅鱼，叫做流星鱼，其实系陨石嚟噶嘛。哇！如果佢真系落咗个地球，你就死啦吓。讲起流星雨，一定会谂起嗰四个人啦，四个靓仔嘅组合叫做 F4。当年你咪佢哋啊嘅拥趸啊，佢哋系咪你偶像啊？诶、开股啦吓、啊，最靓仔个叫做言承旭啊嘛，而家仲做紧戏噶。仲有啲咧就系、朱孝天啊、周渝民啊、同埋吴建豪啊嗰啲啦嘛。佢嗰出咧，你就头晕眼花睇到即系吓，哇！喺漫天风雨。漫天流星嗰张叫做《流星花园》啊嘛，主题曲咪叫做《流星雨》咯 ，F4 流星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科系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话，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里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吹西北风达到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无风，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慈云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文村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就包括九巴嘅3号B、3号D、3号C 以及系5号C， 同埋过海巴士116。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路面方面啊，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兴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昌运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跟住红磡港铁站一带仍然是比较繁忙。另外红丽道去红磡南道方向，跟住半岛豪庭一段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湾仔的坚拿道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稍后的两点直至听朝，是由稍后的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南行去黄竹坑方向，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石东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在元朗的新潭路是会有水务工程的，由今晚的12点半直至星期二，即是7月14号的朝早6点，跟住北惠油站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足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来到7月9号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有时候啲嘢咧会觉得喺呢个晚上嚟到八点几啦，哇，仲系30度啊！嗰种嘅感觉咧就会觉得有啲嘢真系好想做嘅。尤其是呢种酷热嘅天气咧，大家就会希望点样可以降温啦，点样咧唔好中暑啦，同埋咧仲要反反复复。有时会见到咦，天上边咧一嚿云，跟住一两阵嘅骤雨，跟住个太阳又好晒，跟住咧就汗流浃背。究竟可以怎样做呢？不过来到这个小时八点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或者可以借着你的音乐滋养我们的情怀，又或者可以将我们的心声向对方倾诉，给对方都知道在这一刻我有些期待，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共度这个时间。

心声可能比较直接啊，同埋澎湃，我感觉上咧，唔知你会唔会被吓一跳？就系咧，其实希望，好希望，真系好希望呢个小时咧，大家可以一齐咧系共处嘅。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我哋由 Dusty Springfield 开始咧，今个星期四晚上嘅甜淡情怀。咁啊，其实时间咧系一路一路咁样流逝，咁不过咧，尽管你几忙都好，或者可能咧今晚仲有啲其他嘅嘢会做嘅话咧，我都好想咧，即系。少少嘅时间啦，留一阵啦。

我哋有 The Bells 嘅版本一个 Stay a While， 咁我希望啦，大家咧都会咧可以咧留喺度，嗰种 Stay a While 咧就唔好有其他嘅挂念，即系话咧有阵时如果你坐咗喺度啦，你话留一阵啦，但个心咧又挂住好多其他嘅嘢嘅时候咧，咁你系会唔舒服嘅。即系如果真系可以咧，用心咁去 Stay a While 咧，就系放低晒所有嘅嘢。轻轻松松就感受当下喺身边，无论你嘅空气啦，听到嘅音乐啦，或者闻到嘅气味啦，诸如此类啦，其实咧都系一件好愉快嘅事。如果你可以咁样做到啦，尽管唔系好长嘅时间 ，a while， 短短地嘅一分钟、两分钟或者三分钟，其实跟住咧你就会觉得个人咧好似咧已经更新咗咁啊！即系咧，如果系电脑就。再重新 boot 过，即系嗰种嘅感觉，有阵时都会嘅。如果你唔信嘅话，尽管试下，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就好似有啲嘢，哇塞晒个脑啦，塞晒个心啦，令到嗰样嘢咧好似唞唔到气咁。我哋都要俾翻啲空间俾自己去感受一下。咁当然啦，嚟到呢个夏天喺香港咧，即系呢一种又多云啦，又落雨啦。然后跟住又酷热啦个天气啦，都系会 stay a while 嘅。听日咧提醒你咧，最高气温大会去到33度，咁新界咧仲会再高两三度，咁部分地区咧系会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到南至到西南风，咁稍后咧佢都会有涌浪嘅。咁展望咧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系会极端酷热啊，讲到真系好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星期六咧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咧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气咧仍然都系咧渐转不稳定嘅。咁呢种不稳定嘅天气，我相信咧都会系留几日啦。一路咧听紧天气嘅预测啦，大家留意住嘅天气啦，然后跟住再计划一下，又或者已经有计划嘅话咧，都咧为一啲天气咧准备一下，令到自己唔好淋湿啦，唔好中暑啦，或者咧唔好感冒，都系好重要一件事。每天嘅生活咧都好地享受，每天都俾自己咧有一啲时间可以感受一下每天你所做嘅事情。

所以有阵时候啲嘢咧，系每天每天嘅累积，或者你自己咧俾自己咧去建立咧属于你自己嘅习惯生活。咁啊，如果你可以建立到一个习惯生活咧，可能会更加令到身边嘅人啊可以了解你啦、明白你啦，都唔定啊。有阵时候啲人就会觉得咧，咦，佢成日都唔同嘅，今日咧又八点，听日又九点，即系时间又唔固定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好得意噶，每日固定咧，好 routine， 即系好有规则地咧，都会做同一样嘅事情。当然有啲人会觉得，咦，今日好闷咯咁。咁但系咧，正正就系可能喺一个规律当中咧，我哋会搵到一啲不同都唔定嘅，或者唔同嘅感受啊。我哋咧唔系当事人，我哋唔知道。咁同埋咧，有阵时候咧，如果有好多嘢太多嘅变动嘅话咧，你都未必能够好地感受当中嘅每一刻。其实呢点都好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咧就系会觉得，啲嘢咧应该系要成日都变化嘅，咁咧就系符合而家个时代节奏啦，咁样样。同埋咧好多嘢好快，好快，快到呢阵时候自己都未好地可以品尝得到啦，明白得到啦，咁样。咁所以有阵时候自己都要好地去问下自己，你追求嘅系咩咧？咁样样，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佢自己想要追求嘅，亦都冇话啱同埋错。咁所以咧，有阵时候我哋都可以咧，静心问下自己，唔需要咧，觉得咧自己嘅决定咧系要去 please 人哋。所以 please 人哋咧就系、是、啊，可能佢想听到我有呢个答复，或者可能咧佢想我咁做，或者可能咧佢想我系呢一种嘅形象。因为而家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不自觉咧都可能迷失咗自己，又或者好似唔知道自己系点样样，咁冇咗嗰个 identity 啊，咁变咗咧，某程度上对好多嘢咧就好似停咗喺度啦，然后跟住睇下周围系点样样啦，同埋咧冇自信心啦，其实好多好多呢啲嘅问题咧，由生活系开始，我哋咧应该好好地去滋养到自己啦，明白到自己啦，建立自己嘅原则啦，甚至乎自己嘅规律啦，自己嘅习惯啦，自己嘅追求啦，呢啲都要应该系由自己开始。就好似当有太阳出现嘅时候，你都会好希望佢继续咧一路照耀住我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两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表示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本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本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的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都已经全部停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日达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随后至到星期是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ightly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台、北京廣播電視台、上海廣播電視台、廣東廣播電視台、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攜手打造
1: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2: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1: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3: 張三歲的長大日子。

0: 人將佢眼中 MC 入行幾年後嘅轉變投射到歌詞當中，而喺佢筆下嘅 MC 咧，就係一個變得成熟，同時又會將唔如意往心內吞嘅大男人。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盡頭是淚水？就單槍匹馬練成絕漢，輸手抱女。
0: 作曲陳夏威 ，AP 潘宇軒，填詞殷敏賢，編曲黃兆銘，監製陳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在这个夏日有时都会想究竟做些什么东西自己会喜欢。我想这么热，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避暑或者去一些没那么热的地方。但其实因为全球暖化，我觉得很多地方其实都热的。除非你去再北一点的地方，可能呢温度有一点不同，不过温差都会挺大下的。所以不要紧的，我觉得热呢归热啦，尤其是呢我哋喺香港呢，我諗大家热惯咗啦。虽然有啲朋友话啊你去边度呢会好热㗎喎，咁跟住我就会諗咦我喺香港嚟㗎喎。咁即係话呢其实呢我都習慣咗嗰种热，甚至乎呢嗰种呢即係湿啊，因为呢嗰种感觉呢先至係比较呢好似唔係咁舒服囉。有啲地方热得嚟呢佢係比较清爽，所以嗰种感觉呢又係会唔同㗎。但无论点都好啦，这个夏天似乎呢有时候呢都应该呢做一啲自己喜欢做嘅嘢。尽管呢天气係好热啦，又落下雨啦咁样。唔紧要，我觉得自己喜欢嘅嘢呢係最重要嘅。

I'm liking it too. 有冇觉得呢有一个广告呢好类似呢咁样。其实有阵时候呢有啲嘢鍾意啊喜欢啊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同埋嗰个过程呢系好似呢系一路延伸落去而唔系呢鍾意完就停止咗咁样嘅。有阵时呢会累积更加鍾意啦又或者可能喺中间仲搵到一啲唔同嘅嘢你会系有不同嘅鍾意啦都好可能会系咁样嘅。咁当然呢有啲人呢会鍾意嘅呢就系关于自己嘅。因为呢除了这个是自信之外啦咁梗係呢如果自己都唔好地珍惜自己都唔欣赏自己又点样去欣赏其他嘅事情啦。

有時我哋都話咧，咦，有啲人咧好中意咪咪咪，所以都係咪咪咪，然後跟住咧就哎哎哎，咁咧呢就係 Beatles 嘅 I Me Mine。咁啊，我覺得咧都唔緊要嘅，即係如果你有呢一種嘅諗法，以自己為中心。咁應該就要平衡啦，係咪呀？有時都會諗下所有嘢呢唔會淨係向住你，風呢都唔會淨係出一個方向嘅，好多時都有唔同嘅方向啦，唔同嘅風啦，唔同嘅風勢啦，等等都會有，當然都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呢會影響啦。咁所以呢，儘管你想每一樣嘢都係以你為主嘅話呢，其實呢都有其他嘅事情會令到嗰樣嘢未必一定係咁樣，咁到頭來可能自己會好辛苦，因為呢個世界呢亦都唔係得你一個人喺度存在。咁所以呢，有時候呢我哋都可以睇下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啦，做啲咩嘢啦，或者感受啲咩啦，又或者想將一啲咩嘢可以呢就係自送俾你喜歡嘅人。

佢哋系 Mamas and Papas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而家好多时咧有好多事情啦，系咪可以全心全意咁样去付出咧？咁我哋咧唔好去将呢样嘢去衡量，就会觉得啊，佢唔系全心全意嘅咁。我觉得咧有阵时应该咧都要咧系感恩佢会有嗰个心思啦，或者做一啲嘢。至于系咪全心全意咧，有阵时都会睇下咧嗰人佢对你了解有几多啦，又或者佢可以为你付出几多啦。咁同埋咧有阵时候咧，人哋付出俾你，亦都唔系必然嘅。咁所以我哋唔应该由自己嘅角度去睇佢究竟有冇全心全意为自己咧咁样样。咁有阵时候可能即好似我哋细个嗰阵时话啊，我哋遇到个乞衣，咁如果我身上边咧即系得好少钱嘅话咧，我将咧大部分都俾咗佢嘅话咧，其实咧已经系好多。或者有啲人咧，佢本身啊身上边可能有多啲嘅，但佢都唔愿意咧付出少少咁样。咁所以嗰个标准或者点样去衡量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嘅计算方式嘅。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我计数唔叻啦，我唔会去考虑啦，纯粹咧就系发自内心。想要怎样做就是怎样做，就好像当年有很多朋友，因为最近都做了资料搜集，他们真的为了生活，唯有就是去到很远的地方离乡别井，然后跟着就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那里就是寻金，好像就是另外一种生活这样的。而金当然你找到出来就是闪灵灵，或者可以变卖到成为很多的一些钱，或者甚至财富，但是它都是埋在泥土当中，有待你去发掘的。

我哋由 Carol King 呢首 Out in the Gold， 今日当然代表咧就系闪亮亮嘅东西啦，追求好嘅嘢啦，或者俾自己咧系一个咧即系好嘅环境啦，好嘅一个地方啊，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提醒翻你啦，即系因为天气酷热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就唔好中暑啦。咁同埋咧，即系尽量咧都唔好咧喺烈日当下咧就系一路晒住啦咁。其实天气方面咧，虽然咧你会见到啊朝头早啦、夜晚啦都有啲云啦，或者有两阵嘅骤雨，咁但系咧就系嗰个天气咧，好似听日咁咧都系好酷热嘅。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会去到33度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会有烟霞，咁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咁稍后咧亦都会有涌浪嘅。咁展望咧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咧系极度酷热嘅，但亦都有咧两阵嘅骤雨。咁星期六咧可有涌浪啦，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咧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2-3日咧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嘅。咁啊天气咧虽然有时酷热啦，但我觉得咧呢个世界都好有趣啊，间唔中一两阵骤雨咧就好似 cool down 咁样样，好似先一两日咁有时系落雨啦，咁啊。多朋友可能咧，即系要工作嘅时候咧，相对嚟讲咧就系清凉。虽然咧落雨好似咧都带嚟好多不方便咁啊，咁但系针冇两头利啦。有时候啲嘢咧，我哋都可以咧去 appreciate， 即系咧去欣赏翻咧一啲好嘅地方，然后跟住接受一啲可能唔系咁好嘅地方。因为每一件事咧都系有正反两面啦。咁好似手咁，手掌、手背。都会是肉的，咁有时无分话边边重要啲，咁只不过咧两边我哋都系好好地去保护。咁年青人最好噶啦，有时好多嘢咧无悔无惧，开开心心。其实咧佢哋嗰种心态咧同夏天真系好夹嘅。

真係無敵嘅，我哋 Cliff Richard with the Shadows。 咁啊，當然啦，到咗年紀比較大啲啦，或者呢一路呢即係走人生路嘅時候，就會想啦有多嘢呢都係可以呢 Happy Ever After。 今晚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没有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系喺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喺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 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大家好，我是峰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嚟紧嘅开卷乐想同大家介绍一位香港嘅新晋作家萧乐恩，同埋佢嘅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开卷乐同萧乐恩一齐倾啦。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的内在静止落嚟，心灵的焦距就开始清晰了。当外界仲是纷纷扰扰，但是你只是觉得有如置身逼真的立体电影，人物和事件轰轰烈烈地来来去去，但是他们只是经过你，却不能够再惊动你。就好似坐在一架安静的车厢里面一样，窗外的景物大片大片地倒退飞去，就算再美丽，亦都只是影过你的眼眸，并没有停留在你的心里面。

内在静止落嚟，我哋心灵嘅焦距就开始清晰，就好似坐喺一架安静嘅车厢里面，窗外景物大片大片倒退飞去，就算再美丽，都只系喺我哋嘅眼眸前边经过，并冇停留喺我哋嘅心里面。当内在静止落嚟，而且心灵嘅焦距清晰之后，我哋将会知道，睇起上嚟真实嘅无常变化，其实全部都只不过系过眼云烟。所以乜都假，抱拥这分钟，先至系最实际。

好執着过去嘅遗憾，亦都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呢一分钟先至系最真实，所以抱拥这分钟先至系最实际。刚刚听过陈奕迅嘅呢一首歌，以及之前有周杰伦《黑色幽默》，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9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世界上有啲事我哋做唔到主，世界上我哋认识有啲人，我哋留唔住佢哋嘅心。与其纠缠，不如顺其自然；与其强求，不如微笑放手。许志安男人的感慨，仲有赵学而每隔两秒。继续我哋嘅音乐情人，将时间带到晚上9:27。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最低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方面，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去到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且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设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华说，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用，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齐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7点，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1美元，卖出4,1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

0: 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4: 趁你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评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之间令你谂翻起佢，但系你话你唔想谂佢，因为佢令到你感到被伤害。但其实你知道吗？佢喺你生命当中嘅出场，会唔会系上天嘅安排呢？因为你确实需要佢嘅存在。虽然佢喺你嘅人生里面扮演咗一个唔讨人喜欢嘅角色，但你知道吗？如果冇咗佢嘅话，你嘅生命就无法完成某一段嘅特殊人生经验了。

0: SK 关淑仪一首独唱的歌，以及夏韶星吉他低泣时，继续我哋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星期四晚上9:09嗰次，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寻日7月8日系 Claire 同佢先生拍拖纪念日，而 Claire 话好想借住呢一首歌，表达佢对佢先生嘅思念，将学友爱是永恒，送给已经去咗另一个角度嘅 Claire 丈夫听。

0: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
0: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2: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生路上，因为有缘，我哋总会遇见；因为有爱，我哋总会心动。陈百强有了你，张学友爱是永恒。将时间带来仲有5分钟，去到晚上嘅10点。

本港地区今晚的天气情况，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好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据报表示，台湾方面将会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和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坏者和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相。是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坏者和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他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加阻挡唔到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陈希话，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睇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方面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6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94美元，卖出4120.6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7、18、21、33、38，特别号码28号，头奖1注中，每注派800万。 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雨水！
5: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Jenny 吴若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温馨。今晚我哋嘅嘉宾咧，系啦，我同你之前合作咧，反而叫认识得多啲，但系原来我同你咧都好多嘅合作，我哋一阵可以慢慢倾下偈。而我哋两位嘅主持咧，亦都系你嘅师姐嚟嘅，
3: 系
2: 欢迎你，刘温馨。
4: Hello，
3: 你之際咧，我想問你一啲家事。我想請問你
2: 咧，
3: 有冇咧細佬咁樣咧？因為點解我會問你有冇細佬妹咁樣咧？我覺得你個名温馨應該有一個延續落去，叫做温馨提示。我細佬叫提示，咁你每一日都要俾人係温馨提示咁樣啦。
4: 係，我有個妹嘅，但係佢就唔關温馨事嘅。
3: 啊，唔係提示啊？
4: 唔係，
3: 咁唔提示。哎呀，真係嘥咗呢個温馨提示啦！
2: 你好辛苦忍住讲就系要呢样嘢，
3: 冇错，温馨提示已经系一个成语嚟噶啦，喺我身上，
4: 错，我觉得今日呢一个提
3: 示，呢个 get OK 系咪
4: ？OK，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啦，咁啊嗱，温馨即系我同你嘅叫做都系叫多啲合作啦。两位师姐好似冇同你合作过，
4: 冇，冇同师姐合作过，
3: 冇，我已经唔系师姐，我系师祖啦。所以你应该冇乜机会同
4: 大师姐
3: 师祖啦，我已
4: 经系，因为我睇翻佢拍嘅电视剧，2013年开始系。
3: 2013年参选
4: 系咯，我都系2018年离开
2: 电视台。
3: 啊，我哋竟然五年
4: 系啊，冇啊，冇一套剧，冇节目合作，即系
3: 同剧噶。你睇翻，
2: 即系不过咧，我有一样嘢咧，我好好奇，好想问你嘅，即系你喺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啦。咁喂，我哋身边，我真系未试过识身边朋友可以做到奥运嘅火炬手。
4: 哇！问我呢个问题，
3: 我想问啊，又想问啲问题啦。揸住个火炬咧，辣唔辣手嘅？
4: 唔辣手噶，系冰冻冻噶，手音添，系冰嘅。
3: 啊，个火炬上面系热，
4: 火炬上面有火，但下面系唔热噶。
3: 咁神奇嘅，点解？因为我嗰阵时咁样揸咧，咁其实你知唔知啲系咩嚟？因为嗱，火炬呢家嘢唔系讲笑，举得火炬嘅话咧，大家睇咧，如果万一嗰个火炬唔争系熄咗，大吉利是啊嘛，系咪先？咁火炬系咩嘢做，或者里面系摆啲咩令到佢唔识嘅咧？
4: 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
2: 咁依家已经系好高科技咧，令到佢系已经系罩住啦，唔会有嘢滴到嚟啦，亦都唔会熄噶啦。咁如果真系熄咧，佢个火种系跟住嘅。嗱，我印象中啊，所以咧唔会太担心呢个问题。不过喂，嗰阵时咧，2008年北京奥运。你是代表辽宁大连市传递火炬，为什么会选中你呢？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4: 我公公看电视说招募这个火炬手，
2: 哦，
4: 其实我觉得他自己的外甥女很优秀，他就说不如你报名。我说吓，
3: 但是辽宁，啊，你来自香港的，
4: 啊，是啊，跟着我就真的报了名，递了一些表格。那时可能即是我弹钢琴参加很多比赛，在全国有攞奖金奖那些，跟着有代表中国参与一些中日嘅友好嘅交流團嗰啲，即係可能比起同齡人之中係比較優秀，所以我諗係因為咁樣，所以佢哋真係揀咗我咯。我都唔知道原來即係啊就得咗啦。
3: 咁唔重㗎個碌火，
4: 都幾重㗎。同埋我哋前一晚咧唔可以住喺屋企㗎，係住喺一間酒店嘅，统一嘅，所有人都住喺嗰度。我系失眠咯，我全晚冇瞓到。
3: 哇！咁如果个火炬
4: 兴奋到咁样，
3: 跟住手震嘅，我要行几耐噶？揸住碌火炬，
4: 跑步咯，
3: 有水准啲。
4: 好似100至200米咁上下咯。我记得我哋喺个大巴度嘅，跟住临落去之前咧，有啲工作人员同我哋讲嘅，佢就话大家千祈唔好行前三步，又退后两步咁样，即系每个人都要时间公平嘅咁样咯。跟住咧，我跑嗰阵时系有架车喺前面。跟住有个 cameraman 就喺个车后面咁样踎喺度影住我哋啦，跟住我就 feel 到架车系越行越远啦，我就有啲惊佢影唔到我，所以我就越跑越快，但其实出到嚟嘅效果系佢 keep 住系影我嘅大头嘅嗰阵时，跟住我而家好后悔，我应该再拍慢啲嘅，就可以多几秒嘅镜头。
2: 可能就系因为以前咧好多火炬手嘅时候咧就喺度又跳舞啦，又玩花式啦，因为好难得，全世界直播噶嘛，
4: 真系好难得。而家谂翻，
2: 喂，咁你嗰阵时讲话，因为你即系同年龄啦，可能。你鋼琴方面都有啲優秀啦，究竟係揀年紀啊，定係揀你嘅技能咧？
4: 我覺得方方面面都有啊，樣貌應該唔關事嘅，我覺得一定。
3: 喂，但係我想請問，揸火炬同彈鋼琴有咩拉楞？
2: 我而家就係問緊啦。
3: 是不是啊，依家譬如你舉重我都覺得有啲拉能、
4: 哦、
3: 舉起咁樣呢係咪啊，或者係平衡木呢咁可以平衡嗰個舉，但係如果你彈鋼琴嘅話呢咁應該唔會係好重揸得好重嘅嘢啦。
1: 嗱，因為頭先佢有講過兩位同學佢、
3: 哦、
1: 有講過呢就係、是、話因為係會甄選㗎嘛，咁你有冇聽到就係話佢喺唔同嘅城市嗰度都有攞獎㗎嘛，咁、
3: 嗯、
1: 所以佢係一個優秀嘅年輕人㗎嘛、嗯、你明唔明啊，
3: 嗯
1: 咁樣解會唔會？
4: 我諗有機會係因為咁。
1: 冇錯啦。
2: 有機會係咁啫。
4: 我呀，即係唔可以讚自己好叻㗎嘛。
1: 係呀，即係佢係佢比較謙虛啫。你諗下，因為佢係要挑選㗎嘛，即、嗯、係大家可以報名挑選咁、嗯、樣。咁而佢有一定嘅成就，而年紀又咁輕。咁、
3: 嗯、
1: 你諗下，其實奧運都係好支持，就係、是、一個傳承。咁、
3: 嗯、
1: 所以揾翻佢去，我覺得都好啱嘅。
3: 攞獎
1: 係
3: OK 啦，佢揀你嘅時候，咁、嗯、譬如你選，你都選個講者啦。咁佢 interview 嗰陣時咧，都有幾位嘅評判入去 interview， 入去個密室咁樣都有恐懼噶嘛，係
4: 好緊張。
3: 咁你都要佢又問你啲問題啊，咁又要可能有啲我哋嗰陣時就冇嘅，但你哋好似有陣時都會有才藝表演啊，咁唔知你使唔使啦？咁、
4: 嗯、
3: 咁譬如話你呢個 interview， 咁佢哋都要有呢啲嘢嚟俾你去 present 自己，咁樣表演自己。咁你呢個舉火炬咧，就咁掟啲紙俾佢就得，需唔需要係逐個 casting 咁樣？譬如話，當你試下，你試下自己原地跑。但个面上要保持住咩笑容，
2: 即系要 training 系嘛，有
4: 冇 training 呢样嘢噶？
3: 冇啊，
4: 系啊，反而我听啲运动员佢哋反而有 training 噶咯、
2: 嗯。
3: 喂，但系
4: 就真系冇，
3: 无端端咁样样，全世界望住佢揸火炬唔 train 你，万一
4: 我哋有开会咯，
3: 趴咗喺个地咪弊。
4: 我哋有开会咯，讲解一啲到时要注意嘅事项咁样咯。系啊，
3: 好似好危险咁。
4: 总之佢要你交好多资料嘅，确保你系一个良好市民咯。
3: 系啊，同埋行得正，企得正，即系唔好行下会扑咁样，咁就多得佢唔少啦。

0: 好啦，能够同我哋嘅火炬手啦刘温馨倾下偈先吓。
1: 系嘉乐哥，
0: 见到我咁怕丑。
2: 系啦，其实你惊唔惊佢啊？
1: 我唔惊噶，我哋
2: 真系
1: 啊，有咩好惊啊？
0: 但系个样好似好惊咁啊，
2: 系啊，
0: 好似俾我虾咁啊。
2: 嗯，因为你哋好亲热过咯。
3: 喂，我觉得我哋讲完火炬咧，我哋讲另一种火，
2: 哦，
3: 浴火，
2: 浴火。
0: 哎呀，几点先？你十点几咗？
3: 你有浴搏过嘅系咪啊？
0: 喂，我哋
2: 亲密接触过，
0: 同外星人一样。喂，我谂咧，我喺电视台啦，即系都拍好多剧集，咁啊。即系同两位女演员咧，即系拍得好多嘅亲热戏。一位咧就系杨卓娜。
2: 哦 ，OK。
0: 另外一个咧就系你啦。
2: 真系噶？
0: 系啊。
2: 哇，我哋都几有缘分咯。
0: 系啦，但系好多人都觉得咧，嗱，拍一啲亲热啊或者亲密啲嘅戏嘅时候咧，哇，你哋包括特别是男仔啦，你哋
2: 着数啦，
0: 咁啊攞奖牌啦，即系同人哋好似好亲密咁啦。
2: 嗯，
0: 你自己咧觉得拍呢啲咁嘅亲密戏嘅时候咧，
2: 好辛苦啊？
0: 点样辛苦？嗱，你讲啊，首先
3: 身材要健。
0: 吴家乐有冇虾你啊？
2: 冇，绝对冇，
1: 唔系同埋
2: 保我嘅。
1: 同埋讲一讲你哋边几套系咪就系机场特警？
3: 唔系行动2022，
0: 廉政行动，
1: 行动
3: 记得嘅，
0: 2022，
2: 哎呀，
1: 系咯，2022，
0: 跟住就2025啦，我哋
2: 哇，
0: 无惧未出街嘅，
3: 未出街嘅，
0: 系啦，咁啊，嗰阵时廉政行动嗰阵时真系第一次拍，
2: 床
0: 睡又系咁样咯，即系好大班人喺度望住我哋两个喺床上边倾偈啊，咁样肉搏啊，咁样样。
1: 嘉乐哥揽住我嘅，我着住睡袍嘅，
3: 哇！
1: 跟住就阿姨喺佢个膊头上面咯，跟住倾心事咯，
0: 轻型嘢，但我都要搂住条毛巾行出行入噶，
1: 系啦，
2: 即系你上身就冇着衫嘅，
0: 冇啊！
2: 哎呀，点解你成日搏嘅？
1: 系咯，你成日
2: 都要 show 身材，
0: 系啦，所以咪就系话啦，你哋唔好觉得系男演员好着数，
2: 你好蚀底。
0: 其实好辛苦，好辛苦啊！即系首先讲下我哋拍呢啲咧，即系好多人话喂粗大只啊，拍打戏啦，好型啊嘛。但系点解你哋会拍一啲嘅即系前面戏嘅时候都咁辛苦咧？嗱，由女士去讲先啦。
1: 首先你要 keep fit 啦，
0: 系
1: 即系我为咗呢一套剧嘅呢一个镜头，我都系有几咁长时间断食就断食啦。尤其是拍摄嘅前24小时，我几乎冇食嘢噶。
2: 点解啊？你有着衫噶嘛？系咪？
1: 其实我几乎系冇咁滞噶啦。
2: 即系嗰个睡衣好。
0: 唔系廉政行动就冇事。
1: 廉政行动就冇事。
0: 系啦。
1: 第二套无惧咧，
2: 即系无惧就严重啦，
1: 就严重噶啦。
0: 严重。
1: 系啦，跟住我又狂做运动啦。我哋嗰阵时喺马来西亚。住在酒店度，楼下有 gym room 嘅。我哋全剧组嘅人都好 fit， 就因为冇剧拍嘅时候就全部落去做 gym。
2: 哇！
1: 嘉乐哥都系好勤力啊！佢又你游水啊嘛，系嘛？又做 gym，
0: 游水咧，因为你要除衫啊嘛。
1: 系。
0: 咁嗰阵时阿监制咧，你
1: 晒太阳，我记得啦。你自己讲。
0: 李灿森咧就闹我啦，喂嘉乐，你个背心印可唔可以尽快晒翻好？即系我平时系唔会除衫周围走嘅人嚟噶嘛，咁我跑步啊踢波嘅时候，咁我又着衫噶嘛，咪有个背心印咯。佢话你个背心印咁犀利，化妆遮都
3: 遮唔到啊，
0: 遮唔到、啊。咁不如你晒翻佢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对自己有啲执着嘅。其实可以唔做嘅，因为我的角色其实唔需要操到咁 fit 嘅。但系咧，你都知啦。为咗一个嘅回忆，同埋咧成个剧咧，除咗三哥之后咧之外咧，
1: 就系你啦。
0: 我嘅年纪就系排第二，成年长啦。
1: 哦，
0: 咁下边嗰班全部都后生仔嚟嘅，个个都要除嘅，个个都要除嘅，因为佢哋要打嘅，个个都要除，好 fit，
1: 唔可以输俾佢哋系咪？
0: 系啦，即系虽然我已经嗰阵时都五廿几啦，我觉得五廿几唔系一个藉口嚟嘅，咁我就逼自己都要同呢班后生仔去。
3: 平一平，我有另一个问题想问啊。头先咧，你讲到话咧，你个背心痕咧，跟住阿李灿森佢哋再晒一晒，咁我就喺度谂啦，咁样晒翻个痕，晒到佢一样色系点晒法？即系你系要嗱，譬如因为本身你个身体咧，咁已经系晒黑咗啦，咁跟住因为着住衫个背心，即系嗰个系特别系白啦咁样。如果你再剥晒衫，即系唔着背心去晒嘅时候，咁你其他地方始终会唔会再黑过吊带嘅地方咁样晒啊？定系你要遮翻其他，特登晒条白嘅痕啊？
0: 呢个都系个好问题。
3: 啊，多谢。
0: 你咪谂住我个太阳又净系炒？
3: 我系我。
2: 讲嘅时候我就喺度谂
3: 下你明唔明？
2: 我想问一问，因为点解咧？你个方法系点咧？因为我都试过。OK， 我哋做 show 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嘅泳衣系咪？我哋为泳衣带咁，但系做 show 嘅时候，你着 low cut 啦，你唔可以有条带。嗱，咁我嘅方法唔知同吴家乐一唔一样？我就真係搽兩隻嘅太陽油、
3: 哦、
2: ，OK， 譬如膊頭位嗰啲可能搽到50度噶啦，因為你好驚會甩皮噶嘛，
3: 係係係，
2: 但
3: 係
2: 嗰啲位咧就搽到最低度數，
0: 啊、但係嗰條帶好幼噶喎，我咪就
2: 對唔住啊，你知唔知我好保守噶，我著嘅泳衣嗰條帶好粗，
0: 真名啊！
2: 總言之好粗嘅、啊，總言之好似總言之好似背心咁樣啦。
0: 咁、
2: 嗯 okay、
0: 我嘅做法咧冇咁複雜嘅。你有冇喺燒臘鋪見過嗰啲燒春雞啊？
2: 有
3: 有。
0: 咁我就係
3: 搽蜜糖，
0: 搽咗太陽油就好似蜜糖咁啦，就喺個泳池邊度。轉完呢邊就轉嗰邊，轉完呢邊就轉嗰邊，係咁嘅啫。
3: 但係你轉咧嘅時候，譬如你本身其他啲地方係黑噶嘛，咁你譬如話會唔會始終新嚟新豬肉咧？你新嚟嗰啲咁樣就冇咁黑，跟住變咗側邊嗰個咧就係、是、以前已經黑落噶嘛，再黑啲會唔會咁樣？
0: 所以會㗎，所以就係話啦，我將個通咧校到差唔多，或者俾佢深多少少，我就要停㗎啦。
3: 哦，即係由太陽油嗰度個通喺嗰度嚟。
0: 唔係，係我曬嘅時間。晒唔可以晒太耐，所以我先期晒太阳，唔好瞓着咗觉。
2: 系、哦，
0: 一瞓着觉弊啦。
2: 不过我完全明白啊，明白啊，男子问咩啊、嗯，所以我会唔会我答你嗰个方法会好啲？
3: 系啦，
2: 即系以唔同嘅度数摆喺身体上面唔同嘅部位、
3: 嗯。因为你黑开噶啦嘛，譬如我黑开嘅时候，我再晒，我黑开个地方，我就再深一度。咁好啦，咁我伸嚟
2: 白嗰度，
3: 嗰度就啱啱嚟，嗰只就啱啱金黄最
2: 所以系啦系啦，
3: 我明白你讲。
2: 冇错，那个 conclusion 就系、是、依一只烧鸡或者系呢一只条叉烧咧，佢应该系晒到要窿晒。
0: 冇错啦，因为你要谂嗰样嘢咧，系要有人好专业咁攞一个叉烧扫嚟帮你扫咧。
3: 窿边叉烧啦，
0: 系啦，我咧就系、是、靠自己咧。自己捽完咧就喺度晒，所以我咧就系窿边叉烧，
1: 晒都好靓啊，
0: 系
1: 好匀匀，
3: 窿边叉烧几好，
2: 你心地真系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施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施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好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36点，升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19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

0: 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1: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0: 星期六朝早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2: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3: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5晨台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刘温馨。
3: 吴家乐
2: 到第三 part 啦，
3: 一定要讲下啦。
2: 做咩啫？我哋嘉宾唔系吴家乐啊，系刘温馨。
4: 系我喺度啊，
5: 温馨提示，我哋而家讲床上戏。
2: 做咩你两个针对我咁样？
5: 冇针对，我好羡慕你咁得，我羡慕嘅眼神啊！我好恨拍床上戏你啦吧？
3: 同埋因为咧，家乐每一次即系俾我咁，我真系 miss 咗你呢一场戏，我真系觉得好唔抵，我都。好想睇下你个样系几尴尬，又或者系即系嗱，你睇下温馨，温馨真系斯文到好，
2: 同我名字一样。
3: 你点啊？
4: 唔系嗰场同佢嗰场戏，其实本来咧，监制应承我话系直接一嚟咧就已经系啊，好似当完咗件事啦。跟住我哋就啊，好舒服咁样，你就食烟啦，我就开对白咁样。
5: 咦？点解知老土又要事后烟嘅？
2: 我哋个古仔咧，我哋古仔系讲紧60年代发生嘅事件。
4: 系啦，连我都要食烟嘅。我喺
2: 六十年代嘅时间嚟嘅，即系依家当然唔好食烟啦，大家喺六十年代嘅背景咯，比较系。
4: 点知佢临时加戏？
2: 系咩？
4: 佢话可唔可以加少少味啊？你记唔记得？所以我哋系有一个过程噶。
2: 哦，你唔系本身已经系。有一個過程
4: 冇啊！本身我係監製應承我係冇呢個過程嘅，係得完嗰 part
5: 即係就黐住喺佢嗰個，
4: 唔係我係
5: 身體就
4: 我係坐喺家樂個大髀上面嘅，但係咧佢個下體係黐咗好多嘢，
3: 我黐咗好多膠紙係
4: 好多硬嘅膠嘅嘢咯，係保護住，
3: 係咪即係有發布膠嗰啲嘢？
5: 嗱，因為呢個係香港電台啦，同埋呢個十點鐘啦，有好多我想講嘅又吞翻，如果唔係我唔使。
2: 其實我哋打一啲嘅 X game 比較劇烈運動咧，男士都有啲保護嘅。
4: 係啦，保護嘅嘢，你就係戴住嗰嚿嘢咯。
2: 戴住嗰啲咁嘅黐住啫，咁其實咧都冇乜特別嘅。咁但係辛苦在咧就係咧，因為阿温馨其實咧。
4: 我係露背嘅，
2: 好多地方嘅，咁但係話露背啫，你嘅人係立體㗎嘛，咁佢都要之前都做好多嘅
4: 防護措施囉，
2: 咁就黏到周身都膠紙嘅，
4: 我全身都係膠紙，其實我嘅新嘅前面全部都係膠紙，
5: 即係我想講嘅嘢咧，以前即係你個師祖啦嚇，嗰陣時拍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都黐膠紙啦，咁因為以前嗰啲咁嘅即係嗰啲道具有限咧，係用嗰啲大力。膠嗰啲咁嘅膠字黐，所以咧搣嗰陣就
4: 好痛啊！

0: 血喎、啊、大佬敏感部位出血喎、啊、咁我想問啦，而家因為我已經好耐冇接觸你，咁而家係咪都係咁落後用返嗰啲，定係已經係好啲㗎啦？
1: 其實都係價
0: 一蚊就會出血，
1: 都係大力加市啲
2: 粉，
1: 只不過係肉色㗎。
2: 係啦，同埋冇咁。
0: 唔係啊，我哋都係肉色，不過好鬼大力㗎嘛。
2: 冇咁誇張，唔會有搣即
1: 係。唔會出血，但係都有啲痛㗎。係
2: 啊。
1: 跟住我係冇著底褲㗎，其實我係黐咗一塊嘢㗎，跟住嗰塊嘢咧有一剔咧，我起身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喺後面甩咗咯，嚇得我咧，其實係爭啲走光㗎。跟住全世界勁緊張咯，
2: 係
1: 係啊，
2: 同埋當時都要清場嘅清場，
1: 係啦，
2: 所以其實一拍呢啲戲嘅時候咧，唔好以為話喂。好似好輕鬆，其實係
1: 好辛苦。跟住啲工作人員其實係唔會咩享受個畫面嘅，佢係望住有冇走光啊，有冇走光咁樣咯。跟住嗰陣時，我爭啲走光嘅時候，幾個女仔圍埋嚟衝過嚟，攞住啲浴袍遮住我咁樣包圍住我，跟住重新黐過。
0: 即係浴袍團啊，幫。
2: 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話你以為拍嗰啲戲係好自主咁去做嗰啲嘅動作，其實絕對唔係嘅。
1: 唔係嘅，我哋要就角度嘅，
2: 所有角度要就，個隻手擺邊要就，因為咧一嚟要就鏡頭，燈光；二就係頭先佢都講啦，佢成身係膠紙，即係畫唔到咁多嘅，就
1: 要
2: 靠我去遮。
1: 嘉樂隻手可能高啲、低啲咁樣遮住我啲膠紙。
2: 阿嘉樂，你手呢個攬個位低少少，啱啱遮個膠紙個邊，攬入少少，係啦係啦，呢個角度唔好喐，好開始錄記拍。好转，
0: 哎呀，哇！个男主角真系硬晒，果然系个动作，真系惨啊！
2: 系啊，即系
3: 嘉乐系出名好好先生嚟噶嘛，
1: 好先生，
3: 即系你会唔会系觉得嗱温馨又咁温柔啊，咁细路女咁样咧？即系你嗰个压力大唔大啊？我想知道。
2: 你讲我啊？
3: 梗系啦，
1: 我都想知道。
2: 我又唔会好大，一可能我哋之前拍过一次
1: 啊，系，
2: 同埋二我哋觉得就系话，我个人做演员啦，我觉得系一定要沟通，同埋要大家互相尊重嘅，任何嘅动作又好啦，即系等于我哋对剧本，我哋都会对戏噶嘛。咁点解呢啲咁紧要嘅戏，我哋唔会对一对先或者倾清楚咧？比如话，唔好意思，我嘅手会摆呢度，我会点样，就镜头会做啲咩？因为我自己直觉觉得咧，女士。好明顯會知道你究竟嗰個動作係為咗場戲定係
1: 多咗
2: 嘅，即係我係好覺得呢個直覺，
1: 一定會知嘅，
2: 係啦，咁所以。我有冇搏懵啊？
1: 冇，絕對冇。
2: 唔好見我眼神咁空喎、
3: 啊。你唔好因為佢坐咗你側邊，同埋今日係佢邀請你喎、啊。你
0: 但係我覺得如果佢即係阿嘉樂係嗰啲搏懵人咧，今日阿温馨都唔會上嚟。
1: 係。
0: 如果我哋呢啲咁嘅女性俾人咧暗揀唔覺咧，一下動作搏懵咧，你真係記佢一世啊！你俾喂，咁你俾人搏過懵未啊？
1: 即係 touch 又冇喎 ，so far。
0: 你咧我都有俾人搏懵。
1: 啊，真係噶，係點？
0: 係啊，嗰啲扮同志嗰啲朋友咧，有陣時咁、你會知嘅，即係人啲人摸你咁樣拍你咧、人哋咁樣拍你，用你背脊，定係慢慢有機心地掃你？一個女人係知道你究竟係友善啦、定係搏懵咧咁樣。
1: 係。
2: 咁、你咧嗱，因為咧嗱，我哋咁樣同阿温馨傾偈啦，我諗你兩位嘅主持都見到佢一個比較好斯文咧。好似鄰家女孩，好容易俾人恰嗰啲嚟噶，係嘛？即係你自己係咪真係冇試過喺娛樂圈又好啦，朋友圈又好，即係借啲意嚟親近你啊，甚至乎係話。
1: 我試過咧出浮做嘢嘅夏天，下啲水上節目嘅，咁我哋要住喺一間酒店嘅，跟住我試過有個男仔係喺我間房度，佢唔想走啦。
3: 嚇！
1: 係啊。
3: 哦，通常都係出 trip 拍嘢出事嘅，即係啲人大膽咗。
2: 好想聽啊！
1: 佢係好明顯就係唔想走咯。
2: 點解佢無端端佢哋咁好識完咧？
1: 就係想留喺度發生啲事。
0: 但係因為你就咁，你有冇客氣咁樣邀請佢？唔該，你離開啊！咁定係邀請佢走，佢都唔走咁。
1: 我冇邀請佢就，我係叫多啲 friend 過嚟我間房度一齊玩嘅。
3: 哇！醒目醒目。
1: 係啦，跟住我就想佢走咯，即係我係表達咗我係唔會。俾任何嘢發生咯，即係我唔係你想象中個女仔咯，即係嗰種女仔，即係有啲人可能唔介意或者對佢有興趣，咁樣係咯。
2: 但點解佢會一個男仔無端端喺你間房出現？定係嗰陣時本身一大班人嘅，走剩一個扮留低、又賴低嘢啊？又
0: 喂，通常我唔知啊。如果子清呢啲發生喺佢身上，我諗子清都會同佢講話，喂。 你其實你喺我間房間，你應該走，即係子清會咁樣講啦。
3: 唔會，我真係試過嘅。咁我咧就會同
0: 你都係會叫人嚟講玩。
3: 唔係，我第一唔會俾佢入我間房間，一定唔會 no。因為喂男女授受不親，你知唔知？尤其是我哋做女 artist， 有人行緊入嚟，而唔小心影咗幅相，已經出事啦。
1: 嗰陣時好似大家都係互相唔知去大家啲房度點。我記得啦，大概好似係差唔多拍完嘅節目，跟住樓下有啲唱 K 嘅，大家唱 K， 跟住就唔知一齊翻。
0: 你冇睇韓劇啊？呢啲咁樣咧，佢入咗你房咧，跟住有啲咩事你要報警，佢話你自愿，係你勾引佢入嚟呢房。韓劇好多時候咁樣做嘅，所以真係冇俾佢入房。
1: 係咯，跟住
0: 打唔甩嘅呢樣嘢真係。
1: 好似大家一齊同一層定係點樣，就唔知點樣入咗間房。
3: 但係下次真係唔好嘅，因為你唔可以去預計對面房嘅人、隔離房嘅人其實就咁影咗幅相，其實就會出事嘅。
0: 同埋走廊唔知會唔會有 CCTV？ 如果萬一咧，嗱你就知噶啦。陳子清入咗好多嗰啲咁嘅 court 上面噶啦 ，court
2: 我入咗好多房。
0: 咁好啦，咁跟住咧有個片已經咁喂，老實講，你冇懷疑咩事噶嘛？咁你佢可能入你間房嘅時候，你入去臨佢間房嘅，梗係好開心啊！係啊，好開心咁啊！男同女個興，即係嗰個情緒都好高漲，冇身體接觸啦，但高漲好啦，高漲完入去之後個。渣男真係發生啲咩嘢？如果有 CCTV 影咗咧，你都蝕噶。嗱，呢個喺韓劇學翻嚟嘅，我都、
3: 其實亦都有真實嘅事件發生過。
0: 係咪咧？阿陳大壯，你覺得係頭先我講嗰樣嘢
3: 好啱啊？你
0: 多謝法官，
2: 因為佢個樣實在太過容易俾人哋覺得好恰，冇乜殺傷力。其實你會唔會一個？都會識得發脾氣同埋會反抗嘅人嚟嘅，
1: 梗係會識得發脾氣同反抗。
2: 我冇見過，可能我同你
1: 因為我同你之間冇乜機會發脾
2: 咁我真係當你小妹妹咁照顧你。
1: 都係啊，你好錫我嘅，好保護我嘅。
2: 喂，佢係好得意嘅，即係呢啲得意啊，我一陣傾下。
1: OK。

0: 頭先嗰 part 講得太興奮，爭啲啦，爭啲歌都播唔切啦。係啦，咁啊，又繼續同阿劉溫卿傾下偈先，因為我話咧，見到阿溫卿個樣咧，係好唔捨得去蝦佢嘅人。咁所以就我諗劇組都，你係咪都係都算幾好運咧？開親啲劇組都幾照顧你
1: 嘅。我都覺得係，大家都好錫我，都好照顧我。
0: 係，
1: 同埋我合作開嘅都好多時候都係前輩。
0: 點解望住我
2: 啊？佢個媽，我知你一定係太過 sensitive，
1: 即係佢哋好有經驗啊，所以都好照顧我嘅。
0: 唔係咁又真係嘅，因為頭先第一 part 佢有講過咧，譬如話拍一啲嘅戲要操嘅時候咧，佢唔食嘢，咁我成日話喂出嚟食下嘢，唔食嘢都出嚟飲杯嘢啦，因為佢我忍唔住我驚啊，即係成日匿埋咁啊，喂唔係喎，你一齊出嚟你食少少都要食啦，咁樣即係。佢好似食甜品嘅，佢淨係食榴蓮嘅啫。
1: 我淨係食榴，我一個人可以食一個貓砂。
0: 係啦，即係所以我哋好多時就係話出嚟啦，一齊食嘢啦，或者見下啦，聚下啦，因為我驚佢屈埋屈埋咧。開工嗰日唔見咗佢。
1: 哦，唔會。
2: 唔係，不過我諗佢嘅要求對自己好高啊。即係因為你諗下嗰呢一套戲嗰個壓力好大噶嘛，咁佢要操 fit 自己，咁哇真係傾下傾下，咁又食咗好多嘢啦，係咪先？咁同埋咧有一樣嘢，我反而咧係想再問多少少嘅。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有提過你係讀中央戲劇學院嘅。
1: 係，我讀 acting 嘅。
2: 係啦，咁你其實你當初點解會選擇？就是去入这个学校啊，同埋你返到嚟香港同你实质喺嗰边读有冇啲分别呢？
1: 因为我细个呢小学嘅时候已经想做演员啦。我觉得演员呢个角色好正，可以体验唔同嘅人生，可以做好多，好似医生又得，护士又得，嗰阵时系咁諗嘅。跟住我就 search 一啲我好鍾意嘅演员，即係譬如我喺电视度见嘩佢做嘢好好睇呀，咁边度毕业嘅呢？咁我有 search 呢大部分都系嚟自呢间学校㗎喎。所以我就立志我都要考入呢间学校。我就觉得只要入咗呢间学校，毕咗业之后呢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好嘅演员囉。我嗰陣時就有一種衝勁，就去咗考，又真係考到咁樣。
2: 係咯，但係唔容易考㗎，
1: 唔容易㗎。嗰陣時都4000多人報名，佢總共有兩個班，一個係我哋嗰班就是舞台劇班，另外嗰個係音樂劇班，一個班即係25同學㗎啫。所以我都覺得
2: 係啊，好犀利。所以點解我一定要問佢呢一樣嘢咧？因為唔係咁容易咯。咁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考試嘅時候？因為你成幾千人
1: 記得、要考3-4次㗎，跟住你考完一次去睇榜啊，好似。以前嗰啲咧，佢會黐嗰啲紅色紙上面寫號碼，係啦，咁你就對自己號碼入咗啦，咁佢就會再通知你下一次考試係幾時咯。我喺北京嗰陣時都考咗2個多月嘛，個幾月咯，要 stay 喺嗰度。
2: 但係你考咩㗎嗰陣時？
1: 唱歌啦，佢哋叫身體閃表，即係唱歌、跳舞、台詞同埋表演咯。咁、老師係會現場出題，叫你即興表演嘅。跟住台詞就係朗誦，你提早準備好嘅。可能2-3段，因為你要預你要第一次考試一段，第二次考試一段，第三次考試一段。跟住形體又係你自己跳一段舞咯。其實佢，我覺得佢唔係睇你可以幾咁勁，佢係睇你協唔協調咯，嗰啲肢體。跟住就現場表。4樣嘢咯，
2: 哇！咁同埋你聽下咧，普通話已經好好啦，因為你好細個已經喺北京生活啦咁樣。咁你又有呢、這、一個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呢一、這個咁好嘅底啊？你會唔會翻內地發展咧？
1: 我未畢業嘅時候喺北京有拍過一啲微電影咯。不過我喺一嚟已經簽咗。電視台即是我大學畢業緊嘅時候就參選緊港姐，跟住選完就入咗電視台咯。
2: 係啊，但係
1: 一路都冇。
2: 係啊，你真係而家可以諗下喎，係咪？
1: 係咪啊？
2: 係啊，因為你我如果睇報道，佢已經係完咗呢一份 contract 㗎啦嘛。
1: 完咗2年啦。
2: 係咯，
1: 即係先拍咗無懼。
0: 係咯。喂，好笑喎！我係同你同時間。離開電視台嘅喎，
1: 係啊，
0: 係啊，
1: 點解我而家先知嘅？好似
0: 我就係同你同時間離開電視台，跟住同時間拍嗰個劇組，
2: 係啊，
0: 又拍咗無懼呢個電
2: 視。所以因為佢個底咁強，佢啲普通話咁好，如果我係你，仲要咁後生，咁我一
1: 仲立個火炬添，
2: 冇錯，
1: 就衝上去試下係咪？
2: 係啊，因為我發覺你都幾有考試運，或者叫選舉運。
1: 但我成日覺得好似我喺內地嚟講都仲係唔係好多人認識我因為唔係話廣東省可能多啲人認識我咁嘅感覺咯，都要由頭。
3: 你拍過一套 即係成名嘅作品，咁就全國都認識你㗎啦，即係欠一個機會。
1: 都係
0: 嘅。咁我發覺喺電視台呢，或者離開電視台之後呢，啲對手呢比較眼慘。
1: 你想講咩？
0: 嗰個係我。即係明明自己讀嘅即係讀嘅書啦，或者係嘩嘅學生，個個都係幾高水準嘅。出到嚟一開工，咦吳家樂呢啲冇底冇學過嘅嘢，就要同我拍咁多嘅戲，會發覺喺對手上面拖垮咗你嘅演技咧。
1: 絕對唔會啦，我覺得呢啲其實我覺得經驗緊要過學歷啊。嚇，係啊，
2: 係啦，你自己嘅感受如何咧？即係譬如你係學院派嚟嘅，
1: 做係啦，好緊張嘅喎。其實喺電視台我係入訓練班先噶，跟住我係唔推 job 噶，即係就算叫我扮，我試過做鯊魚咯。
2: 点样
1: 我都冇推过噶，其实我第一次第一场剧系得一句对白噶啫，唔系好记得啦，就系、
3: 是、有鲨鱼
0: 做处境剧系嘛？
1: 佢话嗰个 P A 同我讲话，呢、這个角色都需要啲有啲演技嘅，你可唔可以做啊？哦，好啊，我做啊。但其实系睇唔到我个样噶，
3: 鲨鱼啊，
1: 系啊，我系有个鲨鱼套喺我个头度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所以你红啦，马国明嗰阵时咧系做曱甴，
1: 睇唔到我个样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嘅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嘅要求，除咗维持精子、卵子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且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比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加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00。道琼斯指数系报52471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78美元，卖出4126.3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嚟到第四集嘅健康知多点，我哋今日咧
2: 听到唔同咗啦，医生
3: 唔同啦。
1: 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咧余思远医生，心胸肺外科嘅专科医生喺度。咁之前咧又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嘢啦。今日呢个咧，我觉得系大家最惊遇到，但系又会最想去了解，究竟有冇办法去预防佢啊？究竟有冇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及早发现呢件事？讲紧咧就系呢个 cancer 肺癌啦。我想问一下，其实香港啊肺癌呢个病症多唔多发生，同埋佢而家系第几位咧？
3: 其实咧都已经好多年咧，个肺癌已经系高居呢个癌症嘅病发率嘅第一位噶啦。
1: 嗯，
3: 好似间唔中有一两年系肠癌第一，佢又爬翻上嚟，变翻肺癌系一个叫做排第一啦。
1: 嗯
3: ，OK， 咁而佢个我哋见到有个趋势就系不分男女都好啦，嗰、
1: 嗯
3: 那个病发嘅数字咧都每年都系有所增加嘅。
1: 有冇年轻化咗添啊？仲
3: 嗱，你个中位数都仲系倾向似系年纪大啲嘅。
1: 嗯，
3: 咁、啊、但系我哋依家实际上我哋日常即系诊症嘅时候咧，都的确见唔少咧，就系好后生嘅，都系可以系发现系有肺癌嘅。咁依家我哋就会认为其实肺癌呢样嘢就冇所谓年龄嘅下限嘅。
1: 嗯，咁我想问下佢一开始个症状究竟系乜嘢？通常啲人会点样发现嘅咧？
3: 其实咧，大部分早期、中期嘅肺癌咧，都系冇症状嘅。
1: 嗯，
3: 你发现嘅时候咧，有好多种唔同嘅方式，你可以系气促啦，可以系长期咳嗽，可以系咳血啦，可以系摸到颈有啲淋巴结胀大咗啦，或者可以系觉得骨痛啦。咁通常有得呢啲症状咧，咁呢个肺癌通常都唔系早期噶啦。
2: 但系点解个肺有癌，但系关淋巴有结节事嘅？你头先所讲，
3: 因为肺癌咧系会扩散嘅。
1: 嗯，
3: 譬如话佢扩散咗去骨头，
2: 咁就摸到嘅时候已经好严重噶咯。
3: 咁即係話佢已經離開咗嗰個你個肺，已經去到頸部嘅淋巴結，令到你已經摸到啦。咁呢個就已經絕對唔係一個早期㗎啦。
2: 係。咁肺癌有冇話分幾多期，定係每一個 cancer 個期都係一樣？
3: 其實大致都係大同小異，都係將佢分一二三四期嚇，裏邊又會再分ABC 又會再分一二三，有好都係一個好 standard 大細一個分期嘅方法。
1: 係。
3: 通常嚟講就係分一二三四期啦。
1: 嗯，咁我想問一下點解肺癌嘅呢个叫做发病率咁高，或者咁多人会有呢一个嘅癌症咧？究竟系因为佢面积大啲啊，系咪会拣大嘅去做啊？定系因为可能香港嘅空气问题啊等等嘅一啲原因咧？
3: 其实肺癌有好多风险因素嘅，嗱、大家最常听嘅就食烟啦，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烟危害健康，引致肺癌啦。
1: 嗯
3: ，OK， 咁嗱而呢样嘢又会令到好多人掉以轻心噶，觉得、我唔食烟咪唔会有肺癌咯？唔系二手烟啊，煮食油。油烟啊，空气污染，尤其是里面嘅 PM2.5 啊，有啲家族嘅遗传嘅因素啊，基因嘅因素啊，咁样各样呢啲嘅因素咧，都系会增加咗一个人患上肺癌嘅机会噶。
1: 嗯，
2: 煮食油烟都会啊，咁即系如果我譬如阿妈去煮餸嘅时候，咪要戴住口罩煮啊，会唔会好啲噶？
3: 咁又辛苦啲喎，咁可能阿媽以後就寧願唔入廚房喎，
1: 唞唔到氣，即時已經唞唔到氣啦。
2: 咁我聽完你咁講嘅時候呢，原來肺癌係好近自己嘅咗喎。咁、如果呢個咁近自己嘅話，我有冇一啲嘢，即係除咗我真係唔吸任何嘅油煙啊，或者其他一啲煙啊咁樣嘅時候，係咪就會真係大大減低呢個會生 cancer 即係肺癌嘅呢個機會率呢？
3: 咁我就問自己啦，係唔係我哋日常生活可以完全避晒所有嘅呢啲风险因素先。
1: 嗯、
3: 二手烟系咪保证闻唔到？
1: 嗯，
3: 但你 office 闻唔到啊？电台闻唔到啦？行出街会唔会闻到？
1: 嗯，
3: 或者翻到屋企会唔会阿爷阿爸系就系食烟嘅？
1: 嗯
3: ，OK。咁另外空气污染避无可避。
1: 嗯
3: ，OK。我哋香港啲空气健康指数有时啊真系灰蒙蒙一片嘅时候，你索啖气里边基本上好多啲有害物质你都系吸咗入去嘅。
1: 嗯，
3: 油烟你可以唔入厨房。
1: 嗯，
3: 咁但系隔離鄰舍開住個抽油煙機，將啲油煙供曬出嚟，其實你喺屋企你亦都會聞到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又唔需要話好刻意地去做啲嘢 在嚴重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情況之下去規避這些風險因素，反而我們的聚焦應該是想一下如何我們可以早發現、
1: 嗯、
3: 爭取它是一個最佳的治療時機的時候解決了它、
1: 嗯啊、
3: 因為呢是根據看回2023年的數據，一半的病人發現有肺癌的時候已經是第四期、
1: 嗯
3: 啊、在第一期發現的呢其實只是個幸運的大概 20% 左右、
1: 嗯、那這 20% 是不是因為可能他們有定期的 body check， 還是他們真的純粹好彩呢、
3: 啊、兩個都是、啊、有一些他自己、突然之間對個健康特別關注、嗯、OK， 譬如坐坐下覺得嗯聽到好像誰有個肺有事，不如我又去 check 下個肺啊，這樣就得一時興起這樣去做的、
1: 嗯、
3: 另外有些呢就是他去看其他的器官，譬如說我看個心、哦、照心血管、
1: 嗯
3: 照個肚，咁啱掃到嗰忽嘅肺，而你嗰個惡性嘅肺結節就喺嗰個位置。
1: 嗯、
3: OK， 有時候唔好彩嘅就係咧，你掃嗰個 range， 但你個肺嗰粒惡性結節唔喺嗰度，再高啲嘅、哦、out of the range 嘅，咁、
1: 嗯、
3: 你就發現唔到噶啦。
2: 哦，咁肺癌係咪算係好難醫嘅其中一個 cancer 嘅類別咧？
3: 嗱，又唔可以咁講。如果你係好早期嘅咧。就好容易醫，
2: 但好難知嘛。
3: 其實所有癌症都係難知嘅，咁、
1: 嗯、
3: 所以點解好多時一發現自己有症狀嘅時候，不論係咩器官嘅癌症啦，俾、
1: 嗯、
3: 得症狀你通常都已經係一個叫做比較上中後期嘅一個階段。
1: 嗯，咁我想問治療嘅方法，如果我真係咁好彩，真係可能掃一啲嘅CT 其他地方掃到呢、這、一個惡性嘅結節啦，真係發覺佢係一個叫做惡性嘅東西，我係咪即刻切除佢就可以叫做冇事咧？
3: 如果我們做了一些檢查、
1: 嗯、
3: 我們覺得它這個惡性的結節還是一個早期的階段的、
1: 嗯、
3: 那這些我們如果在你那個、你的、病人比較 fit 一點、
1: 嗯、
3: 沒有什麼特別說會明顯增加了手術風險的情況，這些我們一線治療會推薦是做手術的、
1: 嗯、
3: 希望就是透過這種局部的治療，趁它未飛出到全身其他器官的時候將它連根拔，就爭取希望可以有一個叫做治愈的效果 curative 的一個效果。
1: 嗯。

0: 记笔记。
1: 咁讲开到切除呢件事咧，有啲人系话可能切局部，有啲人话切肺叶，有啲人话切晒成边。咁呢一个判断系医生经过乜嘢去判断，同埋有乜嘢即系可能切唔同嘅地方会对人之后嘅生活有啲咩影响咧？
2: 嗱，呢个背后嘅考虑咧，有好多啲学术嘅因素喺里边嘅。不过先讲个最重要嘅原则咧，就
1: 系
2: 我一定要尽量争取个肿瘤可以根治。同时间咧。希望可以保留到个肺功能。OK， 嗱，有时候咧呢两个因素咧系互相冲突嘅，但我哋会揾到一个我哋叫 sweet spot 最佳嘅平衡点。OK， 嗱，讲翻少少以前，由1995年开始，因为有一个研究出咗台，就话咧所有嘅肺癌，只要佢系肺癌，你淨係切一细忽咧，个翻发机会会好高，所以就一定要切除一个肺叶。OK， 肺叶怎样理解呢？就好像我们右边右肺有三个肺叶，左边有两个肺叶，就好像你右边有三个单位，左边有两个单位，那每个单位里面又会再间不同的房，我们就叫做一个肺段。OK， 那以前我们就说我一定是至少要切个肺叶的了，无论你的癌是几大粒，密度几高都好。但是现在我们发觉呢，有时不需要切那么多个肺，都可以达至同你切除肺叶几乎一模一样的治疗效果，但同时间可以保留多些肺功能给你去透气。OK， 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通常呢，如果你那个肺那个肿瘤恶性肿瘤是小过两厘米的，那我们就会开始要考虑究竟我做一个叫做部分肺叶的切除。在技术上和个肿瘤清除效果上面，有没有机会可以达到同你以前做肺叶切除一模一样的效果？如果是得的话，我们倾向尽量就是切少一
1: 点，
2: 保留多一点的肺功能给个病人的。
3: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想问一下，现在医肺癌是不是都多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样是不是用机械或者用即唔使你再自己亲手去做咁样噶？
2: 嗱，其实我谂系你系讲紧就系话我嗰个叫做手术叫做入脑嘅方法，即系我进入个胸腔去做手术有啲咩方法？嗱，最传统最金标准咧就系叫做开胸，咁但系嗰个伤口咧就好长嘅，要切断好多层肌肉同埋要整断一条肋骨，抹开嚟伸只手入去做嘅。OK， 呢个就
3: 系
2: 最传统嘅一个方法。
3: 你惊唔惊？我哋真系我一外，我咁问我。
2: 任何人听到医生咁样描述咧，都一定会觉得哇，好恐怖啊，好惊啊咁样。
1: 仲要整断我条肋骨喎，
3: 咪医生心咯，如医生心咯。通常咧都系啲病人惊嘅啫，冇人问翻我，我惊唔
2: 惊？嗱，当然我哋讲完咁恐怖嘅，我哋都会同佢讲翻嘅。嗱，即系我哋实操系真系做紧咁样嘅嘢嘅，而个目的咧系希望用呢一种入脑嘅方法咧。是可以令到个手术安全有效。OK， 咁呢个系我哋两个最重要嘅考虑嚟嘅。不过依家我哋发觉咧，其实唔系个个 case 都要一定开咁大个伤口嘅吓。微创嘅胸外科个手术亦都已经有咗好多年噶啦，技术亦都相当之成熟。就话我唔使开咁大个伤口，唔使切断肋骨，我开一个至到三个细个伤口，最大嗰个伤口大概系可能四至五个 cm 啊咁样，咁用一啲长嘅仪器伸入去个胸腔里边做，咁都已经达到同你做开胸手术非常接近嘅安全性同有效性。我哋可以进一步将个伤口数量减到一个，只要我可以达到安全有效嘅原则就得噶啦。咁只要你话个机械臂嗰样嘢咧，就系话我系用一啲机械臂，我又用一个叫做robotic 嘅 system 啦，就将啲仪器咁样伸入去，跟住咧个医生咧就坐喺另外一个 console 嗰度咧，就去睇住个电视去控制个手部嘅喐动。OK， 所以头先你呢个就系话讲紧系我个入脑嘅方法。OK， 咁依家主流咧，我哋就系通常做一啲比较上一般嘅肺嘅切除手术咧，主流就系我哋用微创嘅手术。OK， 如果有啲比较上个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啲嘅，但我又想尽量用微创方法去完成嘅，咁机械臂喺呢方面佢会有一啲优势喺度。咁一旦呢两个方法 在我們執行過程中，我們有一些真的關於安全性或者那個手術成效的考慮，
1: 嗯，
2: 我們覺得不應該再 proceed 下去，我們也會果斷轉做開胸的手術，
1: 嗯，
2: okay？ 所以為什麼剛才我說開胸手術是一個高 standard，
1: 嗯，
2: 就是無論我做微創或者我做機械臂手術發生什麼問題，有什麼難度，只要我回歸到去這個開胸的手術方式，多數都可以確保個手術安全有效地進行，就是這
1: 樣，
2: okay？ 所以我們盡量不會一線用開胸，但我們都 會教育病人這個是一個避選的方案，
1: 嗯，
2: 有需要的時候我們為了要照顧個手術安全有效性，嗯，我們也都會果斷地使用，
1: 嗯，即是等於生仔這樣可以自然生，但是如果有危險都是要劏肚生的，
2: 嗯，
1: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沒
2: 錯，可以這樣理解。
1: OK， 但我又想問，這個比較個人一點的問題，如果是這樣你們做手術的入路方式有這麼多種的話，你那個操控性會不會說很困難？因為呢 我會覺得你伸些東西進去的時候，嗯，那個距離感，啊，還有當你不是實質去做那件事，或者你要再去計那個距離的誤差，啊或者是你可能用即係點樣好啊？即係左右手會反轉去做嘅時候，好多人會驚話會唔會危險性會增高咗咧？比起你可能淨係開胸，我真係真真切切睇到裡面有啲乜嘢嘅時候。
2: 你阿 Siri， 你講到個難度其實係存在嘅，就等於話我依家我喺個碟度有一粒綠豆，
1: 係，
2: 嗯，我要你用隻手去攞粒綠豆，
1: 嗯，
2: 同我要你用一對40厘米長嘅筷子去夾粒綠豆，
1: 嗯，
2: 你可想而知邊一個方法係會容易啲，有啲方法難啲。咁，
1: 嗯，
2: 微創手術就係 exactly 就係我嘅手咧，俾一啲長嘅儀器取代咗，
1: 嗯嗯，
2: OK， 咁所以佢喺個操作上面咧，佢唔係無敵嘅，佢，
1: 嗯，
2: 一定會有一啲限制。咁但係如果我做微創手術過程中，每一個 step 操作嘅時候，我見到個 input 同個 output 都係安全有效。OK， 嚟嚟去都係重複緊呢兩個原則嘅，
1: 嗯，
2: 安全有效嘅，咁我就可以繼續 move on， 直至到個手術完結。
1: 嗯，
2: OK， 任何時間我覺得夾硬去做微創唔安全，亦都達唔到個成效嘅，呢，
1: 嗯，
2: 啲我哋亦都唔應該夾硬為咗去微創而繼續微創落去，因為 extreme case 真係有機會影響到病人嘅生命嘅。
1: 嗯，咁做完呢手術之後，可能微創同呢個真係開胸手術之後嗰個恢復性會唔會有唔同？同埋嗰個治療期係咪真係切完之後就可能即係早期嗰啲啦？係咪切完之後就真係可以定期去 check 翻就冇事咧？
2: 嗱，嗯，我分開兩 part 講啦。第一個就係關於話我開胸同微創個恢復期啦。係，
1: 嗯。
2: 咁一般嚟講咧，開胸就比較上個痛楚嘅感覺會多啲。你的傷口啊，那個復原的那個時間又要耐一點啦。OK， 但這個都其實講的是一個過程而已，
1: 嗯，
2: OK， 我們不要忘記關鍵一定是要個餡要做得靚，
1: 啊。
2: 你個餡譬如你如果你包個餃子，你個用水晶餃，
1: 嗯，
2: 晶瑩通透的，
1: 嗯，
2: 但一吃下去的餡原來是臭的，
1: 嗯，
2: 你不會吃啦，是不
1: 是？
2: 但如果你包個雲吞，你的雲吞皮煮爛了的，
1: 嗯，
2: 但是原來裡面的餡是很好吃，肉汁很鮮味的，你亦都會整碗吃完它，
1: 嗯。
2: 所以我們那個側重點就是放在只要我那個餡做得靚又可以同時間微創做得完嘅，咁，
1: 嗯，
2: 我就微創做。
1: 嗯，
2: 如果唔得嘅，我就會以個餡為優先嘅考慮，
1: 嗯，
2: 而去轉做開胸 ，make sure 嘅手術可以順利安全咁完成。
1: 係
2: ，OK， 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一個癌症佢做完手術之後，係咪唔會翻發咧？嗱，
1: 嗯，
2: 任何個惡性腫瘤咧都有翻發嘅機會，
1: 嗯。
2: OK， 原則上佢個入侵嘅傾向越強，翻發機會就越高。OK， 譬如佢越大粒啦，密度越高啦，或者佢裏面有啲病理嘅高危因素越多嘅，翻發機會亦都會越高。
1: 嗯，
2: OK， 同埋翻發亦都唔只得一種模式嘅，
1: 嗯
2: 啊，其中一種模式就係本身佢個擴散傾向強，你做手術嗰陣時候，可能身體其他地方已經收埋咗啲隱藏擴散，依家未出嚟，但係過咗兩三年之後、五年之後佢走翻出嚟，呢種係一種翻發模式。
1: 嗯，
2: 另外一種翻發模式就係，同今次你做手術切除嘅腫瘤冇關係嘅，
1: 嗯，
2: 純粹另外一個地方自己生多一粒新嘅肺癌出嚟，我哋叫做一個新嘅原發，咁，
1: 嗯，
2: 呢種都係叫做翻發，咁，
1: 嗯，
2: 所以呢啲我哋冇辦法話喺個做完手術之後去完全去預知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每一個病人做完肺癌嘅手術，
1: 嗯，
2: 都一定要一世復診，就係咁解啦。
1: 係，咁我想問肺癌呢件事咧，或者可能好多肺嘅疾病嗰件事咧，會唔會話大家都有一啲可能最容易出現嘅誤解？你都想喺度可能澄清翻啊，喂，其實唔係咁噶咁樣。
2: 係啦，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千祈唔好以為唔食煙就唔會有肺癌。OK， 依家我哋發覺睇翻亞洲嘅數據啦，原來 好大部分女性嘅肺癌患者咧，都系唔食烟，
1: 系另一半食
2: 啊，又唔一定，又唔一定，又唔一定。O K， 我哋睇翻香港嘅数据，原来七成嘅女性患肺癌都系唔食烟嘅。O K， 咁所以呢个系颠覆咗我哋一直以嚟嘅一啲传统嘅认知嘅，所以就千祈唔好以为我唔食烟就唔会有肺癌。O K， 另外咧，亦都唔好认为咧就系话我冇症状就冇肺癌。等到有症状嘅时候。通常已經錯過了一個治療手術治療的一個黃金的機會了。
1: 另外呢就是可能你都會話建議翻有冇話幾耐做一次 body check 會最好去即係可能預防等我哋及早發現呢件事情咁樣咧。
2: 呢個有幾多少時間講先？因為咧呢個係關乎一個叫做肺癌篩查嘅問題。in summary
3: 兩分鐘你講。
2: 兩分鐘得冇問題，我盡量爭取。OK， 如果睇歐美嘅指引嚟講咧，就話如果你年滿50歲，長期食煙，你就係高危人士，你就要1至2年照一次低劑量電腦掃描。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咧，喺亞洲呢個地方，好多人有肺癌都係唔食煙嘅。咁所以我哋照搬呢一個外國嗰套篩查嘅基準咧，原來係會令到好多我哋本地人係得不到一個肺癌篩查嘅機會，因而錯過咗及早發現嘅機會。OK， 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將外國嗰套指引照搬嚟亞洲人身上。咁但問題就係咧，亞洲人好多針對亞洲人嘅肺癌研究咧，暫時都仲係喺一個進行式。就好多我哋關於肺癌篩查嘅問題，譬如話邊啲人係真正嘅高危人士，幾多歲開始做，隔幾耐做一次，做完之後減低到幾多 percent 嘅死亡風險，我哋暫時仲爭緊呢啲數據，要呢啲數據出咗之後咧，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完整嘅醫學建議可以俾到大家嘅。
1: 所以咧，大家都係喺自己嘅呢個叫做可接受範圍之內咧，盡量去做呢個 body check， 叫做保障自己，亦都保障家人啦。咁一連四集好多謝余醫生同我哋講咗好多一啲嘅醫學小常識啊，有機會嘅話咧，我哋再請余醫生上嚟咧分享其他嘅部分。嘅常識，
2: 好啊
1: ，thank you，thank
0: you。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00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毗邻大埔主校园的洞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道琼斯指数报52476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0: 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講的再見，有多少是真的會再見的呢？ IDG Bubbles 的這首作品就是以此作為引子，在過程長中不同階段的離別以及重逢，是他們的經歷，亦都是我們每個人的故事。

0: 仔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瑜喺度。今日想同大家咧做一个实验啊。
2: 咩实验？
1: 唔知大家有冇聽講過呢，就係話嗰啲嘢食啊跌咗落地下呢，係三秒鐘內攞返起身呢，係可以繼續食㗎。
2: 我唔會同你做呢個實驗。我一定唔會同你做㗎。
1: 點解嘅？
2: 我好深信你下一句就係話，好啦，我而家將啲嘢食擺咗去下地下10秒，你拿返嚟食啦。
1: 冇30秒講啦，30秒唔得，3秒。
2: 唔係，就係3秒之後就30秒。好啦，而家擺1分鐘，你再試咯喎。
1: 係。
2: 一日試睇下邊人會肚。
1: 睇下邊個會肚。看看誰覺得抵抗能力好一點，但你有沒有試過或者聽過這個說法呢？
2: 有啊，我有聽過啊，又是三秒咯，
1: 還
2: 有就是說
1: 怎樣，即是你沒有試過但是聽過
2: 其實我有試過，
1: 即是有試過吃的。
2: 我因為我剛才還想為什麼是這麼久，就是想應不應該兼顧形象。
1: 是
2: 嗱，我吃過。
1: 但是我其實想說呢，我很相信啊，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做過。是吗？
2: 我相信的，尤其是還要是你覺得好吃的東西。
1: 是。
2: 你一定會點都好，你都會突然間講下命命啊。
1: 嗯。
2: 如果你去到，我覺得人就是這樣的，永遠都會是自己把尺和自己把尺都會不同。即是自己把尺和自己把尺不同呢？
1: 今天和明天都不同，現在和下一刻都不同。
2: 你去到某一間餐廳。
1: 是。
2: 如果你可能見到那間餐廳。
1: 高級啲㗎嘛。
2: 係啦。你就會硬係覺得就算30秒你拎返嚟食你都冇問題。你一定會係咁啊，你認唔認同啊？
1: 我認同嘅，或者嗰樣嘢你真係好鍾意食而你搵唔到第二個。即係搵唔到第二嚿。
2: 好鍾意食嗰樣嘢又第二樣嘢
1: 㗎
2: 喇。你去到同一間快餐店。
1: 係。
2: 你可能嗰樣嘢跌咗落地下嘅話。跌咗落張台嘅話。哎呀唔好啊，好乸渣啊，就算人哋抹咗佢都大眾抹台布嚟㗎，唔好食㗎。
1: 係。
2: 但如果見到嗰塊係你心愛嘅豬扒。你跌咗落張台度，你就哎呀美國三秒費攞返嚟食。
1: 係啊。
2: 一定㗎，所以嗰把尺根本上自己把尺同自己把尺都唔同。
1: 同埋喺邊度跌都唔同。
2: 即
1: 係喺自己屋企。

0: 个台同喺人哋屋企个台咧都唔同噶。
1: 正如我头先所讲咯，
0: 系啊，
1: 餐厅一样都唔同。
0: 系啊，觉得人哋干净啲噶嘛，系咪？
1: 我头先咪话三十秒都要调食噶。
0: 系，咁好多时咧，仲要系我哋系会有啲方法噶，即系可能个饼干跌落地啦，会起身哦，吹一吹佢就食得噶啦，咁样。
1: 另外，如果其他嘅话就我搵水浸一浸佢。
0: 啊，糖成日都系噶，啲糖黐住嗰啲毛毛啊嗰啲咧，就攞水浸一浸佢就食得噶啦。咁究竟系唔系咧，或者点咧？就系未过三秒就即刻攞翻嚟食。咁当然啦，如果你已经好污糟就唔会啦，即系可能个地下好污糟，或者你已经见到系冇办法接受，咁梗系唔会啦。但系好多时如果喺屋企嘅情况下咧，可能跌咗喺台面啊，或者跌咗喺地下咧，而佢系干净嘅话咧。而嗰嚿嘢係乾嘅，即係你唔係嗰啲咩咕嚕肉啊，即係嗰啲好多汁嘅嘢。
1: 咪又照擺喺個碗度浸浸佢，浸下個熱水咪又攞嚟食。
0: 可唔可以夾過下一嚿啊？但係唔係啊？但係因為個咕嚕肉咧有嗰個脆皮咧，你就會想奇怪，你明唔明啊？
1: 你快揈咗幾下咁嘅，
0: 點樣炸翻佢咁樣？咁其實咧講緊就係究竟呢個三秒理論啊係咪真嘅咧？
1: 你嗱，前次我想問下，你未睇呢一個嘅報告之前，你覺得係咪真？
0: 我覺得都是你話齋咯，即係睇下我把尺係點就係，係咪真？咁但係咧，而家因為咧有啲科學家就要證明呢件事情啊，因為啲科學家就係非常之有求真嘅精神噶嘛。咁佢哋咧係做過好多嘅實驗啊，
1: 就係、不停
0: 出
1: 落口
0: 食。就係點咧？就係嗱，嗰個實驗係點咧？就唔係靠估嘅，佢哋嗰個實驗咧，仲要係用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地面啦，唔同嘅時間啦，去計算唔同嘅結果。
1: 嘅食物我明啊，即系譬如话今次整士多啤梨试下，
0: 系
1: 下次咕噜肉试下，
0: 系啦，跟住下次面包，系啦，糖咁样咯。
1: 同嘅地下即系点咧？即系今日我喺个公路度试，
0: 唔系，
1: 听日我喺马路度试，
0: 差唔多，但系唔系嗰个。
1: 下次喺呢口试。
0: 类似，但系唔系咁样讲地域嘅，系点咧？系喺可能今次喺瓷砖度试。下次在不锈钢那里试，
1: 因为你话头先话今次喺厕所，
0: 唔系瓷砖，都可能是厕所的瓷砖嚟嘅 ，OK， 咁跟住之后咧，或者是木地板，跟住就是地毡，就睇下，因为个个人屋企装修风格唔同噶嘛，佢可能会用唔同嘅地下嗰个材质噶嘛，咁
1: 一定着古装，
0: 我都觉得系，但我细个嘅时候好渴望有张地毡噶，
1: 我哋再讲之后，
0: 系啦，跟住之后，总之系呢四个啦，即系呢四种嘅地面唔同嘅情况啦，跟住之后咧就系四个时间，就系点？跟住之後嗰四個時間係點咧？一個咧就係少於一秒，即係你話三秒啊嘛，咁我少過一秒攞起身。跟住之後有下一個咧就係多過三秒，就五秒，五秒攞起身。跟住之後咧就係三十秒就攞起身。跟住之後咧就去到三百秒去攞起身。咁個計算結果咧係通過咗2560次嘅測試嘅，即係唔係話一樣嘢跌一次就得嘅喎，即係你要無限咁樣跌2000多次，跟住去攞個平均數，得翻個數值。究竟呢一個三秒理論，即係話三秒個細菌就唔會上嚟，呢件事係咪真實存在嘅咧？
1: 即係覺得好伶仃啫，2763秒三次啊？
0: 2560次，
1: 系咯，真系咁。
0: 我怀疑佢系因为四个，跟住三个三，即系佢要不断咁乘，跟住所以每一次咧就系呢个可能佢哋计完嘅 fair test 嚟噶啦。咁呢个交翻俾科学家去计啦，我哋只系讲个数字出嚟嘅啫。咁跟住之后咧，究竟呢个结论啊，细菌转移系三秒发生啊，定系呢个叫做零秒发生啊，一秒发生啊，定系可能其实唔系噶，三秒同三十秒同三百秒系冇分别，或者定系好大分别咧？咁佢哋得出嚟个结论就系咩咧？就系细菌转移几乎系即时发生嘅，即系食物其实一掂到个地面咧，嗰啲细菌就过咗去噶啦，即刻黏咗落去，唔系三秒，唔系五秒，系零秒。
1: 因为我哋咧可能细个幻想啲细菌都有脚啊，慢慢要行过或者
0: 即系矮咁样矮躝咁样，系要时间嘅。
1: 其实细菌呢样嘢系随时依附嘅，
0: 系啦，你一黐就会黐咗落去噶啦。总之佢有跌落地下，佢就会接触到呢个细菌噶啦。咁所以咧，佢得出嘅结论咧就系，其实三秒理论咧喺科学上嚟讲咧系唔成立嘅。咁你呢一个讲紧呢个有脚嘅东西咧，佢都有理论喺度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实验而发生咗嘅事情得出嚟咧，就系有两件怪事嘅。咁究竟呢两件怪事系乜嘢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一首歌翻到嚟啊，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叫做跌落地下，食物跌落地下嘅三秒理论究竟系咪真实啊？经过呢个美国嘅科学家不断咁研究啦，用咗呢个四种食物啦、四种唔同嘅地面嘅材质啦，同埋四种时间咧，进行咗呢个2560次嘅测试之后咧，就话俾大家听啦。咁其实咧呢个三秒理论咧系绝对唔成立嘅，喺科学上嚟讲。
1: 其实咧讲真一句啊，我觉得三秒理论咧某程度上都系我哋自己呃自己嘅。
0: 是，
1: 其
0: 實即是心理作用來的。
1: 其實我覺得大家一早已經都會知道就是三秒無可能啦，即是怎會即是剛剛巧不是兩秒不是四秒是三秒呢，跟住就拿來可以不要浪費食物而去。是。
0: 即
1: 是長輩們或者可能是之前就是做一個這樣的說法。
0: OK， 因為以前可能個物資比較稀缺的時候就覺得哇我們不可以浪費食物，那怎樣可以不浪費食物呢，就可能跌的時候我們找一個好一點的叫做藉口去安慰自己，令自己好過一點這樣。
1: 因為幻想下，譬如我們平時經常說我們吸的時候或者打黑黐的時候，都說即刻在空氣上面 散播的，
0: 是沖廁所都會啦，這樣
1: 食物也都是，因為你黐下去都是那些叫都是叫細菌嘛，是吃到食物到的時候，所以應該不會有多少秒去計較
0: 總之計算，總之它一黐落地下其實它那些細菌就已經是黏附了在那些食物裡面，所以呢如果即如非必要啦就請勿食用這樣啦。但是在這個實驗裡面都幾得意嘅，佢仲發現咗有兩件嘅怪事，都可以大家去注意一下嘅。
1: 怪事係啦，靈異事件定
0: 係
1: 點先？
0: 唔係，就係講緊呢樣嘢究竟係點樣黏附啦，同埋係點樣會令到佢快啲定係慢啲？即係大家嗰個諗法可能同實驗嘅結果係唔同嘅。即係例如係咩咧？就係你啱啱講話細菌可能有腳啦，或者我哋覺得佢有腳，佢會慢慢躝過去啦，但其實唔係，佢係黐落去啦。但是呢其實細菌裡面呢它都需要有東西令到它搬屋的，那是用什麼來搬屋呢，就是用水來搬屋的。
1: 我以為人體，因為經常說人體它一離開人體的衣服會死的嘛。
0: 不是，是水，因為為什麼呢，水分越高的時候呢其實它的細菌是會走得越快。
1: 那即是說濕度算不算啊？
0: 算，即可能天氣濕的時候你就會見到可能特別有毛啊，係啦，多啲細菌感染啊，或者其實可能濕濕埃嘅時候咧，會有多啲病啊咁樣嘅時候咧，就係可能係啲細菌係更加容易去傳播同埋黏附，咁所以咧佢哋得出嚟嘅結果咧就係、是。剛才我們未說四種食物的，他們的四種食物去評測的時候其實是西瓜啦、麵包啦、那個叫做有牛油的麵包啦，還有那些紅仔軟糖。
1: 我估哪樣最容易
0: 是
1: 西瓜，
0: 因為我剛剛說了水分嘛，是不是濕
1: 濕滴滴這樣黏容易一點，第二樣我估
0: 是
1: 中
0: 西瓜和
1: 有另一樣同樣
0: 的，不是，它是用西瓜和這個紅仔軟糖比，因為紅仔軟糖感覺上是黏黏粒粒的嘛。
1: 咁紅仔軟糖我覺得反而難啲喎，係咪啊？佢表面都有啲乾乾地。
0: OK， 係。
1: 我覺得佢應該西瓜定強啲。
0: 係啦，唔係因為我講咗嗰個水分嘅原因啦，可能我唔知係咪啦。咁的而且確地咧，就係佢哋發現咧，西瓜黏附嘅菌咧係遠多於嗰個軟糖嘅。咁所以亦都得出啦，原來水分越高嘅東西咧，佢嗰個細菌咧就會行得越快嘅。咁頭先透露咗少少係個水，所以可能你估到啦。下一個就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了，地面我們剛才講到有四種地面，
1: 瓷磚、
0: 不鏽鋼、木地板和地氈，如果用這個瓷磚或者不鏽鋼和地氈比，你會覺得哪個那個傳菌會傳得勁啲呢？
1: 我只懂得計啲嘛。
0: 係啊，
1: 係地氈一定係最勁，
0: 係咪啊？
1: 跟住之後就不鏽鋼，但如果有埋木嘅話，我覺得就係、是，地氈，跟住之後木，木之後就到瓷磚，跟住不鏽鋼，
0: 係
1: 不鏽鋼線水。
0: O、okay, K， 究竟系唔系咧？得得得得得得得，我整个股嚟睇一睇下先，系唔系嘅？系啦，
1: 瓷砖最劲啊！
0: 我都唔系，我俾你估多次。
1: 唔系，即系
0: 嗱，唔系最劲系你传播率最
1: 劲，最劲。唔系地毡，
0: 唔系地毡，
1: 木，
0: 唔系木。
1: 吓，瓷砖啊？
0: 系瓷砖同埋呢个不锈钢啊？
1: 咁大件事。
0: 而最唔传菌嘅咧，原来系地毡。
1: 因為地氈甩甩突突啊！
0: 係啊，
1: 乜嘢啊？
0: 因為咧，
1: 係長期唔會清洗。
0: 但係你因為佢嗰個計嗰個係接觸面啊，
1: 同埋細菌咧，佢唔知幾耐之後就會死啊嘛。
0: 啊係我唔知啦，呢、這個就要真係科學家驗證啦。但係因為佢哋發現咗咧，原來光滑嘅瓷磚同埋不鏽鋼咧，係比地氈咧係更容易去傳菌嘅。原因係因為咩咧？佢接觸面積越大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細菌就越容易黏過去，咁變咗可能你一跌落地下嘅時候，個瓷磚係成塊咁樣跌咗落去噶嘛，咁你咪變咗成塊都有咯。咁但係如果地氈係粒粒凸凸嘅話，佢可能裡面係好多菌，但係佢黏附嘅時候黏唔到過去，咁所以佢嘅接觸面就會係細咗，咁所以叫做咩咧？就係、是、成個實驗嚟講咧，最危險嘅係咩咧？就係、是、跌落瓷磚嘅西瓜。即如果你食西瓜的时候跌咗落瓷砖，千祈唔好攞翻嚟食啦。
1: 如果譬如话跌落去地毡嘅饼就冇事啦。
0: 跌落去地毡嘅饼，
1: 饼都有啲粒粒凸凸噶嘛。
0: 系啦，跌落去地毡嘅饼，
1: 地毡又有粒粒凸凸噶嘛。咁佢面上嗰个再接触面咪再细啲咯。
0: 嗱，咁跟住之后咧，科学家咧就用一个理论咧，同你判断，佢话俾你听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如果你系跌咗喺一啲光滑嘅地面，例如系瓷砖、不锈钢木地板咧。嗰樣嘢食咧就直接浸咗佢啦，跟住或者係點咧？高水分嘅嘢，西瓜切開嘅水果或者係一啲湯類型嘅嘢或者有汁嘅嘢咧，就係唔好汁，又係直接拜拜咗佢就算啦。咁但係咧，如果係乜嘢咧？一啲乾嘅，跌落去一啲嘅小面積嘅地下或者地氈裡面啦，咁你係即刻執嘅話咧，係可以考慮去食嘅。咁當然唔係冇風險，只不過咧，佢可能個含菌量未至於去令到你有一個唔舒服嘅情況。咁所以咧，嗰、那個可能餅乾上嚟吹一吹先至食咧，係有機會發生嘅。
1: 有機會
0: 係啦，
1: 嗰啲就一定中毒㗎啦，爭在睇下你免疫力強唔強嘅啫。
0: 係啦，咁但係點解呢個3秒理論咧都會依然成日都會俾人講咧？就係、是、第一可能大家唔想浪費食物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本來自己都有啲防禦嘅機制，感覺上咧就係食咗冇事，我哋就會覺得冇事啦。但係一次冇事唔代表次次都冇事噶嘛，係咪先？或者係咩咧？就係、是、大腦俾一個你想食，聽起上嚟又即係合理啲嘅藉口咁樣咯。咁但係科學家都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嗱，當然啦，跌咗落地下食唔食咧係大家嘅決定。但係如果以呢個含菌量嚟嘅或者細菌量嚟嘅咧，只要嗰样嘢跌咗落地下，细菌系即刻就会过去噶啦，佢冇等嘅时间嘅。咁呢个三秒理论，大家仲会唔会相信？或者跌咗落地下嘅嘢，大家仲会唔会执嚟食？就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说，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15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1美元，卖出4128.9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28.5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返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阿 Lu，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12: 甜味咁好，等我试下先。 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11: 吓，真系咁差咩？
12: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11: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12: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13: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14: 美胸呢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係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呢腋下嘅部分呢係我哋上半身呢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呢都话我哋呢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喎。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呢係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㗎。
13: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一齐终身美丽。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6: 你见挪威嘅音乐人 Tygo 啊，再加埋 Ten Dominski 有呢一首嘅新作 Heaven on Your Mind。

0: 咁幕上嘅 crossover 终于能够令到咧只作品咧就系进阶啊吓！呢一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啊！开始嘅时候先同你开翻个 party 啊，佢 Fever La Vida。

0: got me restless。
1: 嚟緊呢，我都會邀請佢上嚟一期一會環節，親自去介紹下呢一首新歌作品嘅，佢係 Marv 邱彦彤帶嚟全新歌曲。

希望无论日子过得如何都好，我哋天天喺内心都拥有一片嘅好心情、好天气。先带你有表妹 Mona、晴天预报以及 Sika 天气之女。

讲到话要好天气啊，继续带到俾你，先有黄子华、子华神嘅蓝天，以及林一峰、林依文嘅合作，好天气。

呢一个好天气都有分一定嘅年份噶啦，都几有年份嘅呢两首歌啊吓。先有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以及许志安嘅《晴天雨天》。

见到佢去年嘅红馆演唱会咧，好多片段陆续上载中嚟预告佢演唱会终于出碟啦，好多佢嘅 fans 等到啦。林家谦，夏日之子。我总系觉得呢种 vibe 系好啱接翻住呢一首经典噶，一次过带埋俾你，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寻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云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首日实施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大狗带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昨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道琼斯指数报5251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2美元，卖出4127.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乐说艾力。

每一段时期都是让自己有学习、有体验、有好多不同的养分去吸收住，先带嚟俾你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以及 Hot Char 学习期。

再一次多谢阿娟啦，琴晚上到嚟音乐说同大家分享咗呢首新歌背后嘅创作故事。你快乐吗？佢系 Jenny。

而嚟緊 Chantel 姚卓菲亦都會有佢個人嘅音樂會出現，我相信呢一份嘅力量到時會喺舞台上面呈現俾大家睇到㗎。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

想飞嘅，俾啲力气自己，俾啲信心自己，俾啲勇气自己。先有戴祖儿嘅全集中呼吸以及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一连三首作品嚟自三个唔同嘅团体，一齐带俾你一啲男子汉嘅力量。先有五月天、倔强、Mira、手印以及 Super Moment 无尽。

无论遇上高山、低谷、路直、路弯，我哋都 keep 住一路向前行。先有193嘅 keep walking， 林奕康高山低谷以及苏永康路直路弯，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有 Eason 陈奕迅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哋听晚再翻嚟 Radio 2约定你啊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6: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5: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6: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00到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5: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8: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话你知，
10: 公司最近安排我遥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11: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系应该咧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唔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噶。
10: 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喺私人电脑嗰度，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11: 咁咧，你就需要为呢一啲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唔好彩中咗病毒或者系坏机，都仲有保障啊嘛。
10: 明白。咁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啲乜嘢呢？
11: 最紧要系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少权限原则。简单啲讲，就系人哋需要睇边份文件，先俾边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权限，唔好随便咧俾晒所有权限全部同事啊！
10: 收到，等我迟啲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学到嘅心得先。
11: 唔使乜嘢都开心 share 嘅，记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网站过度分享工作或者系个人资料。而家啲骗徒咧好狡猾噶，会透过社交工程去收集情报嚟行骗噶。
10: 乜原来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系要时时小心啲先得啦。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3: 冲啊！就快开波啦！
1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3: 几个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面都有一道门，这一道门呢在日头的时候是闩埋的。当我们忙住工作，忙住应付生活的时候，这一道门安静到你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分，当周围的灯都暗了下来，甚至熄了，这一道门就会悄悄地打开。这一道门一打开，无数个为什么就会好似潮水一样涌出嚟。你可能会躺在张床上边，望住个天花板问：点解嗰一日我要为咗面子讲咗嗰句咁伤害人嘅说话嘅？点解一个曾经咁熟悉同我无话不欢嘅人，最后会同我渐行渐远，连一句再见都冇？又或者点解明明已经过咗咁耐，无意中睇到佢喺社交平台嘅一张相，个心又会揦住揦住？我哋成日都以为只要不停咁样翻翻去之前咁样去揾，总会有一日拼凑到一个答案，俾自己彻底释怀。但系无力嘅真相系，好多嘅事情根本就冇答案。2026年7月10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2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四个小时的不同歌单和你一起去寻找为什么。节目第一个部分有我的不眠歌单。

当思绪在深夜失去了刹车掣，我们很容易就会在回忆的街角迷路失控。

张敬轩嘅迷失表参道。喺迷宫里面转又转，点解明明知道前方系死胡同，我哋嘅视线都系无法离开嘅呢？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Morton Harkett 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再同你听埋林宥嘉所演绎嘅《Singing in the Rain》

人生里的十万个为什么，很多时去到最后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解答，与其苦苦执着，倒不如放开怀抱，在雨中漫步唱下歌。

非睇到咁沉重。人生嘅真理早就藏咗喺最简单嘅柴米油盐，仲有微分。江若林，人生是饮饱吃醉。

2:32，同你听完我嘅不眠歌单，接住落嚟有睡前绵绵情话，送俾嗰啲准备瞓觉，但系仲未瞓着，想听一啲情话嘅人。咁接住落嚟呢半小时，假如有一啲歌曲我系播咗，而你又有共鸣喜欢，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一啲心心嘅图案俾我睇下。

无论爱情这一场戏有几咁深刻，我们都要学习在这一场浪漫里面优雅地鞠一个躬，将最唯美的姿态和最动人的对白永远记起脑袋里面。

舞台的灯光熄灭，人群散去，去华丽的包装之后，留下来的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要 say goodbye 的是虚假。跟你听了 Madonna Take a Bow。

点为之两心知，可能就是你就嚟要肚饿嘅时候，已经准备定猫饭俾你食。当我一起身，你又会识得揿一杯咖啡

当然浪漫的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讲可能是两个人在家听着外面的落雨声揽在一起，你呢可能是开套戏吃着薯片。无忧无虑享受住影画戏同美食，就是最简单最浪漫。王菲的浪漫风暴之后有彭羚。

0: 睡前绵绵情话，同你听埋呢一首彭羚嘅《给天边最爱的人》。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嚟紧嘅开卷我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位香港嘅新晋作家萧乐恩，同埋佢嘅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咧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开卷乐同萧乐恩一齐倾啦！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喉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3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2 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意上有时是残酷的，不会永远都停留在风和日丽的晴天，爱情的滤镜褪去了，剩下的是一堆问号。我们有时会很固执，会在脑海里面重播那些已经过去的画面，做一个侦探，试图在每一句对白、每一个眼神里面找到关系破裂的蛛丝马迹。我们问天、问地、问自己，讲到底只不过是因为心里面那份无法放手的执念。3:07，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有我的秘密音乐宝库。

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如果我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好想你喺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飞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留一啲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

第一个点解是情义已失去，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呢？这份偏偏是爱情里面最不讲道理的开端，但是走到尽头，我们又要面对更残酷的问题，为何他会离开你？

林忆莲嘅《为何他会离开你》，俾唔俾多个答案你呢？原来离开嘅系佢，错唔在自己，但系放唔开嘅话，错就系你。

做一只固执嘅牛，唔听任何嘅劝告，继续去问：点解命运要安排我哋相遇？又要点解安排我爱上你？又要狠心将你带走？陈奕迅嘅阿牛，呢一只牛到底了唔了解当初点解佢会离开呢？在你问为什么之前，有没有想过他之前也有个问题，他问你为什么说谎？

佢问你点解要讲大话，佢亦都问自己点解问下问下自己嘅眼泪会流落嚟。叮当，你为什么说谎？其实佢仲有最后一个问题，个问题是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许志安这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我问你点解，你又问我点解，问嚟问去始终找不到答案。始终都要再问一句，那么爱你为什么？

0: 黄品源加上莫文蔚。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3，听完一连串的灵魂敲问，要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以有一些涌浪。 Weekend 又怎样呢？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哇，热死人了，但是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可以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的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剛才的部分，我們向那些離開了的人拋出了無數個心碎的為什麼，我們可能會很氣憤、很不甘、很崩潰，但你發泄完這些情緒之後，這個房間依然都是得回你一個人。其實愛情最難面對的點解，往往不是問別人，是問自己。為何當初要裝作毫不在乎？為何不懂得珍惜？到我們終於懂得放低一些偽裝，承認自己的愚蠢，我們是否會找到答案？他為何會離開？他的離開是否因為你當初不懂得珍惜眼前人？

找不到答案的你，会不会想下，其实因为是你一直都是这么愚笨呢？同你听了来自越南的 Grady 段世伦这首《代大代》，我很

仲未搞得清楚为什么，找不到答案，亦都不可以流泪，因为我哋成日都被教导要坚强，要洒脱。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无论你问几多个为什么，无论你得不得到答案，你始终要明白是不舍得的。张学友，怎么舍得你？

在无尽的黑暗里面，所有的执着和纠结最终都会化为一声对命运的长叹。同你听了 Gordon Flash

0: 咁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
1: ，Sandy Sugar 扎巴翻 two
0: 揾到卢冠廷呢一首为什么？好啦，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一齐唱 K。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九石进入食肆的措施昨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石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店内较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 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三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三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0.2 度，东经 28.2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诸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7: 系啦，我都好好奇，今晚会收到几多你哋嘅派礼咧？咁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睇到好多 VVIP 嘅留言咧，就话今晚 K 歌时段咧要离我而去，因为而家呢一刻咧，正值系打紧波，系啊，世界杯嘅赛事当中，咁有好多朋友仔咧就话今晚唔唱 K 住啦，去派下你，唔系去睇下波。哎呀，真系要问一声，为何你会为离开我？好啦，但系无论如何，今晚嘅经典 K 歌时段仍然系会继续嘅。 4:09呢一个时间，就梗系要同你一齐唱下 K 歌。接住落嚟就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假如阵间我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歡嘅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隔離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 emoji 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論你係俾六隻定係俾4893隻都好，都係一樣嘅。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呢一个主持人呢就知道你哋嘅口味系乜嘢，又喺 K 歌时段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咁除此之外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根据呢一啲资料呢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咁啊名额就有三个，而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所以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谁属，就睇你哋啦。

好，今晚同我哋打头阵嘅系杜丽莎，有呢一首《眉头不再猛皱》。咁假如大家一路睇波，一路又帮手拜你嘅话咧，我嘅眉头都会皱少啲嘅。多谢大家。

好啦，对住嗰啲今晚决定去睇波唔派你嘅朋友仔，真係要唱一句我一个人痛苦已足够。哎呀，今晚真係有啲冷清呀，少咗好多你。咪唯有请啲重量级啲嘅歌手出场。我哋嘅爆你信心保证哥哥张国荣加上陈洁玲。

哇，今次出绝技做一句歌王都救唔到收视，唯有靠哥哥张国荣加上陈洁玲嘅只怕不再遇上。好啦，我开到金口唱一句都冇人派你，都系交翻个场俾你哋咧。

好，出动埋王杰呢一首，可能大家会暂时派翻啲你，定系大家都系继续睇波咧？

真的唱了我的心声出来的。今晚大家去晒睇波，我真係 I'm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講笑啫，都仲有好多 VVIP 好捧場，繼續派你俾我哋嘅 Facebook 啦。同你一齊聽咗唱咗劉美君嘅《愛是無涯》，接住落嚟要请女士们继续留步，攞住支咪唱埋呢一首《玻璃窗的爱》。

好，等我再出绝招，搵多啲银行码出嚟先。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似都系大家会疯狂爆你嘅，张信哲《爱如潮水》。

好啦，再请多一位靓仔出场，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咁接住落嚟咧，都要照顾一下想唱国语歌嘅朋友，又想唱女歌手嘅作品，今晚拣咗呢一首啊，爱了很久的朋友，嚟自 Hebe 田福恩。

好，我哋狂欢到尽啊，继续唱 K， 去到尾二一首都仲系银行码之选，李慧敏活得比你好。

咁我哋就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嗱，今晚真系绝不欺场，首首劲歌，去到最尾仲有《衣柜里的男人》，梁汉文嘅作品。

0: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喺 Facebook 里面你哋派同埋爆嘅你，要为你公布啦今晚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系有王杰嘅可能，陈慧娴嘅玻璃窗的爱，仲有张信哲爱如潮水。至于今晚的爆你王呢，都是属于哥哥张国荣再加上陈洁玲，只怕不再遇上。我想沉睡，好了，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阿拉格齊通話中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襲擊，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 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没有好像我们现在那么多复杂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年代好像比较纯粹，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受了伤，与其躲在一间房里转牛角尖，我们不如呼救心目中那位超级英雄来拯救自己。真是爱上了，就会毫无保留交出自己的真心。在那些旧的旋律里面，有着我们现在的人比较缺乏的直白和勇敢。与其想完又想，想完又想，那不如就不要想，将黑胶唱片的指针带回我们去到那个最纯粹、最充满活力的年代。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阵间听完我的心水选择之后，记得话翻俾我听，今晚我的选择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是啦，今晚的旧唱片由一个爱情英雄开始。
9: 情长情人意 令你极难过，见你远去，却要先摆。

如果是近藤真彦的 Sneaker Blue， 作曲由统美京平，编曲郭小林，填词林振强，爱情蝙蝠侠收录了在郭小林1987年爱情蝙蝠侠这一张专辑里面。如果讲起郭小林这位大前辈呢，我哋嘅殿堂级音乐人呢，其实我第一下諗起呢就係佢嘅文青嘅形象，係啦，佢当年喺乐坛出现嘅时候呢，即係当然我年纪就好细啦，但係我对佢嘅作品比较熟悉呢就係梦中见呀，呢一啲比较抒情呀，呢啲比较你可以话系斯文嘅作品啊，咁所以佢都系喺我心目中咧，而且佢系一位咁出色嘅音乐人咧，作一啲咁抒情嘅情歌，咁喺我心目中咧，佢都系一位好文青形象嘅歌手嚟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首咁犀利啊，即系咁强劲节拍嘅爱情蝙蝠侠。咁其实我觉得系好有趣嘅，即系谂下一位文青突然间咧就披起蝙蝠侠嘅战衣出场，咁啊唱一首爱情蝙蝠侠俾你听，里边咧仲有一句独白啊，即系等一阵，即系好似嗰个电话录音咁样，即系叫你等一等啊，咁啊好快就会拯救你啦。而家咧就听下呢一个蝙蝠音乐先，即系嗰个感觉咧就都几诙谐、几有趣嘅，咁而且咧就即系好有画面啊，成个八十年代嘅 vibe 咧就即刻出晒嚟嘅，咁啊。同埋呢一首歌呢亦都喺后来呢就两年之后呢就1989年呢就成为亚洲电视一套叫做爱情蝙蝠侠嘅劇集嘅主题曲喎。咁亦都有啲资料就话返呢，其实呢一个劇名呢亦都系源自于呢一首歌。咁啊系一个好有趣，其实我到而家呢都仲有嗰啲画面，因为我记得当年呢都偶尔会睇下即系嗰个电视台啦。咁啱呢亦都系睇到呢一套劇集，咁好老实其实里面嘅情节我唔系好记得㗎喇，咁我都系睇返资料呢就话呢一套劇集呢系讲即系两有一对好朋友，咁去到一个婚宴上面就偶尔见返一位旧朋友呢，一位少女咁样啊，佢有一啲感情烦恼，咁忽发奇想呢就话我哋不如开一间公司呢就系专门拯救嗰啲婚姻关系嘅，咁所以呢佢哋就做咗城市里面嘅爱情蝙蝠侠啦，咁样咁样。咁啊，睇个演员表咧，就里面嘅名字比较陌生啦。咁我亦都唔系好记得里面嘅情节。咁但系的而且确听到呢一首歌咧，我都系会谂起呢一套剧集嘅。唔知道大家记性又有几好呢？好多第二首作品都是很有八十年代的氛围，听到这些电子音乐的旋律，是我们有爱到发烧。

原曲是英语作品 Let It Whip， 来自乐队 Death Band， 作曲有 Reggie Andrews， 中文版爱到发烧，编曲 Chris Babida 鲍比达，填词林振强，主唱林子祥，收录在林子祥爱到发烧里面。就似被烧，爱到发烧，六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咁呢一首歌咧，好趣怪啊！里面嗰啲歌词咧都系好得意嘅，尤其是系最中意里面嗰句就话到，哇，去睇医生啊，点知连阿医生都发埋烧。咁就系表达嗰种咧，即系话喺爱得非常之。是用力啊，即系爱到一个人都发埋烧啦，即系体温爆表咁样啦，即系嗰个意境系出晒嚟嘅。咁啊，一个亦都系好有八十年代氛围嘅作品啦，一听到。咁而且睇翻资料咧，好特别咧，呢一首《爱到发烧》咧，嗱，头先我哋听咗咧就三分零钟左右啦，三分五十六，即系差唔多四分钟嘅作品。咁但系咧，原来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十二分钟嘅特别加长版。咁啊，有啲人叫做 remix 版啦，亦都有一啲人咧叫做 extended version， 即系其实只不过系加长。咁因为同原曲，即系头先同你啱啱听嘅嗰个版本相比咧，就唔系话好多特别嘅混音，只不过系将佢延长咗。咁啊，头先嗰首歌咧都听到，都要考考你啦。你到底听到几多次发烧呢两个字咧？你可以可想而知，呢、這个十二分钟特别加长版本系有几多个发烧、发烧、发烧喺里边啊？咁啊，原来呢一个十二分钟嘅版本咧就系、是、收录咗喺一个十二寸嘅特别版里边嘅。咁而呢一个版本咧，系一个非卖品嚟嘅。咁呢个非卖品咧就系俾电台啦，又或者系唱片铺啦、disco 咧就宣传之用。咁啊，我都好好奇啦，唔知即系喺嗰个年代咧，或者当其时有几多位 DJ 前辈有播过呢一个十二分钟嘅版本咧？如果你知嘅话咧，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听。去到第三张旧唱片啦。是来自妹姐，唱片的名字叫做《赤色梅艳芳》，里面有这一首《交出我的心》。

殿堂级嘅组合，作曲有顾嘉辉，填词黄沾，编曲顾嘉辉。咁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应该都仲未识得讲嘢。咁但係后期呢都有当然听到呢一首歌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听到呢一首歌当然係唔太了解歌词嘅意思啦，咁但係里面呢就有一句係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嘅，亦都係好特别提到我嘅，就係要做足100分。咁细个嘅时候呢当然就係、譬如爸爸妈妈就会教我读书呢要畀心机呢要尽力啦，咁所以呢每次听到妹姐呢一首交出我的心呢都会我要好似佢咁样做足100分咁样嘅。好特别啦，咁当然係去到大嗰啲之后呢先至去领略到呢就係即係讲緊一个女人为爱情去付出嗰个心情啦咁样。咁同埋睇返资料呢，原来呢一首歌呢有一个日文嘅版本喎。嗱你睇我哋作曲作词嘅阵容呢都知道係 100% 我哋香港嘅原唱作品啦。咁但係呢一首歌嘅日文版呢原来都係阿妹姐佢自己唱嘅。咁嗰首日文版呢就叫做亲吻之前，咁喺当年呢佢亦都有代表香港呢就去到日本参加呢一个东京音乐节去演唱呢一首作品嘅。嚟到第四张旧唱片啦，係刘德华1991年嘅爱不完，仲有呢一首同名嘅作品。

作曲編曲杜慈慈，填詞林振強。當年我們很喜歡形容這些歌叫做冧歌，是不是聽到都覺得有點 old school？ 現在好像比較少用這個字，是的，但的而且確真是一首非常冧的歌。咁同埋呢，好坦白啊，即係呢一首歌呢，我喺我脑海里面呢成日都会同刘德华另外一首作品呢捞乱嘅。嗰首作品呢叫答案就是你。唔知点解呢，就有时喺个脑海里面即係响起个旋律，我就会諗起啊，嗰首歌係答案就是你呢，定係爱不完呢？因为两首歌嗰个曲风呢都有啲相近，意境又好相近，而且都系刘德华嘅作品。咁讲返爱不完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仲有另外一首歌呢，都系我会经常喺节目度同大家一齐听嘅，就系再问我爸啦。咁同埋再睇一睇翻呢一张旧唱片啊，里边咧有成五首歌咧。嗱，呢一张系一张粤语专辑啦，但系有五首歌咧都系有国语版本，都系阿刘德华自己唱翻嘅。咁啊，有一啲即系嗱，逐啲讲就系一鸡两尾啦。就我记得当年咧，即系九十年代咧，都系即系好流行嘅呢个做法。好多歌手咧就系推出一首即系我哋香港歌手咧推出广东歌，就会咧再加多一首国语嘅版本。咁啊，希望打到入去咧嗰啲国语嘅市场嘅。咁啊，唔知道你嘅屋企里边有冇珍藏呢一张旧唱片呢？第五首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如果你是知音人的话，记得告诉我。

歌曲名字叫做《死党》，作曲编曲 Alex Sen， 填词林夕，主唱陈建荣。

咁呢一首歌咧，初次系收录喺1995年一张叫做《打开天空》嘅合辑。呢一张合辑咧，除咗陈建永之外咧，仲有陈晓东、陈慧琳同埋邱永恩。咁啊，当年咧系唱片公司力捧嘅四位新人。咁啊，帮佢哋推出咗呢一张合辑。咁啊，当然咧，佢哋四个人咧就一齐唱咗大家都好熟悉嘅《打开天空》呢首歌，咁啊，而且系唱到皆知巷闻啦。大家一听到呢首歌咧，都会谂起嗰个 MV 嘅画面啊。当年咧系拍得好有型嘅，而且咧就系、是、哇，即系感觉咧呢四位乐坛嘅新人咧，感觉上咧就系、是、即系准备咧系会带嚟一番嘅事业啦，即系为我哋香港嘅乐坛咧有啲冲击咁样嘅。咁当然啦，后来嘅发展咧，四个人都唔同啦。咁大家比较熟悉嘅就当然有陈晓东同埋陈慧琳啦。咁陈建永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好似就冇咁系俾咁多人熟悉啦，咁但係专辑里面咧嘅呢一首《死党》咧，我係非常非常之喜欢嘅，而且咧好特别嘅咧就係、是、大家一听到呢一首歌嘅第一句咧就係、是、和我度过无数夜里朋友是阿明，咁而我当其时咧即係作为一位少年咧，我都有一位死党，亦都真係叫阿明嘅，咁但係呢一位阿明咧，我系到今时今日咧，我都同佢冇见过面嘅，因为佢系一位网友嚟嘅，系啦，1995、96嘅时候咧，仲系啱啱互联网啱啱蓬勃嘅年代啦，啱啱先未蓬勃添啊，即系啱啱先出现啊。咁我当其时咧就系喺加拿大嘅温哥华读书，咁啊生活咧除咗翻学之外咧非常之无聊啊，咁啊所以咧就经常都会上网啦。咁喺当其时咧就有一个网上嘅平台咧，唔知大家有冇见过或者听过咧叫 Cyber City， 咁我都系其中一位网友嚟嘅，咁啊喺上面咧就会同啲朋友倾偈，咁有一位喺美国三藩市嘅网友咧，佢就叫阿明啦，咁而且佢嘅网名咧都系叫做来自三藩市的阿明咁样嘅，咁啊点解会变成死党咧？因为大家就即系成日都会倾偈咧，几乎每晚咧都会喺聊天室度倾偈，倾下倾下咧就大家都会互诉心声嘅，咁啊真系好似歌词里面所讲啦，真系陪我度过无数夜里嘅一位朋友是阿明，咁所以每次听到陈建永嘅呢一首死党咧，我都会谂起佢嘅。唔知阿明而家好唔好呢？而家系咪仲喺美国嘅三藩市呢？系嘅话，而家嗰边应该系中午时分啊。唔知会唔会咁啱佢都听紧节目呢？你好啊，阿明。

0: 范晓萱自言自语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有两首歌我系最中意嘅，包括啱啱同你听咗嘅《眼泪》，仲有一首叫做《你的甜蜜》，系一首轻快嘅作品嚟，我非常之喜欢，亦都觉得范晓萱喺里面嘅形象好可爱。咁但系仲有一首歌咧，我觉得系特别值得睇一提嘅，系一首 side track。好得意，好好听，叫做《只喝可乐的猫》。咁啊，希望有机会嘅话，你都会攞起呢一张旧唱片听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绝对是私心的，要你说今晚六首歌我最喜欢应该会是范晓萱的眼泪，但是陈建永的死党应该都排第二，因为这首歌对我自己来说的意义是很深厚的，令我想起一位旧朋友。而且最喜欢的专辑我都会选打开天空，因为里面的很多首作品都是很喜欢的，包括主打打开天空，陈建明的死党，陈晓东的一次真爱追寻一百次，还有陈慧琳的那一首追迷情人，都是很好听。不知道你的心水又有哪一首呢？最喜欢的唱片又是哪一张呢？那么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age， 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了。清晨的5点44分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两三度。特别是新界的朋友记住注意一下，要消暑啊。部分地区亦都有烟霞的，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稍后海亦都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家要留意了。但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的离岸风势亦都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
3: 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0: 相对湿度88%。
4: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嚟到呢个时间呢，仲有15分钟左右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方大同的因为你，因为你令我呼出烟圈。

同你一起听咗梁咏琪嘅《烟雾弥漫》。接住落嚟仲有一首我最近好喜欢嘅作品。

我哋对唔同嘅事情咧，都有一啲期望嘅。咁但系到去认清真相嘅时候咧，可能同自己谂嘅有一啲落差吓。啱啱就同你听咗 Arvin 曾傲菲呢一首《神物落差协会》。

实物同自己想象嘅有落差，真系如真似假，如烟如花如雪。同你听埋今日最后呢首

节目最后一首同你听埋吴远芳烟花雪。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但是我们香港电台的好节目当然是啱啱先开始，马上就有晨光第一线，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冇错，小白白袁浩已经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陪住你。咁岑亮咧就要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风暴包围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包围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包威将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姆以南、萨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 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稍后达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今日咧就2026年嘅7月10日，星期五嚟噶，咁啊，农历咧就系5月26日嘅早上，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咁啊，头先听岑亮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即系一首范晓萱嘅《眼泪》都的而且确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回忆。我记得嗰阵时系 CD 同埋 cassette 带，好似系分水岭嘅时间嚟嘅，所以我。无论是 CD 的封面还是其实打的封面听着歌都一样泛起我心里面很多不同还是年少的一些的回忆。不过不要紧，回忆呢是 DEPA 是 OK 的，但我们每一天都要继续向前望，就好像今天一样。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的心是什么模样，你看见的世界原来就会是什么模样。外界的环境很难去到改变，但是想深一层，我们看所有的事情的视觉，只要你肯用心，只要你肯每一日有更加多的爱的话，原来视觉都一样可以去到好好地去到改变。你愿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角度呢？假如我们对不单只身边的人，对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多更多，原来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早晨早晨，收听的是晨光第一。

0: 一首作品嚟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天气方面系点呢？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地区都系极端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0: 想知道身边发生什么事，我们有晨光 Coffee Time。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一起在早上的时间揭一揭报纸，看看有什么消息先。为了前线外送员提供一些休息支援服务，所以有团体昨日亦都在一个茶聚入面就讲了，在今个月的月中亦都会启动一个叫做外送员爱心驿站的。咁呢一个嘅驿站到底系点呢？咁其实都唔少噶吓。咁啊，单单净系睇喺天后兴发街38号嘅其中一个位置，现场只有22个停泊位，可以停泊电单车或者系单车。站入边配备咗座椅、冷热饮水、补给、充电设备、上网服务，亦都会提供一啲劳工权益刊物，咁啊俾外送员咧去到阅读噶。每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上午嘅10点至到下午6点，亦都会开放。其余20个嘅服务点亦都分布港九新界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可以上网找多些资料，了解一下到底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另外要值得留意，当然就是 DSE 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了。应届 DSE 考生正值就是人生重要抉择的阶段，其实情绪都是容易出现波动的。今天见到有青协，今天也有一个叫做 DSE 2777-1112的，昨天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调查，显示压力指数达到7分至到10分的，当然10分是满分。受访的应考生其实都是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压力的，所以我们都要想想怎样去帮忙他们。其中更加有30%人就说到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战，很多都说到 AI 时代底下学位已经是非提升竞争力的唯一途径。近年叫做应用科学大学课程加强实习和业界合作，希望更加可以培养更加多就是有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们都要想想怎样可以帮助一些不同界别的人士，令到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加开心。

首作品越问越伤心，提提大家啦。咁最新嘅天气方面咧，睇得到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7:30。明明

0: 你会用啲咩方法将你嘅爱好好复制呢？首歌曲《有了你，世界更美》。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晨光 Happy Friday 啊！啊，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似乎都算系比之前几日咧系唔错噶啦，起码雨水减少，虽然都会有热嘅感觉。有啲咩地方可以俾你去呢？除咗坊间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活动你可以参与之外，其实亦都可以欣赏一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庙㗎。最近亦都有好多嘅文武庙今日推出咗呢，就係唔同嘅护身符。我哋成日都会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呢，都好喜欢呢就係收集人哋嘅护身符。香港呢都一样有好多㗎。咁例如见到有文武庙顺势推出呢，就係一个全新嘅许愿卡喎，更加贴地嘅方式呢就回应善信嘅需求。今次嘅设计结合咗呢就传统祈福嘅元素，以及呢就文昌帝君卡嘅一个卡通图案。另外呢就係一面亦都印有呢就係封身后禄嘅字样，寓意求职者呢就顺利升职加薪。打工仔以及就求職人士為大家帶來一個好的意頭。是的，是的，不知道除了呢就是想找一些求職之外，未來又會不會有更加多，如果有些朋友想有密運，想有好的姻緣的時候，也都可以呢就是在不同的廟宇那裡找回一些屬於自己心愛的護身符呢。这首歌曲又如何啊？《Love St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早晨，早晨，6:35，晨光第一线有 Vicky 翻到嚟。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啦。今日嘅天气咧，应该都会热热地嘅。咁大家咧就要带啲凉浸浸嘅嘢出门口啦。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你今日有冇带一啲凉冰凉嘅嘢啊，或者系降下温嘅嘢出街咧？
1: 冇、啊。但你希望唔会听到啲冷人冷语令到我凉啦。
0: 即系咩啊？
1: 冇嘢。
0: 好难啊！今日咧好想喺呢个时间咧同小白分享一下，因为喺夏天啦，即系而家都真系，今日最高气温去到几多？
1: 33度，
0: 其实都真系热嘅，真系咧去考我哋人类嘅创意啦。最近咧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款咧好搞笑。你应该屋企有小朋友，有冇试过买嗰啲小退热贴俾佢啊？
1: 有。
0: 有试过啦，系咪？咁、你屋企又有狗狗啊？有冇试过买嗰啲冰凉垫俾佢摆喺屋企度瞓啊？
1: 佢瞓地板。
0: 就咁瞓地板啫。
1: 地板都好凉，因为呢个阶砖瞓暖咗，佢瞓第二个阶砖。
0: 我个屋企嗰啲都系嘅，但系有一啲朋友咧，佢哋可能木地板啊咁样，咁
1: 其实我喺屋企咧，好多时热都系坐地下的。
0: 我唔想知道你系咪坐地下是啦，咁我正想咧，其实今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原来喺啲咁极端嘅酷热嘅里面啦，咁极端嘅天气里面咧，真系原来我哋人嘅创意咧，真系搞笑嘅。最近咧就出咗一对咧，就系凉感凝胶拖鞋。呢一对凉感凝胶拖鞋咧，你踩落去咧，就好似踩紧啲水咁样。软绵绵有啲 Q 弹嘅感觉嘅，踩上去嘅时候咧，我哋皮肤嘅表面热量咧就会吸收晒，传晒落去。咁因为个接触面大嘛，拖鞋，即系我哋成只脚板都好多穴位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能够可以帮我哋个人降温啦。你想唔想睇下呢款嘅拖鞋？
1: 我都未必会试。
0: 唔系，唔一定是嘅。不过我系觉得佩服大家嘅创
1: 意，
0: 系啦，越嚟越多唔同嘅新产品啦。因为见到佢呢一个咧，就话啦，其实系室内使用嘅啫。如果你话咧，真系出街咧，就未必得嘅，因为始终你会出汗噶嘛只脚。咁佢因为嗰个凝胶咧，会你幻想佢就好似嗰个退热贴反转咗，你踩紧落去有一个咁样嘅。好似遮硬遮你嘅状态啦，
1: 呢一种嘅硬遮你咧，或者叫做好似冰凉咁嘅感觉，叫啲凉膏咁样嗰啲咧，其实都已经存在咗喺个世界好耐噶啦。不过就即系应用咗喺呢个拖鞋上边。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喺咁炎热嘅天气咧，留意多啲就系唔同嘅创意发明啦。因为最近咧喺年轻人身上咧，前排有个科技嘅展咁样啦，都有年轻人咧喺大学嚟嘅，佢哋香港啊吓，咁就系。设计咗一款咧，就系挂喺颈嘅嗰啲风扇，但系佢同一般风扇唔同噶，佢能够咧夹喺帽上面啦，佢仲系按照住我哋中国传统嘅智慧，就系、是。針對住我哋頸嘅一個穴位，吹嗰個穴位就會令到我哋吹風扇嘅時候咧都唔會頭痛啦。咁所以大家嚇都可以喺呢啲炎熱天氣留意多啲身邊嘅事物啊！冇錯，除咗留意事物之外咧，都要留意身邊嘅人。喺咁熱嘅天氣，可以問多聲佢一句：你會唔會唔舒服啊？使唔使俾水你飲啊？將個溫暖散發開去啦～

0: 6:42听过有嚟自李国祥和林永亮的《总有你鼓励》。星期五的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鼓励下身边的人。诶，你没迟到哦，够时间买到早餐哦。讲多啲好嘅说话啦。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快快咁样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播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稳定。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呢、這个时间咧都要同小白讲下呢一样嘢嘅，我真系喜欢嘅，因为都知你平时之前你去完旅行咧，你都会将呢一样嘢带嚟做手信俾我哋晨光嘅团队嘅，就系、是、扭蛋啊！你都喜欢扭蛋嘅系嘛？
2: 系啊，
0: 点解咁喜欢嘅？
2: 因为入边嘅角色我会中意。
0: 但你送俾我哋嗰阵时系嗰啲一支支嘅牛奶啊，
2: 所以我希望将我喜欢嘅嘢送俾你哋咯。
0: 咁你仔仔中唔中意咧？
2: 佢都好中意。
0: 佢系因为喜欢扭蛋嗰个嘅，好似开盲盒咁样。
2: 其实扭个过程，细路仔就会中意扭个过程嘅。我咧我就中意入边个馅多啲嘅。
0: 咁如果抽唔中你唔喜欢嗰样嘢，
2: 秒佢咯。
0: 你秒部机啊？
2: 秒部机。
0: 咁你知唔知道究竟扭蛋系由几时开始有，同埋点样嚟嘅？原来咧系早喺1920年咧，就系首先喺美国出现，但系佢嗰阵时咧就唔系扭蛋，亦都冇一个扭蛋嘅形状，亦都冇玩具嘅。嗰阵时原来系有一部咁样嘅机嚟到去买一啲嘅糖果，咁就系自动贩卖机咁样啦。咁直到1960年咧就引入咗去日本，咁当时嗰啲机即系嗰啲自动贩卖机入面咧，除咗有糖果之外咧，佢哋就加入咗有玩具。咁但係你話有玩具你拎出嚟好容易點樣呢？卡住㗎嘛，係啦，或者卡住咗啲機關呀咁樣。咁所以為咗防止啲玩具卡住個機器，佢哋呢就諗到啊，不如嘗試一下用一個盒圓形嘅塑膠嘅包住嘅玩具呀、之後就演變到有而家今時今日嘅扭蛋啦。咁原來喺以前呢60年代呀，佢哋嗰啲嘅扭蛋呢只需要10 yen 嘅啫，10 yen 真係幾多少錢呀、港幣。
2: 個匯率好多時都會有浮

0: 用嘅。
1: 大概呢
0: 如果而家嘅话就五毫子
1: 囉。哦哇六十年代五毫子一个假
0: 设。但未必是五毫子因为睇埋经济大萧条啊。
1: 睇返当初嘅时候六十年代五毫子嘅香港啊香港嘅五毫子係可以食到好多嘢㗎喎一碗粉啦、可能係十寸二十寸嘅鱼蛋啦因为成日都听到妈咪话以前佢细个嘅时候呢买一碗嘅碗仔翅啊都系几鲜咁样嘅啫咁样。咁所以呢都可以见到啊原来以前嘅世界啊扭蛋机的出现是来自糖果先的有了糖果的自动贩卖机引入到去日本才会出现到现在今时今日大家都很喜欢的扭蛋机了。有些朋友将扭蛋机会有个情意结的去到哪个地方见到有扭蛋机都会扭一扭的。

0: 6:49。听过有嚟自慧娴姐姐陈慧娴嘅《情意结》，呢个时间系 KOL 时间。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山野协会总教练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
3: 早晨啊，各位听众，各位大家好啊！
2: 每次即系特别喺呢几集咧，特登阿 Sunny Sir 就谂咗好重要嘅嘢，就系、喺我哋行山嘅一啲嘅叫做用品上边咧，系有阵时去到系啦保养，因为保养咧、就随时保命嘅吓。当你保养得好嘅时候，可能你嗰件嘅用品喺最关键嘅时刻咧，就是、因为你保养得宜，而佢发挥到佢最大嘅一个效力。例如行山足咁样，行山足你保养得好嘅话咧。一路行，佢就一路去到即系减轻你只脚嗰个嘅压力啦，同埋个疲劳啦，又可以帮助你行。但系如果帮得唔好咧，佢就又重啦，又唔舒服啦，身长身短咧，又觉得
3: 棘住棘住。
2: 系啦，咁所以真系要问一问行山足，首先有边几款啦、啊？咁我边几款或者佢唔同款式嘅保养方面有啲咩特别嘅要点咧？身体上，
3: 即系你讲行山足咧，我成日觉得你好似嘅即系讲嗰个笑话嘅 J.O.足
2: 行山足，
3: 跟住话咁有两种嘅笑同埋唔笑咯。对唔住，我真系好想讲咗好耐啦。
2: 而家
3: 行山足，
2: 而家有啲咧就仲系用翻传统嗰啲就可以就咁伸长嘅，有啲就系、
3: 是、哦，其实咁样分，大家嚟记好比较容易去记。首先咧就系用螺丝个模式
2: 啊，
3: 扭上去掙爆中间嗰、那个stopper 嘅。站开佢就绝绝咗啦吓。另一种模式咧就
2: 系
3: 夹嘅，咁第三种模式咧就系佢管同管之间咧有粒的喺度，
2: 就好似三节棍咁样嗰啲。
3: 嗰啲系视障人士嘅款式啦。中间条线条 wire 喺度。一拉行佢咧，佢就透过两条管中间嗰粒叫做pin 啊。pin pin 咁弹翻出嚟咧，就会顶住粒的。
2: 哇！
3: 那個因為我中學時候都是用這些方法，
2: 其實都好多款，即係唔知我頭先所講嘅兩款，
3: 三款到啦。
2: 我自己覺得咧係扭螺絲嗰只就係我以前
3: 傳統嘅，係
2: 最容易話，我就覺得好似係呢一隻，因為扭下扭下就好似原來我咪扭爆咗，跟住佢就已經抵受唔到嗰個
3: 嘅力度。未必扭爆咗嘅，你係扭得太鬆，佢根本就轉唔翻上去，咪甩咗咯。
2: 哦，
3: 咁我哋就只要怼翻进佢，扭翻上去得噶啦。不过其实好多时候咧，就是、你里边咧有啲沙石啦，咁、可能佢本身磨伤咗啦，就变咗咬得冇咁实啦。
2: 可能
3: 又或者系太多茶润滑油啦，即系清洗啊嘛，咁啊金属啊嘛，咁啊排完咗咧就线就不得了啦。
2: 哦，
3: 佢掙唔到，亦都可能系嗰粒胶咧，佢已经老化啦。
2: 嗯，
3: 咁又冇法有弹性就撑唔开。
2: 嗯，
3: 咁呢个系传统用螺丝掙爆嘅方法，其实稳阵嘅。
2: 其实稳阵嘅，
3: 因为我哋啲爆炸螺丝啦、转墙啊，嗰啲都系用靠机械性嘅嘢，将粒螺丝向后收，等个块掩向外撑，撑住个窿里边嘅内壁，咁你咪可以顶住佢出唔翻嚟咯。
2: 咁有冇话边一种系最好嘅？就冇讲嘅，即系
3: 今时今日咧，就大部分都用夹噶啦。个原因就系调节快，调节快之余咧，仲有系维修方便，咁而家唔再用呢、這个转嘅咧，因为好多时候大家操控唔到啊，其实产品发明得嚟嘅最紧要系用家能够好容易去使用。如果又要搞大难餐又要开坛作法嘅咧，嗰啲其实唔好搞啦。我觉得就一夹系方便嘅。咁你话啲最近有啲新兴嘅咧，就系一掹出嚟，好似有啲灯视障人士用嗰啲身障咁，一掹啪啦收齐咗，然后用粒的顶住，咁嗰啲都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可以 S 会 Z 型咁就可以夹。执埋好细支嘛，就摆条腰度好似好潇洒咁样。
2: 系啊，
3: 咁呢个都系潮流嚟嘅。
2: 我有扮个 Bruce Lee 噶咯，嗰、那个。
3: 哦，三节棍喎。
2: 系啊
3: ，Bruce Lee 两节。
2: 系、啊。
3: 你咁样唔得嘅，听众会话你吓。
2: 系、
3: 啊。唔得、啊。
2: 唯有扮少林方丈啦。
3: 其实唔系你，我都有试过。我都有试过。
2: 系咯、啊，因为。呢几隻呢其实我都有唔同时期用过，我由转螺丝个开始跟住到夹嘅最后咩就变咗嗰、那个
3: 视障人士嗰隻咁样
2: 隻三
3: 隻
2: 形
3: 啦吓嘅
2: 二隻形啦咁样。
3: 冇错。
2: 咁三隻我都有用过，我发觉三隻嗰个重量都係有分别，系唔系呢？
3: 冇错，二隻形嗰隻最轻。咁跟住就係夹。 螺丝炸开啲就相对重
2: 最重
3: 啲嘅、
2: 啊，
3: 因为旧款啲。
2: 嗯，
3: 咁你里面件件都比较重啲啦。
2: 嗯，
3: 咁夹件嘢系可以轻身啲嘅。
2: 嗯，
3: 咁其实物料咧都越嚟越先进，我哋用紧啲铝嘅物料啦。以前就会去比较硬净啲嘅咧，就用啲铝嘅杂铝啦。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啦，佢偷轻咧会系用 carbon 加铝。
2: 嗯，
3: 即系碳纤再加铝。
2: 嗯，
3: 或者净系碳纤。
2: 嗯，
3: 咁啊净碳纤就贵啦。
2: 啊
3: 咁啊，碳纤加铝，个铝即系本身咧就系一阵薄铝嘅，
2: 嗯，
3: 然后外边再铺一阵碳纤，
2: 嗯，
3: 咁可以偷轻佢，
2: 哦，
3: 咁个价钱咧其实就越嚟越平，
2: 系，
3: 真系越嚟越平。我哋以前讲紧啲价钱系而家嘅一支嘅可能要千几二千蚊支，
2: 而家都系啊，即系六
3: 贵嘅、就
2: 是、六七百咁，
3: 但系跌翻落去咧个价钱，我觉得因为多竞争多选择，就自然就对消费者有得益，
2: 系、
3: 啊。咁点样保养维修咧？咁每次用完。都是那句啦，如果你好像是跑完的泥板啦、
2: 嗯、
3: 记得开开晒佢，用水清一清洗佢。
2: 我用水清。
3: 跟住风干佢。点解呢、嗯、因为是
2: 夹嗰啲都系咁样。夹嗰啲使唔使我拆咗佢出嚟、
3: 你拆一拆佢睇里面有冇。即系你有时动落啲泥度呢
2: 我怕拆咗之后
3: 准对方就配咗冇。咁呢唯一唔可以拆晒佢嘅呢就系嗰个耳塞型嗰啲。咁、
2: 啊、
3: 有条歪呀冷住晒嘅。嗰啲唔使啦你甩开咗佢之后呢用水冲一冲佢、
2: 嗯。
3: 跟住就系风干。
2: 嗯
3: 咁如果你係有泥嘅，你記住要沖洗佢。
2: 嗯。
3: 咁啊，個頭嘅位置咧，我哋有一個黑色嘅尖端位噶嘛。
2: 係嗰、那個嗰粒有粒特別
3: 啊，嗰粒叫烏金。
2: 烏金啊，
3: 係烏金屬嚟嘅。
2: 我以前細個睇過套大劇大台嗰啲劇咧，《烏金血劫》啊嘛，你記唔記得？
3: 係咪唔同年代我哋？我唔會捉你雞啊！
2: 烏金血劫犀利，
3: 是硬嘅
2: 嚇。
3: 咁咧就嗰啲嗰粒嘢咧，其實你蝕咗咧係可以成組換，
2: 係咩？
3: 係咧，真啊！就有啲品牌咧，其實你可以買淨係前面嗰一節嘅。
2: 嗯。
3: 咁點樣甩出嚟咧？你乜甩唔到噶嘛？
2: 螺絲扭咁樣
3: 啊？唔係螺絲扭㗎，佢前面嗰咧係要用熱水，去到七八十度嘅熱水浸前面嗰嘴，咁佢個膠咧就會溶啦。
2: 哦。
3: 然後吞出嚟，跟住就將另一支新嘅咧就套翻上去。
2: 嗯。
3: 因為我都換過一次。
2: 嚇、
3: 啊！啊咁多年只换一次啦嘛，真系几贵金啊，真系。
2: 乌金、
3: 啊。其实就百零蚊买套配件咯。
2: 嗯。
3: 咁另外就好多人就话，我、哦、需唔需要落粒胶粒？讲保养维修啦，你前面嗰个位，我落唔落粒胶粒？
2: 如果石屎地就要用嚟行噶嘛，因为嗰个咪整烂个乌金咯。
3: 其实乌金就俾你用嚟笃噶嘛，系襟嘅，本身就好硬净。
2: 但系我嚟笃石屎地，你都唔会稳阵啦。
3: 咁你系靠一点去 point 都借住佢哋嘅啫。你問我自己咧，我就從來都唔會加個粒膠嘅、
2: 啊，
3: 因為我覺得我用親就喺泥路啦。
2: 嗯，
3: 咁我就變咗，我都係要插入啲泥裏邊啊嘛。個、嗯、粒膠就可以會阻礙咗我插入啲泥裏邊。係
2: 嘅，係嘅。
3: 咁但係有啲人咧個做諗法就係我要保護嗰個頭。
2: 嗯，
3: 咁你從來都唔出鞘嘅呢個，咁就即係永遠都笠住個膠頭，咁你咪用唔到咯。
2: 嗯，
3: 就用到個功能咯。
2: 咁咪永遠都線咯。
3: 會㗎，喺石頭上面咪線咯。
2: 係啊，
3: 你入唔到啲泥裏邊咯，咁。咁、那個人喜好啦，呢啲就個人嘅取向啦。咁唔係我可以行一啲叫做石屎路咁樣，咁咪冇咁線囉。咁係可以咁樣諗嘅。咁、
2: 嗯、
3: 但係就因為我用得嘅通常都係比較崎嶇啲嘅地方先用、哦，平時平路就盡量少用。
2: 係，
3: 因為我想鍛鍊翻只腳。
2: 有啲朋友可能諗住我買個行山竹翻嚟，佢嗰個價，譬如我行物理後徑第一段，
3: 係
2: 頭十 K 都係石屎路啦。咁我就用嗰個行山竹。咁我就套住嗰個有嗰個粒膠質嘅，咁樣用囉。
3: 其實我就冇乜分別嘅，因為你推乾嘅時候呢向後拉推㗎嘛、
2: 嗯。
3: 一推嘅時候呢嗰、那個點我 point 到落地下係一樣推到去前。
2: 嗯、
3: 即係我覺得分別就不大。
2: 嗯，亦都唔係話大家想你將咁容易就個粒的就會蝕咗。
3: 冇可能啊真係、哦。硬過我條命啊好鬼冚用。
2: 你都好命硬㗎喎仲要硬過你條命喎、
3: 啊。咁另外就手柄嗰度都要留意啦。以前咧就會有得水蟲啦、硬嘅膠啦，同埋一啲海綿嘅揀嘅。咁而家偏向咧都係啲黑色嘅海綿，即係比較密啲嘅 high dense foam 咁樣。咁嗰啲洗會點算咧？咁你都係用和暖水洗一洗佢。
2: 哦。
3: 因為有時候咧我哋手汗啊，咁積落去咧處理得唔好，噏住咗一晚半晚咧係會臭嘅。
2: 哦。
3: 咁嗰啲帶即帶啊嗰啲全部都係用水洗一洗佢，係風乾啦。
2: 係。
3: 即係好多大家冇留意到，原來登山杖要洗嘅。
2: 原來會令到啲行山杖或者行山嘅用品會臭，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咯。
3: 汗氣咯，
2: 係咯。
3: 咁最緊要啊，我都提翻啦，題外話啦，點樣去處置佢啦？咩點處置啊？擺喺個背囊度，點樣出街用？
2: 啊，
3: 真係佢大家諗一諗，因為你登山嘅你行山就個行山杖呢擺個背囊裏面斜插出嚟呢係會撞到人嘅。
2: 嗯，
3: 即係諗下唔係淨係得你㗎嘛。
2: 嗯，
3: 你個袋就好細啦，咁哥哥姐姐你啲登山杖呢就插喺個背囊裏面。打斜出嚟呢其實篤到人。
2: 嗯，真係出笑到時。
3: 咁我覺得最好就如果你發現你個袋真係擠唔到嘅話，咁你咪揸住喺手上面囉。
2: 嗯。
3: 去到山度你擺背囊，因為地方闊大唔影響人，你搭地鐵啊，你搭巴士啊，咁、其實會篤到人呢、就真係唔係幾好啦。
2: 做個有功德心嘅行山好
3: 人。好似大家知嘅，只不過我多嘴
2: 溫馨提示啫。好，唔該曬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的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最新一轮的空袭之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为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二台话你知，
10: 公司最近安排我遥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11: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系应该咧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不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的。
10: 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在私人电脑那里，要怎么做才安全呢？
11: 那呢，你就需要为这些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不好彩中了病毒或者是坏机都还有保障嘛。
10: 明白。那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11: 最重要是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小权限原则。简单啲讲，就系人哋需要睇边份文件先俾边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权限，唔好随便咧俾晒所有权限全部同事啊！
10: 收到，等我迟啲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学到嘅心得先。
11: 唔使乜嘢都开心 share 嘅，记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网站过度分享工作或者系个人资料。而家啲骗徒咧好狡猾噶，会透过社交工程去收集情报嚟行骗噶。
10: 乜原来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系要事事小心啲先得啦。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话你知，
13: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4: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中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13: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4: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1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5: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贺琪博士。
16: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贺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10啊，29度嘅气温。不过要提一提各位听众啊，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吓，系啦，咁啊，出边可能突然之间会有啲雨水啊，或者啲突如其来嘅天气，你自己天气真系突如其来，
0: 好难预测啊。
3: 突然之间好大雨咁样，跟住又好晒咁样，其实都系即系。天氣影響啦，即係都要愛護我哋嘅地球，令到更加健康先至係一個好嘅辦法嚟嘅。好啦，直播室入邊啊嘛，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
0: 有 Vicky，
4: 有 Didi，
3: Didi 早晨，星期五咪見到 Didi 啦，為我哋嘅 Happy Friday 上邊咧更加 happy 啊，係
0: 啊，添上一份嘅光彩。
3: 不過先等一等先，我見到 Didi 突然之間咧有啲緊張。我相信都應該是出面有些交通的狀況，是不是呢？
4: 是的，因為見到龍富路剛剛有些塞車和道路事故，因為在三分鐘前我走進來網完全都沒有東西的，但剛剛見到咦，龍富路去回這個屯赤隧道方向就近著這個剛才我講近住邊個位置呢，就是近住個龍日村附近啦，有一個道路事故波，咁可能有意外定壞車㗎，咁有少少擠塞㗎，咁揸車頭經過呢要小心啲啦，就係、是、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啦，係咪你都見到呢？
3: 見到啦，見到啦。
4: 係啊，咁近住龍日村附近啦，咁經過呢就小心，可能有少少嘅意外出現咗嘅。咁另外而家咁多條隧道啦，咁同埋路面呢亦都係正常嘅，只係嗰個位啫。咁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呢就只係開始慢車少少啫，冇其他嘢㗎，幾秒鐘就過㗎啦。所以九龙入口咧都系嘅，虽然你见到少少红，但系都系咯，嗰句几秒钟就过，
3: 正常嘢嚟嘅啫，
4: 正常嘢嚟嘅，就唔系塞车嘅。咁但系比较要留意咧，就系头先我讲嗰个位啦吓，大家要留意翻啊，就系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日村嘅。咁可能稍后有啲咩咧，我哋咧。同事知道就會即刻話翻俾我聽，就話翻俾大家聽噶啦。
3: 即係Jessica都喺度啦，頭先我見到佢啦。
0: 係，阿Mon都喺度噶。
3: 哦，係咩？
0: 係啊，阿Mon都喺度。
3: 早晨，阿Mon啊，
4: 聽到我哋講嘅，誒問一問運輸署咩事先嚇。係。咁如果係知道咩事，即刻同我哋講翻。
3: 即刻做緊嘢噶啦，佢哋已經。
4: 係啊。
3: 係啦，好，咁啊，交通上面有啲乜嘢資訊帶俾我哋咧？
4: 依一樣嘢咧，我都係好想講咧，我期待咗好耐。
3: 真係。
4: 荃灣路有條新嘅天橋。
3: 係啊，我都知啊。你知唔知我一睇荃灣路嗰條新天橋？第一個諗起邊個啊？
4: 邊個啊
0: ？Didi， 因為你住荃灣，
4: 我住喺荃灣啦，係啊。哇，你知唔知道啊？因為呢條天橋咧，我真係好想去起，好想去開好耐，因為咧，自從咧附近有三個三大新屋苑，海之戀啦、柏澳灣啦、全城匯，呢三大屋苑開咗之後咧。哇！我荃灣路咧更加繁忙，好似我老公啊，佢又朝朝早揸車啊，哇！真係咬咬聲啊！點解？因為荃灣路咧真係比較塞車啊，
3: 塞車啊，比較多。
4: 即係以前你咧呢條天橋咧冇遇咁多屋苑嘅，咁啊近排咧呢三大屋苑咧其實都係開咗唔好耐啦咁所以咧令到荃灣路咧更加塞車
3: 啦，
4: 一段長時間，所以我哋忍耐
0: 啦，係
4: 啦，
3: 10年內啦，
4: 忍耐力係咪好高啊？
3: 係啊，不過即係其實政府都知嘅，一定係因為你起屋苑咁佢做。很多人口的計算的時候都會了解到但是有時候他想起很多的交通配套的措施也都要兼顧很多方面所以都很努力去到不斷做緊這個
0: 同埋都要時間咯
3: 是啊起條橋
4: 你
3: 都
4: 這麼容易啊
3: 不
0: 是
3: 太
0: 積木真的
3: 真的啊
4: 所以很開心這條連接荃灣路去九龍方向只是去九龍大家記住就不是入新界的一條新的天橋就是即將在這個今個星期日噔噔噔上午6點開啊
3: 哇
4: 我都好想快啲試下呢條新嘅天橋。
3: 我都想啊，新嘅路一定靚㗎嘛。
4: 嚇，同埋最主要可以舒緩到周圍嘅交通，係咪啊？咁同埋係舒緩咗咧葵青交匯處啦、上斜嘅交通擠塞嘅情況啦。咁新路啟用咗之後咧，現場嘅路段咧就會咧，本來係三條線啦，嗰個樽頸位變咗四條線啊。
3: 哇！
4: 係啦，所以佢增加咗交通嘅容量。
3: 嗰個樽頸位啊，即刻唔使搞啦。
4: 希望
3: 即刻即過。
4: 多始終都要係到時真係行到啲車先。
3: 係啦，
4: 但一定會有
3: 唔使揸車揸到去樽頸位，好似有痰咳下咳下咁樣嘅真
4: 係。係啊，冇錯，你咳下咳下一定塞車啊。
0: 同埋會預咗嗰度一定係會塞一陣。
3: 係啊，其實有好多位駕駛人士都會知道，你去到某個時段前面有樽頸位嘅時候，就一定係好啦，又塞下咁樣啦。咁啊，有係有又停下，有係有又 停下咁樣。
4: 係啊，多巴士埋站嘅，咁又塞下塞下咁樣咯。咁、所以運輸署咧提醒駕駛人士啦，嗰條新嘅道路咧，記住嚇喺快線，只係去到邊度啊？去到觀塘、荔枝角同埋旺角嘅啫。
3: 知道、
4: 哦。一定要選定行車線啊！呢條新橋咧係不能夠去到三號幹線嘅。你知唔知三號幹線即係葵涌道到出嗰條咧？係啦，嗰條好多車都會
3: 上唔到上三號幹線。
4: 係啦，記住啊，不能夠啊，不能夠。
3: 而右線即係快線咧，就去觀塘嗰邊嘅。
4: 係啦，係啦，可以去。
3: 我記得有睇過報道咧，佢哋即政府都呼籲咧，如果即係將來大家使用呢一條新嘅行車道路嘅時候咧，要及早即係選定呢個行車線嚇，同埋喺開頭嘅時候啦，咁啊，但係即係我都相信政府會做得好，因為佢會擺定好多唔同嘅路牌喺度嘅，咁大家都要咧就盡快。睇定啲個路牌先，咁一兩日就全部都係㗎。你見啲新路，譬如之前粉嶺嗰邊，
4: 係啊係啊，
3: 都係一兩日就已經完全適應曬啦。香港人，
0: 啟德嗰邊又係啦，
3: 係啦，適應曬啦。
4: 啊，小白真係唔錯喎，唔係住喺荃灣區都咁留意一帶交通。
3: 梗係啦，因為我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4: 因為睇一報紙多係咪啊？因為係報紙有好多資訊，
3: 而家要點樣報紙睇嘅？
4: 真係冇錯，你講得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好似阿小白咁講啦，及早點啊，選定一個行車線。咦嗱，真係啦。我哋嘅同事咧，即刻幫我哋問到咩事啦。唔該曬 Emon 啊，咁樣咧就喺屯門嘅龍富路去翻龍鼓灘方向啦，近住龍日村咧，係由於有交通意外嘅，咁所以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開始有車龍排到去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我再講多次位置，龍富路去翻龍鼓灘啊，屯赤隧道方向啊，近住龍日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咗，龍尾就去到黃珠路咧，近住友愛村嘅，就係咁啦。
3: 好，可以講翻。
4: 再提一提大家啊，记住啦，行呢条新嘅天桥咧，快线就系只可以去到葵涌道啦。咁但系你话原即系嗰条天桥驳翻去葵涌道噶嘛？但系你记住啦，咁你行翻原有旧嗰条线咧，一日系可以去到观塘啊、荔枝角同埋旺角嘅。咁但系由荃湾路同埋荃湾路嘅中线同埋慢线啦，同埋葵青交汇处上斜啦，即系嗰个樽颈位啦，咁就系可以经原有嘅荃湾路天桥去翻葵涌道，都可以去翻，即系你行翻旧嗰条路啦。就可以去到觀塘啊、荔枝角同旺角，但係新個快線嗰位咧就不能夠嘅。咁啊，話你知啦，行錯咗你就好麻煩啦。
0: 係啊，你兜翻轉頭。
4: 係啊，你要趕時間，好似我翻九龍塘咁，一定要行快線上條三號幹線落好快噶嘛，係咪先？咁你變咗行唔到嘅話，哇！你又去唔到香港，去得港島西同埋大嶼山嗰條線，咁啊變咗你要兜個大圈咯。所以大家記住，係真係兜大圈啊，行大運啊。所以行新嘅路咧，大家要慢翻少少。但係好似小白咁講，我相信咧好快脆咧就適應到啊，因為嗰個位。其實你知唔知啊？大涌道啦、德士古道啦，同埋興芳路，全部呢三條路都係通上去荃灣路，所以呢三個位已經係塞噶啦。你明白
0: 嗎？係啊，係啊，
4: 係啊，你明啊嘛？咁所以你話而家分流咗嘅話，開條新嘅天橋，所以真係幾開心。
3: 係咁啊，又希望即係地圖，即係嗰啲電子應用嘅地圖啦、電子地圖啦，都盡快咧就 update。通常都係 update 咗㗎啦。咁到期時都可以即係、就是、我哋成日聽阿 Ringo 講咧，即係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啊 Ringo 喺度講就係話，如果有呢啲即係遇到啲情況嘅話，就你大家都可以預先就校定個地圖。咁佢咧就話俾你聽，即係指示翻你嗰個正確路線，即係佢又會即係開有。语音功能，佢就减轻咗你即系路上边驾驶嗰个眼睛嘅繁忙啦。
4: 系
3: 吓，咁啊，亦都可以即系一路听住，一路参考一下，到底佢嗰个路线点样啊？会唔会突然之间原来前边有啲挤塞嘅情况啊？咁样，即系譬如落雨天，佢都系话落雨天你咪开住咯，开住嘅时候可能附近有啲地方塞车，佢会即刻帮你改一啲路线啊，咁样。
0: 放工时间我都会咁做，
3: 系嘛？
0: 系啊，
3: 系咯。咁如果你话有新路嘅，咁啊更加要即系。大家盡快適應啦，呢、這個就
4: 因為選錯咗行車線去唔到你嘅目的地反而仲更加時間用長咗，仲唔
3: 係？因為佢個心都會怯啊！新路、啊，我又行錯咗路，會唔會又唔知兜咗去邊咧？即係一揸車嘅時候，你又行緊架車，就好容易有呢啲咁樣嘅聯想啦、
0: 最好就係即係你知道自己想行呢條新橋之前咧，就上網睇清楚圖片先，一定有嘅圖片。
3: 係啦，好，
4: 非常之期待啊！星期日上晝六點鐘。
3: 好，唔該曬 Didi，
0: 唔該曬。大家快速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系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3%。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8:30。而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咧就系低嘅水平嚟嘅。
3: 星期六就最熱辣辣啦，咁啊，不過去到下個星期一二三咧，見到啲雨水又翻嚟，所以即係天氣。 氣都不似咧，就係預期大家變得好快啊！呢個時間有晨光大學，
2: 晨光大學。
3: 好啦，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咁亦都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3: 今日呢又想劳烦佳哥呢，咁讲下啲咩呢？咁话说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香港嗰啲地风俗嘅仪式嘅。呢风俗仪式呢就好需要呢，就係一啲嘅叫做习俗啦。咁成日呢成日睇好多，唔係淨係我哋香港电台㗎，唔係淨係晨光第一线㗎，其他传媒有阵时呢都会讲返，喂啲习俗呢真係越嚟越犀利啦，咁亦都係变咗好似一个即係非遗咁样㗎，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其实亦都係围绕住呢一类型嘅习俗呢就去到做嘅，因为真係叫做直啲讲佢即係买少见少，而习俗嗰个嘅范畴亦都好大。有啲譬如之前好出名嗰啲照呢，有个鬼王咁样啦，嗰啲都係梗係犀利啦，即係大有大做，細都有細做嘅。咁其實佢哋嗰個行情啊，佢哋喺佢哋自己嗰、那個那個流派入面啊，喺香港係點樣落地生根啊，各樣嘢係點樣嘅呢？佳哥，
5: 哇，成本書咁大啦，我只係講我識嘅或者我接觸過嗰啲啦，咁樣嘅。嗱，紙扎呢行呢其實呢有兩樣嘢嘅，就係、是、紅白兩事嘅，
3: 係
5: 紅事嘅紙扎，白事嘅紙扎，咁即係咁白事嘅紙扎大家都知啦，佢被殯儀館見到呢燒啲嘢俾先人，有啲屋啊，有啲公仔嗰啲係白事啦，咁紅事俾人扎燈籠啊，扎獅子啊，扎龍啊嗰啲都係㗎啦，即係喜慶日子先會用㗎嘛咁樣囉。咁呢曾幾何時呢香港紙扎業呢係衰落得好緊要。
3: 係
5: 問題係青黃不接冇師傅、加上呢嗰啲用料貴，內地師傅平咁樣打擊。咁打擊得香港好犀利。
3: 之前都聽阿佳哥講話，而家有啲習作可能都要搵返內地師傅幫手嘛。
5: 佢基本上剛才我所講嗰啲白事習作大部分嘅嘢都係喺大陸搵落嚟㗎。香港師傅唔做冇做㗎啦。咁、香港呢經歷咗上大約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啦，嗰個咁嘅衰落期之後呢，咁但係呢就出現咗有一啲起色㗎。起色是什麼呢？特別就是那些紅事，就是那些喜慶事的習作方面，是的，就出現了幾個後生的師傅呢、就落場了。
3: 咦，後生好威喎，真的。
5: 是啊，就是今時今日拆我這後生師傅這麼巧，偏偏我又認識得幾個，他們今年大約都是50多歲，那20年前都是30多歲。
3: 咦，其實很後生到現在都。
5: 冇錯啦，係啊，全部當打㗎。咁呢班師傅呢，佢哋真係撐起咗而家香港嘅起身啲龍啊、獅啊、花炮啊呢啲，或者打照用啊，或者神讚用嘅紙扎呢，嗰、那個半壁江山㗎。
3: 哇，
5: 係靠呢班㗎咋，係50多歲呢班師傅啊，即係佢哋算係守得雲開見月明啦，同埋如果講嘅就係眼光獨到囉，當年佢哋肯忍囉、肯窮囉，喺嗰啲即係大家覺得嗰啲冇錢賺嘅，又辛苦，又要捱間底嘢，而且個社會地位又唔係好高嘅時候，佢哋仍然為咗自己嘅興趣或者為咗一份使命感，居然能夠放棄好多嘢、繼續跟默默地跟師傅去做，咁做到今時今日。你知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呢樣嘢一飆出嚟之後，其中紙扎成咗一個大行嚟㗎嘛。
3: 係啊，咁真係學佳哥講啊，真係守得雲開見月明。而家係真係叫老師傅啊，而家個個尊重啊。
5: 係啊，多咗好多，即係有網上啊，有多其他嘅嗰啲媒介啦、去公開咗呢啲嘢啦。咁開始啲人就覺得係喎，呢啲香港嘅寶嚟喎，好嘢嚟喎，啲師傅又好勤力喎、加上呢班後生，呢班即係而家咁就要係50歲留下啦，後生啦，佢呢班師傅咧，佢哋本身都係一啲唔同以前嘅舊式師傅啊。舊式師傅咧係嗰啲咩咧？即係成日匿埋喺工場裏面係做嘢，係唔會面對傳媒或者公眾嘅。
3: 太實幹，即係想係太實幹係咪？
5: 係呀，太實幹啦。所以佢哋嗰個表達能力啊，表達能力呢係唔係好夠㗎。你話佢講功夫梗係學員，以前朱師傅梗係勁啦。但係你叫佢對傳媒去講解你自己做啲乜嘢，背後嗰啲咩嘢，同埋點樣推廣呢，佢哋係完全唔掂㗎，一對住啲人係腳震㗎。但係醫生嘅師傅呢，佢哋縱使喺手工上面比舊嘅師傅係略有不如，但係呢佢哋呢因為係新一代呢成日睇啲媒介嘢呀，接受接觸呀嗰啲嘢，所以佢哋好識得表達自己呀，明白
3: 明白，
5: 好識推廣自己啲嘢呀，變咗呢就係佢哋嗰啲紙扎嘅工藝能夠推廣出去，佢哋嘅優點能夠推廣出去，咁多啲人知啦，咁呢樣就令到近呢十幾廿年呢 呢個指責香港嚟講咧，就係多好多人去認識同埋識得去欣賞啦，
6: 係
5: 識得珍惜啦，咁樣咯。
6: 咁佢哋大部分咧嗰個工作都係做啲乜嘢？譬如一有照嘅時候就已經會即係大家又分擔一下唔同嘅工作啦。平時又有紅白義士嘅叫做責任又繼續做落去，係咪都係咁樣嘅咧？
5: 嗱，我識得嗰班師傅咧，白事頭先我講過其實好多，因為白事個要求嘅數量係好龐大嘅。
6: 嗯。
5: 加上咧，其實佢個扎作嘅精美嘅要求唔高嘅、
6: 嗯，
5: 所以其實好多年前咧，其實已經掟曬上面內地嗰啲工場做嘅、
6: 哦，
5: 香港冇乜師傅去做噶啦、反而係得翻一啲咩咧？就係、是、啲有就係得翻啲大事王啊，
6: 嗯，大
5: 有啲大事王啊，啲、嗯、工就即係個係香港啲師傅自己扎咯。
6: 即係我哋見到嗰啲字好大個嗰啲咩鬼王，
5: 啲字嗰啲大事王係啦係啦。咁咧另外咧。而家香港啲師傅扎作嘅師傅咧，最主要扎啲咩咧？就係、是、扎花炮、龍獅，
6: 係
5: 呢啲係佢哋主力去主打嘅公仔工作嚟㗎啦。
6: 就自己做翻。咁而家佢哋面對一個情況啊，學你話齋，譬如五十幾歲咁樣，都要真係開始諗下一批點樣接手㗎咯。
5: 其實咧嗱，佢哋我有眼睇過去嗰十年啦、
6: 啊。
5: 其實佢開咗好多嗰啲。將佢普及化，開咗好多班咧，係推廣，咁啊有好多變咗興趣班咯。好多興好多人佢好有興趣走嚟去學，譬如學扎麒麟啊、扎獅頭啊，甚至扎大獅王啊都有㗎。
6: 興趣班都好高
5: 咧，興趣班係啊，
6: 興趣班我諗住真係一個中秋節嗰啲燈籠仔、嗰啲白兔仔嘅啫。
5: 哦，嗰啲係學校興趣班，但係公開興趣班就唔止㗎，成人興趣班就唔止㗎啦。
6: 係嘛？咁難，
5: 難度高啲㗎啦，係啊。咁但係你話？呢啲興趣班培育出嚟嗰班學員，佢會唔會將來係接手去做咧？咁啊，又要睇時間限制啦、
6: 啊。
5: 就即係時間，佢使時間去睇下佢哋啦，會唔會係點樣啦？
6: 又要有睇機遇啦，咁樣係嘛？
5: 係啊，係啊，因為咧，始終扎作呢樣嘢咧，都要睇時間去浸，即係藝術嘅嘢都要用時間去浸噶啦。有幾多個天才啊？
6: 啊，係。咁佢哋即係呢一班嘅師傅啦，或者呢一行啊，扎作呢一行啦，咁佢哋有啲乜嘢特別？嘅風俗佢哋自己又冇嘅，即係每次可能做嗰啲、
5: 拜華光啦、
6: 啊，嚇、啊、點樣㗎？
5: 主要拜華，佢哋拜神，佢哋拜華光啦、啊，因為華光係火神啊嘛，扎作最怕火㗎嘛。
6: 哦，
5: 咁所以咧佢會拜華光，華光係個祖師爺嚟嘅，
6: 祖師爺，
5: 所以咧佢哋會做華光誕嘅，咁甚至乎咧係有啲師傅咧係會賀華光誕，會舞獅添嘅。
6: 嗯，華光誕係幾時㗎？
5: 農曆9月28應該係。
6: 哇，仲有段時間喎、啊。
5: 系农历九月廿八，咁啊华光诞除咗扎作拜就粤剧都会拜噶嘛，咁、所以两边都会拜咯。咁华光诞就系、是其中一就好多人都唔知道就系、是、其实扎作业咧，华光系佢哋个祖师爷嚟嘅。
6: 哦，呢、這个我都
5: 当系祖师爷咁拜嘅，系、
6: 咁华光系即系由人声咧去到先咧民间风俗入边嚟讲，定还是本身都系火神嚟噶？
5: 华光其实系一个传说中嘅火神嚟嘅，佢、
6: 哦、
5: 系。佢係釋迦牟尼殿前嘅入個燈盞嘅火神嚟嘅。
6: 哦，咁樣嘅。
5: 咁啊，後嚟又叫做姓馬嘅，佢又所以又叫做馬靈官咁樣咯，佢靈官咁樣咯，咁啊又叫馬元帥咯。
6: 啊、
5: 馬呢個馬元帥咧好打得嘅、啊，所以好多廟裏面咧都有佢咧作為護法神嘅。譬如話灣仔嗰間灣仔嘅法定古蹟咩玉虛宮。咁前面有四大護法㗎嘛，其中應該一個係馬元帥嚟㗎，就係、
6: 是、哇，原來即係藤楞同瓜楞瓜又係去到唔同廟喎，咁樣。
5: 哦，因為呢啲民間傳說嘅嘢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左楞右楞㗎啫嘛。
6: 哦，冇就冇嗰啲特別嘅，譬如齋戒啊呢啲就冇㗎啦。
5: 唔使㗎，唔使㗎，唔使㗎，係啦咁樣咯。扎花炮啦，扎花炮每年嘅天后誕咧，佢哋都好忙啦、大家都有生意做啊嘛，好開心啦。不過花炮問題在於咩咧？就係、是、因為實在價錢即係資源好貴嘅，咁、人工又貴，咁所以香港個花炮會咧，你又比起70-80年代咧，又已經係遜色咗好多噶啦，已經係。咁呢個都係一個隱憂嚟嘅，咁樣。
6: 係啦，咁希望如果係好嘅，亦都見到，譬如唔單止就即係淨係傳媒啦，政府都見到呢一樣嘢係好值得去到保留嘅。咁大家一齊諗多啲方法，咁又同業界又傾下，點樣可以將呢啲。是不是兴趣班的又再做好啲啊？多啲人去到参与啊！呢啲咁宝贵嘅嘢，梗系要留翻喺度啦。我觉得
5: 啊，俾多啲生意咯，俾多啲政府，俾多啲生意师傅咯。有生意揾到钱嘅，自然有人入行噶啦。
6: 啊，你呢个真系金句嚟嘅，系啊，你讲得啱。好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唔该晒佳哥，拜拜。
5: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門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翼村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去到黄珠路，近住少林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慈云山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9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啊！咁啊，我阿 O 咧都翻到嚟啦，二台直播室。早晨，小白。
2: 早晨啊 ，O。
1: 喂，点啊？琴日有冇睇呢个法国队啊？
2: 有啊。
1: 系感觉点样？讲嚟听下先。
2: 呢一队嘅波咧，法国队其实由全场波啦，其实都已经系都好咬住摩洛哥噶啦。好坦白讲，其实由开头4分钟嘅时候，都已经仿佛咧就系知道边一队系胜负噶啦。因为头嗰几分钟，你见到法国队都开始，即系上半场其实亦都抢逼得好犀利嘅，咁啊亦都已经开始有进攻射门啊咁样。咁当然你话上半场就冇办法啦。咁啊，阿麦巴比自己就宴客一球12码。
1: 系啊，都话叫射12码唔好疾步噶啦，又系嗰啲疾步宴客嘅。其实麦巴比应该好有信心嘅。讲真啦，即系你之前都有讲话。啊！法國，你相對覺得佢個進攻線係好立體，同埋進攻三叉戟。咁你睇完琴日嗰一場咧，其實你會好認同呢個說法嘅，因為真係喺個戰術上啦，同埋個進攻模式係比較多變一啲啊。因為前邊咧個三位鋒線嘅球員咧，其實咧各有所長啊，而且咧踢法咧係好尖鋭嘅，或者好鋒利嘅一把刀。但係嗰幾把刀咧都有少少咁多都唔同。咁啊拼湊埋一齊咧，就令到個進攻火力咧非常強勁啊。不過冇辦法啦。即系上半场，然后下半场啊，即刻做翻阿麦总嘅本分啦。
2: 系啊，咁你见到麦巴比其实喺下半场都已经即系，虽然都系有少少拉锯嘅，因为下半场嘅节奏反而咧就比上半场就更加慢咗啲。咁摩洛哥就即系叫失咗一球12码，不过又保得住嘅情况底下啦，其实下半场都 feel 到佢哋都本身全场波咧，摩洛哥嘅射门都唔系话好多啊，咁反而即系发觉到佢攻势真系一浪接一浪。就算下半场拉慢咗成个比赛嘅节奏之后咧，因为其实摩洛哥都系特登刻意去拉慢嘅节奏嘅，如果唔系你打得快咧，其实对佢哋嚟讲都颇为危险啊吓。咁但系冇办法啦，咁麦巴比真系射得靓，咁个球波咧就俾对方嘅后卫就已经阻住咗。咁其实同一时间阻住咗麦巴比啫，亦都阻住咗对方阿门神阿保罗嘅门呢位门神嘅一个即系视线啊。咁完全咧就喺

0: 射咧，你又射唔入，反而咧要射到咁刁轉，或者要拆到邊邊咁樣入你先，要射邊先識入。
1: 因為佢係網側入㗎，其實麥巴比嗰個球波。咁其實全場波成日都話個三叉戟喎，咁當然就係譬如奧利斯佢喺整個空間嗰個串連其實都非常之好，咁令到法國隊的而且確咧佢進攻有好多板斧，咁啊個功力亦都係相當之強。咁其實功力強咁多屆嘅世界盃，大家都好容易睇得到。你睇翻個射手榜，你就會知道。咁當然你而家睇到有幾位啦，咁啊就係包括譬如有麥巴比啦，亦都有
0: 美斯啦，麥巴比麥暫時領先依人，
1: 亦都有美斯啦，咁啊同埋夏蘭特啦，咁啊呢幾個其實亦都因為佢哋有入波，所以佢哋嘅球隊亦都可以繼續咧就進升上去。
0: 係，
1: 咁當然你話下一場波就非常之關鍵啦。咁如果你話講挪威嘅話咧，咁啊其實對住英格蘭呢場波有少少似係英超決戰咁樣。
0: 有是有啲似嘅，咁啊，逐啲早啲讲讲个今晚嗰场啫。今晚就西班牙对呢个比利时啦，咁啊，西班牙系咪轻取比利时咧？咁如果西班牙轻取比利时，就下一 round 咧四强就会对啦，刚啱出线咗嘅法国队啦，咁啊，欧洲列强对垒啦，咁啊，我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应该睇西班牙睇高一线啊，不过上场就比利时就叫做又收起卢卡古，有阿杜古，以至迪布尼都喺后备阵中，跟住一开始已经嚼咗美国几粒。咁不过美国系美国啊，西班牙系西班牙啊，大家要有一个叫做正确嘅实力判定啊。咁始终即系西班牙实力都系深不可测嘅。咁究竟呢场球赛会点咧？咁喺今晚凌晨嘅三点钟咧就会上演到啦。咁你话喂礼拜日咧都系好波献给你。头先小白讲咧，挪威同埋英格兰咧就系好似咧呢个英超对决咁啊，讲紧咧就系夏兰特同埋咧奥迪加达啊嘅一个连线啦，跟住再加上咧嗰边就成班英超兵咧去打呢几位嘅球星啊。咁啊，究竟挪威可唔可以叫做杀出重围咧，继续蛙艇？蛙赢呢个英格兰咧，定系英格兰咧嘅实力开始发挥咧？你睇法点啊？
1: 呢一场波咧，咁啊，当然重中之重就一定系即系英格兰嗰个强攻，咁啊睇下挪威开头点样顶住，就好似挪威对巴西呢一队波都系一样。咁佢对巴西嘅时候，其实你见其实开头都系手势会比较上多嘅，挪威的而且确系，因为佢哋需要用呢一种嘅部署。咁再加上其实你见到英格兰今届嚟讲咧，其实佢哋个功力咧都几立体。咁当然系哈利簡尼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球員，就一定要防啦。另外一個呢必須要防的呢即係無道友啊，咁啱得咁巧，其實都是夏蘭特的好朋友嚟㗎喎，就是比靈咸啊。
0: 係
1: 佢哋兩個喺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多蒙特嘅時候應該係隊友，佢哋兩個好 friend 嘅。唔係好多人可以掂到夏蘭特條邊嘅。但係如果冇記錯係比靈咸係可以搞下佢條邊咁樣嘅。佢兩個都仲係非常之 friend 嘅。
0: 比靈咸係上一場用實力證明自己啦。
1: 冇錯，入咗兩球囉。
0: 係呀，咁啊好多朋友都喺度吐槽啊倒槽啊，喂做咩唔選呢個高爾彭馬咁樣。咁啊上一場就用實力講咗俾好多酸民聽啦，咩叫酸民，即係 haters 啊，咁啊講返俾佢聽，喂我稻草揀人有一手㗎，其實英軍今年係 OK 㗎，之前有少少扮一扮嘢㗎咋，正所謂兵不厭詐。咁但係呢去到淘汰賽特別係八強呢，要攞啲真實力擺喺度。我覺得今年呢英格蘭好啊，好在咩呢，其實個籠呢都幾穩定嘅，演出講緊逼福特啦，其實都係即係夠十二碼嘅能手啦。咁所以就算係摸和挪威跟住射十二碼呢，其實我都係會睇高英格蘭一線。咁當然啦，英格蘭就即係有陣時又會進攻啞火嘅，無端端呢、這個亦都係大家成日都會睇英超都會見到，喂英超所有前鋒都勁㗎啦，係咪先？你嗰 Big Six 嗰啲全部都進攻鋭利，但係佢真係突然間有一兩場咧啞火喎。入球咧，好似冇着射门鞋咁，
1: 我
0: 觉
1: 得
0: 常发生
1: 嘅。即系如果有哑火嘅情况出现嘅话咧，系因为即系两边嘅防守可能都做得相当之好。
0: 系
1: 咁，佢哋都一定系有即系专人去到 mark 住。譬如如果对英格兰嘅就哈利简尼啦，一个好重要同埋都几麻烦嘅球员啊。麻烦系指佢喺对方后防造成好多唔同嘅问题出嚟，咁啊令到佢可以入波啦。咁佢既然咁即系咁厉害嘅一位前锋嘅球员嘅话咧，咁一定系一至到两位会睇到佢实一实。咁但係大家如果睇過英格蘭幾場比賽呢，就係、是、比利咸其實都好叻一樣嘢，就算 even 佢踢皇馬都係一樣，即係後上助攻再入波，其實都係佢呢個能力非常之高啊。咁、所以點樣去到防呢、這個哈利簡尼喺禁區入面咁多動作，因為佢禁區入面嗰、那個、那個走位啊，甚至乎佢射術呢都可以令到佢好快脆就會入到波。佢射術真係相當之高嘅一位英超嘅球員，唔係呢一位英格蘭嘅球員。

0: 咁所以點樣喺禁區入面冰封咗哈利簡尼，絕對係挪威要頭痛呢樣嘢嚟嘅。睇漏一眼都應該會失分㗎。
1: 當然啦，蝦仔都有得防啦，有一位防不勝防就係講緊夏蘭特啦。
0: 嗯，
1: 其實夏蘭特根本我覺得真係好難防
0: 嘅。係，佢身體質素太高。
1: 英格蘭咧已經係最識防嘅，因為平時有踢開，即係對曼城嘅時候有踢過，已經識踢㗎啦。咁但係咧對其他球隊，所以點解挪威殺到入嚟咧？呢個八強咧，大家可能覺得詫異啊，因為講真，挪威嘅連線前中前場，你話勁得好緊要啊，即係叫做歐洲一線國家，即係足球國家，絕對唔係。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真係有夏蘭特喺度。丹天保自尊呢、這個就佢嗰啲入球能力幾高啊！即係搶點能力又高
0: 超高，你又唔夠佢、啊、本身都高啦，
1: 佢真係好勁。
0: 佢仲要佢本身高，即係佢唔係跳得矮喎，佢、
1: 啊、
0: 都跳得高喎。
1: 同埋佢咧好識保護自己身體，其實佢都容易受傷。你唔好以為佢大大份就唔容易受傷，大大份咧，你知都有陣時對啲南美球隊都會耍陰招啦。你睇個巴拉圭啊、烏拉圭嗰幾場就知道啦。其實係打緊 MMA 噶嘛，即係如果你困到啲南美球隊，你整傷你夏蘭特，咁都好令到未必可以進身到八強，甚或乎有機會四強添啦。咁所以我覺得，哦、啊，對於夏蘭特呢個球員，我喺今屆嘅世界盃，我真係覺得咧好高嘅一個評價喺當中啊。即係因為平時你睇英超咧，你都覺得勁噶啦。咁但係你英超哇有咁多唔同嘅隊友俾佢、好嘅波，譬如。上一屆你有麥迪布尼，哇咁靚嗰啲傳送劏開曬，你根本就已經係單刀
0: 手殺刀咁樣一嘢劏開佢。
1: 你咁靚嗰啲傳送係咪先？咁但係你去翻自己嘅國家隊，唔係有咁頂級嘅傳播球員，但係佢都能夠入到咁多球、啊。我好欣賞，哇！
0: 即
1: 係
0: 代表佢喺自己嘅走位上面，其實佢彌補，盡量去彌補咧，就係、是、球員送俾佢嗰個唔差咯，即係彌補翻呢一樣嘢。
1: 即係基本上 first touch 咧、
0: 啊，
1: 就已經係 first goal 嚟嘅。
0: 你要
1: 㗎，
0: 因為去到前鋒線或者禁區嘅位置嘅時候咧，你未必可以盤到咁多。你基本上你會見到好多球員，佢喺禁區入邊第一腳墊波，佢就係需要射波。呢、這個就係前鋒需要做嘅一件事
1: 啦。
0: 咁所以你話譬如英格蘭嘅話，如果對挪威，咁亦都好，其中一個重要嘅位置嘅就係到底譬如左路或者右路，到底佢哋點樣去到突破啊？咁啊，戈頓其實喺上一場波亦都證明咗自己，無論喺個速度同埋盤扭能力，亦都開始令人明白咧點解巴塞咧會係想要呢位球員而放棄拉舒福特嘅，因為兩位完全唔同嘅球員嚟嘅，即係雖然佢哋嘅位置可能有啲一樣，踢法亦都某程度上相似，不過戈頓睇翻喺今屆世界盃嚟講，佢速度原來最快，咁佢嘅速度。既然咁快嘅話，佢個突破能力咁高嘅話咧，其實對挪威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因為你諗下佢喺左路佢一劏劏落去，其實挪威啲球員你本身都唔夠佢快，唔係想補係唔夠佢快啊！
1: 傳統北歐球員就比較高大啲啦，即係如果你話用翻即係阿仙奴傳統嗰啲戰術角球咧，對挪威未必湊效，反而咧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啊，即係用多啲戈頓，用多啲沙卡仔嗰種推推射。
0: 你諗下左右兩邊都可以快入去，係咪？跟住你就傳入去。
1: 當然有咗戈頓咧，沙卡仔啊即刻雙形健全，好似慢咗好多。但平時見到沙卡仔都好靈活㗎啦，其實都
0: 係啊！你諗下，即係戈頓嘅速度其實原來唔比保特慢嘅，喺、某一啲速度上面，其實佢比保特更加快添。咁佢盤扭能力亦都強，咁所以係真係好重要嘅一位球員啊。咁呢場波都係、都係重中之重啊！呢場波
1: 其實咧，嗱咁多場波入邊咧，我接住落嚟呢三場都會睇，係早幾個鐘頭法國嗰場我冇睇啦，其實我覺得法國過關應該都容易食嘅。
0: 冇問題，係阿麥巴比其實佢喺下半場嘅時候，我唔記得幾多分數，好似差唔多80分鐘嘅時候就
1: 傷出咗，
0: 傷出咗，但其實都係好輕微嘅。咁不過就見到個成隊波或者呢個勢，你都 feel 到其實法國都撳住嚟踢啦。
1: 總之麥巴比一傷出就知道麥巴比，我想講法國一定贏嘅，其實佢傷出佢有選擇性傷出，我覺得
0: 咁啊出。边唞唞啦，咁啊等只脚又休息下。
1: 总之佢一出咗场，我就知道法国赢硬。
0: 因为你下一场你对西班牙或者对比利时，其实已经四强赛就更加唔想再有任何
1: 节外生枝啦。好啊，咁啊仲有一场嘅阿根廷就对瑞士啦。理论上就阿根廷称高好多嘅，咁啊瑞士军刀究竟可以顶得几多咧？咁呢个亦都系咧，购买朋友啊可以睇噶。
0: 喂，其实挪威对英格兰咧。 我即係情感上，因為夏蘭特即係今季表現得好出色嘅。我雖然會覺得英格蘭贏，但其實我心入面都想啊，睇下挪威有啲咩板斧可以贏咧咁樣。
2: 呢場最值得睇。
0: 係咁，但如果你話去到四強比賽嘅時候咧，阿根廷對英格蘭，我又想睇多啲。
2: 係啊，
0: 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呢、這個戲碼好強啊，
2: 呢、這個戲碼一定好睇過英格蘭對瑞士啦。
0: 係啊，
2: 甚至挪威對瑞士都
0: 係。挪威對阿根廷都冇英格蘭對阿根廷咁好睇，因為即係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咁多年以嚟喺世界盃嘅恩怨情仇，
2: 系啊，
0: 咁 啊，今届嘅世界杯入边可唔可以做一个简单嘅
2: 总
0: 结咧？
2: 总结咧，特别系一代球王美斯应该系最后一届啦，咁啊，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啊，吓，咁啊。世界盃真係好吸引嘅，好好睇嘅。咁啊，大家捱眼瞓，但唔係嘥心機嘅。有啲時間係嘥心機捱眼瞓啊嘛。咁但係依家捱眼瞓咧，唔係嘥心機嘅。每一場都係刺激嘅。咁希望大家享受喺足球賽事之中啊。

0: 早晨7:56带嚟呢首作品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有冇谂过自己有一日会成为导师啊？
0: 有，
2: 你会希望自己教啲咩咧？咁样，
0: 我真系要教书啊！系咯，税局 send 咗份嘢俾我，叫我交翻。嗰陣時賺嗰啲學費，賺嗰啲。
2: 嗰時係教咩㗎？做咩？
0: 教翻大眾傳媒都係。
2: 即係技巧嘅，說話技巧啊，定係點樣睇分析啲資料咁樣？
0: 都2年前，都係教啲大眾傳媒嘅嘢咯。係啊，好嘅，開心嘅，愉快
2: 嘅，
0: 愉快嘅經驗嚟嘅。終於 ，O Sir 啊 ，Robin Sir 啊 ，Miss Vicky 啊。
2: 咁你哋覺得白老師咧，白老師咧教啲咩啊？嗰陣時做導師，
3: 都有教過語言啦，亦都有教過有關發音啦。
0: 嗱，我成日講小白教我語言噶，我講咗10年噶，佢都唔教我語言，只係教我一句半句。我話我開心最緊。哎呀，
3: 嗰一兩句已經夠曬啦。
0: 我重金禮聘啊！我真係想做一件事，我真係會 put all the money 啊！
2: 咁你哋覺得成為一個導師要有啲咩條件？
0: 靚仔。頭先講咗
3: 耐性啊！
0: 喂，禮拜五氹下自己得唔得？唔該啊，唔該啊，要啲力量，
3: 真係耐性。
0: 靚女，靚女，靚女，好似你教書咁樣，因為你靚 ，Vicky
2: 就會吸引到啲學生就留心聽你講嘢。
0: 呢個都緊要㗎，即係我記得咧，有幾個老師咧成長之中咧，真係特別靚仔嘅，或者特別靚女嘅。
2: 你更加聽佢話。
0: 喂，攞你都中意望佢多啲咯，系啊，或者佢本身喂，即系都唔系好执整嘅，咧咧啡啡嘅，喂，咁你都唔会想望佢啦，系咪？
2: 嗱，我哋咧三个咧，其实都成为过老师啊，我都有教过小朋友画画，
0: 我知道啊。
2: 咁原来咧，老友记其实都可以成为导师，
3: 梗系好啦，咁多经验，
2: 冇错啦，就系原来最近咧有一啲嘅机构啊，就邀请一班嘅老友记去上堂，上完堂之后咧，就凭佢哋嘅经验。和能力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就帮一些街坊，是什么来的呢？原来就是邀请了一班的老友记去学习煮饭，但是煮饭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友记都是自己一个人住啊，其实未必真的次次开个锅出来，又拿个电饭煲出来煲饭炒菜，他只是去学习究竟怎样可以用一个电饭煲就去煮出不同的菜式出来。那么很犀利的，他们不单止要学习就是跟营养师去学习究竟怎样煮得更加有营养，分享一些营养基础知识，更加去学习就是健康饮食的原则。所以老友记他们不单止学完之后还可以去传授一些知识给街坊，还有他们不单止是教回同辈的人，他们还教一些年轻人的。
0: 哦，好啊，
2: 跨代互动啊，
0: 长者传承落去俾下一代，太好嘅一个画面啦。
2: 同埋除咗教佢哋煮饭之外咧，仲会带埋佢哋一齐行街市。你知唔知老友记行街市真系好叻噶？有阵时我去行街市咧，都要问翻佢哋：哎呀，姨姨啊，呢个咩意思啊？呢个系点样煮噶？或者嗰个系点样点样噶？
0: 唔使老友记，我觉得跟小白行一个佢自己区内嘅街市，我都觉得我长咗好多知识。
2: 因为有经验。
0: 嗱，我成日都话，嗱呢啲我想跟你学习啦。你又唔帶我行街市？
3: 一齊行街市啊，好啊，好啊！
0: 好啊，你話
2: 行街市
0: 好啊，啲海鮮平啊嘛，我成日都想去一次噶。
2: 所以其實如果譬如好似小白咁樣，佢有一個另外一個語言能力，喺行街市嘅過程當中，就可以教埋你另外一種語言。
0: 係，就係講福建話係咪？係
2: 啊，
3: 點解要講
0: 佢語言能力？係咯，福建話啫。講嚟講去
2: 喺生活上，
3: 我個仔唔信我識講嘅，知唔知啊？
0: 福建話
3: 係啊，
0: 福建人，
3: 我驚啊嘛，唔信噶。
2: 咁啊，你就要帶個仔行多啲，同埋講多啲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